0: 更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哈蒙表示，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前，习近平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2: 习近平在会见中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他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你上次来华是19年前了，我欢迎你再次访华。相信这次访问将加深你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了解。中国和文莱是亲密的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人民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习近平12号的下午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5: 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3: 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我曾讲过，这种合作非常珍贵，应当长久地坚持下去。我的夫人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的特使，她也很重视这项工作。中国愿同你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相互作用。

0: 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12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彭丽媛介绍了中国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履行好特使职责，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合作，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不断进步。阿纳尼高度评价彭丽媛担任特使以来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国提供的宝贵支持，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得到新发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的下午是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然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而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也相信会取得良好的成果。
3: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4: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3: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方希望借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机会，开启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并且推动双方就农产品采购等经贸议题进行沟通。
5: 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表示，随着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速，双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工具被武器化或者是失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 Axios 网站报道表示，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考虑在元首峰会期间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的护栏问题，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报道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引擎、情报工具和网络武器，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对话也变得更加迫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表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其实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工智能的管控，但美国似乎是近期才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方也愿意去建立一个避免冲突的沟通渠道。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农产品采购也被美媒列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2号率团抵达韩国，将会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何立峰当天飞抵仁川国际机场，他将会在13号与到访韩国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之前介绍，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的通话的重要共识为引领， 要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1: 中美双方代表今天稍后将会在韩国的首尔举行经贸磋商，那相关的安排情况，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周嘉欣去了解一下。
2: 嘉欣早。
6: 小野洋子早上好。
2: 好，嘉欣，这背景蛮漂亮的，到底人现在在哪里？今天这一次的对话呢，大概几点会登场？聚焦哪些内容？
6: 是祥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韩国的仁川。那么正如你所说呢，在今天上午呢，美方的代表团就将会抵达韩国，而上午的主要议程呢，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分别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举行双边的会谈。而在结束了这一议程之后呢，中美双方团队就将从首尔市区返回到我所在的仁川。而据韩媒报道呢，比较可能的会谈地点是在仁川机场的贵宾室来举行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而我们也看到呢，这中美第七轮的经贸磋商呢，也被视为是中美元首峰会前铺垫的重要一步。那包括像商务部早前介绍呢，双方将会以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来就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进行沟通协调。那可能涵盖的议题就包括有关税水平、中美企业的市场准入，然后技术限制，也包括扩大贸易安排等等。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近几个月中美双方呢一直是在经贸领域展开密集的磋商和会谈。那包括是在去年十月的釜山呢，中美两国元首终于敲定了吉隆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实现一年的关税休战。而不过呢，在此之后，其实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仍然是在持续。那包括在稀土芯片问题上相互牵制。而另外近期我们也看到中国商务部首次发布了这个阻断禁令，是回应此前美国以购买伊朗石油为由而制裁中国五家石化企业做出这样的制裁举动。那么这一举动呢，也被视为是中美在制裁与反制裁领域上这个矛盾可能是从企业合规问题上升到了金融体系的对撞，所以说这样的问题和争端也需要去得到解决。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经贸领域的磋商呢，能够让中国更多购买美国商品，包括涵盖大豆、牛肉等农产品，另外还有包括能源等等。所以说双方的诉求有很多，要谈的议题也比较丰富。不过呢，外界普遍预期这一次的首尔会议呢，更大的意义上

0: 程度上可能不会达成一份比较全面的协议。那我们今天全天也会一直在仁川来直击中美这一轮的经贸磋商，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再次谢谢嘉欣和我们团队的第一时间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二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中美经贸、特朗普访华等相关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白宫正寻求让中国增加大豆等农产品方面采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二号作出回应：
4: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将在美中元首会见中讨论对台湾军售及黎智英案。郭家坤强调，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关于黎智英案，郭家坤表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在即，中国外交部十一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短片，表达对于中美和平共处的期待，也提到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也希望美国相向而行。
5: 中国和美国两个最有分量的国家，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相处不仅牵动各方，更影响全球。
6: 短片回顾了二战期间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中美乒乓外交等两国交往历史，又指中美在此后的交流合作中也各展所长，互利共赢，
5: 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抗击埃博拉疫情。人们已经反复见证中美强强联手就是给世界的正能量。
6: 提及中美经贸往来，短片以中美贸易总额、苹果、特斯拉等美国企业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为例，指出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必然造福世界。
5: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都渴望安宁、追求幸福，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不同。一次次线上对仗，一场场线下奔现，才是世界该有的样子。
6: 短片强调，中美都改变不了彼此，但可以改变相处的方式，那就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实现各美其美。
5: 中国和美国还将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和平共处下去，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新华社十二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发表新华时评文章，题目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出中美元首这次的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3: 文章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习近平主席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此次两国元首在北京聚首，是中美最高层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领导人能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绘制更清晰的路线图，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正面的信号。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与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锻炼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文章又指，面对分歧，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 美方绝不应抱有幻想，以为可以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又指望中方在美方关心的议题上予以配合。

0: 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北方也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文章最后提到，当下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迫切呼唤大国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双方应承此次元首会晤东风，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是俄罗斯成功试射新型萨尔马特重型弹道导弹，待会见。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就美伊战事进行调解。
1: 王毅也提及了中巴两国将会迎来建交75周年纪念，呼吁两国密切的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迈上新台阶。
2: 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王毅表示，再过几天，中巴两国将迎来建交75周年纪念日，双方要共同办好纪念活动，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铁杆友谊，推进务实合作，更好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中巴共同利益，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应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中巴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达尔则介绍了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接谈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达尔表示，巴方愿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伊战事仍然处于脆弱的停火状态，伊朗方面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并且警告，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许将会将油浓缩的丰度提升至90%。
1: 伊朗政府已经就去年的12日战争向国际仲裁机构起诉美国军事侵略，而在中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以色列已经向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的系统，而英国现在准备要为护航任务派遣战机以及军舰。
2: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处于僵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球场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伊朗美国球场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剑拔弩张。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荣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2号出席特拉维夫的一场活动时证实，以色列已向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军事人员，以加强其防卫体系。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以色列还向阿联酋部署了包括铁束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核谈判进展越来越不满，并且正更认真考虑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不过，特朗普同时又试图淡化再次开战的可能性，也说美国仍然有信心通过经济与外交的压力，要迫使伊朗妥协，并坚称最终100%能够解决伊朗的核问题。
3: CNN 1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 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路透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指出，伊拉克确保了两艘超大型油轮的安全通行，这两艘船于10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自装载了200万桶的原油。有一名伊拉克石油部的官员就表示，当局正在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的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了另外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在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的参与交易，但是已经就相关的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的事宜直接向伊朗或是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的费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大德黑兰军团近日是结束了一场

0: 为期5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军方说演习的目的是要提升应对敌方威胁的战备能力。据麦赫尔通讯社报道，此次演习在德黑兰周边作战区域举行，代号为“响应烈士”“哈梅涅一号”，重点是提升应对敌方威胁的战备能力。演习由大德黑兰军团司令哈桑扎德准将指挥。哈桑扎德表示。 参演的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各营级单位及突击队均已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演习期间，各部队对预设作战场景、单兵作战技术和团队战术进行了演练和评估。哈桑扎德称，提升作战能力、应对每以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是此次演习的重要目标之一。他表示，演习已顺利完成，所有预定目标均已实现。
1: 访问时，政台旅人穆森德赫兰报道：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也让伊朗社会继续面对战争可能会重启的不确定性。在伊朗中部城市卡尚，许多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宅曾经一度是破败荒废，但是近年来有不少当地人开始买下了老房子，并且进行修复。
2: 战争和经济的压力让部分的修复项目现在放缓，但当地的人希望通过保护老宅，延续伊朗的历史记忆跟生活美学。喀尚有很多这样的老房子、老胡同，他们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很多都已经损坏了。但是我发现这几年在喀尚有很多人，他们开始买下这样的房子，把它翻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让我们去看看。 这里呢是我的好朋友，他在这里翻新了一处老房子。这个房子呢，他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你看这个门呢，还是原来的样子。这个是男人在过去呢敲的时候用这个门，女人呢是用这样敲的。听着不同声音就知道对方来的客人是男是女。
3: 这座房子如今被改造成一个兼具传统和现代生活功能的空间。它保留了老宅的结构，也加入了现代的设施。
4: حداقل بتونن بفهمن که معماری اون زمان چجوری بوده، زندگی تو اون زمان چجوری بوده. به نظر من این کار یه از خودگذشتگیه که عشق هم هست.
5: 战争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让一些项目暂停或延期，但当地人认为，越是在困难时期，保护历史街区越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一座城市对自身过去的记忆。 当前波斯湾局势仍然紧张，战争是否会再次扩大，仍充满不确定。但在喀尚的老宅里，人们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保存历史、修复生活，也在等待游客和日常重新回来。凤凰卫视李维正、喀尚报道。
1: 俄罗斯日前完成了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发射，普京说萨尔马特的威力超过任何现有的西方同类产品4倍以上。
6: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周二向总统普京汇报，俄军成功进行了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发射。卡拉卡耶夫说，试验证实了萨尔马特的预定性能指标。萨尔马特在射程、投掷重量以及反导突防能力等主要性能上均超越其前身部队长官导弹系统，而装备萨尔马特的首个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在乌茹瓦导弹师投入战斗值班。
7: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е пусковых установок с ракетным комплексом «Сармат»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повысит бое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зем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ядерных сил по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ию поражению объектов и решению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6: 普京说，萨尔马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可投送战斗部的总威力是任何同类产品的4倍以上。
8: Во-первых, это самый мощный ракет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в мире, не уступающий по мощности стоящему у нас на вооружении ракетному комплексу «Воевода», как только чт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ещ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уммарная мощность доставляемого боезаряда более чем в 4 раза превышает мощность любог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самого мощного западного аналога.
6: 普京还指出，在美国退出限制反导系统条约后，俄罗斯被迫开始考虑确保自身战略安全的问题。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2号表示，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积累的工作成果也表明，冲突的解决已经接近尾声。
6: 佩斯科夫指出，在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框架下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莫斯科欢迎华盛顿方面继续发挥调解作用。
1: И, конечно, вот тот багаж наработок в плане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н позволяет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близитс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вершение. Но говорить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о какой-то конкретике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6: 佩斯科夫说，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但行动的停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的妥协意愿。早前，普京表示，只有在长期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3: 根据朝中社13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号视察朝鲜一批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金正恩在当天的视察当中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提出了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的重要任务。金正恩指出，朝鲜军工部门的结构、生产体系还有设备依然有潜在的缺点，要致力于生产结构的实用性更新、生产工序合理布置等现代化进程，推动实现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劳力管理最佳化，并且不断地提升生产效率。他也强调，要加强迫击炮和驱射炮的武力，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并且就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和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提出了一系列的主要任务。
0: 柬埔寨的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是不会与泰国就海洋的问题进行任何的双边谈判。洪森就表示，他提醒政府不要与泰国就海洋的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而应该直接诉诸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机制，无需等待泰方的任何协议。他指出，柬方对泰方废除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感到遗憾，而泰国单方面废除了谅解备忘录，瓦解了就重叠海洋权益进行双边谈判的框架。泰国在5号宣布是废除相关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而柬泰在2001年签署柬泰重叠海域共同开发谅解备忘录，提出让两国在边界重叠海域是共同开采石油跟天然气，并且就划分边界谈判。20多年来，虽然说进行了5轮的谈判，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实质的发展。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首届具身智能产业峰会节目，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天能过来就天满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香港首届具身智能产业峰会12号揭幕，香港特首李家超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 AI 赋能发展。
1: 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12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 AI 赋能发展，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
2: 具身技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而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技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制造，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1: 李家超又表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及创科企业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同时，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也于下半年投入运作，推动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解决方案对接业界需求，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12号是使用了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的方式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而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的飞行，在北京时间的晚间7:59发射。而到现在为止，千帆星座卫星数量是增加到了144颗，而全域通信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千帆星座是由上海恒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那运营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那用意是要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互联网系统，而首批卫星在2024年的8月已经发射。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法国确认22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2: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
4: 美国参议院12号通过一项关键表决，批准斡什担任美联储理事，这也标志着斡什朝着出任美联储主席又迈进了一步。美国参议院当天最终是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

0: 对的结果，通过了对沃什的提名，基本按照党派立场来投票。沃什还将接受有关美联储主席职务的表决，预计相关的投票将会于13号进行。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主席的任期则为4年。总统特朗普1月30号提名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如果最终获得确认，那么沃什将会接替鲍威尔来担任美联储主席职位。鲍威尔长达8年的主席任期将会于5月15号正式结束，不过鲍威尔作为美联储理事的任期要到2028年才会结束。
1: 随着美国的通胀升温，叠加美伊谈判的僵局持续，美国股市在周二是走势分化，而标普500指数险守7400点，而纳指自历史高位回落，而道指则收在平盘上方。而盘面上来看的话，芯片股市普遍走低，而高通大幅的回吐超过了1成，而英特尔的股价下跌接近6.8%。不过医药板块走强，美国最新公布的4月通膨数据也显示年增率升到了3.8%，创下将近3年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760点，涨56点，涨幅0.1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088点，跌185点，跌幅是达到0.71%。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00点，跌11点，跌幅0.16%。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2: 周二，投资者对于科技股的热情逐渐减退，同时还要消化高于市场预期的最新通胀数据。能源市场方面，油价继续上涨。特朗普周一曾形容的持续一个月的美伊停火岌岌可危，市场认为伊朗战争解决进展有限。那么布伦特原油今天是再次上涨3.4%，收于每桶107.77美元，而德州轻油则是升至每桶102.18美元。市场周三的焦点还将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及两国领导人会晤。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 CPI 数据则是显示，是受到汽油价格飙升影响，美国四月份的通胀同比升至3.8%，高于预期的3.7%，也高于前一个月的3.3%。四月份的电价环比上涨2.1%，而食品环比价格上涨0.5%，都是高于市场预期。那么分析指出，随着汽油和其他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消费者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分析师还讲到，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更急于签署取消牛肉进口关税的行政令。那么数据是显示，牛肉价格环比上涨2.7%，同时呢，水果和蔬菜的价格也是环比上涨1.8%。过去一个月表现强劲的科技股出现回调，那么美光科技、英特尔以及高通都是分别下跌超过3.6%、6.8%和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脱离盘中低点，但是仍然在主要指数中跌幅最大，收跌0.71%。那么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特朗普周一曾提及暂停征收汽油税，那么分析认为这并非不可能，但是也并不容易。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国会立法实现。那么通胀担忧也是推升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一年来最高，周二收盘时来到了4.4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8.29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伊朗战事持续延烧，不止冲击中东局势，也让美国的民众切身感受到了物价的压力。美国最新公布的四月通膨胀数据就显示，年增率升至3.8%，创下了近3年的新高。
1: 从油价、机票到食品的价格也都全面飙升，而外界很担心，美国恐怕正面临新一波的停滞性通胀的风险。
3: We are planning a trip in August. We haven't looked into flights yet,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to see what flights are going to be costing us when we want to fly this summer.
4: 民众好紧张，最新通胀数据也果真反映出一切。受到伊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全球油价快速飙升。美国四月份汽油价格年增超过28%，航空票价也大涨20%以上，带动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攀升至3.8%，高于三月的3.3%，不仅高于市场预期，更创下近3年来新高。分析指出，能源价格上涨正透过运输与供应链进一步推高食品与日用品成本。像是牛肉价格一年内上涨将近15%，整体食品价格上升3.2%。专家警告，这种由能源带动逐渐扩散至各类商品的通胀现象，恐怕短时间内难以缓解。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警告，美国恐怕面临类似1970年代能源危机后的第二波通胀风险。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档，加上民众对未来通胀预期升高，可能迫使企业涨价，劳工要求加薪，形成更难控制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美联储也陷入两 两难，市场预期在通胀重新升温下，今年降息几率恐怕进一步降低。外界担忧，若中东局势迟迟无法降温，美国经济未来恐将同时面对高物价与成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印度大幅上调金银进口关税，以提振卢比汇价。印度政府周三宣布，将会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由此前的6%提升到15%。有市场分析就指出，印度此举旨在缩窄贸易逆差，缓解外汇储备压力，以支撑卢比的汇价。由于油价上涨推升了通胀的压力，印度卢比的汇价今年以来屡创新低。印度总理莫迪周日也发声，敦促民众在一年之内避免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而此前，由于政府迟迟没有发布新财年的进口授权令，导致印度的各个银行都暂停了金银进口订单，有超过5吨的黄金和8吨的白银积压在了海关。不过呢，也有业内的人士就在担忧，贵金属关税上调或许将会打开非法渠道的利润空间，使得走私风险再度升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俄乌战争已经是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特朗普在华盛顿表示，俄乌战争越来越接近结束，他认为最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将会达成一个协议。而他也表示，他与普京并未就俄罗斯获得整个顿巴斯地区达成任何的共识。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提到了在努力的调解俄乌战事的框架下，他今年可能会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的发言也曾经是表示，俄乌战争逐步的接近结束。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俄媒表示，在目前的日程上，没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俄罗斯的安排。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2号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法国境内出现广泛的传播。法国卫生部门已经确认了22名相关密切接触者，并且全部纳入医学监测范围。
5: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法国共确认22名与这次汉坦病毒事件相关的密切接触者，这些人员均已被联系接受检测，并已经住院或正在安排住院观察，同时接受严格的卫生监测。他强调，目前法国境内所有已确认的阳性病例均为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在法国本土出现扩散传播。
6: Au total, 22 cas contacts ont été identifiés en France. Ils ont tous été contactés, testés, hospitalisés ou en cours d'hospitalisation et font l'objet d'un suivi sanitaire rigoureux. Enfin, je veux être très clair, à ce stade, les cas positifs recensés sont exclusivement des croisiéristes présents à bord du MV Ondus. Il n'y a pas d'éléments en faveur d'une circulation diffuse du viru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5: 此前，法国官方确认，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法国女性患者目前病情严重，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另有4名法国乘客检测结果为阴性。有法国医学专家指出，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存在本质的差异，其传播方式、感染条件以及病毒特性都限制了其形成大规模全球传播的可能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香港歌手周英婷宣布将于8月28号和29号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她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嘉宾将会有惊喜，并分享了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感受。
8: 其实个感觉是很神奇的，但是也都很平静，因为我想红馆这件事所有人都会发梦想过，但是会不会真的做到是另外一件事。

0: 我諗紅館呢樣嘢，所有人都會發夢諗過，但係會唔會真係做到係另外一件事。咁但係去嘉賓嗰度，我覺得大家會有驚喜嘅，係啊，咁所以到時大家就會知道。
1: 香港艺人杨思琪与儿子和母亲三代同堂出席一个母亲节活动。对于近日资深艺人李佳鼎一家爆出真产风波，以及他早年因为与李佳鼎的小儿子李永豪分手而被冠上拜金指控，近日获得平反，他也做出回应。
2: 对于各界的朋友啦，或者 send 嗰啲 message 俾我嘅朋友啦，我都好感谢，好感谢。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其实即件事咧已经过咗好耐好耐。都起碼有10几年啊，15年，唔會再去記住咯，即係由佢過去咯。所以大家都唔好成日睇啦，係啦，即係唔需要，或者俾多啲空間佢哋咯，係啦，即係唔好討論咁多咯。我就係希望譬如鼎爺咧，我覺得佢近排真係消瘦咗好多啦，即係希望佢老人家身體健康咯，照顧好自己。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好，一整天都顺利了，拜拜。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伊朗谈判在周末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承认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仅靠生命维持系统在维系。外界关注美国下一步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周全球的焦点都在特朗普访华行程进入倒计时，他原本计划是以战争胜利者、终结者的姿态到访北京，然而现在局势陷入僵局，伊朗的坚韧和毫不退缩令得特朗普的中国行也被中东战局阴影笼罩。还有消息说特朗普这次中国行还会携带他的加密战时指挥系统，以防不时之需。另据报道，特朗普也考虑恢复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早前公开向美国叫板，拒绝让美国使用

0: 松绑的死结。伊朗对于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出炉之后，特朗普先是接连怒喷伊方协议是垃圾，完全不可接受，又表示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虽仍然存在，但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1: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0: 放话之余，军事部署已经悄然提速。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正考虑恢复空袭，打击美军已确定但尚未打击的25%目标，或者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这与此前自由计划仓促叫停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方面，伊朗议长再次强势声明，伊朗提交的最新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无可替代。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的侵略行为，背后的底气或许是之前一直隐身，近期却连发政令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穆杰塔巴此前先后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下达新的指令，强调延续现有政策，有力打击敌对势力，若美方有任何的侵略行为将会猛烈反击。有分析认为，穆杰塔巴的露面有力地回击了外界对他健康状况以及高层内部失和的猜测，也显示着他正全面掌控局势。僵局难解之际，比起美国的犹豫，以色列逐渐心痒难耐。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外媒采访时重申，必须先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库存，才能被视为美以伊战争结束。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曾表态，认为先结束战争之后可以随时移除浓缩铀。此外，内塔尼亚胡还强调，以色列是时候依靠自身来维持军事支援，只希望在未来10年内分阶段停止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并积极寻求加强与海湾国家的联系。带着这一团乱麻的烂摊子，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伊方已经表示愿意支持中方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张。多架美军 C-17 运输机已经飞抵北京，有分析称运输的物资中包含特朗普的加密国外战时指挥系统。这一部署暗示特朗普团队已经做好了在访华期间若波斯湾爆发新的冲突，总统仍然可以随时指挥作战的准备。如今中美将如何就中东局势缓和展开沟通协调，也备受各界高度关注。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美国或将对伊恢复空袭，以色列又会否单独行动？
2: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贯严格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致力于止战促和，推动局势降温。
3: 好，特朗普说停火岌岌可危，现在仅靠生命维持系统在维持，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大战会再次重临？伊朗方面的气氛又如何？立刻连线在伊朗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请问伊朗现在的气氛如何？社会各界是否觉得停火还能持续？
4: 好的，杨说，我现在就是今天早上呢，我去公园溜达了一圈，然后也去找找而是溜达了一圈，我看到情况就是在公园呢，然后该锻炼的锻炼，然后还小朋友在玩，然后我在路上还碰到，在公园里还碰到一个就是一个游泳教练，他经常去那锻炼，我们还聊聊天，然后他的感觉就是说战争的时候也有点害怕吧，但是，游泳馆也暂时关闭了一下，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然后也有很多的就是顾客呢去他那边去游泳，他觉得现在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我去超市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店主呢稍微有点疲惫，然后菜价可能是涨了吧，然后我看到一个老爷爷，然后就指着那个苹果就问价格，然后我看犹豫了半天，最后也没有买，所以我感觉就是物价还是涨了，然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这是我的一种感觉。然后至于第二个问题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心态是这样，就是说，至于说这个挺。一部分人呢是觉得这个停火协议还是有可能会维持下去的，因为他觉得就是现在特朗普的这种发言呢还是一种虚张声势，一种施压的姿态，但是呢他们觉得就是说现在这种军事打击和战争的成本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不敢。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可能也会从中协调，所以他们是比较觉得是乐观的。但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比较悲观的，觉得双方的要价太高，而且太离谱，所以根本就谈不出来到底会怎么样，可能战争会爆发，也是非常的担心。杨叔，
3: 好的，伊朗人的这种处变不惊啊，自从战争爆发至今，也是令人非常深刻。

0: 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报道。好，同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特朗普访华在即啊，中美高层是否会对中东局势产生影响？那么美伊局势过了这个周之后，是不是会继续停火，还是重新开战？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这个美伊临时停火将在特朗普访华结束之后直接破裂，美国将主动开火，双方存在继续谈的可能性非常的低。那美国的 ChatGPT 就分析表示，本周之后美伊停火名义或许依然会保留，但实质上极有可能进入低烈度的开战状态，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交火概率很大。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美伊重开大战概率不高，那大概率会进入一个边谈边打的非战非和僵局。好，再来听听真人观察家的一个分析观察，请到的是在北京现场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先生。在本周之后，特朗普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大战是不是会重临？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都在做这种准备，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也是虚张声势，特别是在马上对华进行访问之际呢，做出一系列的这种强势的表态，很显然呢就是在向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告诉伊朗，即使在国外访问的话，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也完全可以掌控地区的局势，完全可以掌控指挥美军呢对伊朗随时发起的这种军事打击。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其实现在显得非常疲惫，因为我们讨论过这场冲突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那么伊朗现在这个表现出这种强势呢，它无非呢有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呢，在战场的攻防态势上，那么它现在我们看到即使是没有大规模的这个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的样态的话，它依然呢在做这方面准备，这是一个优势。就在战场攻防态势上呢，伊朗似乎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一张牌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攻防转换呢，就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这样一个争夺。那么从美国来说，特朗普也提出来什么自由计划行动，还有那个不断的向这个地区增兵。但是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的应对呢还是有章可循的。比方说，他大量的这个小艇来对付美国在内的一些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它是非常有效的，是非对称的，但是呢非常有效的。我们看到迫使美国不得不呢派出地面的这种打击兵力，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军的海鹰 SH-60 这个反潜直升机呢一块配合打击这些小艇。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他现在真的没有太多的章法，没有太多手段呢能够一下子就把伊朗在这个地区压制住。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美国只能呢通过总统，通过他的一些高级的将领不断地发出这种强势信号。但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从这个压制伊朗的这个军事手段来说，美国呢确实是这个没有太多的这种打击工具或者是打击手段呢来压制住伊朗。
0: 好，同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楚楚啊。我们看到在本周末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又陷入了僵局，确实双方的这个要价是南辕北辙，尤其在要求战争赔款啦，还有浓缩铀的转移啊等等，伊朗是毫不让步的。那特朗普恼羞成怒之下呢，又说出了说这个停火岌岌可危，然后仅靠生命系统在维持。那我看到美国的 Axios 这个新闻网就报道说，特朗普也正在和他的国安团队开会来讨论下一步正式升级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来迫使伊朗让步。你怎么看现在的局势发展？
2: 我觉得现在的局势发展的话，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情况呢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其实谈判呢是陷入了僵局。其实我们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美国跟伊朗都是有谈判意愿的，但是拉锯了这么长时间，只能说明呢双方的核心分歧还是很难弥合的。特别比方说在老问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呢还有内塔尼亚胡都是要求要彻底的去移除啊伊朗的浓缩铀了，要拆除它的这个铀浓缩的设施，而伊朗呢只是同意说是渐进式的去换取制裁的解除。那么他还是希望能够保留啊他的和平铀核的权利，因为在伊朗看来呢，这是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而且呢，对于伊朗来说，他始终认为我之前的沉没成本已经这么大了，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经济和民生也遭到了重创。那么现在在我自己认为我已经宣布胜利的情况之下，我如果做出让步妥协，那不是之前的努力白费。 废了嘛，所以呢，他有这股劲儿，他不愿意呢让步。还有一点就是，伊朗呢和美国在谈判的次序上也是有差异的。

0: 因为伊朗是希望先去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国能够解除封锁，以及呢，美国能先解除一部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然后把核问题放在后面。但是美国呢是想要先谈核问题的。那现在问题是两边都说自己赢了呀，所以任何一方如果做出显著的让步妥协，那么恐怕一个是在国内可能会失分，还有一个呢就是会显得好像自己是先撑不住的一方。而且双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互信的。美国认为只有伊朗的核能力解除了，他才相信未来，伊朗可能就没有能力继续的走反以色列路线了，而伊朗呢又觉得，如果我弃核了，那万一美国又接着打我怎么办？所以说他要求美国呢先展示诚意，这样一来就是坚持不下。我觉得短期之内呢，双方目前来说还是会以谈判为主，但是如您所说，那么在那个特朗普这个从中国回去之后，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想呢，现在美国还是希望避免打一个无休止的战争，但如果真的谈不下来的话，那么下一个阶段呢，我想边打边谈，以牙促谈呢，仍然有可能会是一个这个常态。
1: 好，彭先生，就是本周全球的焦点呢，都是关注特朗普即将访华啊，这已经进入倒计时。那外界也非常关注，其实这个访华是往后延迟，因为美伊战争的爆发。那特朗普本来的算盘是速战速决，然后以战争的胜利者和终结者的姿态来北京，但他万万没想到，就是最后来北京，他这个姿态是打也打不赢，谈也谈不拢。那你觉得本周的访华行，他会否在伊朗问题上和中国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这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个网站报道说啊，一个细节，他来中国的一大堆物资当中竟然带了战时加密指挥系统，这意味着什么？
2: 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特朗普来华访问呢，肯定会涉及到地区问题，特别是像中东这样比较棘手的问题。那么在之前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呢也在北京进行了访问。那么中国和伊朗之间呢，促进地区和平这样一种意愿，这种合作呢，由来已久。那么今天呢，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局势，特别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到目前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那么两国就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合作呢，我相信呢会向前迈进。中国当然愿意呢作为一个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调停人。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当然也希望呢他也看到了中国跟伊朗之间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那他也希望呢中国呢能够发挥这个尽快这个停火，尽快的让美国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撤出的这样一些具体安排。所以我个人感觉特朗普这次访华呢，除了双边的相关的问题呢，肯定会涉及到地区，包括这个伊朗和美国现在这场冲突，还有这个俄乌冲突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特朗普心心念念想要做到的或者拿到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体面的从中东地区从这场冲突当中抽身，从而呢保证自己国内的政治日程，特别是冬季选举的这个有利于共和党这样一个方向推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我相信呢不会在这个短时期内呢终结。那么伊朗现在我们刚才讨论，他有自身的两张王牌，第一个呢就是他手中的这个军事王牌，另外一个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这个王牌。那么他现在也看到了美国不管是从作战理念，还是从兵力兵器，以及从美军疲惫的样态，那么再发起大规模的对伊朗军事打击呢，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现在双方拉开架势，只是这个虚张声势。美国更希望通过这种这个虚张声势呢来震慑住伊朗，但是伊朗已经吃透了美国的这一套的这些伎俩。所以从特朗普访华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中国肯定会跟美国讨论那个这场这个冲突问题。那么当然中国更愿意呢这个劝和促谈，这是我们中国的一贯的立场，也是中国愿意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
1: 好，你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继续请教楚楚。那我们看到本周我们也非常关注，特朗普表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这个护航计划要重启啊。但是我们知道之前本来这个计划开的时候呢是草草收场，而且我们看到美国的两大核心盟友沙特和阿联酋，就是沙特和科威特是拒绝了美国使用它的这个领空权还有它的基地。那之后在紧急调解之下呢，才临时好像又重新允许使用，然后使得美国的这个自由护航计划得以重新进行。但你怎么看，如果真的自由计划重新启动的话，它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会发生一个低烈度的冲突？然后以及在整个过程当中，美国的盟友为什么敢于向老大公开说不？这又反映了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0: 其实我觉得，首先这个之前已经发生过激烈度冲突了，就是此前呢，美国在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的是要切断呢伊朗的财源，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想要告诉伊朗，你去封锁也没有用啊，因为呢，我这里也可以通过这个自由计划，那么维护啊通。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呢，能够顺利的通过，所以其实双方呢之前有过一些很小的这种激烈度的冲突当然造成的这种损失呢恐怕是有限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觉得这种随着谈判持续的陷入僵局，而且无法弥合双方的分歧呢，那么它也有可能会不断重演的。目前来说呢，对于美国和他的这个海湾国家盟友而言，其实此前他们之间也是发生过这种就是不一致的立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海湾国家来说，他们现在需要重新的审视和美国的这种安全的伙伴关系了。当然，他们在安全上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美国的安全保护，但是现在问题是，他们觉得好像美国并不能够给到他们充足的安全感，特别是在这次冲突当中，很明显，虽然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当然都是美国的盟友了，但是美国呢似乎永远是把以色列排在首位，而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关注到海湾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个让他们呢是非常不爽的。其次呢，就是在这个海湾国家看来说，好像因为受到这个伊朗的打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境内是有美国的海军，这个军事基地的。那么海湾国家都会认为说，那么这些军事基地有没有可能不仅没有起到保护我的作用，反而呢还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安全风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这个美国和海湾国家博弈当中呢，因为美国在这个发现自己的战争成本很高的情况之下，特朗普并不愿意继续的去持续的给战争进行投入，所以他的一个策略呢，就是希望他的盟友啊，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盟友，能够更多的去承担战争的成本。那这一点呢，也让海湾国家呢非常的不舒服。那么再有呢，就是在冲突当中还有很多就是这个情报呢之前的沟通是不利的，比如说在此前的低烈度冲突当中，由于美国事先没有知会海湾国家，那么才导致呢海湾国家通过像您说的不配合的方式，要求美国要实时和他们呢去分享最新的这个战争的策略。
1: 是。好，谢谢楚楚。那我们看到，就在这个美国下一步可能会重新恢复对伊朗动武之际，伊朗在这个时间点高调释放了他的领导人穆杰塔巴的动向，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那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报道说，这个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呢会见了武装部队高层，而且下达了新指令。那与此同时呢，伊朗官方也非常罕见的强调说，他此前呢确实受了伤，但受了轻伤，目前已经康复了。这些一系列的动向，还有官方的表述，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3: 杨叔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看到，就是说虽然报道了这个新闻呢，但是还是没有露出任何的画面，所以说目前的穆杰塔巴的这种行踪啊，还是非常受到高度的保护和保密的，说明现在的安全形势并没有那么好。但是在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会说出这样的一个新闻来呢？我的感觉就是现在因为谈判陷入了僵局，然后美国又多次发出这种战争威胁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之前西方的媒体已经说过，穆杰塔巴可能就是严重受伤，然后有残疾，还有可能毁容。所以如果这个其实是会让大家心里是打鼓的，会让民众会对这个体制产生一种怀疑和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通过穆杰塔巴跟安全部门和武装部队的这个交流的，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是他很健，一个是他军队还是支持他的，他对军队是有掌控的。另外一个呢，说他现在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只是受了轻伤，这样就会让大家很安心。另外呢，这样就就是否认了西方媒体的一些表述。另外呢，当初特朗普老说，就是说在谈判的时候，就是说伊朗内部是不团结的，然后经常有矛盾。那么现在穆杰塔巴作为最高领袖，如果他身体健康，对军队有所掌控的话，那就是证明伊朗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制，还是能够各个系统、各个派系还是能够在团结、统一、协调的步调下进行对外的一些活动。这是我觉得在目前状态下放出这条新闻的一个意义吧，大叔。
1: 好的，非常谢谢郑凯带来的分析。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讨论一下，我们看看阿联酋正式成为除了美以战争之外第一个正式参战的海湾国家。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阿联酋已经秘密的正式袭击伊朗，令得这个海湾国家正式成为美以伊战争的参战方。而在过去的很多天的时间当中呢，其实伊朗对阿联酋发动了攻击的数量是远远超过以色列的，是伊朗的头号袭击目标。怎么解读阿联酋的正式下场，这个背后的意义和 indication 到底是什么？继续请教的是中东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你怎么看伊朗接下来是不是会继续加大力度攻打阿联酋，然后离间海湾国家内部？
1: 一个方面呢，阿联酋所处地理位置，我们看到它正处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东口。那么，美国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的派出舰艇想闯霍尔木斯海峡呢，基本上都是由从这个阿联酋港口内派出的，只不过是后来遇到了这个伊朗的导弹或者是无人艇的攻击之后呢，不得不后退。这是一个方面，它地理位置处在这样一个比较那个关键地方，而美国呢，现在死死的把阿联酋呢裹挟到自己对伊朗作战行动当中，这是第二方面，特别是在这个地区，那么美军部署的一些设施，美军部署的相关兵力呢，其实就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伊朗打击的重要的方向，所以从这个伊朗的选择来看的话，他打谁不打谁，他现在这个情况判断的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从美军在这个地区频繁的活动情况，以及阿联酋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就使得呢最近一段时间成为伊朗打击的重点。那么现在阿联酋不得不这个被裹挟到美国对伊朗军事当中呢，也是不得而为之。毕竟呢，阿联酋长期以来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节点，不管是在政治、外交、在技术、在金融等各方面呢，似乎呢想发挥这样一个支点的作用。但现在看的话，在伊朗导弹、无人机面前呢，很显然是很难做出有效防御的。再加上呢，美国不仅这个利用了阿联酋作为前进基地，同时呢也使得这个阿联酋遭到了重创。这一点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地区国家呢会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对于美国能不能向中东地区有关国家提供保护的这种怀疑。
0: 好，形势是越来越复杂了，更多的国家加入成为参战方。好，以上就今天的节目讨论，谢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
1: 抓走马杜罗之后，中情局与美国国务院曾讨论美国在围短期及长期的部署形态。
0: 中情局在拉美长期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它的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它的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层层波解，直击核心，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Armele!
2: Roya!
3: Anglic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1: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皇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9: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方曾一度将诺列加视为重要盟友。
10: He was very helpful to us during the Central American wars, supporting our regional policies and giving us access to hard targets.
9: 但面对美国政府借用领土的无理要求，诺列加严辞拒绝。双方彻底反目，诺列加迅速沦为中情局的追捕目标。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1: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0: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2: Tu ne veux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3: Désolé, j'ai pas pu.
2: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0: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4: De vivre avec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0: 心灵暖阳，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现场看看最新情况。
1: 十一日在北京开幕，请介绍本届峰会主要情况成果，谢谢。
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两岸有关机构和文化团体于5月11日至13日在京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嘉宾共约2000人与会，其中台湾嘉宾、文化界代表人士、青年和基层代表共约1000人。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举办开幕式、主论坛、文学、文创、影视音戏剧、传统文化分论坛及两岸媒体人峰会，还举办峰会特展、交响音乐会、京剧演出等展演展示，组织两岸宗亲、台湾青年看北京等社团青年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必将进一步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同携手中华文化。好，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3: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分别阐释了

0: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1: Yeah.
0: And it'll be,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2: 这场访问从一再推迟到最终成型，始终伴随着外界的猜测。中东战火未息，俄乌冲突持续，亚太拉美局势波诡云谲，动荡局势下，中美关系如何演变，地缘格局将随之怎样调整，各方都在观望。香港南华早报称，特朗普正带着政治上的挫败感和过度扩张的军事负担前往北京。
3: 最大的诉求就是他要赢得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所以他来选举才能去，而去年正好是十二月底为他十一月份中期选举背书，所以他只要来本身就有意义。这你不指望谈什么大的协议啊什么东西，他也没准备好啊，因为他现在精力都在伊朗扯的牵扯进去了，再加上呢，现在他的团队也好，各种我看也没有拿出这种对华的一种系统什么战略啊，新的什么打法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状，啊，他个人的利益。他家族的利益，啊，他现在的生存的危机要大于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的战略和美国的利益。
2: 处于危机中的特朗普提前预告了他的访华诉求。
4: We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You know,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and we get along well. But I'll be talking about that'll be one subject. But he's been very nice about this. You know, in all fairness, he gets.Like 60% of his oil from Hormuz, and he's been,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We haven't been challenged by China, they don't challenge us, and he wouldn't do that. I don't think he'd do that because of me.
2: 特朗普来华前两天，美伊停火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仍未解决。伊朗向美国提交结束战争方案回应后，谈判前景急剧恶化。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对此，特朗普回应称完全不可接受，并指责伊朗长期以来在谈判中拖延和戏弄美国。而在美媒不断渲染报道特朗普要访华消息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中方加大行动力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开放。特朗普则称，他来华定会与中方讨论伊朗。
5: 2月28号之后，我觉得这个分水点前后啊，对于美国怎么，对于这次国事访问的希望、期待等等，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战争再拖下去，美国如果升级，他也遭殃；美国不升级，他也遭殃。那特朗普现在。进退两难。
3: 我们在伊朗啊，在中东啊，有非常巨大的利益。中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肯定有自己的一些战略考虑，不是会因为去应对特朗普的需要或怎么样啊，毫无疑问的。但是，啊，我们高度重视特朗普总统的访问，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所以啊，我们在伊朗问题表态呢，非常的谨慎。
2: 特朗普访华前夕，5月6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进展及伊方下一步考虑。会谈当天，伊朗外长专门以中文发帖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有一个重要背景是2023年中国曾推动沙伊和解。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与部分海湾国家之间关系再度紧张，中方表示要派中东问题特使赴地区国家斡旋。
5: 为什么现在伊朗外长要到中国来？美国与伊朗现在处在一个叫若战又不战的模糊地带。那么伊朗方面是说，你要跟我谈，你必须要有诚信。特朗普总统现在是在运动中寻找新的机会。他如果说找到一个他认为的机会的话，他一定会不顾一切抓住这个机会，再把伊朗打趴下。所以从伊朗角度上来说，他也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他如果说判断失误的话，他有可能真的再造成美国的伊朗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啊。那么好了，在这个过程中，在一个战乱叠加的过程中，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下，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说，能够把他的心里话跟中国方面如实的通报一下，尤其是他知道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有没有话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捎带着啊，

0: 传递一下，我觉得这个至关重要。
1: 特朗普访华前夕的敏感时间点，美国重要人物任何涉华的相关表态都牵动着外界的神经。五月五日，国务卿卢比奥突然抛出一个关键信息。
2: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1: 横亘在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中美高层在特朗普访华前夕已经有过沟通。王毅外长4月30日在和努比奥通话时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他敦促美方应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时间回溯到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未满一个月，美国国务院便悄然更新官网美台关系相关页面，直接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原有表述，同时还强调了美国与台湾在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彼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举动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的严重倒退。访华前两天，特朗普对外表示，他将和中国领导人讨论台湾问题。
0: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的核心。在美国方面所表露出来的是，美国还想咬住台湾问题不放。那我们就要问，他准备谈什么方面？他准备怎么谈？他的底线是什么？他的程序是什么？特朗普一直表明他本人对所谓的台湾问题并不关心，怎么处理台湾问题，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千万别忘记，美国这个政府啊，美国尤其是他的深层政府，他对有很多的问题的话，他一口气就要咬几十年，他不会动摇的。所以呢，他非但自己不会动摇，他甚至可能说我要抓住一个机会去影响特朗普。
1: 特朗普第二任期首年，美国宣布计划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总额超11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创下美国对台军售历史新高。今年二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通话时明确强调，中国绝不容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美方必须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此后，特朗普宣布推迟相关对台军售计划。特朗普访华前一周，5月8日，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蓝白版军购特别条例，台当局酝酿已久的这项军购预算大幅缩水，从赖清德当局最初要求的1.25万亿元新台币降至7800亿元新台币。路透社援引美国国务院说法称，此举是向大陆让步，并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民进党主张1.25万亿元新台币空白支票，打着保卫台湾的旗号，实则挂羊头卖狗肉。
3: 郑丽文就赶在特朗普来访之前，对大陆也进行了一个，所以两党之间吧，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访问，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啊，就两岸关系，它应该是什么？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也就是说，告诉你美国，你不要去插手。而且6月份他要去美国，类似的要第一啊，我们说要公开反对台独；第二个呢，就是售台武器，尤其是不能把这个海马斯，就是在俄乌冲突上大显身手的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卖到台湾那去。我们现在讲的台湾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日本。今年尤其是东京大审判80周年，日本现在要否定这个二战的成果，而且公开叫嚣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得知特朗普要访华，日本也有所行动。据日本时报援引日美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正寻求特朗普访华期间在其行程中经停日本，若无法实现，日方计划安排两国领导人进行电话会谈。目前美方尚未就此回应。
0: 1997年，基辛格博士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然后呢，中美同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的日本的首相是田中啊，田中大吃一惊，他说美国竟然不告诉我，就从我日本上面飞过去了，是吧？然后呢，他着急得不得了，要求跟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1971年、72年的事儿。

0: 啊，实际上如同昨日啊，现在日本是说什么，哎，你别直接去中国，你先到我这儿来过一下，为什么？我很重要啊。现在日本是说什么，我是东亚的领袖，我是亚太地区的领袖，我是印度太平洋的领袖，我是，你说美国会把日本当作领袖？绝对不会。美国会把日本当作一个小跟班？绝对会的。
1: 但陪同特朗普出访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来华前已先行访问日本，会见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高层。
2: 美国呢，想利用日本，日本也想利用美国，美国也要去安抚他的一些盟友。为了谈判的需要呢，也给中国点些眼药吧。
1: 印太战略的捍卫者日本，在特朗普访华前夕还有其他的动向。五月初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美菲肩并肩军演的日本，在与中国台湾隔海相望的菲律宾吕宋岛完成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创下二战后日本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的先例。美军也在菲律宾本土首次通过陆基发射系统，从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发射了一枚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这是美军首次在第一岛链范围内进行陆基战斧试射，也是低风系统自2024年4月进驻菲律宾以来首次公开实弹发射。
0: 美国人重点所在扶持的就是三个代理人，一个就是菲律宾，一个就是台独，一个就是日本。那中国现在绝对不是吃素的，我们把他的军事演习的船只几乎给他包围了。我们有一艘，应该是驱逐舰吧，发射了一颗实弹，这个对对方来说，我觉得是个巨大的压力。
3: 过去美国在这个地区，它的军事存在比较大，日本呢被压在下面，那么矛盾就表现在中美之间。今天呢，其实很大程度上美国在逐渐的在往后撤，或者说大家都有一种预期，认为美国要往后撤。那么这个时候日本的作用就上来了。
1: 试图主导全球治理规则的特朗普在今年年初派美军强掳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开始进一步威胁拉丁美洲相关国家。与之相匹配的是五角大楼今年1月发布了的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新战略里称美国不会与中国对立，但不能让中国或是其他国家主导印太，并将保卫美国本土及西半球安全列为最高优先级。
2: 他去年啊，经过一年的芯片半导体啊、关税啊，没有搞定中国，他现在换种打法啊，就从底座上啊，就是武功一样的，我头攻不了，我攻你底盘，底盘是什么？那就是巴拿马运河，啊，现在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还有就是能源啊，第一大能源国的。储备的这个能石油储备的这个委内瑞拉，第四大储备国的伊朗，如果他把这个能源这些国家给搞定，不是说美国需要能源，而是美国进一步可以控制这个能源价格，包括石油美元，还有就战略通道的安全，这些都是在围堵中国。
1: 中美峰会未开，暗流已动。从伊朗战火到台海暗流，从南海演习到日本盘算，特朗普访华前夕，几乎所有地缘热点都指向同一场对话，中美如何至此？这场峰会将改变什么？

0: 祝贺人道支援成该行星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美当下博弈格局并非一朝一夕形成。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小球转动了大球。第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破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年1月，邓小平访美，他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骑术表演场欣然接过两位女骑士献上的白色牛仔帽，戴在头上掀起了邓旋风，揭开了中美合作的新篇章。然而冷战结束，中美关系开始颠簸，中美关系便陷入了合作与摩擦并存的循环之中。
2: 你70年代中国和美国走到一起走得比较近，不是因为中国像美国，美国像中国，也不是因为我们彼此喜欢。中美那时候也没什么贸易，也没什么往来，中美关系是建立在应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的。可是想想到89年东欧已经变了，到91年苏联已经解体了，你上一个阶段的中美关系良好的理由不见了。
3: 中美建交，那么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啊，然后呢美国最终同意中国啊给予中国 PNPR 最惠国待遇啊，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9年以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的。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成世界性的强国。所以这个跟中美关系就是密切相关的。
1: 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他当年也来华访问，故宫里喝茶看戏，拿走了2000多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可转头就发起了贸易战。拜登上台后没有取消关税，反而拉盟友搞芯片封锁，在台海、南海问题上更频繁地试探红线。自中美建交以来，拜登是首位未曾访华的美国总统。
2: 2017年以后，我们进入到一个多极化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和美国是多极化时代里最强大的两个极，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最强的两极如何共处，这就成了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中国和美国一直在寻找正确的相处之道，那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1: 2022年后，中美元首在巴厘岛、旧金山、釜山等地多次会晤。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称，对美国人而言，特朗普即将对北京进行的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最终成型了。该学会还指出，元首层面的沟通是中美关系中唯一的保障，我们需要这一渠道来防止误判，从而演变成冲突。
2: 元首外交可能几乎是中美关系保持正常航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2022年巴厘岛峰会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困难了好几年了，他一下把它给稳住了。稳住了以后呢，这个2023年一翻过来呢，出了气球事件啊，无人飞艇事件，中美关系又开始往下走。那么又靠到2023年年底的11月的旧金山峰会把它拉起来，拉起来以后，2024年特朗普上台，关税战这些，又靠去年年底又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又在釜山见面，又把它拉起来。习主席去年在釜山讲的，你不能指望消灭对方，你也不能指望改变对方，大家只能并行不悖。当然，我们希望互相成就，但是就算不互相成就，我们至少不要互相毁灭啊！我们得想办法让大家共同的共存下去。
1: 在特朗普来华之前，中美高层已开始密集互动。此前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努比奥通电话。同日晚间，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5月初，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访华，与中方多位高层会面。在特朗普访华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团赴韩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
4: 就当两国元首要进行元首外交的时候，它牵涉到中美之间的方方面面，所以呢，他会做大量的事先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里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比如说中国的我们叫各部的部长啊等等，美国的 内阁的成员啊等等，哎，他之间要进行互动啊，就基本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要到位呀、啊。然后呢，最好在元首外交的时候啊，握个手，见个面，客客气气的做一个重要的宣布。
1: 与特朗普屡次高调宣称访华，甚至在非正式场合自行官宣日期不同，中国外交部直到特朗普到访前两天，5月11日才正式发布消息。此前面对所有相关问询，中方的回应始终只有一句话：双方保持沟通。
4: 中方这次做得非常的这个老练，因为我们自己有定力，我们不为其他所动。你要来，我们原则上是表示欢迎，但是你必须接受我的具体的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安排，你不能够来推我来执行你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必须是中国与美国双方商量出来，双方同意的。
3: 美国不是过去的美国了，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世界也不是过去的世界，此一时彼一时也啊。如果他很漂亮的解决委内瑞拉问题，再解决伊朗问题，那个气势汹汹来中国那就一样，连伊朗都搞不定，还想搞定中国，毫无疑问的嘛。所以这个态势已经不一样了。他说了一句话，中美合作可以解决世界上很多大事难事，但是中国还加了一句话，要办成好事儿。中美不合作，那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办不了啊，应该是这么一个，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条件。确实，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也是我们的15规划开局之年。元首外交呢，对于中美关系的引领作用是无法接着别的外交方式取代的。
1: 特朗普时隔9年再访华，自他再次当选总统以来，中美元首之间已累计进行了7次重要互动。特朗普早就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自己来到中国会得到一个大大的拥抱。根据美方公布的消息，特朗普将于13日晚抵达北京，14日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边会谈，下午将参观天坛，晚上则出席国宴。两国元首15日还将举行双边茶叙和工作午餐，之后特朗普将离开北京。另有消息称，2026年中美元首或举行多次会晤，有望创下两国建交以来元首会晤频率的历史新高。
3: 这次的特朗普总统访华，他来本身就是只要他来就成功。第一夫人的深入沟通，两个家庭之间的深入沟通，这个民众之间这样一个友好，这已经够了。中美之间可能会达成一个，比如说这个关于贸易啊，关于这个投资也好，或者说供应链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说法。具体的问题，无论什么稀土问题、关税问题，还是什么三 B 问题，我们以后慢慢谈。
2: 中美关系如果稳定，中美可以救自己，但是不一定能救世界。中美关系如果不稳定，中美可能会发生冲突。中美发生冲突，当然对全世界都是个坏事，对中美都是很大的坏事。所以呢，通过一系列的首脑的外交，一是稳定中美关系，第二改善或者说减少中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摩擦的几率，让这两个国家更长的时间和平的共存。这次特朗普的访问呢，他能够为后续的访问、后续的高层互动打开一个良好的开端。
5: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会晤都成为两国关系难能可贵的稳定器和推进器。这一次全球变局加速，混乱层出不穷，中美在战略上的竞争虽难以避免，但可以管控风险和危机，管理好贸易，为地缘摩擦降温，便是为全球注入宝贵信心，各方多有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机器人，金融时报的头版啊，这个版面彩色的照片可能一眼望去比较清楚，在这里呢，它放在头版头的位置啊，在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要正式进入市场了。这一波的一个整体的商业规模啊，也引起了很多好奇宝宝们的观察。另外这个大标题呢，则是看到了美国现在面临高通胀的一个困境。赶紧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好，鸵鸟聚焦，我们先来看看哦，在这一次的中美最新的一波的关系互动上面呢，各方呢非常关注啊，有许多的一个消息，还有包括呢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名单，在正式的公布之后呢，各方就会去关注啊，看这里有谁，有企业的哪些领域负责的代表是谁，然后大家会去分析科技的占比、金融的占比等等，在金融的科技向上本来就是各方啊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文汇报》呢，今天也非常的大版面啊。特别我们看到外交部也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南华早报》特别也提到了马斯克啊，因为他在上海有超级工厂，同时也认为呢，把它形容成这也是一波啊自然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在这里呢，有许多啊商业符号在当中所相间的中美。互动的关系呢，会成为话题。大公报这里，我们刚才也看到啊，《文汇报》的副标题当中也特别强调，外交部在这当口也提到，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这里我们看到互利共赢的向上啊，两边应该是能够理出一条大家双赢的道路。《文汇报》今天还有一篇观察，外贸企呢是判美降关税是红利。对的，因为这次呢，对于希望当前啊整体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越是在越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呢中美之间这波互动可以看到更清晰的一个稳定锚。而在这里呢，做生意的朋友在各方面的经营的环境、营商环境下，也都希望这一波的接触呢，为自己带来更多有利的空间。但有很多的采购商在这一波呢，他的态度也会比较谨慎啊，大家都非常冷静的关注的同时，《人民日报》来看到这一篇，以大历史观把握。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这篇题期待以中美元首会晤为契机，中美两国共同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惠及世界。在这里呢，这一篇的点评评论当中啊，先做的这个叙述，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胸怀与格局，特别是在当前这么样的一个局势变动之下啊，这一篇的文章也指明了这一次最新中美。

元首要会晤，还有共同进行会谈当中的一些观察方向。再来看这波德商界，德商新兴市场近期的一些资金流动也是一个话题。首先观察者要看欧洲近期的一个态度，要看德国企业他们资金现在对于中国市场的投注，这里会加重战力。 这里会加重战力，而且在欧洲媒体，我今天看还认为说，对于德企来讲，对中的投资在在华的投资也重新变成了他们在商业谈判桌上的重要的首位，因为这里有一篇估算说，德中这个贸易他们整个经商的协会有一个调查，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投资还有一个信任度，在整体的一个资本还有企业利润，还有整体它的一个回馈收成等等，他们这些都比过去上一次的调查增加了20%的这个比例。对，所以这个占比又再次变高，所以显见他们在这一波的营商环境当中，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下，对中国市场的一种倚重。同时南华早报这里也看新兴的市场，很多资本也回到新兴市场，重新回到新兴市场，特别是中美这里做的一波最新的接触。 所以我们看到各方有很多积极的希望。那无非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个更好的营商的一个未来。在这一波的新兴市场所挹注的包括像特别呢是中国内地香港股市，我们看到他们更多青睐的是在债市，还有很多的是属于 AI 这一块领域的看重。另外再来看的是朝鲜日报，贝森特和立峰特朗普会谈前一天在首尔事前协商。联合早报则是报和立峰抵达韩国，跟贝森特这里举行经贸磋商。另外同时有消息看，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见中美高官，在这一波情势我们看到这整体都是一体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在中东情势上，美国跟伊朗的情况。 今天主要是在X电讯平台上面，我们看到这有一篇短文，这个是伊朗的国安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他这样一篇的短文呢，主要是在提醒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受攻击的话，那么会如何？他就再次提到了浓缩铀的能力。所以这里呢，要看到他有一个前后的关系。在报道当中提到，即便是 美国跟伊朗现在是一个脆弱性的停火，同时美国提出了14点，伊朗这里有坚持的5点，两边特别在伊朗这里非常清晰的强调没有妥协的一个空间。在这里呢，这一波情势呢之下，也看到美国当军事行动变成长期化之后，对他们带来的一个最新考验。将军费预算提高到1.5兆美元，就是1.5万亿美元的正确方法，这个是华盛顿邮报。另外，联合早报看五角大楼，美国在伊朗战。 已经耗资近250亿美元。好，这里我们要观察这一号人物在联合早报上的这一位，他是五角大厦的总会计师，他其实在早前在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中，他自己先算了一笔账，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时他说是250亿美元，所以这件事情现在目前在美国的国会也引起一些震荡。像是民主党人呢，就要求要更细部的数字，你看才不到一个月又再加了40亿，那可是单位是亿，而不是千万百万，加了40个亿的美元。那这一位呢，他就同时在解释说，是的，他们那时候评估是250亿美元，但是在美军的联合参谋部还有审计长要不断的再去对账的情况下，所以他们算了一下，很多还要多加了40亿美元。 所以我们看一下，250亿到290亿，多出来的40亿的空间，让其他更多包括共和党自己的议员都担心这个钱越算会不会算得越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美国对于伊朗的战事呢，这件事情呢，已经是从军事行动开始变成对于美国的财政压力测试。你导弹打出去，这个是一个弹药，但是账单呢却回落到美国的国会、油价，还有选民的民生支出上。 这里呢，今天还有一个国际舆情的效应。我们先看是《华尔街日报》，它先做了一个报道的曝光，说阿联酋其实呢，在2月28号之后，在4月之前，它也曾经对于伊朗发动了不公开的一种回击报复回击行动。然后再看到路透社也跟上，路透社说他们掌握的独家说沙特也有类似。
秘密的啊，对伊朗的一些军事动作。那所以呢，这两边呢就开始来看到，当这些消息曝光之后呢，这里到底说明了什么？首先，我们看到有几个交集啊。第一，就是沙特跟阿联酋其实都有一个报复性的回击，那是因为在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些海湾国家都有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那么阿联酋跟沙特呢，显然也不说完全隐忍不吭声，他们有动作，但是秘密的，甚至有些目标呢，他也没有很清晰的说明。但是在这里看到两边处理的不同，沙特与阿联酋的方式不同。在媒体的分析当中呢，就提沙特这里呢，利雅得当他发动了军事行动之后，他有跟德黑兰通知，两边于是开始有很多密集的外交接触，所以使得后来这些攻击变得比较少了。看到有外交，但是他们认为阿联酋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可能相对比较鹰派，而且跟德黑兰这里呢也比较少做外交的动作，整体局势加起来。就是原本这些海湾国家之前都不愿意扩大风险冲突，但现在整体的安全格局改变了之后，他们也可能在寻求到底哪里跟伊朗之间的互动如何才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所以呢，这里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啊。另外再来算一下账，这也是一个算账的后续啊。华尔街日报先看，他说美国跟伊朗啊，现在呢感觉陷入僵局了。你看，好像也不是说在打仗，但是好像也不是说真正的和平。彼此之间对于一些协议啊，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之前我说美国提出了14点，伊朗当然予以驳斥，而现在伊朗坚持你5点的条件下一定要完全满足，他才能够真正的推入谈判。这五点的要求当中，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步骤性是前面的解封锁一块啊，停火一块，但核协议放在后面。但美国可能这个顺序有不同的想法。那伊朗来说，这个停火完全只占停火，要包括黎巴嫩。这个在伊朗所提出的条件当中是非常清晰且强烈的。另外有很多的制裁，还有这些呢，全部都要解除。啊，另外《纽约时报》也看哦，今天有一份啊，《纽约时报》报道一份秘密的调查报告。但我们知道，秘密的调查报告这个时候公开来讲的话啊，可能都对特朗普政府直接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公开报告显示出伊朗它还有非常强韧的打击能力。在这里呢，就提到他这一份报告当中啊，提到说，沿着霍尔木斯海峡呢，有33个非常重要的导弹发射口，有这么样的一块的基地，而伊朗在当中还能够掌握30个，而且应用自如。同时，在伊朗现在目前在秘密的情报评估当中，也被认为他仍旧恢复了大概至少保留了70%机动打击的能力。更不用说他的地下导弹恢复能力了，所以这篇报告啊，显然和之前特朗普政府身边的人对外说明啊，行动已经达到目的，有些冲突，有些不一样。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美国现在面对一个极为现实的战损，说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所掌握到的一些公开的数字当中啊，说美国呢，其实在对这场伊朗的战事当中，他已经打出去了有1100枚的这个长程隐形巡弋飞弹1100枚，这个等于耗尽的总库存量。另外呢，还有大家比较知道的战斧，说战斧呢大概也发动了1000枚，这可是五角大厦年采购量的10倍。那还有这个爱国者导弹，爱国者的那种拦截导弹呢，大概也出去了1300多枚。如果以去年2025年爱国者导弹的产量来看，这等于耗尽了2年的产量。所以现在呢，这个制造爱国者导弹的公司说啊，它可能年产量650枚，看看能不能提升到2000枚。但报道中也提了，对于美国知情的官员来讲，你突然间要增加到2000枚产量，你这个扩容啊、扩产有没有那么快？还留下了一个符号。所以很清晰的看到，在长城啊，等于说呢，这个时间一拖长了，美国他自己本身能不能应付得上来，这个压力是在眼前。英法40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怒呛，这昨天我们看到他们做这个动作啊，但是实际上40个国家讨论出来最后的细节是什么，大家也在看结论。同时，路透社独家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了能源协议，德黑兰此举意在巩固啊，说他也是要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之前伊朗的态度很清楚，欢迎来跟他谈。那等于说现在伊拉克跟巴基斯坦这里呢，在运油跟天然气这个部分，他们自己有谈成的部分。与此同时来看另外一段巴拿马运河的通行时段，现在竞标价已经飙破100万美元了。是的，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啊，这里大家为了要挤那个通行时段，这里呢也这持续上升，显见这个中东的情况一天不稳定，这些价格的飙升还有风险的浮动仍旧是算在这些相关人的荷包中。再做全球速来。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呢说，他自己要面对党内同志对他非常关键的最后谈判。英国卫报都说啊，他这简直政治生涯命悬一线，已经到了危急的当口。而且呢，现在劝说他下台的工党议员就已经有85名，这已经到达了能够发动选举啊，他们这工党领袖选举的门槛。那同时呢，他自己的内阁大臣有好多位要他下来啊，还包括了内政、外交等等。还有现在呢，可能卫生大臣被认为说也最想要的表达非常接棒的积极心。所以这一些一连串的压力下来，面对自己人对他到底能不能顶得住？但是当前呢，他自己还是不愿意松口，他觉得他还是要坚持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之后呢，这一波关键的最后一谈也来看结果。美国司法部啊，在这里呢说，对于。先看文汇报啊，弃美军营救行动泄密者，特朗普威胁要将记者收监。那保护记者委员会呢，就认为这一波呢，他们也有一些看法啊。当然，这波主要是特朗普总统命令司法部现在的一个代理部长要开始对这些有关他点名的这个报社跟记者发传票啊。当然，就是因为这对于伊朗的战事，他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消息出去啊。尽管他自己天天也说了一些消息。好，这是朝韩的动态。这里呢，韩联社说，朝鲜女足俱乐部抵达北京，将会在17号访韩。还有这里呢，韩足协向政府提交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的访韩申请。这里更有一个团体啊，会可能如果一切顺利，会到韩国去为他们助威。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啊，很快速的了解。这一次呢，等于说如果一切成型顺利的话，等于是时隔7年5个月，再有朝鲜的团体到韩国去参加体育赛事。但对于朝鲜女足来讲，更是2014年的韩国仁川亚运会之后啊，哇，这有12年了，等于说他们再次到韩国。大公报，习近平拓展中塔绿色能源人工智能合作，这次是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对了，新华社这里也有一些新闻的报道啊，主要是两边在合作已经不止于像之前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扩充到绿色矿产、人工智能合作等等。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国际调解院的加入，这个去年我们知道5月在香港这里完成的签约，很多国家的参与。机器人。现在呢，中企的机器人，好，在这里看到大公报好大的一款专题报道哦，真的是像进入变形机甲而已。而且我们看到像这个变成四足，还有变成站立，说只要数秒内就能够切换。大家再看以后会被交通工具多了这一项呢，但当然可能也要交通法规的配合啊。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在看，说中企的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对于市场的应用场景的适应，还有非常好奇接下来它整个商业化的规模会是如何。新京报、明报看到的是京沪高铁部分加价20%，这是它有提哦，部分路线大家详细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一说明，可以详细去看它这个部分路线的加价之后呢，大家关注它的一个考量。其实这高铁这里也有出来说明依法哦，它的整体的一个定价的方式啊。好，这里呢讲到一个转播权，我们看到澎湃做了一个整理啊，这次的世足杯呢，世界杯还没开踢，因为他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那在谈的时候，因为他之前价格砍得太高啊，当然中国呢在这里内地呢，对于球迷来讲，内地也有内地的一个市场。那现在 FIFA 呢，他是不是真的要做出一个重大让步呢？就还不知道，只是说现在当前大家对于世足杯还有他一个转播的时段，是不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效益啊，在讨论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追踪，今天在《金融时报》的头版啊，就看到这一则：美国通胀现在降到了跳升啊，三年来最高。美国通胀率这是三年来最高。那因为伊朗战争的整体的效应呢，特别在美国的民生指数的反应当中显得特别的明显啊。经济日报也跟上提到了，美国四月核心 CPI 也升了2.8%，所以今年呢，可能特朗普最希望的降息机会呢，恐怕还没盼不到啊。但加息的机会反而会增加，但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呢？市场也很关注这一次的美国通胀率啊。之前我们还看到到三月的时候大概才3.6%，但这一次呢，已经可以看到它已经是到了3.8%啊，3.8%这里也有写。所以呢，这整体呢，建了三年来高之万，大家也很担心说这个通胀如果再进一步的加剧的话，美国选民每一次在掏荷包买东西的时候，都会一直在念到是这样的一个局势啊。另外，在这一波，昨天其实已经知道了，特朗普可能希望他建议啊，看是不是要暂停汽油税，但是他整体汽油税的拉动比这里呢，或许它的作用力有没有那么明显，还不一定很清楚。但《经济日报》就先做一个点评，说恐治标不治本，在这里，因为整体啊要做出一些估算啊，它到底整体的占比里面有多少？另外呢，这整体当然看起来是一个应对当前美国民众对于可负担与否的一个应对，但彭博社也看，确实美以伊这一次的战争啊，重创了美国的消费者。我们看他刚才的消费指数啊，还有他现在物价，他说，而且他这里有一篇评估呢，认为说目前整个物价上升的幅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薪资涨幅，所以这整体呢，从小到家庭单位为计量的一些日常花费上，已经很明显的去看到所受到的影响。另外呢，这一篇今天在《华尔街日报》放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版面，它主要是在观察在过去一年美国的劳动力发生了什么变化，感觉呢好像以传统啊是男性为主的职业类别，这里的需工数啊，这需要更就是这里的职位岗位数呢，并没有增加啊，反而下降了。但是呢，很多像是医疗啦，还有做一些生活保险等等支援等等的这一类呢，则是女性的招工比例增高。在这里你看到，比如说这个图哦，他看到25岁到54岁当中，可能有学士或学士以上的学位者的比例，结果在整个劳工运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里比较高啊，所以女性高学历呢，她在市场上寻找的出路的机遇呢，在数字当中反映可能在一定的这个内容当中是不是比男性多呢？同时呢，另外这里也来看哦，它整体包括提供职位啊，女性比较多，尤其这个比例看得比较清楚。你看女性在这边，男性比如说传统的运输业啦、制造业等等。但是这是不是就代表说现在美国的职业行业对男性都不友善了呢？倒也不，他只是觉得过去一年当中劳动市场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可能就要更多，还有包括 AI 啊 ，AI 的进来之后，这整体的一个就业的环境啊，整体再来看了。好，格陵兰。美军驻留事宜已纳入谈判范畴，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同时 BBC 也看啊，说美国现在跟格陵兰之间，他们是不是要接近完成了一个协议呢？但只是说接近完成一个协议，就是要在格陵兰增加一个新的基地啊。另外的消息呢，就是说有3处军事基地在格陵兰的南部，在这里呢。有关的啊，在格陵兰这里呢，可能对外也有提到说，确实他们有在接触，所以外界知道啊，原来他们一直有在接触，有在沟通。对于美国来讲，在格陵兰南部，他可能运用他本来就有一个小基地啊，基地接下来可能机场啊，小机场，这个美军基地的机场。另外就是港口这里，如果说来做一个更新换代的话，成本会比较少。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要把它全部纳入美国主权领土范围内的话，这个势必在当前的一个气候。政治气候环境下，又再去点燃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还有对于跨大西洋的关系，甚至这个布局对于北极航道来讲，还有接着。

整体的防御性啊，又会升高一些关注点。好，这一篇我们看到今天好多篇啊，不过中文媒体应该都是跟着外媒啊。你看，这是《国会山》也报，这《时代》杂志也报。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之后他的接班人选可能是谁，最近在共和党内确实拉高谈的热度。昨天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相关的消息啊，特朗普之前是因为他在海湖庄园跟朋友们先探测，昨天的消息主要是提到他之前在海湖庄园所说的。但是今天呢，为什么那么多版面也在提这件事情，主要是这个礼拜一特朗普呢在一项活动的公开演说当中，他就问台下的人，而且还观测到底谁的掌声比较多。但不论是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啊，现在的一个热度，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现在要输出，他们一旦对外宣布了之后呢，有很多个国家可能在一个军事布局上面、军购上面呢，说就跟他来做探讨。那也令人关注的是，他现在跟美国啊，基辅跟华盛顿可能接近签一个同类协议，意思是在短时间内暂时让乌克兰涉及海陆空三方面的无人系统能够先送到美国，让他们做测试。不过美国虽然是说测试啊，不是说拿来做部件，而是要了解他们接下来的采购的范围计划怎么来定。但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无人机技术相间的这个部分啊，也会值得关注。还有包括泽连斯基他的前幕僚长，在去年十一月，当然因为涉及很多司法的案例啊，已经先解职。但这个贪腐案呢，现在联动很大，效应一直不断的在卷啊，特别是明年可能要探讨他们入欧盟也会有影响。今天来看啊，这个主要呢是媒体呢都在看，说这个朝鲜啊，在这一波乌克兰战争当中，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媒体们也都算了一下，看是不是对韩国的朝鲜的对朝鲜啊的一个经济的拉动。继续是大千世界。征兵最刺激的就是抽签，很多人透过短视频也看到抽签的现场。纽约时报报 Red or Black， 你抽到了红色跟抽到了黑色啊，红色要当兵，黑色不用当兵，但这里呢还要看运气。不过他这里主要是提到说，在泰国的征兵呢，一年增率是有年增率22%，大概多了50,000人啊。他们当兵了之后呢，能够有平均1.1万泰铢，还有一些医疗保险等等。再看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然也结合看泰国现在的一个民生样态。在印度有这样的说，6月1号开始啊，在新孟加拉邦女性可以免费搭巴士，这样的一个福利措施，它主要的效应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显现呢？可能时间了以后还要做一波观察。好，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来看到说，对于哥伦比亚有个小村庄，现在面对200头河马很伤脑筋。本来他们没有河马的，是之前有一位大毒枭从非洲带来了4头，说要保卫他的庄园。大毒枭死了之后，河马无限繁殖。现在专家都在警告，之后再不处理的话，会有很严重的一个环保问题。但这件事情，你如果要处理动物，怎么处理啊，这个事情也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大麻烦。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元朗18乡的天后宝诞巡游要举行。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那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1: 会谈中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
2: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等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前，习近平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3: 习近平在会见中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他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

0: 双方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李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十二号的下午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也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3: 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0: 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我曾讲过，这种合作非常珍贵，应当长久地坚持下去。我的夫人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的特使，她也很重视这项工作。中国愿同你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十二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彭丽媛介绍了中国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履行好特使职责，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合作，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不断进步。阿纳尼高度评价彭丽媛担任特使以来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国提供的宝贵支持，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得到新发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的下午是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会就伊朗的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然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而特朗普对于此行表示兴奋，也相信会取得良好的成果。而英伟达方面稍早之前已经证实，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已经获得特朗普致电邀请，随同访华。
5: 特朗普十二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6: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0: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ined.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0: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特朗普预计将会于今天的晚间抵达北京。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
3: 好，伟，午安。二位中午好。
4: 好，伟，我们大家想知道，特朗普今天确切抵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这次随访的人员有谁？大家的关注重点又侧重在哪一边？
3: 是的，刚刚新闻片已经介绍了，特朗普已经出发了，从美国已经出发到北京。现在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据报特朗普这次访问中国时候将会入住的酒店外。在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酒店外的旗杆上已经升起了中美两国的国旗。刚刚我也是到周围看了一下，各项准备都已经就绪了。据了解，特朗普将会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就会抵达到北京的首都机场。抵达到北京之后，特朗普会直接到入住的酒店入住。今天晚间据了解，并没有一个公开的活动。确实，特朗普这次访华可以说是中美两国高度关注，全世界都在高度的关注之中。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日前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今天是公开了采访的相关内容。谢峰在采访当中就强调，中美两国元首的互动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来说的话，发挥的是无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美方也反复强调，特朗普这次访华具有的是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我们常常说具有战略引领意义，战略引领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年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进行了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且在去年的10月底在韩国的釜山进行了会面。时间再往前推，我们看过去的这些年，中美两国元首的任何一次互动，其实全球都是高度关注的。任何一次互动，任何一次握手，对全球不仅仅是中美双方传递出的都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稳定的信息。另外，我们也看到在11号，也就是中国外交部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当天，外交部的账号上也发布了相关的短视频。这个短视频是一个短片，主题短片的名字叫做《和平共处》，是从全球的格局和高度上来看到中美关系该如何发展。当中又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强调地球就这么大，容不下中美相互的折腾对抗，但是太平洋足够广，可以让中美各美其美。中方的立场确实是非常明确和强调，过去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是希望建立一个中美关系要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相关情况我们随后各节新闻当中会大家带来实时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二位。
4: 好，再次谢谢伟伟的最新连线。
2: 从5月初起，有多架次的美军运输机飞抵北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定抵达时间的前一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仍然有同型号的运输机起降。我们来看一下驻北京记者在现场拍摄到的实况。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处名为西湖园的小公园，在公园内有一处观景平台，能够看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附近的一片的机场的区域。那么从5月1号开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前，已经有多架次的来自美军的 C-17 运输机飞抵了北京，就在我身后这片区域停放。12号傍晚，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还停留着一架来自美军的 C-17 型号运输机。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美方已有超过十架次同型号运输机出现在了北京，为特朗普出行带来了各类物资。其中也有图片或视频可考证的，就有两台总统座驾代号野兽的加长防弹轿车，以及两台萨博班护卫车等。凤凰卫视吉文火北京报道。
4: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高级外交政策记者汤姆·奥康纳的专访，而5月12号访谈内容在网站已经刊登。
2: 谢峰表示，希望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他还强调，中美要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他并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一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6: 谢峰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五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再次访华意愿，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双方正抓紧推进有关筹备工作。谢峰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又表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谢峰指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在当地时间13号的中午，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而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是先后率团抵达韩国。
2: 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曾经介绍，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4: 好，进一步来看，中美经贸磋商目前正在韩国举行。立刻连线给驻韩国记者金之贤。之前目前的磋商已经进展到哪里？而大家聚焦的关注点又是什么呢？
7: 好的，蒋宇，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韩国仁川的国际机场。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再次举行磋商，现场气氛十分紧张。何立峰昨日已经抵达韩国。今天当地时间上午9点半，他拜访韩国总统李在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上午9点10分抵达韩国，他身着正装，系着红色领带，在机场记者们纷纷上前提问，在中美磋商即将举行之际，心情如何？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不过贝森特对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回答，就离开了现场。在他的态度可以看出此次磋商的高度敏感性。随后贝森特在上午10点半拜访韩国总统李在明，以后上午11点52分美方代表团先抵达机场，约30分钟以后12点25分中方代表团也抵达了机场。据悉当地时间12点半北京时间11点半在机场贵宾室开始了这次磋商，正在进行当中。据消息，如果对话时间长了，再考虑飞机延期。两人计划磋商结束之后都直接前往北京。此次仁川磋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最后一次中美两国的磋商，具有重要的意义。日要双方将就关税问题、全球供应链稳定等议题进行深入沟通。此次磋商的最终确认将直接影响即将召开的中美峰会走向，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以上是我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现场掌握到的消息。
4: 好，再次谢谢之前的第一手报道。
2: 那有关于更多中方代表团的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去了解一下。嘉欣你好。
8: 杨子忠好。
2: 这一次经贸谈判的安排跟之前对比到底有何不同？另外中方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8: 是呢，这一次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呢，与之前相比确实是备受瞩目。那也是因为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这被视为是为元首峰会铺路的重要一步。那到底要谈什么？之前商务部就已经介绍说，双方将会以中美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来就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来进行磋商。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去年十月份呢，中美双方就敲定了吉隆坡经贸磋商的共识，那就包括是达成了一年的关税休战。并且呢，双方也就在芬太尼禁毒合作以及扩大农产品贸易，还有就是涉及到相关企业的个案处理方面都达成了共识。那不过呢，在那之后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美国的芬太尼关税以及对等关税是被最高法裁定为违法。那在之后呢，美国又向全球再征收10%的122关税，同时还对华发起了301调查、企业制裁以及相关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一系列涉华的消极举措。所以说在这一系列变动的背景之下呢，双方还能否延续之前关税休战的共识，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持现有关税水平的稳定，外界高度关注。而另外呢，从美方来看，美国的核心目的仍然是包括希望中国能够更多购买美国的商品来缩减贸易逆差，那包括采购美国的大豆、牛肉等农产品，以及还有能源方面，这些相信也会被放在谈判桌上讨论。那么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背景之下呢，外界也关注的是中美双方是否有可能来创新现有的沟通机制和渠道，包括美方此前明确表示希望建立的美洲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等等，而这一些呢也是外界非常期待和关注的。那么这一次的首尔会议呢，目前已经进行了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比较关注的是现场媒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航站楼的门口仍然没有离开。不确定稍后是否会有中美双方的官员来出来吹风，来告知最新的谈判进展。我们今天全天都会持续在现场关注。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嘉欣带来的相关介绍。那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协议。
4: 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多地，而黎巴嫩真主党出动了无人机反击。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接下来看到是伊朗方面在12号已经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就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的资金、赔偿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8: 伊朗外交部的反应就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海峡封锁是谈判的前提，若再次遭袭，伊方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的武器级水平。
9: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波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12号就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的核谈判的进展越来越不满，并且正在更认真的考虑要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8: 不过，特朗普同时又试图淡化再次开战的可能，称美国仍然有信心通过经济与外交的压力来迫使伊朗妥协，并且坚称最终100%能够解决伊朗的核问题。
7: 五角大楼现在最新一份的披露，伊朗战争的成本恐怕已经接近290亿美元，引发国会议员对于战争长期化还有军费激增的担忧。
10: CNN 1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 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8: 伊朗最新提出与美国停火相关的5点主张，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7: 好，郑凯，我们很好奇是伊朗国内对于这最新的5点主张有什么样子的关注度，而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美国的回应又是怎么看呢？
11: 好的，翔宇，是这样子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呢巴加埃之前也说过，说伊朗的这5项主张呢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非常慷慨的，所以呢他认为没有问题，这不是一种漫天要价，而是对伊朗正当权力的基本正义伸张。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伊朗在进入跟美国谈判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呢有三个点要值得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不值得信任，第二个就是说外交是军事冲突的延续，第三个呢就是谈判一定要以国家利益优先进行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们在了解了伊朗当局的这种心态之后呢，就不难发现，其实现在提出的这5项主张呢，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可信度的一种测试的题目。至于说民众对这个5项主张的态度呢，其实是分两个方面。第一部分呢，就是那种支持体制的那种民族主义者，他们会觉得现在提出的这5项主张非常好。然后美国因为发动了对伊朗的侵略战争，所以造成了伊朗的损失，所以美国必须要赔偿。另外，美国也必须不得不承认伊朗地区大国的地位。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民众呢，因为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日常生活。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这个主张吧，好像太离谱，然后要价太高了，感觉最终会谈判破裂，然后可能会引发新的战火，所以他们的心态是比较焦虑和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这样，对于美国的回应呢，伊朗当局是认为目前看，只是一种表达，但是政治表达和施压的方式，但是谈判并不会破裂。在地区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种外交斡旋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解决冲突的这种外交空间还是有的。他们只是伊朗当局会觉得，就是现在提出这个5项主张主要是要给伊朗提个醒，就是说不要以这种军事胜利者的这种姿态，然后来这种截取这种胜利果实。因为你在之前的40多天的这种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标，所以在你现在在这种谈判当中，你就想收获全部的果实，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我觉得这是他想提醒美国的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昨天在那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在会见挪威副外长的时候，就批评美国说他们太贪婪了，有点就是不知道，就是还是觉得特朗普还是活在自己的梦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还是我的感觉是担心的比较多，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是那种对发动战争呢是没有顾忌的，而且没有太多的外界的约束，再加上旁边又以色列煽风点火，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持续的封锁还有战争的影响，经济也不好，然后大家承受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现在国际互联网已经中断了都2个多月了吧，大家生活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再继续战火再燃烧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承受下去，撑得住。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观察和分析，翔宇。
7: 好，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8: 另外，路透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对其进行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
10: 在伊拉克同伊朗签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后，两艘伊拉克超大型油轮十日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一名伊拉克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交易，但已就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12号是与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通了电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发展局势与加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努力。
8: 另外，以色列12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多地发动了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随即出动了无人机反击。黎卫生部就称，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黎巴嫩已经有380人死亡，1122人受伤。联合国则是对当地的无人机袭击事件激增表示关切。
12: 以色列12日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提尔以及东部贝卡谷地的索赫莫尔村等地。奈拜提耶民房办公室附近袭击现场一片狼藉，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清理残骸，街道上留有血迹。黎巴嫩民房部门通报，当日奈拜提耶的空袭中，以色列袭击了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民防人员，造成2名民防人员死亡。提尔南部遭袭后浓烟滚滚，有救护车被炸毁，救援人员忙着灭火转移医疗设备，多处建筑沦为废墟。

0: عندنا 163 اعتداء مباشر، 163 اعتداء مباشر على الأطقم الصحية. هذا تصعيد خطير متراكم ونال كل القطاعات الصحية.
1: 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反击。当天多次对入侵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动攻击。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2日誓言将把战场变成以色列军队的地狱，并强调其武装力量使黎巴嫩内政拒绝在会谈中讨论解除武装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傅发言人哈克12日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过去24小时内黎巴嫩西部区域无人机活动激增。
2: Over the past 24 hours, peacekeepers observed multiple drones flying over or near UN positions in Shama, Al-Mansouri, Al-Bayada, and between Ramya and Beit Lif. An armed quadcopter exploded after crossing Al-Bayada Hill. At this stage, UNIFIL has not confirmed the origin of the drones observed. Separately, yesterday, three presumed Hezbollah drones impacted an area near UNIFIL's headquarters in Nakura, where Israel Defense Forces troops were presen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表示，统一后台湾文化根脉将回归家园。稍后见。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玲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玲精华油。
3: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三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最新反弹回升1.6%。日本股市升幅是在0.7%左右，但是台湾股市则是下跌大约1.4%。
13: 沪深股市低开之后是震荡拉升，而午前三大股指集体翻红。盘面上来看的话，是电力产业早盘强势，那算力租赁还有存储芯片板块都反弹回升，但是金融板块现在震荡走低，而贵金属、创新药板块陷入调整。后面你看到是沪指中午战报4218点，上升了3点，升幅0.09%，而半日成交来到8854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是中午报在15881点，上升56点，升幅0.36%，而半日成交10863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小幅高开22点之后震荡走低，最多下挫125点，但午前直线拉升收高，恒指中午报在26416点，上升69点，升幅0.26%，而半日成交1402亿港元。
3: 针对和平统一后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得到怎样更好的发展，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统一之后台湾同胞的文化根脉将回归真正的精神家园，台湾民众将不再处于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
14: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 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
3: 发言人还指，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台湾文艺、影视、音乐出版等作品可便捷进入大陆巨大市场，获得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的政策与支援。此外，台湾也将摆脱政治操弄，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台湾的民族尊严将得到提升，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3: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现在已经陆续的完成提名的布局，也规划13号的中常会上要征召考纪会的前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但这也让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破坏制度、决策失误，彰化选情恐怕会满盘皆输。
8: 国民党布局地方选举，纷乱已久的彰化县长提名确定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战，消息一出，引发同样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不满，发文炮轰国民党中央破坏党内制度提名，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恐怕会让彰化县的选情满盘皆输。
9: 过去以来，彰化县有空降的人选来选就没有成功过，那尤其是当他又不是有担任过什么样子的行政官员，或者是有一个重要的行政之力的时候，那民众对于这样子的人选接受度，大家心里面预期可能又会更低。
8: 国民党有多人表态争取彰化县长提名，谢依凤的民调也是当中最高，但是他的家族担心，一旦谢依凤当选县长，谢家恐怕会遭到赖政府司法追杀，因此谢家向国民党中央表达不参与县长选举，但谢依凤无法接受。
9: 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是，这现在的党中央跟过去20年以来的国民党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你看他们都没有尊重我的个人啊，也没有问问我的看法。他们常常都很喜欢去问我的家人，然后问我的长辈，那好像没有把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
8: 彰化是国民党优势选区，现任县长王惠美的支持度超过60%，原本想要顺利交棒问题不大，但如今提名的魏平正民调却输给民进党对手20多个百分点，加上地方对提名不满，分裂危机扩大，一旦矛盾无法化解，恐怕会让蓝军选情陷入苦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洪福苑洪志阁居民，从今天起至17号再次返回单位收拾物品。洪志阁有升降机运作，不少的居民带着备用的纸箱、行李箱还有手推车等上楼收拾。有居民指出，上一次上楼时仍然要处理临时住宿等问题，加上火灾时单位正在装修，收拾期间十分混乱和着急。又指恒常搬家也要找搬运公司，认为3个小时未必足够。有居民指出，上一次上楼限时1.5个小时，未能取走太多的物品，希望这一次可以取回保单等文件，还有储物柜等，也已经提前的列出了收拾清单，尽量的取回更多的物品。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上半年军火生产情况。
13: 特朗普说，在调解。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Армали.
2: Рая.
3: Акві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а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国玉之都，丝路名城，大美和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看到今天朝中社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号是视察了朝鲜一批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
1: 金正恩在视察中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提出了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的重要任务。金正恩指出，朝鲜军工部门的结构、生产体系和设备依然潜在缺点，要致力于生产结构的实用性更新、生产工序合理布置等现代化进程，推动实现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劳力管理最佳化，且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他强调，要始终抓好实现军火生产设备现代化、改善生产环境和条件、增进对职工的后勤保障工作。金正恩还强调，要加强迫击炮和驱射炮武力，为了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并就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和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提出了一系列主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俄乌战争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同时他还表示，在努力的调解俄乌战事的框架之下，他今年可能会访问俄罗斯。
0: 特朗普在华盛顿就表示，俄乌战争越来越接近结束，而他认为最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将会达成一份协议。他表示，他与普京并未就俄罗斯获得整个顿巴斯地区达成任何共识。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的发言也曾经表示，俄乌战争逐步的接近结束，但特朗普可能在今年访问俄罗斯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俄方的证实。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俄媒就表示，在目前的日程上没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俄罗斯的安排。
2: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惨败，首相斯塔默面临着被逼宫。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已经有87名的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下台，但同时也有113名下议院的议员以及部长助理联署支持斯塔默留任。另外，被视为逼宫的主要推手卫生大臣斯特里廷计划13号的上午与斯塔默进行会面。
3: 面对当前的政治局面，斯塔默在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仍然表示，他将继续执政。首相府方面表示，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参与会议的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麦克法登在会议结束后称，会上没有人挑战斯塔默的权威。
4: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to continue with his job as he should.As the public will expect him to do, and I'm going to continue with my.
5: Pat, did anyone challenge him? Did anyone challenge him around that table? Did anyone publicly challenge him around the cabinet table?
4: No, they didn't. They didn't. Many statements of support for the job that he's doing, and that's what the public.
5: What about those who didn't? Can he hang on?
6: He'll carry on.
5: Can he hang on?
4: Prime Minister wants to carry on with his job, as he should, as the public will expect him to do.
3: 副首相拉米当天也明确表示全力支持斯塔默。他表示，党内必须把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认为工党当前的状况只会让民粹主义右翼势力从中获益。尽管如此，工党党内意见分化、实质意义上的逼宫也正在上演。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使得在12号辞职的政府官员人数达到3人。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斯塔默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泰晤士报》同时报道，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工党前领袖米利班德已经向内阁告知，如果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成功发动党内选举，他已经准备好竞逐工党的领导权。但《泰晤士报》稍晚又称，米利班德否认自己正在积极筹划竞选党魁。稍早前，除辞职抗议的部长外，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外交大臣库珀、卫生大臣斯特里廷都敦促斯塔默尽快公布辞职时间表。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束后，最早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工党下院议员维斯特，目前正获得越来越多工党议员的联署签名，要求斯塔默承诺将在今年9月前辞职下台。根据英国工党章程，任何议员只要获得81名议员的支持，就可以启动挑战党魁的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宇树科技在12号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这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售价是390万元人民币。而 GD01 机甲定位于民用交通工具，可以应用于文旅、娱乐还有特种作业等多个场景。 G-D01 的机甲是设有专属的载人座舱，而采用了高强度的合金材质。载人之后，这整机的重量大约有500公斤。那搭载全自研的这一些精密伺服驱动系统，而在数秒之内可以完成直立的人形与四足的形态自由的切换。直立模式之下，身高接近3米，爆发力非常的强劲。那四足的模式是可以应对极端地形。有业内的专家表示 ，GD01 是宇树科技是融合了集大成之作，将载人机甲的商业化时间大幅提前，也是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突破。而目前这款机甲的具体预定方式还没有公布。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猎，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最近一场暴雪级的飞絮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上营造出梦幻的氛围，当然演员和观众也被折腾得够呛啊。而当暴雪级的飞絮飘在高速路上，更是惊心动魄。最近在京哈高速河北唐山段，白茫茫的飞絮糊满了公路，部分路段能见度连一米都不到，有乘客直呼像拍灾难大片一样。杨柳絮喜欢晴热天气，再有点微风就更得意了。今年春天，华北黄淮地区热得早，所以杨柳絮格外的厉害。那今明两天受到庞大的高空暖脊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和东北等地的天气热度呢，还会陆续的升级。可以看到，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连成一大片，其中还不乏35度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济南将双双在今天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和常年相比，这两个城市今年的高温都是来得明显偏早的。受到晴热天气的影响，杨柳絮可能爆发，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护，尤其是在高速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要轻易的变道，还可以打开雾灯、示廓灯、双闪等等。另外呢，开车前也要检查车辆的空调滤芯，关闭外循环。五月暴雪级的飞絮急需降雨来解围，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来降水的变化。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全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像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大暴雨。预计15号之后，高压脊会向东移动，可能会形成比较深厚的高压系统，有利于东海、南海的水汽向内陆输送。同时呢，冷空气从西北边过来。冷暖气流碰撞之下，会形成一条近似南北向的雨带。其中，15号贵州局地会有暴雨，到16号重庆、湖北、贵州、湖南交界处会有暴雨。与此同时呢，中到大雨会向东波及到华北和黄淮西部。那强降雨来袭，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外出。当然了，在降雨的压制之下，杨柳絮终于能暂时消停了。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重磅预警。今年将出现史上最强厄尔尼诺，这意味着全球极端高温可能不断的被刷新，暴雨和干旱也可能轮番上演。在全面入夏之前，蹿高的气温、漫天的飞絮和不断加码的降雨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夏天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迎接天气的考题。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来看城市预报，晚上再见。

0: 竟是结局。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警告称，中东地缘政治事件推高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对当前物价指标回升有一定作用。外部输入型通胀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内地自2022年底以来一度陷入通缩循环，制造产能过剩和国内需求疲弱引发激烈价格战。官方数据显示，随着伊朗战争推高成本，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升 2.8%， 消费者通胀也升到 1.2%。 人行指出，虽然同期经济增速达到 5%， 但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需要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另外，人行报告还重申，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一季度，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下阶段将继续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并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日率团抵达韩国，将与美国举行经贸磋商。何立峰当天飞抵仁川国际机场，他将于13号与到访韩国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早前介绍，双方将以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即将开启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非常期待此次中国之行。另外，特朗普还警告称，美伊停火协议目前岌岌可危，并指责伊朗在浓缩铀问题上出尔反尔。有消息人士透露，在特朗普访华前，美伊谈判预计难有重大突破。
1: 特朗普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虽仍然存在，但局势岌岌可危。
2: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1: 特朗普同时指责伊朗违背了此前有关处理浓缩铀库存的协议。特朗普透露，在早前谈判中，伊朗曾向美方表示愿意放弃其浓缩铀储备，但要求由美方亲自将其运走。然而在最新停火提案中，伊朗却改变立场。对此，特朗普再次抨击伊朗提出的方案完全不可接受，并重申达成协议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对当前谈判进展表达失望，称每当外界认为双方已接近达成一致时，伊朗领导层又会改变主意。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伊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特朗普称，在伊朗决策层中既存在希望达成协议的温和派，也存在阻碍谈判的强硬派。与此同时，据消息人士透露，在特朗普本周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前，美伊谈判预计不会出现重大突破。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11日表示，伊朗愿意支持中国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张。法兹里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愿意支持中国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

0: 由于美国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形成了目前的态势，在去年就已经开始筹备的中美元首北京峰会中，不可避免的新加入了伊朗问题。记者肯定会就此提问特朗普，而特朗普那番话在虚实之间多少透露了他的一些心思。他声称中国有40%的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再次公开提醒中方，海峡僵局不是美国一家的麻烦，试图将这一地缘政治冲突转化为中国的刚需问题。他的逻辑是，既然你受损严重，就理应在调停伊朗问题上出更大的力。特朗普反复强调关系很好和相互尊重，这绝非温情脉脉，这是典型的交易铺垫。这段话的精髓可能在于，他想把霍尔木兹海峡的烫手山芋包装成一个共赢机会递给中国，或者是公开邀请中方在海湾事务中扮演大股东角色，但这大股东要站在美国一边。他以为自己看准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对供应链稳定的极度敏感，试图通过这种半拉拢半施压的方式诱导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替美国出头。对他而言，如果中国能搞定伊朗，他既保住了美国国内的油价，又避免了战争，还顺带试探了中方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上的底线。另一方面，在特朗普之前，伊朗外长5月6日在北京明确表示，伊朗信任中国，期待中国在促进和平、结束冲突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还在此后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中国分享了德黑兰关于地区安全的愿景。从近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的言论与特朗普来华之前的这番话，释放出一个共同的信号，就是在这个陷入僵局的世界咽喉的问题上，华盛顿与德黑兰似乎都在看向北京。其他国家舆论也把伊朗话题作为中美峰会关注点之一，就连联合国秘书长也表达期待中美两大国共同稳定局势。我们不难发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大国博弈中的敏感神经，大国博弈也可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美国和伊朗都希望中国出手，并不是因为双方突然达成了某种道德共识，而是因为痛苦指数已经达到临界。特朗普需要廉价石油和选举筹码，伊朗需要生存空间和主权承认。双方都发现直接对话的门槛太高，而中国提出的安全框架正好提供了一个各取所需的梯子。长期以来，中国在海湾地区倾向于只做生意不认政治，但2026年的现状迫使中国必须出手。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霍尔木兹海峡的停摆直接威胁到东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能源供应链，甚至波及氦气和化肥等关键的物资。斡旋霍尔木兹海峡僵局，也是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绝佳机会。如果北京能够调节美伊，将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正式地向全球秩序协调者跃升。当然，正如北京目前所展现出的谨慎，这种斡旋不会是无条件的。中方在利用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作为杠杆的同时，也在观察美国在芯片禁令、关税以及亚太安全问题上的让步空间。据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另一方面，一艘运载伊拉克原油的超大型油轮目前在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军封锁线后停下，12号已经折返驶回阿曼湾。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有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以加大对伊朗政权的压力，迫使其在核计划上做出让步。报道指出，特朗普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另一选择是恢复空袭打击美军已确定但尚未打击的25%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称，迄今已改变62艘商船航线，并使4艘失去行动能力，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执行。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则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最新画面。法尔斯通讯社记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两端的商用船只已停航，任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动作必须获得伊朗武装部队。

0: 队的批准。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深潜潜艇。报道强调，伊朗海军加强了在这一战略海峡的战备，目前尚未确认报道中潜艇的具体规模或作战部署细节。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一艘名为阿教斯·法努里奥斯号的超大型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入阿拉伯海后又掉头返回阿曼湾。彭博社指出，其折返点接近美国海军封锁线，这艘阿角斯法努里奥斯号油轮载有伊拉克原油，10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后，这一约5节的较低航速延年航线折返，目前仍显示目的地为越南尼山炼油厂。伊朗媒体早前报道称，这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沿着德黑兰指定的航线航行。另一方面，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1日抵达巴基斯坦，这是梅姨战事以来第一艘获得伊朗批准运载液化天然气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船只。第二艘从卡塔尔城市莱凡角出发，可运载174,0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也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卡西姆港，但有消息称伊朗阻止了第二艘船通行，该船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折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日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的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伊朗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启动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议会的议长在社交平台上的强硬发声，明确表示，除了接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这不仅表达了没有妥协空间的强硬立场，而且直接就给特朗普上课。他有一句话是精准刺中特朗普的软肋，说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还说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而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现在球是在美国一边，由美方选择外交路径还是继续对抗。伊朗为保障国家利益和安全，对两条道路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为什么伊朗的口气越来越强硬呢？伊朗副外长最近还说了一句话，那是美国人喜欢用的。他说，伊朗是从实力地位进入谈判。什么是伊朗的实力地位呢？伊朗方面表示，尽管经历了4月份的空袭与交火，那么伊朗武装部队依然保持了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物理控制。伊朗通过高层密集的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的表态，是在向外界释放他不惜进行最后摊牌的决心。而这一决心至少有几点根据。一，在经历了2个多月以来的剧烈对抗和最高领导层的更迭后，伊朗已经没有更多可以失去的了。既然谈判换不来制裁的解除，索性通过更大的扩大杠杆，要求一次性解决主权、资产与区域主导权问题。二，德黑兰是在利用特朗普的爱交易但怕陷泥潭的性格进行精准围猎。卡利巴夫的话术是充满了交易感的，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14点方案，就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高昂的账单。那么第三呢，也可能是在伊斯兰堡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即将访华的前夜，伊朗在进行一场高风险的开价博弈。卡利巴夫口中说的全世界都已明白，实际上是在暗示中东乃至亚洲国家，说美国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提供廉价而且稳定的安全承诺。他的话呢，也像是一封公开的挑战书。在这个属于交易者的时代呢，德黑兰拒绝做被收割的筹码，而是要做制定规则的人。这不仅是对特朗普， 不接受、不满意

态度的直接回复回击，更标志着德黑兰在经过数轮交火与外交博弈后呢，正在试图重夺谈判的主导权。总而言之，这一表态的背后是应对美国战术转变的一次伊朗战术转变，以话术对话术，以高调对高调，以强硬对强硬。卡利巴夫强调，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将14点提案与伊朗的国民尊严和民族生存权挂钩，那么似乎就封死了退路。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语言震撼的背后，伊朗肯定还有其他备用方案的，就像美国一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11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检方反腐部门和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包括原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说，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检方已经对伊尔马克下达涉案嫌疑通知。伊尔马克向媒体表示，暂不对检方的说法发表评论，调查结束之后会做出回应。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在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中，伊尔马克住所被搜查，随后伊尔马克被迫辞职。德国国防部长11号访问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另外，乌克兰11号与瑞典、美国、英国、丹麦等北约国家共同参与在波罗的海举行的瑞典极光26军演，模拟演练应对北约东翼边界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参加演习，与北约共享无人机作战经验。
7: 本次联合演习在位于波罗的海中部、地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瑞典之间的瑞典哥德兰岛举行。作为瑞典极光26军演的一部分，本次演习重点在于向哥德兰岛调动部队和装备，演练无人机作战以及应对俄罗斯的多种潜在威胁。演习场景中模拟了北约东部边界遭到敌军大规模集结，并展开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攻击等混合行动的情况下，瑞典如何提升与盟军部队之间的互操性。在当天的训练中，各国部队进行了实弹演习，并演练了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运用，以及火炮和空中支援。
8: We've learned from the Ukrainian drone operators is that we're in need of more training with and drones and against drones. Their experience when fighting against Russia with the drone warfare is really useful for us to develop our ability as well.
7: 瑞典极光26军演是瑞典18000名军人与11个北约盟国以及乌克兰军队联合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军演，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北约多支部队都在模拟演练中加入了无人机的操作运用。在11号于波兰东北部举行的演习中，波兰与美国军队测试了一款专为撤离军事伤员而设计的重型人工智能辅助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最近已经正式的、深度的参加了北约的多项演习，这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北约正在经历一场由乌克兰实战经验驱动的无人化革命，曾经的学生正在成为导师，曾经的受保护者转而成为保护者。在传统的军事逻辑中，演习通常是强国向弱国传授规范和经验，但在无人机领域，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在芬兰的强舰26和瑞典的极光26这些演习中，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操作员不仅是参与者，更加扮演了红军，就是模拟敌军的角色。据报道，在去年的刺猬2025演习中，仅有10名乌克兰人组成的无人机小组，仅在半天内就摧毁了17辆装甲车，让2个北约营级单位全军覆没。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效率， 让习惯了高成本慢周期武器系统的北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慑。在拉脱维亚的那次演习中，加拿大和拉脱维亚两军开始测试地面无人机，这直接吸取了乌克兰前线夺取阵地的实战反馈。演习环境被刻意设定为持续的微型无人机威胁，旨在打破北约长期以来的依赖制空权、忽视底层消耗战的惯性思维。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参加演习，实际上是突破了几年前引发俄乌战争的那条红线。第一，虽然乌克兰加入北约仍有程序性的障碍，但这种深度协同演习正在产生一种事实上的乌克兰北约化。乌克兰的戴尔塔战场管理系统，就是 AI 驱动的数据融合平台，已经在北约演习中作为核心指挥平台运行。乌方专家甚至开始帮助美军和海湾伙伴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威胁。这意味着乌克兰正在通过无人机霸权确立其在西方安全架构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二，暴露出北约的困境。在北约体系中，传统的武器采购周期以年甚至十年计算，而乌克兰的创新周期以星期计算。前线士兵发现俄军电子战升级，后方工程师两个星期内就能够更新代码。北约的军官公开就承认，北约是很难将乌克兰这种去中心化的创新模式融入到他的层级森严、程序复杂的指挥系统中。而这正是北约目前急需解决的系统性危机。第三，乌克兰给北约开考卷和药方。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参加演习，不仅是为了学习如何使用北约的装备，更是在帮助北约进行排毒，排除那种过时的、对廉价消耗型武器防御力不足的旧思维。北约虽然拥有更先进的卫星预警机，还有重型坦克，但乌克兰拥有288万小时的前线无人机作战数据和最顶尖的低成本打击战术。第四，乌克兰的武器系统不仅具有战场下价值，而且对北约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提出了挑战。从美国到法国、德国，这些老牌的军火商们，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时代变了？是否真的能放下身段，吸收乌克兰这种地摊式创新的战法呢？他们是否又做好了放弃二战之后几十年来的老牌军火企业盈利的模式呢？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好奇，而也在美国西方的这个科技研发界和军火这个老牌军火商和军火跨国企业当中引起了震惊和反思的一个话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5: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7: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8: I'm Toby. Come with me to explore the Xiamen Kinmen Bridge.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The Xiamen section of the bridge is not just a single sea crossing structure. It is a complex project combining bridges,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inter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design, the route starts from Xiamen Island, extends eastward through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connections, links to the bridge section, and ultimately reaches Xiang'an Airport and Dadeng Island.The tunnel section alone stretches 11 kilometers, making it one of the rare large-scale near-sea urban underground interchanges in China. Next, I'm heading underground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equally critical part.
4: 往现在要走多远吗？多深呢？这里
5: 的话，开挖深度在28米左右。
4: 哦，这个水道就要直接跟桥上连起来吗？
5: 对，我们也是一个公路隧道，在这一个洞子里边是三个车道，设计时速是80公里每小时。
4: 为什么要修这么一个隧道呢？
5: 隧道的好处呢，一个是可以地下空间的一个利用，第二个事情呢是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第三点就是说呢，可以实现一个地面和地下的一个交通分流。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标注的每一个环号的位置，485环啊。然后呢，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生产日期，哪套模具生产的都会在这边标注好。后期的话，它会有一个，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管片进行溯源。整个管片之间，你看还有防水在里边，甚至是几道防水材料在里边。要不然，其实你看这么大一个断面，它在井下。它的井下的话，它在地下，然后地下水位又很高，相当于整个隧道是泡在水里边的。泡在水里边的话，那整个隧道这么多拼缝，它为什么会不漏水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防水也进行了一个设计和这个施工，所以说呢，导致我们现在管片的成型质量非常好，就是说没有渗漏点。
3: By March 2026, the right line shield tunnel had already been completed.While the left line tunnel is scheduled to begin in June.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e entire Xiamen section will be open to traffic by the end of 2027. While the tunnels take shape underground, the bridge above continues to extend eastward, with its leading edge now reaching Dadeng Island.
6: We are now in the location of the Xiajing Canal Xiamen Line 主线的这个终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后预留往金门的这个接口，现阶段我们先修到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通过边上两条匝道，就这个互通立交，先跟翔安国际机场先连通。今后我们的主线就是从这个端头开始，从这个两座这个匝道桥的中间往金门那个方向去修。
4: 那现在呢，为什么停留在这儿呢？
6: 因为现在现阶段我们先保证这个从厦门本岛跟机场之间的这个连通，那往金门的这个线位的话，虽然说现在这个技术储备是成熟的，那就等待这个建设的这个时机。
3: For Kinmen, connection is not just a future vision. Even before a bridge, another form of cross-sea link had already arrived. In 2018, Fujian began supplying water to Kinmen. Today, around 80% of Kinmen's water comes from the mainland. What kind of changes might a bridge bring? Perhaps the answer can be found in the experience of water supply.
4: 这个水从哪过来的？
6: 祖国大陆来的。大陆这个供水区啊，我去参观过好多次。大陆为了要供水金门啊，当然他也改善他们当地的水质。几年大概投资了100多亿人民币，这么多。最近还在做，他也想把福建省所有的水系把它连接起来，还要开辟第二个供水金门的设施啊，确保就是说供应金门的水源无一匮乏。
4: 提到这个项目到就是实现了，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6: 这个大陆开始提出供水金门的计划是从1995年。
4: 金门是2018年通水的吗？
6: 2018年8月5号。
4: 8月5号。
6: 今年进入到第8年了。
4: 95年提到的，然后最后是2018年通水的。那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
6: 本来一天可以到达，都是人为设置的很多障碍了。
4: 老百姓呢？当时老百姓会反对吗？
6: 老百姓我的了解是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他有苦难言了。像我们小时候连水都没得用，我们连声张都不敢声张，你声张了，包杀你说你思想有问题啊！啊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53年，金门大概有长达8个月一滴水都不下来。那时候我读小学4年级，就是只能打汲取那个水井里面的水嘛。啊，我们那个湖下的水井还不是很深，大概是10米深左右，半夜都要抢水。我小学的时候就要去抢水。
4: 什么叫抢水？什么叫抢水？
6: 大家就是要用那个水桶，大家去汲水啊，到水井里面、深坑里面去汲水啊。但是大家就抢水，然后长期就不下雨，水位也下降。金门严格讲，我们有26口监测井，啊，就是说自来水也要知道说，哎，有没有被海水渗透进来，有没有盐化。在我任内啊，17年以前，26口就有14口是盐化的。好，我们那个同学在马山附近种菜，他不浇水还好，一浇水那个菜都死掉了，那个水井都盐化了。
3: For Kinmen, water supply was never just about quenching thirst. It's about whether the island can sustain stable living conditions and whether it has the confidence to keep developing. Li Zhufeng feels this.Deeply.
4: 那您觉得从18年通水到现在，给我们金门的老百姓最大的变化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6: 以前金门的水哈，打开那个水龙头，那个水是臭的。现在老实讲，这个水我们现在大概金门一天2万多的量还不多了哈，那大概80%都是靠这个。我们现在从大陆来的那个龙湖，还有那个什么水库，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喝的。金门的用水就是需要靠大陆，啊，现在才5、6万个人。都需要靠大陆。金门假如要发展，不要说高度发展，要发展到50万人，也应该吧？你不靠大陆，你哪来的水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民生才是真正政府存在主要的价值啊。意识形态的东西固然每个人都有，但是民生应该是摆在第一。金门特产行，欢迎大家来参观。通水纪念酒，这是5周年的。
7: 对。
6: 甚至现在酒厂的都是从泉州
7: 那边过来的，
6: 对，三美水库、龙湖水库到金门的田埔水库，
7: 对对对，
6: 我们以前
7: 靠水池，
6: 地下水一直往下渗，海水倒灌，真的哈，大陆再不来水哈，我看我们连酒都不用制造，
7: 对啊，
6: 真的是这样子，哎，
7: 看看能不能再通啊，充电呢，哎，我们很希望，
4: 已经通水，你期待通电啊？
7: 当然，金门人，对，我们金门人是吧？
4: 为什么喜欢通电呢？
7: 近啊，就近啊。就近啊，民生啊，吃喝完了都需要电啊。
4: 你听说过这个夏金大桥吗？
7: 有，我听过。你们叫夏金大桥，我叫金夏大桥。
4: 这个好，
7: 我很喜欢啊。我们也期待啊，可以通，开个车就过去，换个证，是不是？对不对？不用
6: 统一了以后也不用换证了啦。
7: 对啊，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是吧？懂我意思吗？
4: 我懂。
7: 我们是福建金门，哎，从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福建金门，
4: 你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会开通这座桥，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变化呢？
7: 变化很大，经济效益很大，是怕金门的湖地容纳不了。 金门的湖地跟厦门一样，可是我们金门的很多的基建哦，还没有厦门那么的那么的稳固。很简单的，哎呀，像一个吃的东西，一下子厦门来一千个人，我告诉你，广东粥啊、油条都要排队了，是不是？哎呀。
8: I'm very happy with that. I'm not very happy with my burnt nose, but I'm very, very happy with this baijiu. I'll take this home and I'll be drinking it with friends.
3: In 2019, as part of efforts to promote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the mainland proposed the idea of first achieving connections between Kinmen, Matsu and Fujian's coastal regions in water, electricity, gas and bridges. This became known as the Xin Si Tong.Or the new four links. But from the Xiao San Tong boat crossings to the Xin Si Tong new four links, every step towards connection has been difficult. Behind each one lies the efforts of one generation and the continued waiting of the next. As Li Zhufeng told me, the Xiamen Kinmen Bridge under construction is not just a road connecting two sides, it represents another possible path towards the islands.Future.
9: 就像我父亲以前推动小三通跟李县长，那他们也是很辛苦，经过很多的千辛万难，现在厦金大桥它有个站点在翔安机场，那翔安机场未来新建好的话，那可能它会释放出两三万的工作机会，两三万工作机会，那如果分个十分之一给金门两三千人，那金门的年轻人口就不需要再去外地，譬如说很多金门的年轻人他都到台北、台中、高雄去工作，那他就可以说去翔安机场上班，每天开个车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去翔安机场上个班，然后再下班的时候再直接开回来，那一方面他就把年轻人留在金门，那就不会说造成人力外流，那也可以在家乡去做一些事情。
10: 我们还有一句话讲说，人潮就是钱潮了哈。我们也希望更多大陆的这个乡亲朋友啊，来金门走一走看一看，来带着人潮来了，钱潮就有了。所以现在金门你看，你仔细看一看，还是很萧条的，啊，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有5-6万个人，跟厦门岛一样大，才不到厦门岛1/10的人口。
11: 所有政治的初衷跟胸怀应该以人民为出发点，
12: 这一代的我们更应该摒除掉任何无谓的政治障碍，让下一代两岸的年轻人可以勇敢逐梦，追寻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梦想。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特朗普十二号下午从白宫行程访华，称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是贸易仍然是最重要议题之一。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并且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伊朗方面十二号提出了与美国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海峡封锁是谈判前提，若在遭袭，或将油浓缩风度提升至90%。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报道，伊朗开火逼美军舰在海峡改航向。以色列十二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真主党出动了无人机反击。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黎巴嫩已经有380人死亡。朝中社13号报道，金正恩11号视察朝鲜军工企业，了解上半年军火生产情况，强调加强迫击炮和实射炮的火力。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最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路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跟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
1: 在上个世纪，福山提出了让他扬名立万的历史终结论，但是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在上个世纪，美国称霸世界靠的是哪些红利呢？
0: 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在最终胜出？视频天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针对中美两国的综合表现又发表了他的最新的观点。他说，他觉得中国人今天所开创的模式是非常了不起，中国模式基本属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那相反，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如今呢却似乎是问题频出。他又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那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那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0: 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那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中国则是表现得更好。那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视野里，美国在方方面面的表现的确是大不如前，那中国则是异军突起，在各领域交出了一张又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和反差。石先生，您对福山教授和李成教授这两位专家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是补充？特别是我记得长期以来，您喜欢用模式这个概念或者角度来分析评估一个国家表现的优劣。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表现是不是因为它的模式的运作出了问题，还是它的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关于中国部分，中国的模式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西方专家想的要更好？那如果是的话，您觉得关键在哪里？
1: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先从福山教授谈起啊。福山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他最成名的那篇就是1989年啊这个写的那篇啊，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我想很多人也许都看过或者读过啊。那篇文章重点就是说，长期以来啊，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比来比去，那么这个这阶段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就是美国模式非常好，非常好啊，最终一定胜利啊。那么其他的模式，特别是苏联跟中国的模式呢，不谐音啊。没想到37年以后的今天啊，提出这么一个重要概念历史终结论的一个福山教授，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而且要打算修正他的理论了啊。原来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
0: 明白，就是说之所以他态度发现变化，是因为他不得不去承认或者是去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发展势头是远远超过了他的预估和判断，他不得不去承认这个错误。
1: 没错，所以一段期间以来呢，我经常在一直在等啊，看什么时候福山教授能够修改啊，或者承认他的错误，修改他的理论，但是一直没有啊，一直等到现在，终于出来了，终于承认了。
0: 石先生，您的意思是您从最开始就不同意福山教授他的观点或者理论是吗？但是我记得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备受各方好评，不是吗？
1: 确实是他那篇文章确实是扬名立万啊，扬名立万啊，这个洛阳纸贵而且就奠定他此后到目前为止他的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他这么高的名望呢，其实有相当部分呢是靠运气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简单做一些回顾就好了啊。那么他那篇文章是1989年写的啊，那篇文章的重点呢就是说啊，世界上长期以来有不同体制的一个比较啊，大家都认为我的体制最好啊，你的体制不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那么就有两个体制，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啊政治经济体制啊，那一个是以苏联跟中国为主的另外一个计划啊和共产体制。那么两个体制都相持不下，都认为我自己是最好。那么福山这篇文章就出来说，哎，你们不要再争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时代这个过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就出来了，因为美国模式肯定是最好的啊，你们这个其他模式就会失败了。
0: 明白，就是说正好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2年，1991年苏联就正好解体了，仿佛他的观点成了一个神预测，所以大家对他是佩服不已了。
1: 所以他一炮而

0: 是啊，怎么怎么好，确实那个时候美国的表现也不错，这个大家就容易被说服了。然后又认为这个苏联或者中国的模式什么什么不好，确实在上个世纪那段时间里面啊，这个模式表现的确实也不好。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没想到他哎，他就预测中了。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运气的成分。但是运气并不等于真金啊，实银的这么一个学术，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他的学术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1: 实验室，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说中美两国在最开始一段时间也许表现是符合富山的预期，但后来一段时间，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其实中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像富山教授所预测的那样。
0: 所以我一直以来就不断指出，我说美国的运势或者美国的表现呢，是下个世纪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啊越来越好，然后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最后十年，91年到2000年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一进到新世纪，美国的表现，美国的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中国的运势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越来越上去啊，这个崛起势头越来越强。所以这些现象呢，完全跟当年福山教授所做的预测呢，有很大的背离。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福山教授对他这个理论做出修正或者承认错误，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消遣他啊，又很幽默的说，哎，我说福山教授，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啊？您做如何解释啊？
1: 福山教授难道真的是这么沉得住气？他对于中美两国的变化无动于衷吗？
0: 那倒也不是，我也注意到大概十几年前吧。他也提出了一个补充，他认为哎，中国的管理能力啊，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确实相当出色的啊。换句话说，他愿意在这方面做一点补充啊。他虽然这么讲话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相当的不情愿，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表现越来越好，完全超乎他的预期，他简直没办法视而不见，对吧？
1: 当然，平心而论的话，实验室，我认为说，只要去修正了啊，这就是好的。而且这次他最近的修动，其实这个修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表态是非常清晰的。他也再次谈到了美国，对于美国好像也是这种失望情绪是溢于言表的。
0: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做的修正或者一些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今天才愿意谈这个题目嘛，是吧？而且就像您刚前面一开头所提到的，他就说啊，他说我认为啊，中国的开创的。这个制度呢，相当出色啊，因之于中国有很多的创新啊。那么我们西方呢，原来以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创新的，但今天他们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然后话锋一转，他说相反的啊，对于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民主国家啊，尤其是美国啊，最近的这个表现确实越来越让人失望。
1: 其实我觉得说他所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任谁都能看得到啊，所以呢，福山是不得不去修正他的观点。但实验室，我发现福山教授的口气啊很有意思，他谈到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您不觉得这个口气有点特别吗？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注意到这个非常细微的地方，他确实有这样口气。我认为他这口气有一点潜台词啊，折射出他心里面对于他过去一再高度赞赏的西方模式，终于产生的一种质疑。
1: 那实验室，你怎么再进一步的解读？就是他这种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口气。
0: 我觉得他这个口气啊，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等等啊，一方面当然是对于过去包括他在内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西方民主啊或者经济体制的高度的赞赏的一种失望，对吧？也可能可以代表是另外一种啊，对于他们对于这个过去中国模式长期备受负面批评，但实际上中国模式并没有那么差所以用这个口气呢，是一种对中国模式一种另类的肯定吧。
1: 您的这个解读是入木三分哈，咱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在这个事实面前，福山教授也不得不去做一个学术的调整啊，这也是一个整体的背景了。他在谈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对于过去力捧的美国他是失望透顶了。
0: 所以我们稍微再看一段好吧，就是我们整理出来这个福山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一些重要的话。我想这个王峰你把介绍一下给观众朋友。
1: 在福山教授表达对于美国失望透顶之余呢，他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他说，如果我生在一个动乱贫穷的国家，你给我机会搬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放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但今天不一样了，对很多人而言，今天的美国不像过去那么吸引人。除了这段话，他还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未来 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意义。

0: 哇，石先生，这段话我觉得很让人惊叹，这不是等于他完全推翻了自己过去的那套理论和观点吗？
1: 没错，确实有这个味道啊。但是你再仔细看啊，我觉得，他虽然这么说了，我觉得很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语气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情愿啊，还是有点勉强啊。那么，甚至于他说中国要这样子的话，还要再过50年
0: 再过50年，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1: 啊，因为在他视频里面，我注意到的话，他说再过50年了，如果中国能够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书中的理论，我知道我们讲啊，他书中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原来1989年是那篇文章，这文章这个扬名立万之后呢，他过几年又把他这个文章发展成一本书啊。所以如果再过50年，中国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强大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模式就可能会被大家参考。那么如果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认为他书中的结论呢，就会被推翻了。
0: 果然是一种不情愿的意思啊，不愿意承认当下说还要再过50年。
1: 但是他恐怕也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啊，说再过50年这是多长的概念，所以他最后又做了一点转弯啊。他说，但是我必须承认啊，我刚刚所讲的假想的一种画面呢，其实现在距离现实已经不远了。
0: 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很矛盾，有点欲语还休哈。石先生，我觉得既然福山教授已经坦白到这个份儿上了，为什么您还对于他过去的观点还是一样抓住不放？想请教您的是，到底福山教授他的理论啊，在哪些方面是存在问题的？那同时，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在上个世纪之所以出色，主要靠的是什么？以及中国从一个弱势地位到今天走向崛起，又靠的是什么？好，国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奇论古今。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进入奇论古今。我们刚谈到啊，美国的福山教授在上世纪1989年所提出的课题，也就是比较了当时全球两个主要模式的表现，以及研判最终可能的结果。那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相当严肃的社会学的大课题。可惜呢，在1991年苏联解体，提前让福山教授这个还不算成熟的分析观点成为了定论，并因此呢，在国际社会为他博得了盛名。遗憾的是，过去30-40年的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越来越背离了福山的观点和研判。沈先生，您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哪里？福山目前他的一个最新的调整和修正，能不能弥补最开始他理论上的这种缺陷？
1: 我看不能啊，因为我觉得他今天所做的修正或补充啊，甚至讲的严重点称错误的话，基本上是针对啊他做的一个研判是错了啊，就针对这个研判的部分。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所谓模式的部分啊，这么说吧，我认为他虽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但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他其实对于中美两国模式啊的真正的比较制度上的一些精髓。

0: 他也许并没有真正掌握到，那换句话说，当年他就是运用一般我们比较熟知的国际上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来比较中美两国的模式啊，或者两个体制，然后很比较轻率就做出了研判，而他比较幸运啊，他的研判呢，两年之后居然就被他蒙到了啊，我觉得是整个过程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当时呢，他就一炮而红了，但是一炮而红之后，我们看到他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考验，甚至质疑。那石先生，既然是您一开始就质疑他，您觉得他的理论问题出在哪里呢？
0: 行，我们就要分两部分来谈啊。先谈美国，然后再谈中国。那美国的部分呢，是这么看的。我想全世界人都看到啊，这个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表现确实出色，那么甚至有些人认为是近乎完美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 这种表现实际上跟美国模式之间存在着并非百分之百的一种连带的关系。我的意思说，美国表现那么好，美国模式可以解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甚至美国模式本身也有一些缺点啊。那么，但是因为表现太好，往往就被很多人，包括弗兰肖自己，都有可能把表现得很好拿过去倒过去来反证美国模式是非常非常优越的啊。我认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误判。
1: 所以说，你也认为在上世纪的下半叶，美国的表现是方方面面出色的。但是呢，您不认为这种出色表现就是源于美国模式？那么，对于美国这种出色表现，该如何去解读呢？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对于美国长期以来的观察跟评论呢？我有一个模型或者一个分析架构，叫做五个实力的啊一个模型。那我今天呢，为了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修改啊。 这个做补充，那我把五个实例改成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来描述美国的表现。那所谓一个机遇是指什么呢？一个机遇就是指1945年二战之后，那么全世界就打得稀巴烂了，但是只有美国是一块非常这个和平，而且发展的前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享受了相当高的一个和平机遇。
1: 啊，或者战后的一个红利，吸引了全球基本上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才跟资本，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当然跟美国软实力有一定程度关系，但是我认为跟机遇的关系可能更大一点。基本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说虽然美国的软实力起到了作用，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战后的红利，这个机遇哈。刚您谈到是一个机遇加六大实力，这六大实力指的是什么呢？
0: 对，六大实力按照我过去说法呢，就是软实力啊、硬实力、虚实力、硬实力，还有个内实力跟外实力。我们今天在简单把这个重点稍微描述一下。这个软实力就是弗兰教授特别提到的体制这方面问题。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美国在这方面呢是可以，但是并不足以解释美国表现那么好的全部的原因。他之所以表现那么好，还跟下面三个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硬实力。硬实力军事实力打遍天下，这个天下的很多资源就被他拿去了嘛。 这个对吧？然后虚实力就印钞票，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更是占尽天下的便宜嘛，对不对？还有硬实力，硬实力就是专门搞这个和平这个演变或者搞叛乱啊，搞动乱啊，然后整到别的国家完蛋，然后他就取到很多的利益。所以美国模式，美国上个世纪下半叶表现那么好，是这么多综合的力量的表现。那当然还有最后两个，我已经讲过了，内实力就是美国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对吧？然后这个。
1: 外实力就是美国有三个阵营，大将军啊，分别是日本、以色列跟英国。就所以这些实力加起来，成就了美国在上个世纪这个霸权的所有的基础。您这个分析架构的解释能力是相当管用的哈。就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上世纪称霸全球，除了说有美国模式的作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0: 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为什么现在好像不像以前那个霸权那么。 那么出色了，你再把我刚才那几个实力对照一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看软实力，刚才我已经讲了，它并不像弗兰教授想那么好，是吧？那硬实力现在打这个中东战争，打的这个我看这个原形毕露，是吧？然后虚实力，美元的霸权现在受到全世界去美元化的一个挑战，然后硬实力它的手脚已经被人家看破了，它能够再这么搞，我觉得空间越来越小。然后那个所谓的。 内实力就是他的制造业现在已经空洞化了啊，这个自废武功是吧？然后这个三个镇远大将军也是折戟沉沙，一个一个现在都打下去了。所以美国之所以由盛而衰，这个道理从这里看的一清二楚嘛。
1: 就让我们看到从上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所经历的盛与衰啊，实际上这个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是可以非常清晰的做一个解释作用。 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我看到弗山教授他这次所调整的相关言论，除了说美国，也有中国。

0: 是不是说他终于承认中国模式的优点？
1: 没错，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啊。他一方面这个承认他对于美国模式过度高度评价啊，是可能是有错误的。那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开始正面看待中国的表现了，所以他对中国各方面表现给予高度的肯定。甚至于他这么说的，他说假以时日，他完全不能排除有这么一天，中国模式有可能会取代在世界大家在选择模式中取代美国模式这种可能性。
0: 这的确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调整了哈。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釜山教授他的一些学术的态度和学术的勇气是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从实验室您的角度来看，可能他这个调整的脚步还是慢了，时机还是晚了。
1: 其实慢一点快一点或者早一点晚一点我其实都不重要，能调整就很好啊。但我在乎的，我认为最关键的是釜山教授是不是真的了解中国模式好，如果就好，好在哪里，这个精髓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他未必能够掌握得了。
0: 明白，就是当年虽然说他正面去看待美国模式，看到了他好的一面，但是并不是真正清楚为什么好。那今天他说中国模式好，那会不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呢？
1: 我认为是啊。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这个表现得好啊，现在看到人越来越多了嘛，全世界到中国去观光旅游人都能感受到，是吧？到中国去经商投资啊，甚至于学者专家都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釜山教授他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啊国际的政治经济学者，他应该要比一般人对中国模式看得更透一点，看到骨子里面的精髓，你说对不对？
0: 没错，您认为釜山教授看得不够透吗？
1: 这个容许我坦率的说，我认为可能是没有啊。为什么？我看到釜山教授对中国模式的一些了解，还是运用他比较熟悉的传统的西方政治经济学里面所谓的政府角色扮演的不错，市场也可以这个角色也能够区分得很好。但是我一再强调，今天中国表现得很好，说中国的模式其实根源是一般西方政治学者不太容易接触到。主要的内容包括我过去所讲的，是吧？举个例子，第一就是一党执政，那光这一条，我相信弗雷教授恐怕就看不懂或者难以接受，对吧？然后第二，政治专业化，这很重要。第三，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第五，很重要的，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整体性的规划力跟执行力。那么这些为什么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面所包括的范围，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但是恰恰这就是中国表现很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的一个逻辑或者原因。所以我强烈怀疑弗兰教授在这方面能够掌握到什么什么精髓，是这个意思。
0: 您说的这五点都很关键，那您为什么认为弗山教授是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您所说的呢？
1: 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局限吧。也就是讲白了，就是弗兰教授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长期以来西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吧？他对于我刚刚所讲的中国模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非西方的一些元素，他基本上就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很少，或者就算有接触他了解不了，或者就算了解他也不能理解。所以这里面我就在这方面呢，我表示西方包括弗兰教授什么时候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中国模式的精髓，在这方面我还保留着相当观望的态度。
0: 您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看来釜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尚未真正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进入21世纪之后，那历史又会如何发展，以及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会发挥更为重要更为积极的作用吗？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1: 我们来谈谈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 PK 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以来超过一个世纪以上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进行竞赛。但这个竞赛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结果，就是同样是作为这个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的，苏联是最终失败了，但是中国经过一段这个曲折之后现在越来越成功。但是原本大家看好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却是从非常好现在变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0: 石先生，我很好奇您如何去解读这种变化，包括苏联的终结模式，包括美国这种霸权地位的陨落和中国的崛起。
1: 我认为这就是两种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基本上它能够自我调整，你可以看到吧，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它不放弃的，但是它兼容了原本美国或

0: 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所以它现在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在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政府角色方面，做了很好的适配。但是苏联没有，苏联没成功啊，因为它坚持的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那这条路走不通啊。那么现在再看看美国，美国的表现为什么也真不好呢？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从现在这个不同体制间的竞争，能不能研判未来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1: 对，很好奇，您觉得那未来哪种模式会成功？
0: 我现在几乎可以断言，一定是社会主义能够胜出，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会走向失败。大家一定听得很奇怪，为什么？道理很清楚，因为我刚刚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它能够在自我不断的修正啊，完善它自己本身的体制。那美国呢？坦白讲，很遗憾，它被资本给绑架了。美国整个国家被资本利益集团给绑架了。你能想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特朗普，他就跟资本利益集团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国家你说还有什么前途吗？啊，这就是我可以断言，未来这个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而这个新篇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频这样，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抓走马杜罗之后，中情局与美国国务院曾讨论美国在围短期及长期的部署形态。
1: 中情局在拉美长期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1: 它的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1: 它的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1: 层层波茧，直击核心，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Raya.
10: Akletino, kopar mums.
11: Diversita.
12: Tajamnič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美方曾一度将诺列加视为重要盟友。
19: He was very helpful to us during the Central American Wars, supporting our regional policies and giving us access to hard targets.
18: 但面对美国政府借用领土的无理要求，诺列加严词拒绝。双方彻底反目，诺列加迅速沦为中情局的追捕目标。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启辰访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随访。中美经贸磋商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伊朗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五项先决条件。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日下午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于此行表示兴奋，并且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1: 特朗普十二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s.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四》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针对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未受邀随行美国总统访华，特朗普在十二日予以驳斥，嘲讽媒体报道假新闻。特朗普十二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目前正在空军一号上，嘲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此前关于此次随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的报道错误，是假新闻。特朗普还表示，包括了黄仁勋在内，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众多杰出人士将齐聚伟大的中国，他深感荣幸。特朗普称，他期待与习近平会面时，把开放中国作为他的首要请求，让此次随同他出访的这些杰出人士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帮助中国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高级外交政策记者汤姆·奥康纳专访。五月十二日，访谈内容在该刊网站刊登。谢峰表示，希望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不仅能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他还强调，中美要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
3: 谢峰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五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以利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再次访华意愿，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双方正抓紧推进有关筹备工作。谢峰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又表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 不能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切锋指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日报今天刊发国际评书名文。

0: 文章表示，风云变幻中，中方坚守始终如一，即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文章提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关于经贸问题，文章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联合好，稳定比折腾好。文章强调，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演变，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和平安全、完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双方都应秉持责任意识，把稳定的信号释放得更充分，把合作的道路走得更宽广，为世界应对挑战、开创未来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文章最后指出，十一示意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汇聚理性与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13日中午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磋商开始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先抵达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约30分钟之后，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双方随即开始闭门会谈。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明也参与磋商。韩联社报道指，双方计划敲定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的议程。中美经贸磋商已经开始举行，而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在韩国现场本台驻韩国记者金之贤。之贤你好。
2: 好，雅谦。
1: 好，之贤，就你观察，目前磋商现场气氛如何，以及美方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呢？
2: 我所在的位置是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此刻中美两国正在这里进行一场重要的磋商，当地时间是12:30，北京时间是1:30。中美双方正式开始磋商，两国代表团抵达现场后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内容，随即进入关闭磋商。会谈地点设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室，现场警戒森严，通往贵宾室的所有出入口都被封锁，媒体采访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记者无法靠近会谈现场。据悉，此次磋商的核心任务是就明天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谈议题进行最终协调。目前会谈已持续3个多小时了，据悉马上要结束。考虑到特朗普总统将于今晚抵达北京，正式开启访华行程，本次磋商的核心议题是关税、半导体、稀土供应链、人工智能、能源以及伊朗问题。据悉，双方正在就各项具体的内容展开细致的磋商。就美方立场而言，此行有着明确的利益诉求。受到伊朗战争持续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支持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临近，此次访华在国内政治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方希望通过这次北京峰会，争取中国承诺大规模采购美国产品，比如说是波音飞机。此次访华代表团中，多位美国顶级企业家随行出访，他们普遍期待借此机会扩大中国市场份额。与此同时，美方还愿意建立中美贸易委员会，相关机制旨在以农产品、消费品、航空器等不太敏感领域为主，构建两国贸易的常态化管理渠道。中美在仁川进行磋商是因为双方先在韩国协调负责议题，然后在北京聚焦领导人的战略对话。完成仁川磋商之后，中美双方代表团将都飞赴北京。以上是我在仁川国际机场现场掌握到的消息。
1: 好的，谢谢之前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而更多有关中方代表团的消息，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来了解一下。嘉欣你好。
3: 雅倩下午好。
1: 好，嘉欣，目前经贸谈判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以及中方做出了哪些最新表态呢？
3: 好的，可以看到呢，中美这一轮的经贸磋商是从当地时间中午12:44左右开始的，那目前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目前也是有很多家的媒体记者同行，大家就蹲守在这个首尔仁川机场的贵宾室大楼的这个门口。那相信是这一次的会谈已经要接近尾声，因为就我们掌握呢，可能中

0: 美双方的经贸团队会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大约当地时间5点多，就要从这里启程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了。那么这一次的会谈呢，我们看到确实是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中美元首峰会之前的重要的铺垫一步。那双方呢，是围绕着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来进行磋商。那值得关注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在去年10月，中美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就包括达成一年的关税休战。那在此基础上呢，之后美国是由对华发起了3010调查企业的制裁以及市场准入限制等等涉华的消极举措，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是否能够采取一些办法来延续此前的休战的共识，又将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去保持现有关税水平的稳定，是外界关注的。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有关伊朗的问题了。我们看到呢，一方面美方是希望中国能够 李在明13日在首尔青瓦台总统府分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晤。 青瓦台方面表示，李在明在与何立峰会面时表示，韩方将为中美之间的对话提供支持，而李在明和贝森特则是在会晤中就供应链和关键矿产等事宜进行讨论。青瓦台称，李在明在与双方的会谈中均未提及与朝鲜相关的内容。韩联社报道称，何立峰和贝森特随后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就中美元首会谈进行前期协调。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据报伊拉克与巴基斯坦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金正日视察朝鲜军工企业，了解军火生产的情况。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 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智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让我们不禁甘来了，我说对，不禁甘来了。
1: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走出每天都开心，此处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降我来了，加把劲儿，
8: 一辈子苦都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伊朗方面十二日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资金、赔偿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海峡封锁是谈判的前提。如果再次遭袭，一方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90%的武器级水平。
1: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波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纽约时报近日是援引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报道称，尽管美国政府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但伊朗仍保留了约70%的导弹武库，并且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的发射平台。报道指出，伊朗已经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中的30个，这对于美国军舰构成了潜在威胁。此外，基于卫星图像的军事情报显示，伊朗已经恢复使用全国近90%的地下储存设施和发射平台，这些设施目前被认为已经部分或全部投入使用。报道强调，最新的情报显示，特朗普及其军事顾问高估了伊朗导弹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也低估了伊朗的韧性和快速恢复的能力。此前有报道称，在与伊朗冲突期间，美国几乎耗尽了隐身巡航导弹库存，发射了相当于10年用量的战斧巡航导弹，消耗相当于2年产量的爱国者导弹。伊朗提出的最新停火五项条件，美方将如何回应？伊朗国内又是如何看待停战前景？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所发回的报道。
2: 我们要知道，就是伊朗在进入跟美国谈判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呢有三个点要值得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不值得信任，第二个就是说外交是军事冲突的延续，第三个呢就是谈判一定要以国家利益优先进行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们在了解了伊朗当局的这种心态之后呢，就不难发现，其实现在提出的这五项主张呢，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可信度的一种测试的题目。至于说民众对这个五项主张的态度呢，其实是分两个方面。第一部分呢，就是那种支持体制的那种民族主义者，他们会觉得现在提出的这五项主张非常好。然后美国因为发动了对伊朗的侵略战争，所以造成了伊朗的损失，所以美国必须要赔偿。另外，美国也必须不得不承认伊朗地区大国的地位。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民众呢，因为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日常生活，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这个主张吧，好像太离谱，然后要价太高了，感觉最终会谈判破裂，然后可能会引发新的战火，所以他们的心态是比较焦虑和担心的。对于美国的回应呢，伊朗当局是认为目前看，只是一种表达，但是政治表达和施压的方式，但是谈判并不会破裂。在地区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种外交斡旋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解决冲突的这种 外交空间还是有的。他们只是伊朗当局会觉得，就是现在提出这个五项主张，主要是要给伊朗提个醒，就是说不要以这种军事胜利者的这种姿态，然后

0: 来这种截取这种胜利果实，因为你在之前的40多天的这种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标，所以在你现在在这种谈判当中，你就想收获全部的果实，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我觉得这是他想提醒美国的一点。然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还是我的感觉是担心的比较多，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是那种对发动战争呢是没有顾忌的，而且没有太多的外界的约束，再加上旁边有以色列煽风点火，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持续的封锁，还有战争的影响，经济也不好，然后大家承受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现在国际互联网已经中断了，都2个多月了吧，大家生活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再继续战火再燃烧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承受下去，撑得住。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观察和分析。
1: 路透社12号是引述了消息人士的报道，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进行了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
2: 在伊拉克同伊朗签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后，两艘伊拉克超大型油轮十日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一名伊拉克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交易，但已就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12号表示，韩方已经向美方表明其有意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将研究分阶段贡献力量的方案。安圭博当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记者会，介绍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会谈情况。安圭博表示，韩方参与海峡恢复通航的形式包括表态支持、派遣人员、共享情报信息、提供军事支持等。他并表示，双方未就韩军直接参与相关行动深入讨论，韩方将遵循国际法和国内法律程序，综合多重因素研究参与方案。安圭博称，双方还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进行了深入讨论。目前，韩军正在为政府调查提供技术分析与咨询。据韩联社的报道，韩美两国防长11号举行会谈，期间美方多次的要求韩方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贡献军事力量。而根据朝中社在13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日视察朝鲜一批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
2: 金正恩在视察中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提出了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的重要任务。金正恩指出，朝鲜军工部门的结构、生产体系和设备依然潜在缺点。要致力于生产结构的实用性更新、生产工序合理布置等现代化进程，推动实现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劳力管理最佳化，且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他强调，要始终抓好实现军火生产设备现代化、改善生产环境和条件、增进对职工的后勤保障工作。金正恩还强调，要加强迫击炮和驱射炮武力，为了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并就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和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提出了一系列主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朝中社13号报道，越南外长李怀中12日作为越共庄总书记苏林的特使抵达平壤访问。 李怀中十二号乘机抵达平壤国际机场，朝鲜副外相朴明浩到机场迎接，越南驻朝鲜大使黎伯荣向李怀中献花。此次访问正值朝越关系持续升温之际，去年十月苏林访问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并且出席朝鲜建党八十周年庆祝活动，这是18年来越南最高领导人首次访朝。上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越南，有分析推测河内可能在韩朝关系中发挥调解作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炒作大陆旅游风险。港府宣布本月17号起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半。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近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的情况。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最新现场消息是关于更多有关于中方代表团的消息，我们立刻联系给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来了解一下目前最新情况。嘉欣你好。
4: 雅倩下午好。
1: 好，嘉欣持续守候在现场，是不是可以聊一下目前经贸谈判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以及中方有没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4: 好，雅倩，那这一轮是中美经贸磋商已经是第7轮的磋商了。我们刚刚在现场看到，大约10分钟前左右，这一次的会谈已经全部结束，持续了大概3个多小时，一个下午的时间。那么所以说和之前几轮中美经贸磋商对比来看呢，这一次在首尔的会议时间上安排是比较紧凑的，只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而在会谈结束之后呢，中美双方代表团也并没有同记者见面，是没有露面的，也没有举行记者会的安排，而是直接从机场就乘坐飞机前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所以说这一次呢，外界也相信首尔会议呢，很大程度上重要的作用就是要进一步的来缩小分歧，来协调立场，为接下来在北京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做最切实的、最充分的准备。那么这一次呢，双方主要谈的议题，首先之前商务部就表示，将会围绕着中美此前在釜山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历次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来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磋商。那我们看到呢，在去年10月，中美双方呢是达成了为期1年的休战，并且呢也在芬太尼禁毒领域以及这个扩大农产品合作，还有有关相关企业的个案处理等等都达成了共识。那不过呢，在之后我们看到，在今年年初呢，美国的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是被最高法裁定为违法，而在那之后，美国又再对全球加征了10%的122关税。所以说呢，在此基础上，美国又发起了301调查、企业制裁以及相关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消极的涉华举措，中美的经贸摩擦仍然在持续。那么在这样的变化的背景之下，双方能否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上来进

0: 进一步的维持好先前的延续休战的这样的意愿，同时呢，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去保持现有的关税水平的稳定？外界是比较关注的。那另一方面，这一次美方的核心目的呢，仍然是要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加大力度去采购美国的大豆牛肉的农产品。另外，还有就是能源，来进一步的缩小贸易的逆差，这是美方的一大核心关切。而第三，就是外界也期待在这样的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双方是否有可能成立新的磋商的？ 渠道包括机制，也就是美方此前明确表示希望建立的中美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也是外界的一大关切。那尽管今天呢，在结束了中美的第七轮磋商之后，双方并没有目前没有发布详细的消息稿，也没有对媒体来进一步的吹风。那相信更多的细节呢，可能会在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会晤上来见分晓。我们也会在继续的来大家带大家持续的关注有关中美经贸方面的最新动态。 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1: 好的，谢谢嘉欣持续守候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近日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则表示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他敦促美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一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2: 在新闻周刊专访中，被问到中方是否对美国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感到关切时，谢锋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谢锋指出，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给予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中方理所当然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
3: 他援引林肯总统分裂之家不能持久的名言说：“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统一，不惜一战。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谢锋强调，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方向。 大陆随后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谢锋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日做出正确抉择，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于赖清德日前再次借由国际论坛发表讲话，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说，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撑不了针。赖清德的目的是要制造两岸对立对抗，而同时近期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内不断的炒作大陆旅游风险，制造两岸紧张氛围。
4: 赖清德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
5: 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锁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4: 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还击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 立

0: 见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1: 国台办强调，近年来更多的台湾民众无惧民进党的阻挠恐吓到大陆交流，这表明民进党的恐吓没有得逞。不过陆委会日前称，近两年多来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已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称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
0: 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1: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的风险，意图是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将三班护病比正式入法，但卫福部且出规划缓冲两年再实施，引发了各界抨击后，赖清德宣布提前至明年的5月20号分阶段实施，但仍遭到批评是为了选举考量。
3: 民进党叫网军来攻击我，还威胁要我死。
4: 台湾护理师团体代表出面控诉，在三班护病比，也就是将医院护理人员区分三个值班时段与照顾病患人数比例的法案通过后，收到了威胁短信。台湾立法院日前审议医疗法修正案，引发朝野攻防，最终三读通过，将三班护病比入法，希望改善护理人员工作品质。但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第一时间称，要缓冲两年再实施，并要民众在2028年投票给赖清德，让法案顺利推动，引发朝野立委抨击失言。随后，赖清德宣布三班护病比提前至明年5月20号开始分阶段实施。
3: 为什么520？因为他要选下一任，你要我们的护理人员的票，可是你对得起我们吗？我没有办法接受啊！他就是为了选举考量。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在网上发文，指赖清德参选前开出的支票，在民众党努力下三读通过，并质疑石崇良到了赖政府当官变了样，而整个政府趋于疯狂。
5: 我一向比较心直口快了，让大家有所误解或者是不舒服，就跟大家抱歉。
4: 卫福部表示，将会组成咨询委员会，邀集护理人员、医界人士、学者、专家一同讨论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细节。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昼夜实战化训练。与此同时，解放军空军某部紧盯新飞行员成长需求，展开改装训练。此外，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则组织反坦克导弹分队展开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协同作战和精确打击能力。
6: 救援三度发现浮雷，
7: 舰艇编队在向任务海域机动途中发现浮雷，编指立即指挥各舰迅速降低航速，并调整方位进入有力射击阵位。炮手对目标逐个开火射击，海域水面浮雷被成功清除。浮雷威胁刚解除，编队再遭使雷特勤，舰艇拉响战斗警报。
8: 报舰者，方位20度，发现疑似目标。
7: 经过搜索识别，声大成功锁定水雷方位，指挥员立即命令布放灭雷具对水雷实施清除。灭雷具成功引爆水雷，航道成功开辟后，舰艇编队快速前出，用舰炮对敌武装渔船实施打击。在为期多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先后开展了扫除水雷威胁、反恐、反海盗、舰艇损管等多项实战化训练科目，锤炼了官兵们的临机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在针对空军新飞行员成长需求的改装训练中，通过新飞行员一对一单机攻防新老飞行员混搭组队、二对二空战对抗，不断变换搭档与对手，逐步加大训练难度和对抗强度。用互促共进、以老带新的方式推动新飞行员实战能力快速提升。在陆军实弹射击演练中，一开始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
9: 1124高地东北侧发现敌坦克，目标信息回传完毕。
7: 车长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迅速完成火力分配，目标被成功摧毁。 首轮打击过后，车组转移至预备阵地，新的地形信息接踵而至，星矢车组迅速转为战斗状态，成功命中第二批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油价持续高企，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本周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是并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临时措施周五刊宪，为期2个月，直至7月16日。政府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有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来调校易通行的系统，确保运作畅顺。而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所显示已减免的金额来缴费。至于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下集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工资增速首次被通胀反超。黎巴嫩南部多地遭袭，真主党誓言反击。
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也进一步的传导至美国通胀和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四月工资增速3年来首次被通胀反超。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在国会中表示，中国对伊朗是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19: 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战争的最新成本估算已升至约290亿美元，比不到2周前公布的估算高出约40亿美元。伊朗战争也推高能源价格，并进一步传导至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劳工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美国平均时薪同比增长3.6%，但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经通胀调整后，美国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0.3%，这是3年来美国工资增速首次被通胀反超。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4.5美元，较伊朗战争前累计上涨超过50%。油价飙升成为近期通胀重新抬头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特朗普本周访华前夕，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对伊朗拥有很大影响力。这一说法是他回应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有关中国是否能够影响伊朗推动战争结束的提问时做出的。
20: Do you agree with me, Mr. Secretary?That of all the countries on the planet, China could have the most influence of ending this war if they chose to?
21: I think the most influence is in President Trump's hands and what he decides to do, and he'll set the terms of how this.
20: Well, what if China stopped
21: buying? But ultimately, China has a lot of leverage, you're right.
19: Yeah. 凤凰卫视刘友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2: 以色列十二日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随即出动无人机反击。黎卫生部称，自上个月十七日停火生效以来，黎巴嫩已经有380人死亡，1122人受伤。联合国则是对当地无人机袭击事件激增表示关切。
0: 以色列十二日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提尔以及东部贝卡谷地的索赫莫尔村等地。奈拜提耶民房办公室附近袭击现场一片狼藉，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清理残骸，街道上留有血迹。黎巴嫩民房部门通报，当日奈拜提耶的空袭中，以色列袭击了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民房人员，造成两名民房人员死亡。提尔南部遭袭后浓烟滚滚，有救护车被炸毁，救援人员忙着灭火转移医疗设备，多处建筑沦为废墟。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反击，当天多次对入侵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动攻击。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十二日誓言将把战场变成以色列军队的地狱，并强调其武装力量是黎巴嫩内政，拒绝在会谈中讨论解除武装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十二日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过去24小时内黎巴嫩西部区域无人机活动激增。
12: Over the past 24 hours, peacekeepers observed multiple drones flying over or near UN positions in Shama, Al-Mansouri, Al-Bayada, and between Ramya and Beit Lif. An armed quadcopter exploded after crossing Al-Bayada Hill. At this stage, UNIFIL has not confirmed the origin of the drones observed. Separately, yesterday, three presumed Hezbollah drones impacted an area near UNIFIL's headquarters in Nakura, where Israel Defense Forces troops were presen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希望低价收购北溪管道属于欧洲企业的部分，并计划修复天然气管线。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3号报道，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目前美国计划修复两条被炸毁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美方现在指责乌克兰炸毁管道，美方希望收购属于欧洲企业的部分。他强调，美国希望以欧洲最初投入金额的大约1/10的价格来进行收购。拉夫罗夫总结称，如果美方这么做，那么价格就不是俄罗斯供应方和德国商定的结果，而是美国宣布的价格。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于12号公布，重点在于税制改革和应对全球石油危机。该预算案预测2025至2026财年的基本现金赤字为283亿澳元，较此前预测减少了85亿澳元。这主要是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意外收入。
22: 本年度预算案此举将使1300万工人受益，并有助于重新平衡税制体系。今年的预算案旨在大幅削减国家残疾保险的开支，为节省成本，在未来四年，该计划的预算将削减360亿澳元。劳工福利包括一项新的所得税抵免，将发放给数百万澳大利亚人。财长称，工党的第五份预算是几十年来最为重要、最雄心勃勃的预算，并表示该预算使税收制度对工人、企业、首次购房者和子孙后代更加公平和强大。但该预算案对房地产投资者产生重要影响。从明年起，只有新建房屋才能进行复扣税。新税制将用于高于通胀利率的收益，最低税率为30%。政府在去年联邦选举前曾承诺不会改变这一政策，但澳大利亚总理阿伯尼斯表示，现在不得不这样做。
23: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Australian dream of owning your own home isn't out of reach for.This generation of younger Australians, but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come. We have changed our position. I'm upfront about that, and we'll own that, and we'll argue why that's the case. We've been throwing everything at housing supply and at addressing what is the biggest issue, I think, fac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issue of housing.
1: 另外，鉴于战略环境的变化，澳大利亚2026年国防战略和综合投资计划将在未来4年内追加140亿澳元的国防。

0: 算，并还将在未来十年内追加1170亿澳元的国防预算。凤凰是杨海英，新闻报道。
1: 泰国外交部长希哈萨12日表示，泰国将缩短外国游客免签停留的期限，从原来的60天缩减至30天，希望借此打击借由免签入境泰国从事非旅游活动甚至犯法的外国人士。而此项调整将适用于所有93个免签国家和地区。希哈萨表示，泰国外交部将会向内阁提交一项计划，寻求批准将外国游客在泰国的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短至30天，但是他并没有说明此举的具体实施时间。此外，泰国当局还将会核查其他类型的签证，以确保入境人员符合入境目的。据了解，泰国这些举措就是要打击滥用延长签证以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外国人员。旅游业长期一直都是泰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自2024年七月起，泰国对于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行60天免签政策。中国第15个5年规划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这给中国医药企业带来战略发展良机。光耀集团12日在苏州举行招商大会，并宣布未来5年将投入200亿研发资金、300亿收并购资金，构建开放合作生态。
2: 中国1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的发展，在研发、审批等领域支持医药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的广药集团表明，将以招战略客户、招资本项目、招科研成果、招优质产品、招高端人才为5大抓手，全面构建产学研医金全链条贯通的开放生态。在苏州举行的招商大会上，广药集团携24家私属及关联企业、13家中华老字号、超500多款产品及多款新品亮相。国际化也是广药集团155战略的核心之一。大会现场，广药集团旗下公司与塞尔维亚温查和科学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核医疗研发及回旋加速器建设。此外，还与尼泊尔中国友好城市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医药贸易绿色通道，深化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医药健康影响力。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苏州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若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伊方提交的最新回应要点则包括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结束黎巴嫩战线等内容，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等。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认为完全不可接受，强调伊朗回应忽略核问题核心要求，坚持高浓缩铀需运送美国及停用地下设施红线。在核问题方面，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第三国，但拒绝拆除其核设施。不过，伊朗媒体则称此美国媒体的报道有违事实，对该报道予以否认。至此，美以伊战争依然陷入僵局，伊朗和其他波斯湾国家仍然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
0: 从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以来，到现在虽然美国和伊朗双方实现了暂时的停火，但是目前这个局面呢，还是一个不战不和的局面。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呢，伊朗又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了这个另他们自己的这个结束战争的一个建议，但是美国方面说，川普总统说完全不能接受。那么到此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局面，其实大家都看到的，双方这个立场呢，可以说南辕北辙，几乎找不到共同点。如果有共同点的话，那就双方都愿意结束战争。可是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双方的立场是对立的。我们说原来可以说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纠缠的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攻击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虽然联合国根本就没有授权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这样的一个袭击，因为伊朗虽然有浓缩铀，但是伊朗没有核武器，而以色列有核武器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好像大家也都假装不知道以色列有核武器。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呢也想发展核武器，但是好像美国当然不会因此为借口去发动对日本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伊朗呢他有浓缩铀，他的浓缩铀也还没有到可以制造核武器的这样的一种程度，但是美国和以色列就要打击伊朗。当然以色列的这个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伊朗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那么现在问题是，美国现在这样就川普总统是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的一种地步。伊朗明显的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美国却要打击伊朗。那么打击到现在，这个虽然这个川普一再说伊朗已经没有军队了，伊朗已经这个也没有核武器了，既然是没有核武器了，那为什么伊朗美国却要坚持要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转移出来呢？浓缩铀的问题双方完全谈不拢。那么现在伊朗就掌握了一个他曾经扬言过的，而且现在看来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要控制了这个海峡的话，世界1/5的石油和天然气就无法通过波斯湾这个外运到世界其他地方。那么其实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伊朗是没有权利去控制这个海峡的，而美国也没有权利去解放这个海峡。那么现在双方在这里，伊朗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这是伊朗到了最后的这个关头，如果他再不利用这个海峡的话，那只能任人宰割，他只能听任美国和以色列一个宰割。那么以伊朗人的话来说，这些他们是一个有6000年文明的一个古国，而美国是一个只有250年历史的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历史就更短。其实以历史的这个长短并不能说明国力的强和弱，但是有一点我想还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体量很大、人口将近1亿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要摧毁它是不可能的。而川普曾经扬言要一夜之间要摧毁波斯文明，他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我想他就犯了一个反人类罪这是他不可承受的，美国也不肯承受的。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僵局要怎么打破呢双方其实还是有某种共识的，就双方都不愿意把战火扩大。那么美国和伊朗双方呢，也围绕着或者这么 穆斯海峡有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冲突，但这个冲突呢后果也并不严重，但是最严重的后果仍然是霍尔木斯海峡现在受到了封控，只有少数这个船只可以通过，结果就造成这个石油的这个油价就居高不下，而鱼油就算是这个伊朗和美国最后能够达成停火停战的这个协议啊，这个油价也不短期内也不会下降，而这个油价的高涨，油价这个极深呢，对于世界经济、世界各国造成了程度不均的这个影响，对于有的国家影响大一些，对于有的国家影响小一些。中国是世界进口能源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所受的影响相对来说最少。这当然跟中国的未雨绸缪，中国早就在为这种万一可能发生这个情况，及早就做了这个准备。那么同时呢，这个促使世界各国，一方面要看怎么看待伊朗这个局势，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油价高涨的一个局势呢，它就催生了这个世界很多国家要转向使用新能源，而。

0: 间举行双边会谈的日期等。凯利表示，特朗普此行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不过，外界推测此次超级会面将会有更多的讨论，包括伊朗、台湾等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访问中国的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12号至13号率团在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咨询。而率团此次磋商的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将陪同特朗普访问中国。
1: 川普总统呢，已经多次提前宣布了他将要访问中国的消息。他最早的宣布是在3月31号，他要访问中国，但是后来因为伊朗战争的爆发啊，他说他要指挥战争，所以又把这个日期延后了。后来他又宣布5月13日到5月15日他会访问中国，但是呢，中国外交部一直到昨天，也就是川普总统访问前的3天，才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那么可见呢，第一就是双方一直是在保持密切的沟通，在协调这个日期。第二，我们说按照惯例啊，这个一个国家的总统访问一个国家的元首访问另一个国家的话，双方应该同时宣布，通常是提前7天左右宣布。但是川普总统他这访问的这个消息呢，完全是由他自己公布的，双方其实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他已经在宣布了。他为什么这样急于公布他访华这个消息？这个就引起了各方面的猜测啊。那么一个是中美关系本身啊，我们说这个川普总统上次访华是2017年，这是9年前了。那么那一次访问呢，他带回去了一个大单，就是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那么当时呢，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啊，我们说还是以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出口市场的，所以可以说为了维持当时的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局，也是为了使当时中国的这个出口贸易不受太大这个影响，所以中国跟美国就签了这样的一个大单。而川普呢，当然也是这个心满意足的回到了华盛顿，但是谁也想不到4个月之后他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那么这个使中国有些措手不及，那么但是也让中国开始认识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政治性格啊，就是一个会出尔反尔的，说翻脸就翻脸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政治性格。也有人说川普是一个真小人，他也不是一个伪君子。那么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呢，这个中美的这个经贸关系受到了影响，但是呢也没有达到所谓脱钩的那个程度。那么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第二个任期，就是从去年1月开始这个任期呢，川普又开始对中国发动关税战。那么关税战经过中美双方几轮的这个谈判，那么最后到了去年11月，那么终于达成了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川普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才知道了，就是如果他要对中国强征关税的话，那么中国就会限制啊，或者甚至取消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对美国的不仅是稀土了，也包括一些这个医药品的原料等等。而其中这些稀土产品呢，是美国的军工企业不可或缺的原料，而这些原料美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取得。那么这是川普看到了中国的筹码。当然中国的筹码不仅是这个稀土了，尽管川普也讲述了这个稀土。川普这次出发之前呢，他又说了中国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国家。显然这个9年之后重新踏上北京的这个土地，这个川普更能够感受到中国跟9年前相比，那么中国虽然也只是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实力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而且有些方面肯定是超过了美国。川普的这个性格呢，就是他只尊重那些手里有筹码的人，手里有筹码的国家他就可以做交易。那么这个世界上，这个在川普的眼里很清楚，真正能够跟美国做交易的，有足够的筹码跟美国做交易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啊。所以他对中国的，我们说对中国他不吝这个溢美之词啊。我想不是由于他多么所谓这个侵华，他多么热爱中国，而是他看到了中国这个实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还有一个很让人很意外的，但是也是情理之中的一个安排，就是今天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

0: 利峰又赶到了这个首尔去，要跟美国的这个财长贝森特，这个要进行一个深，要展开一个深入的这个谈判。显然呢，双方的这个财经的高官要在为两国元首的这个会谈呢做最后的一个准备。这里面肯定牵涉到一些大的交易，这些大的交易的双方或许还没有敲定啊。哦，刚才我讲了，就是中国这个实力呢，使得这个川普对中国很尊敬。那么这里面我想起的就是，其实川普这次到中国来啊，一方面当然是阵仗是很大了，美国空军的这个 C-17 啊，就是他们的一个大型运输机，一共有7个架次的，这个分几次把白宫啊，用美国媒体的话来说，把整个白宫都搬到北京来了。这个川普总统呢，最繁忙，他是明天13号的晚上到达北京休息一个晚上，没有官方的活动，后天14号星期四应该是最繁忙的一天。因为早上会举行这个中国官方会的举行一个欢迎的这个仪式，包括这个检阅仪仗队等等。那么然后呢，中美元首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峰会啊。那么当中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茶叙，中午呢有工作的这个午餐，下午呢川普将要这个访问天坛啊，看看中国古代的天子们是怎样祭天的。那么然后晚上呢，还有为他举行的这个国宴啊。以一位80岁的老人来说，这个他的体力还是相当充沛的。14号这一天的这个行程也是非常的紧凑啊，但是而且我相信会有很丰富的这个成果。当然双方会有一些问题，如果有一些问题还不能够谈妥的话，那么我们说求大同存小异吧。大同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要和平共处，虽然有竞争，但是呢有分歧，这个有问题的话也都是可以管控的。但是我想呢，面对川普这样一个来者不善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国这个领导人啊，因为他今年就以这个先是绑架马杜罗，那么后来呢又以这个扬言要吞并这个格陵兰岛，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那么然后又发动了对这个伊朗的战争，种种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这个动作呢，可以看到，虽然他不敢对中国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个来者不善的这样一种姿态呢，也是很明显。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那就是中国在接待这个川普的时候呢，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有底气、有硬气、有骨气。而这三个气呢，世界其他国家看来的话，可能有底气，可能有骨气，但是像中国这样有底气、有骨气、有硬气的这个国家的话，在今天世界上还真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俄胜利日，阅兵规模缩减，俄乌停火3天。
1: 5月9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其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军人为首次参阅。但仍然处于战争的俄罗斯，对比之前阅兵规模明显整体缩小，武器装备展示也极度压缩。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后，在记者会上表示，战事正接近尾声。他没有提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也不拒绝，不过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并批评西方国家至今仍在推波助澜，刻意加剧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对抗。在阅兵期间，俄乌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在临时停火期间，两国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乌克兰总参谋部称，停火生效后，俄方向乌方发动51次战斗，俄罗斯国防部则指控乌方向俄方射击8970次。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乌俄短暂停火期间，俄军尚未对乌发动大规模袭击，但仍持续保持进攻态势，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有专家则指出，俄乌两军都在利用停火期间在战区内实施轮换增援，重新部署和后勤的补给，这可能为战线调整兵力和后勤保障赢得时间。
0: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呢，从2022年2月爆发的，但是当年的5月9日，以及后来每年俄罗斯都还在胜利日举行阅兵，特别是去年，因为去年是胜利日的80周年，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所以相对来说呢，今年不是一个大的日子啊，就是不是这个 十这样的一个整数，不是80周年，不是70周年，所以今年的规模比较就缩小了。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距离打击的能力越来越强，那么以至于啊，有媒体说这个现在普京总统这个。

办公地点呢，经常是在地下，因为它要防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乌克兰的这个导弹来这个袭击啊，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说，如果能够对普京斩首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个态势立刻会发生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就会出现至少短时间可能会出现这个群龙无首的这个局面。当然这个情况没有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也警告了基辅，就是说如果5月9号那一天，这个乌克兰如果袭击这个阅兵仪式这个现场的话，那么俄罗斯就会对基辅的这个市中心展开毁灭性的这个攻击，啊，结果这个情况没有发生。那么俄罗斯单方面宣布停火3天，而基辅呢也宣布停火。虽然在停火期间，双方都指责对方多次的违反这个停火，这个都发生一些小规模这个战斗。但是总的来看的话，目前这个形势，乌克兰这个战争这个形势的话，现在已经进入第4年了。那么双方都陷入了困境啊，只不过这个困境的情况又不同。俄罗斯这个因为体量比较大，而且俄罗斯现在的俄罗斯它不能够像当年的苏联那样。而我们知道，这个纳粹德国在1941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这个进攻，结果苏联全民总动员，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国进入了这个战时体制，只用了不到4年的这个时间，红军就反攻啊。从当年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到红军这个占领德国首都柏林，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将近1年这个时间。而如今我们看乌克兰战争也已经持续4年了，但这个战争至少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这个曙光。虽然这个普京总统啊，这个在阅兵式的讲话当中，这个认为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到了必须要结束这个时候了，而且看到这个川普现在又在这个开始这个调解俄乌的这个战争，那么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也说他随时愿意跟普京总统会面，那么普京说也不拒绝跟这个泽连斯基见面啊。这个两个弗拉基米尔，他们两个人名字是一样的，都叫这个弗拉基米尔啊，今年会不会这个见面？但是俄罗斯这个调解就很简单，那就是如果要见面的话，那么乌军必须全面退出这个顿巴斯地区，因为顿巴斯现在还有少数地区仍是由这个乌克兰在占领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俄罗斯呢还是在，尽管这个互有攻守啊，这个乌克兰有时候也会突然这个发动反攻，而且乌克兰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拥有这个相当充沛的无人机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动不动就袭击一些远离乌克兰的这个目标啊，包括甚至包括这个已经是到这个列宁格勒州那样的一个遥远的这个地方，甚至包括一些石油设施等等。那么这个包括这个普京总统本人的安危都成了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双方如这个僵局目前看来的话也很难打破，但是俄罗斯呢也还在稳步的这个向前推进。啊，有朋友跟我转来了，说这个中国内地有些网络上说俄罗斯快要完蛋了，说俄罗斯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我说这个话是说的过分了，俄罗斯目前是在困境，但是乌克兰也是在一个困境。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它这个困境在于，即使是乌克兰战争结束了，但是它被北约包围的这个态势仍然没有办法改变。啊，就算俄罗斯能够这个占领乌克兰的这个顿巴斯地区，但是未来俄罗斯仍然要跟整个北约在对抗。啊，这个态势也不会改变。当然对俄罗斯来说，这个稍可安慰的就是未来这个北约呢，未来我们说这个欧洲美军要撤出德国，但是撤出德国的美军他并没有回国，他反而可能部署在波兰，也就是离俄罗斯更近的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呢，俄罗斯就是为了打破北约对他这个包围而发动了乌克兰战争。但是现在看来呢，即使是乌克兰战争结束，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包围的话，这个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这我说这是一个更大的这个僵局。这个北约不可能打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也不可能打败北约。当然北约会不会在双方之间未来会不会发生某种形式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冲突，那么现在看来呢，俄罗斯也是在为这方面在做一个准备。而由于美国的这个撤退啊，特别是美国对川普对这个德国的这个不满，反而刺激了这个欧洲要建立自己的这个防务啊，是以比方说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核心的这个防务。但是这样一个防务系统要建立，要在摆脱美国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有效的这个防务系统的话，短时间之内是做不到的。而俄罗斯会不会利用这个短时间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能够这个形成对北约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压制啊，甚至以各种方法瓦解北约啊，这可能也是
俄罗斯未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我们看俄罗斯这个几百年这个历史的话，它主要的威胁总是来自西部的，所以如何消除来自西部的对它这个威胁，那可能也是俄罗斯的一种宿命。量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如果说这个上星期我们说到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它是由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的关系引起的话，那么这第二次石油危机呢，完全是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内讧而引起的，不仅是阿拉伯世界了，还是由于这个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危机而引起的。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呢，在1979年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那么推翻了原来的巴列维王朝，伊朗就是一个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但是呢，这个新的伊斯兰政权呢，他们这个仇恨以色列，他们也仇恨西方世界，这样的话就引起了这个西方的这个对于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性质的这个他们的一种担忧。所以呢，这个西方国家就挑唆属于阿拉伯的这个伊拉克与伊朗之间发动了一个战争。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呢，他们本来就有边界的这个纠纷，那么当时呢，这个伊拉克政府呢又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政府啊，由于他们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支持和美国的西方国家的一个支持，那么就利用这个边界纠纷呢，发起了对这个伊朗的进攻。两国交战实际上是持续了这个10年，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呢，那么就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为什么呢？因为伊拉克和伊朗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两国开战之后呢，那么两国的这个石油生产和输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所以呢，这个第二次石油危机它倒不是这个石油生产国要这个对西方国家的这个禁运，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啊，就是他们这个石油生产国之间的内部的这个斗争，就是伊拉克和这伊朗啊，这两个虽然同属于伊斯兰世界，但是呢，他们又都是石油生产的这个大国，但是他们两国陷入了一场全面的一个战争之后呢，那么两国的这个石油生产当然就受到影响，所以两国的这个石油输出也受到了影响。那么也就因此啊，就可以说是无意中的啊，不是有意的，就无意中的就形成了这个第二次的石油危机。那么第二次石油危机呢，是从1979年啊，它这个断断续续的，那么到了1981年才完全的这个结束。那么当时的这个石油这个价格呢，是从这个13美元啊涨到了这个31美元，那么就涨幅呢就没有第一次石油危机那么大，就翻了一倍多一点。但是尽管如此呢，它还是对这个许多国家啊，包括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冲击。美国当时呢，这个石油美国当时是既能够自己能够生产石油，但是它也需要进口中东的这个石油。那么所以呢，当来自中东的这个石油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减少，而油价又飙升之后呢，那么就沉重的打击了美国的经济，使得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这个上升了。当时呢，美国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啊，就是1979年那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呢，就因此减少了超过4%。那么在一个正常的年代，不是战争的年代，不是经济的危机的年代，那么这样的这个4%的这个总量这个减少，对美国经济就会是一个很沉重的这个打击啊。所以后来也就加深了美国这个美国和这个欧洲包括日本啊，他们就都早已经开始了对于这个国家战略石油的储备的。在这方面，那么经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呢，他们就强化了这方面的储备。刚才我们说了，美军如果要撤离德国的话，使欧洲面临的一个新的形势，就是要扩大或者要建立自己的防务。那么就像这漫画里所说的，建立自己的防务前提就是要花更多的钱，也就是这个漫画里面说的这个在军备化，那么就是要更多的这个军费的一个支出。但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由于美国的这个保护啊，他们每年只要提供这个数量不是很多的，占这个 GDP 比例不是很大的这个军费支出，但是如今要增加支出就会成为欧洲人民的困惑。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z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在陆游生活了大半生的江南乡村世界里，成熟的农耕经济孕育出了精致的思想文化。生长在乡间的质朴的民风民俗和陆游这样的士大夫带来的精英文化相互影响，浸润出带有鲜明江南特征的耕读文化的独特气韵。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特别。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画起来画，这样也可以的。
2: 这个入门，
1: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0: 公元1186年，六十一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 北宋平民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 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 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 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元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 在东元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技艺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1: 用农历。
2: 跟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0: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 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这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0: 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境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喂，你呢？
2: 喂喂喂，喂喂，喂。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提村庄做代言的机会。啊，
1: 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的老百姓也可以进来。
0: 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
0: 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 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

0: 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十八岁离乡闯荡到十六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八百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一点。
2: 反正我冰得来了，
3: 挖个呀。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以后，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5: 看他咔咔的呀。
1: 我就像目的就是太阳靠比赛在那思考。
6: 这下来。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7: 离城最近的茶。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4: 社会的形成来自于人员的聚集，文明的演进则有赖于沟通与交流。中华文明近万年的演进时，它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信息融汇的深化。从唐代到宋代，印刷术普及，书籍大量出版，社会的识字率提高，知识的传播加速，民生因此得益，无以复加。国家通过科举来选拔官员，打通了田舍郎与士大夫之间身份升降的渠道，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明显扩大，文化因此繁荣。江南地区是这个一系列历史变化的聚焦点。陆游开学教牛经，作事写驴卷，更是代表着时代脉动的典型人物。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草原狼曾经是草原上的掠食者，因为有了草原狼，环境才会健康的循环。其实它就是草原的魂，草原要是没有了狼，它就是没有了魂。
1: 春季的乌拉盖草原依旧寒冷萧瑟，地火和伙伴们在寒风中静卧着，这是他们节省体能的方式。狼群里除了少数几匹西北狼，大部分是草原上独有的蒙古狼，也叫草原狼。狼群的首领是3岁的草原狼地火。
0: 我们狼群里，地火为老大，这是狼王，他带着这个34只的族群。
1: 相比群体里的西北狼，草原狼的形体要略小一些。要成为狼王，除了身体强壮，还需要智慧和责任心。
0: 团体休息的时候，他是最警觉的一个。在观察着，不让所有的狼休息的时候受到伤害。他在保护着这个群体的每一份子的安全，这是他的责任。
1: 在这片区域，除了地火族群，还有一些孤狼。这些不速之客

0: 会对族群里比较弱小的狼带来危险。
1: 地火召集所有的群狼，去围攻擅闯他们群体里的这个孤狼。他都是第一个冲到前头，他的群体的这些狼都会跟着上去。这是一个狼王的领导力。
0: 狼群的老大是地火，地火的老大则是乔世俊。因为族群里的每一匹狼都是乔世俊一手养大，
1: 他们是我们从小救助来的。慢慢的看着他从这么点儿变成这么大，再这么大，慢慢的去了解该怎么去跟他处理关系，只是一点一滴的跟他们相处，他才能接受你。我觉得他是我的孩子，我是这些狼的爸爸。我们了解他们的野性，他们理解我的善意。有那么一刹那，我也觉得我是狼。
0: 乔世俊是这里的原住民，今年32岁，和狼结缘源于12年前的一部电影。
1: 因为那个《狼图腾》电影过来拍嘛，拍的时候有狼，当时看上去这些狼就是特别英气，尤其是他的眼睛看着就是有一种寒光，怎么说呢，特别的着迷。我就觉得狼是一个特有独特魅力的一个物种。
0: 2021年，狼被正式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电影《狼图腾》拍摄地野狼谷，变成草原狼的繁育保护中心。乔世俊成为了中心的保育员。
1: 野外的受伤的狼，完了从小失去父母的狼，在野外生存不了的狼，我们都需要救助。
0: 野外救助的成年狼对人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和攻击性。最初参加救助工作的时候，因为经验不足，乔世俊遭遇过一次意外。
1: 是一只野狼，我们救助的野狼，我们在换圈的时候，我就拿手这么抬笼子，手就直接就进了笼子的这个缝里头，突然那狼咔嚓就一口，第一个反应不是疼，我说没了啊，然后他就开始啊疼。有人就问我，你恨他吗？我说我不恨，我说那是狼的一个野性的状态，他在他的兽性世界，他不了解咱们人类是保护他的，所以他会为了自保去攻击你，这是正常的。我恨他干什么呢？这就是狼啊。
0: 野狼谷有两个野外环境的散养区和一个繁育区，总共生活着200多匹狼。两个散养区分别生活着地火族群和连脸族群。每天上午，乔世俊都要在散养区巡查一番。
1: 狼和狼激战起来之后啊，他会把狼吃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查数，看他到底全不全。
0: 连脸族群的狼王连脸，
2: 二宝，
0: 狼后二宝，2022年被救助来到保护中心。几年的时间已经繁衍成了一个大家族。这是清一色的草原狼构成的族群。
1: 现在这个种群目前是有20只。

0: 放的这几只，所以我们就壮的这个救助出来，把弱小的留给了他妈妈。
1: 出生就体格健壮的地火就这样离开了父母，乔世俊成了他的奶爸。地火从小就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别的幼狼都很习惯的养奶，在他这却遇到了抗拒。
0: 试着用各种办法，先用盆后用奶嘴，然后这两个办法一天不管事就第二天，第二天不管事第三天，就一直这么坚持，然后有一天吃了，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
1: 地火适应养奶后长得很快，并显露出强硬的气势。
0: 这比一般的狼崽子要大，每次就是说我们从外头开始喂食的时候，所有小狼不都爬在那个栏杆上吗？地火就会把其他爬栏杆的狼往下咬，它先吃。
1: 或许是狼王的基因使然，地火的性格中带着天生的高冷和警惕，和奶爸乔世俊始终保持着距离。地火满月不久遭遇了一场大病，
0: 生长过程中有一次得了细小，就翻肠子，然后特别严重，在我那个宿舍里没日没夜的就是照顾他。
1: 细小也叫细小病毒，是传染性极强的犬科动物疾病，可导致出血性肠胃炎和心肌炎，死亡率高达80%以上。在乔世俊的尽心护理下，地火闯过了鬼门关。被从生死线上救回的地火对乔世俊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0: 突然的就是说一下变了，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去伤害他，就是说接纳了我们。我说这个起啥名字呢？从小这个性格那么高冷，狼王的气势，那王肯定就是有火嘛，我说他叫地火吧，在地上风风火火的过一辈子，所以就叫了个地火。
1: 和地火一起喂大的还有其他20多匹被救助的幼狼。在和小伙伴的玩耍中，地火渐渐显露出了狼王的潜质。
0: 他在群里头七个不忿八个不服的，见谁都欺负我就觉得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地火未来是个当狼王的料子。走走走。
1: 2024年，地火8个月大了，
0: 过来。
1: 没有任何悬念，他在和同伴的狼王争夺战中轻松胜出，成为了老大。
0: 地火这儿呢。其实他当老大是很顺利的，就是从小就把比他弱的那帮打败了之后，在地位里头他就是非常高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了狼王了。
1: 地火是人类从小养大的，他身上的气味对于连连族群来说是陌生而危险的，因此地火无法回到父母身边，他要带着伙伴开创自己的天地。地火的散养区是一片比连连族群生活的区域更加广阔的草原。
0: 在我们这个4000亩的这个散养区里，他们要是能好好的活着，然后又不是那么的不自由，我就觉得挺好。
1: 散放之前，乔世俊带着地火来到散养区最高的山坡，让他了解自己的地盘，也是和他做一个告别。因为放归散养区后，虽然还可以时常见面，但再也不能朝夕相伴了。
0: 地火，地火。 我跟地核的感情很深。

所以我们这样的相处是情感的羁绊，我对他有一份独有的爱。

0: 2024年秋天，地火和他的伙伴告别圈舍，走向草原。辽阔的草原唤醒了地火和伙伴们对自由的渴望。
1: 这是属于他的天地，他看见了大草原，就好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那样。他们已经就是跑疯了，到他们所有没到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我特别的自豪，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在散养区复杂的野外环境，地火能否经受住考验，保住王位并带好狼群？对此，乔世俊心里并不十分笃定。因此，每次巡查的时候，乔世俊都特别关注地火。
1: 来，过来看一看，都让我瞅一瞅。哦呦，乖乖，狼王来了。地火，你咋样？今天心情好吗？过得愉快吗？开心不开心？看狼王在护我，怕我被群狼袭击，所以把我身边的一些狼都护开了。走吧走吧走吧，过来过来过来，冲啊！来来来，
0: 狼群是等级森严的族群社会，狼王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也时刻面临着挑战。西北狼厚脸皮是这片区域的一匹孤狼，一直想加入地火的群体并觊觎王位。地火驱赶了他好几次，但他就是不愿离开，所以乔世俊叫他厚脸皮。这天，厚脸皮突然对地火发起了不怀好意的试探，几匹平时不太服管的狼也趁机起事。面对挑衅，地火毫不容情。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狼王的地位，他在驯服自己的群体。你看，所有狼都在夹尾巴，你再看他的尾巴往上翘的，看见了吗？
2: 这是代表他的自信和主导权，这是狼王独有的。
1: 你看看，所有的狼都会把自己最软弱的一面展现出来。你看，他表明臣服和顺从。所有的狼都在讨好他。好了，地火，过来，地火。呲牙咧嘴，他才会震慑住自己的群体。
0: 这次厚脸皮被地火彻底赶走，地火的威严和强势让乔世俊略感放心，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草原狼主要以兔子和老鼠等食草类动物为食，他们一直是生态平衡的维护者。
2: 食草动物它会泛滥，有草原狼在的话，它会吃掉食草动物的老弱病残，它会留下健康的群体，其实是草原上的一个天然的调节器啊。
0: 在几千亩的自由天地里，地火带领狼群成为了草原的王者。不到两年时间，散养区曾经随处可见的老鼠和野兔没有了踪迹。
2: 他们的这个技能是天生的，天生会捕猎。
0: 散养区可捕猎的小动物越来越少，为了保证狼群的生存，乔世俊和同事每周会投喂一次。
2: 因为没有吃的，它就会被饿到。我们这3000亩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食草动物在这里活动，所以我们要定期的投喂。
0: 这是草原上的饕餮盛宴，此时是最考验狼王权威、责任和能力的时候。
1: 你看现在吃食，狼王吃食尾巴是翘着的，因为他是狼王，所以他翘尾巴彰显他的地位。别的狼吃肉的时候都是夹着尾巴，为什么要夹尾巴？因为狼王在呢。
0: 作为狼王，地火虽然拥有最优先的吃肉权利，但他并不会独占食物。
1: 狼王不是一直吃，你看所有的地位低的小狼是一直吃，只有他吃一吃看一看，吃一吃看一看转一转，只有他是这样的。所以狼王不只是说是狼群吃食的时候只有他吃，他还有负责狼群能吃饱。
0: 除了让族群里的每一只狼都能吃饱，地火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狼王去巡视别的领地去了，怕外部的狼群来到自己狼群偷吃自己的食物。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可怜别的这个野生动物，自己的群体就会吃不着东西。这是他领导的能力。当狼王是很难的，应该说是。
0: 果然有一匹孤狼混入了饭局。那匹被地火赶走的西北狼厚脸皮又回来了。
1: 他已经在外头离开群体很长时间了，完了吃肉的时候才过来。
0: 地火显然不能容忍厚脸皮分走自己群体的食物，打斗自然随之而来。打不过地火，但饥饿的厚脸皮还是想抗争一下。厚脸皮的反抗让地火怒不可遏，终于厚脸皮示弱，发出了表示臣服的嚎叫。躲进了石洞里自保。

0: 看到地火走远，厚脸皮钻出了石洞，走向乔世俊。
1: 没事了啊，就在我这儿吧，别动了，别动了。
0: 聪明的他非常清楚，在地火的领地里，只有乔世俊能帮他。
1: 我跟着你去，走吧，走走走，过来，过来过来。啊，你滚犊子！来这儿吃，快！来这儿来。
0: 厚脸皮终于吃上了肉。
1: 吃这个，这个，这个啊。那儿，哎，哦，吃吧，吃吧啊。
0: 地火就在旁边。
1: 滚！
0: 只是因为对乔世俊的服从。
1: 滚犊子！你让他吃一口。
0: 才没有攻击这个外来者。所以厚脸皮知趣的紧紧地夹着尾巴，表示自己的臣服。
1: 你吃点大肉不行吗？非得还爱吃个筋头巴脑。对，地火。
0: 散放一年多，

0: 立了野外生活锤炼的地火，日益成熟。乔世俊觉得可以放心地把狼群交给他。
1: 地火，这个族群我就交给你了，以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你族群里的事儿你自己管啊，让他们变得强大啊，加油。

0: 帝火虽然坐稳了王位，但还有一项重大的责任需要承担，
1: 就是说传宗接代，让他的这个族群越来越壮大。
0: 狼群中只有狼王拥有交配繁殖的权利，帝火需要尽快为自己找到伴侣。2025年，帝火从族群中挑选了一匹西北狼作为狼后，他叫四季，和帝火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1: 他们就是从小玩得很好，有人这个看到四季的时候都说四季漂亮，帝火好像听懂了，把他给娶了。
0: 2026年3月，四季给帝火生下了四胞胎。但四季并不是一位称职的妈妈，生下孩子不久就不愿再给孩子喂奶，乔世俊只好把四胞胎带回来自己喂。
1: 所以我们这奶粉里头呀，也有钙，也有啥，啥都有。完了，益生菌的话也会尽力的让它吸收，尽力的让它的这个身体啊茁壮成长。我当年喂大了地火，现在又在喂他们的小崽儿。原先是当奶爸，现在是当奶爷爷了。
0: 四个小家伙吃饱了，乔世俊陪他们玩耍。因为四胞胎的妈妈叫四季，所以乔世俊把妈妈的名字拆解，给四个小家伙取名。
1: 你叫东，你就叫东啊。看你长啥样，叫秋，冬秋，这个呢，春，你呢，那你就叫夏吧，哎，你叫夏吧，你叫春。
0: 四胞胎是清一色的雄性，作为狼王的后代，他们已经显露出与众不同。
1: 东，小东东，狼王的后代就是大，这还没满月呢。小爪爪，真大呀！
0: 乔世俊与狼为伴11年，四胞胎春夏秋冬是自己喂养的第几个孩子，他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长大，冬天来临的时候将放归野外，成为帝火族群的新生力量，在乌拉盖草原上尽情放飞野性。
1: 狼是我在草原上见过最有灵性的动物，它也是最忠诚的，忠诚于他的爱情，忠诚于他的团队。我从狼身上学到了很多，他告诉我就是说，失败不可怕，你害怕失败才是最可怕的。不管什么样的日子里都要坚持下去。我原先的不自信到现在有了自信，只狼给我了改变。我对每一只狼的感情都很深，所有狼我都爱，所有狼都值得被我惦记。

0: 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机器人。金融时报的头版啊，这个版面彩色的照片可能一眼望去比较清楚，在这里呢，它放在头版头的位置啊，在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要正式进入市场了。这一波的一个整体的商业规模啊，也引起了很多好奇宝宝们的观察。另外这个大标题呢，则是看到了美国现在面临高通胀的一个困境。赶紧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好，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看哦，在这一次的中美最新的一波的关系互动上面呢，各方呢非常关注啊，有许多的一个消息，还有包括呢，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名单在正式的公布之后呢，各方就会去关注啊，看这里有谁，有企业的哪些领域负责的代表是谁，然后大家会去分析科技的占比、金融的占比等等，在金融的科技向上本来就是各方啊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文汇报呢今天也非常的大版面啊，特别我们看到外交部也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南华早报特别也提到了马斯克啊，因为他在上海有超级工厂，同时也认为呢，把它形容成这也是一波啊自然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在这里呢，有许多啊商业符号在当中所相间的中美互动的关系呢，会成为话题。大公报这里，我们刚才也看到啊，文汇报的副标题当中也特别强调，外交部在这当口也提到，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这里我们看到互利共赢的向上啊，两边应该是能够理出一条大家双赢的道路。文汇报今天还有一篇观察，外贸企呢是判美降关税是红利。对的，因为这次呢，对于希望当前啊整体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越是在越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呢中美之间这波互动可以看到更清晰的一个稳定锚。而在这里呢，做生意的朋友在各方面的经营的环境、营商环境下，也都希望这一波的接触呢为自己带来更多有利的空间。但有很多的采购商在这一波呢，他的态度也会比较谨慎啊，大家都非常冷静的关注的同时，人民日报来看到这一篇，以大历史观把握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这篇题期待以中美元首会晤为契机，中美两国共同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惠及世界。在这里呢，这一篇的点评评论当中啊，先做的这个叙述，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胸怀与格局，特别是在当前这么样的一个局势变动之下啊，这一篇的文章也指明了这一次最新中美元首啊要会晤，还有共同进行会谈当中的一些观察方向。再来看这波德啊商界。德商新兴市场近期的一些资金流动啊，也是一个话题。首先，观察者要看欧洲近期的一个态度，要看德国企业啊，他们资金现在对于中国市场的个投注，这里会加重占比。而且呢，在欧洲媒体，我今天看啊，还认为说，对于德企来讲啊，对中的投资，在最华的投资也重新变成了他们在商业谈判桌上的重要的首位。因为这里有一篇估算说，德中啊的这个贸易啊，他们整个经商的协会有一个调查，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投资，还有一个信任度，在整体的一个资本，还有企业利润，还有整体它的一个回馈收成等等啊，他们这些都比过去上一次的调查呢增加了2×2的这个比例，对，所以这个占比呢又再次变高，所以显见啊，他们在这一波的营商环境当中，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下，对中国市场的一种倚重啊。同时，南华早报这里也看新兴的市场，很多资本也回到新兴市场，重新回到新兴市场，特别是中美这里做的一波最新的接触啊，所以我们看到各方有很多积极的希望，那无非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个更好的营商的一个未来。在这一波的新兴市场所挹注的啊，包括像特别呢是中国内地啊，香港股市，我们看到他们更多青睐的是在债市，还有很多的是属于 AI 啊这一块领域的看重。另外再来看的是朝鲜日报。贝森特和利丰特朗普会谈前一天在首尔事前协商，联合早报则是报和利丰抵达韩国跟贝森特这里举行经贸磋商。另外同时有消息看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见中美高官，在这一波情势我们看到这整体啊都是一体的一个最新的动态。
在中东情势上，美国跟伊朗的情况，今天主要是在 X 电讯平台上面，我们看到啊，这有一篇短文，这个是伊朗的国安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他这样一篇的短言文呢，主要是在提醒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受攻击的话，那么会如何？他就再次提到了浓缩铀的能力啊，所以这里呢要看到它有一个前后的关系。在报道当中提到啊，即便是美国跟伊朗现在是一个脆弱性的停火，同时美国提出了14点，伊朗这里有坚持的5点，两边特别在伊朗这里非常清晰的强调没有妥协的一个空间。在这里呢，这一波情势呢之下，也看到美国当军事行动变成长期化之后，对他们带来的一个最新考验啊，将军费预算提高到1.5兆美元，就是1.5万亿美元的正确方法。这个是《华盛顿邮报》。另外，《联合早报》看五角大楼，美国在伊朗战争已经耗资近290亿美元。好，这里我们要观察这一号人物啊，在《联合早报》上的这一位，他是五角大厦的总会计师。他其实在早前啊，在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中，他自己先算了一笔账，说哎呀，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时他说是250亿美元，哎，怎么呢？可能不到一个月又多了40亿美元，所以这件事情现在目前在美国的国会也引起一些震荡啊。像是民主党人呢，就要求要更细部的数字。你看，才不到一个月又再加了40亿，那可是单位是亿，而不是千万、百万啊，加了40个亿的美元。那这一位呢，他就同时在解释说，是的，他们那时候评估是250亿美元，但是在美军的联合参谋部还有审计长要不断的再去对账的情况下，所以他们算了一下，很多还要多加了40亿美元。所以我们看一下，250亿到290亿多出来的

0: 40亿的空间，让其他更多包括共和党自己的议员都担心这个钱越算会不会算得越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美国对于伊朗的战事呢，这件事情呢已经是从军事行动开始变成对于美国的财政压力测试。你导弹打出去，这个是一个弹药，但是账单呢却回落到美国的国会、油价还有选民的民生支出上。这里呢，今天还有一个国际舆情的效应啊。我们先看是《华尔街日报》，他先做了一个报道的曝光，说阿联酋其实呢，在2月28号之后，在4月之前，他也曾经对于伊朗发动了不公开的一种回击啊，报复回击行动。然后再看到路透社也跟上，路透社说他们掌握的独家说，沙特也有类似啊。秘密的啊，对伊朗的一些军事动作。那所以呢，这两边呢就开始来看到，当这些消息曝光之后呢，这里到底说明了什么？首先我们看到有几个交集啊，第一就是沙特跟阿联酋其实都有一个报复性的回击，那是因为在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些海湾国家都有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那么阿联酋跟沙特呢，显然也不说完全隐忍不吭声，他们有动作，但是秘密的，甚至有些目标呢，他也没有很清晰的说明。但是在这里看到两边处理的不同，沙特与阿联酋的方式不同，在媒体的分析当中呢，就提沙特这里呢，利雅得当他发动了军事行动之后，他有跟德黑兰通知，两边于是开始有很多密集的外交接触，所以使得后来这些攻击变得比较少了，看到有外交，但是他们认为阿联酋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可能相对比较鹰派，而且跟德黑兰这里呢也比较少做外交的动作，整体局势加起来。就是原本这些海湾国家之前都不愿意扩大风险冲突，但现在整体的安全格局改变了之后，他们也可能在寻求到底哪里跟伊朗之间的互动如何才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所以呢，这里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啊。另外再来算一下账，这也是一个算账的后续啊。华尔街日报先看，他说美国跟伊朗啊，现在呢感觉陷入僵局了，你看好像也不是说在打仗，但是好像也不是说真正的和平，彼此之间对于一些协议啊，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之前我说美国提出了14点，伊朗当然予以驳斥，而现在伊朗坚持你5点的条件下一定要完全满足，他才能够真正的推入谈判。这五点的要求当中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步骤性是前面的解封锁一块啊，停火一块，但核协议放在后面，但美国可能这个顺序有不同的想法。那伊朗来说，这个停火完全只占停火，要包括黎巴嫩，这个在伊朗所提出的条件当中是非常清晰且强烈的。另外有很多的制裁，还有这些呢，全部都要解除啊。另外，《纽约时报》也看哦，今天有一份啊，《纽约时报》报道一份秘密的调查报告。但我们知道，秘密的调查报告这个时候公开来讲的话啊，可能都对特朗普政府直接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公开报告显示出伊朗它还有非常强韧的打击能力。在这里呢，就提到他这一份报告当中啊，提到说，沿着霍尔木斯海峡呢，有33个非常重要的导弹发射口，有这么样的一块的基地，而伊朗在当中还能够掌握30个，而且应用自如。同时，在伊朗现在目前在秘密的情报评估当中，也被认为他仍旧恢复了大概至少保留了70%机动打击的能力。更不用说他的地下导弹恢复能力了，所以这篇报告啊，显然和之前特朗普政府身边的人对外说明，行动已经达到目的有些冲突，有些不一样。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美国现在面对一个极为现实的战损，说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所掌握到的一些公开的数字当中啊，说美国呢，其实在对这场伊朗的战事当中，他已经打出去了有1100枚的这个长程隐形巡弋飞弹1100枚，这个等于耗尽的总库存量。另外呢，还有大家比较知道的战斧，说战斧呢大概也发动了1000枚，这可是五角大厦年采购量的10倍。那还有啊，这个爱国者导弹，爱国者的这种拦截导弹呢，大概也出去了1300多枚。如果以去年2025年爱国者导弹的产量来看，这等于耗尽了2年的产量。所以现在呢，这个制造爱国者导弹的公司说啊，它可能年产量650枚，看看能不能提升到2000枚。但报道中也提了，对于美国知情的官员来讲，你突然间要增加到2000枚产量，你这个扩容啊、扩产有没有那么快，还留下了一个符号。 所以很清晰的看到，在长城啊，等于说呢，这个时间一拖长了，美国他自己本身能不能应付得上来，这个压力是在眼前。英法四十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怒呛，这昨天我们看到他们做这个动作啊，但是实际上四十个国家讨论出来最后的细节是什么，大家也在看结论。同时，路透社独家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了能源协议，德黑兰此举意在巩固啊，说他也是要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之前伊朗的态度很清楚，欢迎来跟他谈。那等于说现在伊拉克跟巴基斯坦这里呢，在运油跟天然气这个部分，他们自己有谈成的部分。与此同时来看另外一段，巴拿马运河的通行时段现在竞标价已经飙破百万美元了。是的，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啊，这里大家为了要挤那个通行时段，这里呢也在持续上升，显见这个中东的情况一天不稳定，这些价格的飙升还有风险的浮动仍旧是算在啊这些相关人的荷包中。再做全球速来，英国首相斯塔莫今天呢说他自己要面对党内同志对他非常关键的最后谈判。英国卫报都说啊，他这简直政治生涯命悬一线，已经到了危急的当口。而且呢，现在劝说他下台的工党议员就已经有85名，这已经到达了能够发动选举啊，他们这工党领袖选举的门槛。那同时呢，他自己的内阁大臣有好多位要他下来啊，还包括了内政、外交等等。还有现在呢，可能卫生部次长被认为说也最想要的表达非常接棒的积极心。所以这一些一连串的压力下来，面对自己人对他，他到底能不能顶得住？但是当前呢，他自己还是不愿意松口，他觉得他还是要坚持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之后呢，这一波关键的最后一谈也来看结果。美国司法部啊，在这里呢说对于。先看文汇报啊，弃美军营救行动泄密者，特朗普威胁要将记者收监。那保护记者委员会呢，就认为这一波呢，他们也有一些看法啊。当然，这波主要是特朗普总统命令司法部现在的一个代理部长要开始对这些有关他点名的这个报社跟记者发传票啊。当然，就是因为这对于伊朗的战事，他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消息出去啊。尽管他自己天天也说了一些消息。好，这是朝韩的动态。这里呢，韩联社说，朝鲜女足俱乐部抵达北京，将会在17号访韩。还有这里呢，韩足协向政府提交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的访韩申请。这里更有一个团体啊，会可能如果一切顺利，会到韩国去为他们助威。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啊，很快速的了解。这一次呢，等于说如果一切成型顺利的话，等于是时隔7年5个月，再有朝鲜的团体到韩国去参加体育赛事。但对于朝鲜女足来讲，更是2014年的韩国仁川亚运会之后啊，哇，这有12年了，等于说他们再次到韩国。大公报，习近平拓展中塔绿色能源人工智能合作，这次是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对了，新华社这里也有一些新闻的报道啊，主要是两边在合作已经不止于像之前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扩充到绿色矿产、人工智能合作等等。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国际调解院的加入，这个去年我们知道5月在香港这里完成了签约，很多国家的参与。机器人。现在呢，中企的机器人，好，在这里看到大公报好大的一款专题报道哦，真的是像进入变形机甲而已。而且我们看到像这个变成四足，还有变成站立，说只要数秒内就能够切换。大家再看以后会被交通工具多了这一项呢，但当然可能也要交通法规的配合啊。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在看，说中企的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对于市场的应用场景的适应，还有非常好奇接下来它整个商业化的规模会是如何。新京报、明报看到的是京沪高铁部分加价20%，这是它有提哦，部分路线大家详细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一说明，可以详细去看它这个部分路线的加价之后呢，大家关注它的一个考量。其实这高铁这里也有出来说明依法哦，它的整体的一个定价的方式啊。好，这里呢讲到一个转播权，我们看到澎湃做了一个整理啊，这次的世足杯呢，世界杯还没开踢，因为他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那在谈的时候，因为他之前价格砍得太高啊，当然中国呢在这里内地呢，对于球迷来讲，内地也有内地的一个市场。那现在 FIFA 呢，他是不是真的要做出一个重大让步呢？就还不知道，只是说现在当前大家对于世足杯还有他一个转播的时段，是不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效益啊，在讨论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

0: 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Armale,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在《金融时报》的头版啊，就看到这一则：美国通胀现在降到了跳升啊，三年来最高。美国通胀率这是三年来最高。那因为伊朗战争的整体的效应呢，特别在美国的民生指数的反应当中显得特别的明显啊。经济日报也跟上提到了，美国四月核心 CPI 也升了2.8%，所以今年呢，可能特朗普最希望的降息机会呢，恐怕还没盼不到啊。但加息的机会反而会增加，但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呢？市场也很关注这一次的美国通胀率啊。之前我们还看到到三月的时候，大概才3.6%，但这一次呢，已经可以看到它已经是到了3.8%啊，3.8%这里也有写。所以呢，这整体呢，建了三年来高之外，大家也很担心说，这个通胀如果再进一步的加剧的话，美国选民每一次在掏荷包买东西的时候，都会一直在念到是这样的一个局势啊。另外，在这一波，昨天其实已经知道了，特朗普可能希望他建议啊，看是不是要暂停汽油税，但是他整体汽油税的拉动比这里呢，或许它的作用力有没有那么明显，还不一定很清楚。但《经济日报》就先做一个点评，说恐治标不治本，在这里，因为整体啊要做出一些估算啊，它到底整体的占比里面有多少？另外呢，这整体当然看起来是一个应对当前美国民众对于可负担与否的一个应对，但彭博社也看，确实美以伊这一次的战争啊，重创了美国的消费者。我们看他刚才的消费指数啊，还有他现在物价，他说，而且他这里有一篇评估呢，认为说目前整个物价上升的幅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薪资涨幅，所以这整体呢，从小到家庭单位为计量的一些日常花费上，已经很明显的去看到所受到的影响。另外呢，这一篇今天在《华尔街日报》放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版面，它主要是在观察在过去一年美国的劳动力发生了什么变化。感觉呢，好像以传统啊是男性为主的职业类别，这里的需工数啊，这需要更就是这里的职位岗位数呢，并没有增加啊，反而下降了。但是呢，很多像是医疗啦，还有做一些生活保险等等支援等等的这一类呢，就是女性的招工比例增高。在这里你看到，比如说这个图哦，他看到25岁到54岁当中，可能有学士或学士以上的学位者的比例，结果在整个劳工运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里比较高啊，所以女性高学历呢，她在市场上寻找的出路的机遇呢，在数字当中反映，可能在一定的这个内容当中，是不是比男性多呢？同时呢，另外这里也来看哦，它整体包括提供职位啊，女性比较多，尤其这个比例看得比较清楚。你看女性在这边，男性比如说传统的运输业啦、制造业等等。但是这是不是就代表说现在美国的职业行业对男性都不友善了呢？倒也不，他只是觉得过去一年当中劳动市场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可能就要更多，还有包括 AI 啊， AI 的进来之后，这整体的一个就业的环境啊，整体再来看。好，格陵兰，美军驻留事宜已纳入谈判范畴，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同时 BBC 也看。

看哦，说美国现在跟格陵兰之间，他们是不是要接近完成了一个协议呢？但只是说接近完成一个协议，就是要在格陵兰增加一个新的基地。啊，另外的消息呢，就是说有三处军事基地在格陵兰的南部，在这里呢。有关的啊，在格陵兰这里呢，可能对外也有提到说，确实他们有在接触，所以外界知道哦，原来他们一直有在接触，有在沟通。对于美国来讲，在格陵兰南部，他可能运用他本来就有一个小基地啊，基地接下来像机场啊，小机场这个美军基地的机场。另外就是港口这里，如果说来做一个更新换代的话，成本会比较少。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要把它全部纳入美国主权领土范围内的话，这个势必在当前的一个气候。政治气候环境下，又再去点燃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还有对于跨大西洋的关系，甚至这个布局对于北极航道来讲，还有接着整体的防御性啊，又会升高一些关注点。好，这一篇我们看到今天好多篇啊，不过中文媒体应该都是跟着外媒啊。你看，这是《国会山》也报，这《时代》杂志也报。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之后他的接班人选可能是谁，最近在共和党内确实拉高谈的热度。昨天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相关的消息啊，特朗普之前是因为他在海湖庄园跟朋友们先探测，昨天的消息主要是提到他之前在海湖庄园所说的。但是今天呢，为什么那么多版面也在提这件事情，主要是这个礼拜一特朗普呢在一项活动的公开演说当中，他就问台下的人，而且还观测到底谁的掌声比较多。但不论是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啊，现在的一个热度，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现在要输出。他们一旦对外宣布了之后呢，有很多个国家可能在一个军事布局上面、军购上面呢，说就跟他来做探讨。那也令人关注的是，他现在跟美国啊，基辅跟华盛顿可能接近签一个同类协议，意思是在短时间内暂时让乌克兰涉及海陆空三方面的无人系统能够先送到美国，让他们做测试。不过美国虽然是说测试啊，不是说拿来做部件，而是要了解他们接下来的采购的范围计划怎么来定。但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无人机技术相间的这个部分啊，也会值得关注。还有包括泽连斯基他的前幕僚长，在去年11月，当然因为涉及很多司法的案例啊，已经先解职。但这个贪腐案呢，现在联动很大啊，效应一直不断的在卷啊，特别是明年可能要探讨他们入欧盟也会有影响。今天来看啊，这个主要呢是媒体呢都在看，说这个朝鲜啊，在这一波乌克兰战争当中，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媒体们也都算了一下，看是不是对。韩国的朝鲜的对朝鲜啊的一个经济的拉动，继续是大千世界。泰国征兵最刺激的就是抽签，很多人透过短视频也看到抽签的现场。纽约时报报 Red or Black， 你抽到了红色跟抽到了黑色啊，红色要当兵，黑色不用当兵，但这里呢还要看运气。不过他这里主要是提到说，在泰国的征兵的一年增率是有年增率22%，大概多了50,000人啊。他们当兵了之后呢，能够有平均1.1万泰铢，还有一些医疗保险等等。再看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也结合看泰国现在的一个民生样态。好，在印度有这样的说，6月1号开始啊，在新孟加拉邦女性可以免费搭巴士，这样的一个福利措施，它主要的效应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显现呢？可能时间了以后还要做一波观察。好，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来看到说，对于哥伦比亚有个小村庄，现在面对200头河马很伤脑筋。本来他们没有河马的，是之前有一位大毒枭从非洲带来了4头，说要保卫他的庄园。大毒枭死了之后，河马无限繁殖。现在专家都在警告，之后再不处理的话，会有很严重的一个环保问题。但这件事情，你如果要处理动物，怎么处理啊，这个事情也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大麻烦。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元朗18乡的天后宝诞巡游要举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today,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会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和委内瑞拉问题与特朗普沟通？郭家坤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也是一贯的。特朗普启程访华，那在飞行期间呢？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发文表示，能够和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是他的荣幸。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作为临时新增的成员，也在最后时刻在阿拉斯加登上了空军一号。特朗普和英伟达方面都证实，黄仁勋受邀随行访华。
2: 据外媒报道，在特朗普启程访华之时，黄仁勋出现在阿拉斯加机场，在美国总统专机总统一号经停加油期间登上飞机，陪同特朗普访华。随后，英伟达向媒体发表声明称，应特朗普总统邀请，黄仁勋将出席峰会，以支持美国及本届政府目标的实现。十二号晚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博时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此前关于黄仁勋并未受邀的报道。特朗普称，黄仁勋目前就在空军一号上，嘲讽 CNBC 报道假新闻。不过 CNBC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是在看到媒体报道黄仁勋缺席访华代表团之后，致电黄仁勋邀请他加入的。在白宫十一号公布的随特朗普访华商界领袖名单中，黄仁勋并未在列，一度引发外界猜测，认为美国政府对放松芯片技术出口管制措施的意愿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即将在今晚抵达北京，那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的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3: 晚上好，全全。
0: 伟伟，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特朗普访华的行程还有随团的阵容啊，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另外各界对这次行程有什么样的反应和期待？特朗普本人他对于此访又是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3: 是的，玄玄，确实我们看到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北京首都机场外，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之后，特朗普将会专机降落在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在我身后现在画面当中或许看不到，但是零零散散的附近的一些拍摄飞机的点位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飞机爱好者都是守候在现场，希望能够拍摄到特朗普的专机降落的画面。确实，美国总统是时隔近九年的时间到中国进行访问，也是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时隔近九年再次降落在北京的首都机场，所以说大家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刚刚也问到了特朗普本人对于这次访华有怎样一个最新的表述，刚刚新闻片当中也看到了特朗普在专机上也发出了相关的消息，是不是非常高兴能够和很多的杰出的人士一起到伟大的中国来进行访问，这是他的荣幸。确实这可以反映出特朗普对于这次的访华他的期待与一些关注，不仅是特朗普本人，可以说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是高度关注特朗普这次访华。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包括之前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采访当中都谈到了一个词，两国的元首的互动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过去我们常常谈到领导人的互动或者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两国关系发展是一个战略引领作用，那么这个战略引领作用到底如何去体现呢？我们回看在过去一年，也就是特朗普就任之后的这一年多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 进行了5次通话，多次的通信，并且在去年的10月底在韩国的釜山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每一次都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时间再往前推，过去的几年时间当中，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元首的互动过程当中，任何一次互动面对的都是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以及比较紧张的国际局势，中美元首的会晤能够为世界提供的是一个稳定性、确定性，这也是中方非常强调和期待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无论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还是说在11号，中方宣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华当天发布的主题短视频《和平共处》当中传递的信息，都是强调中方过去的主张和现在的主张都是一贯很明确的，希望与美国建立的是一个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之下来推动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特朗普稍后将会抵达到北京，展开他这一次的3天2夜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我们前方的报道团队会从不同的角度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
0: 好的，谢谢伟伟。正如伟伟所说呢，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本身也是有个具有象征性的重大的举措。那我们再来关注到正在同步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中美经贸的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磋商开始前，何立峰和贝森特合影留念。本次会谈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举行，贝森特率先到达，何立峰抵达后，双方开始持续大约3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中方发布消息指，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在韩国结束，马上连线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来了解更多。嘉欣你好。
4: 全全晚上好。
0: 嘉欣，本轮磋商聚焦了什么样的重点议题？另外中美双方各自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吗？
4: 是，那第七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呢，是今天下午在韩国的仁川已经结束了，时长大约是3个多小时。我们也是一直在现场来进行观察。那这一次的经贸磋商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时间节点十分特殊，它是在为中美元首的峰会来铺路。那双方的经贸团队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来进行磋商，是为了进一步

0: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Armele!
2: Roya!
3: Аквац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Diversità.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美国超预期的通胀数据，引发了市场对于利率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隔夜美债遭到了抛售，而美股走势也出现了降温。不过周三的亚太区股市普遍出现了走强，港股则呈现了结构性的行情，各个板块表现分化进一步的加剧。
19: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反弹，市场对美联储长期维持高利率甚至再度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智商所联邦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当前定价年底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超过30%，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1.5%大幅跳升。担忧情绪也引发隔夜美国资本市场震荡加剧。美国国债首当其冲，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升至4.467%，逼近四月底时创下的近一年高位。两年期收益率也一度升破4%。渣打银行的债券分析师维持年初的判断，他认为在通胀、供应链以及劳动力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十年期收益率今年会突破5%，触及2007年以来从未被持续超越的关键心理门槛。美股市场的波动更加剧烈，在获利了结和空头压住的双重压力下，连日高歌猛进的芯片股走势反转，费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重挫7%，博通、英特尔与美光成为拖累大盘的主要力量。截至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医药、消费及金融等板块获得避险资金的增持，有助道琼斯工业指数尾盘转涨，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则温和走低。担忧情绪也传至大洋彼岸，亚洲市场周三多数低开，不过中美元首即将会面以及英伟达高层加入访华团队的消息又提振了芯片股信心，推动美股期货和亚洲股市转强。其中韩国股市重上7800点关口，内存龙头 SK 海力士股价再创新高。港股观望气氛更浓，大盘表现相对落后，恒生指数和科技指数午后由跌转涨，但都受制于5日均线压力，未能有效突破。收盘时，恒指与科指小幅收升，中国企业指数则收在平盘线下方，大市成交略微放量至2777亿港元。个股层面则依旧呈现出结构性行情 ，AI、存储和 PCB 概念继续受到资金热捧，电力设备与商业航天板块升幅居前，而加密货币和生物医药股则领跌。
18: 围绕这一系列的细节，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张志威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您好。
20: 主持人您好。
18: 张先生，我们看美国4月份的通胀是超预期的上行啊 ，CPI 同比上涨了3.8%，这是2023年5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纪录了。战争推升能源价格是备受关注，不过也有声音认为说，随着油价趋于稳定，甚至是小幅的回落，能源对 CPI 的冲击很可能已经接近峰值。您怎么来观察呢？
20: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可能还是在一个上升的初期啊，我们觉得未来几个月，通胀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啊，通胀都有点抬头的这个迹象。那么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这个汽油的价格呀，这些对这个 CPI 的影响，它还涉及到说一些其他的 比较众多的产品消费品可能都会受到这个石油价格高能源价格的一个影响。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为那个石油的供给不够的话呢，已经导致了他们一些生

0: 产啊，日常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方面，越是一些这个低收入的国家啊，比如说印度，他们受到的影响越大。那么这个影响呢，它是有一个实质效应的。实质效应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刚刚受到这个冲击的时候呢，因为有些存货呀，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合同前期的合同已经签订了呀，所以呢不会直接的迅速的就把这个价格的传导到呢最终的这个产成品上去。但是一般来说，2个月、3个月之后，它的传导呢就会逐渐的开始发酵。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在初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看到，就是全球贸易里边的很多的商品都会开始出现一个比较广谱的这么一个涨价的情况，所以未来几个月其实通胀的这个风险应该还是上行的。
1: 那这样的一个最新的通胀数据，其实也让市场对于整个美联储长期维持高利率，甚至是再度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美联储年内的这个政策路径，您觉得该如何来预测？降息是不是真的就像很多分析说已经毫无可能了呢？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在一个通胀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呢，美国这边至少未来3个月吧，我觉得政策是比较确定的，就是美联储会继续去观望，继续去看这些通胀的一些细分的数据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放缓的一些迹象啊。如果我们的判断是对的话，通胀还在未来的2、3个月继续上行，那么我觉得是很难有这种降息的希望的。其实，现在我觉得市场对未来的3个月之后的这个通胀会怎么样走啊？这个美联储的政策会怎么样去运行？其实是没有特别高的一个确定的一个判断的。但是对3个月之内，我觉得对这个对这个美联储降息基本上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因为再过了3个月之后呢，那可能美国那边的情况就是变成了一个中期选举一些政治的原因啊，可能会使得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重点的关注点呢，更多的是往这个政策这边转。那么美联储在这个大选之前，是不是会做出让市场非常震惊的一个政策的转向？我觉得这也是，这也得打一个问号啊。我觉得其实今年美联储政策非常难啊，我觉得这个转向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低。
1: 那张先生，我们看，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交易员快速重建了这个美债的空头仓位啊，这也引发了债市的抛售。那么有预测认为，今年1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将会突破5%，您怎么来观察呢？
0: 对，我觉得现在长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应该是肯定是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突破4.5，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看哈，突破如果能够突破4.5的话，实际上可能已经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股市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了啊。实际上，在未来的几天，其实我们要对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关注啊，对这个风险。那么如果是真的能够突破5%的话，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震动啊，会负面的影响会很明显的。但是我感觉今年下半年呢，因为美国那边有大选啊，各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美国政府呢，可能会对这个国债市场呢，会出一些政策来维稳。那么，所以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它会上行它是甚至有可能会短期的突破5%，但是我觉得在5%停留在5%以上的可能性呢，并不是那么的高啊。如果是真是出现了那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联储啊，或者是美国的财政部可能会采取一些政策啊，把这个利率拿下来啊，因为它国债的这个债务水平是非常高的，它的这个还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5%的这种利率，我觉得他们是很难长期承受的。
1: 那我们看张先生，尽管4月份的通胀数据是整体偏弱，但是影响隔夜美股市场更多的似乎是这个美伊谈判的僵局，还有这个 AI 芯片股的下跌。所以美股下个阶段的表现，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0: 对，最近呢，美国股市的这个走势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说它跟以前都非常不一样，它和似乎和油价呀、和中东的局势啊、和这些这个前期比较重要的这种地缘政治的事情都有点脱钩了啊，有点脱敏的感觉。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叙事，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叙事哈。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个科技的板块呢，它又对利率啊、对能源价格又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最近完全是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趋势哈，一个逻辑。那么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这个人工智能的科技方面的这个势能还是比较强 强的啊，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就包括各个公司的信息啊，一些新的模型的发展，似乎还是利多的比较多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美股这边的这个趋势应该短期还是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哪怕是油价这边通胀上升，油价上升，似乎短期对它这个美股的走势并没有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港股方面啊，这个港股今天是小幅的震荡，中场是微升做收的。从外围来看，港股仍然是受制于全球性市场这个流动性，所以短期是不是仍然还是以结构性的机会为主呢？
0: 对，咱们这边港股呢，我觉得受两边的影响，一个是咱们国内的这边呢，其实宏观的环境我觉得还是相对不错的啊，那但是海外这边的影响呢，相对来说就是相对负面一些，所以内外均衡一下来看的话呢，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稳定，然后呢结构性机会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刚才说的这个内部的影响呢，就是说内部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咱们最近时间看的中国的宏观的一些数据啊，包括出口的数据啊，是非常的强啊，然后这个通胀的数据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温和的通胀啊，那么这些我觉得包括咱们房地产市场在一些一线市场开始出现，比如说北京上海的这个房价止跌，然后呢成交量都在上升啊，都出现了一些边际上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迹象。但是海外的情况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股市是完全是跟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逻辑在走，而人工智能逻辑呢，在美国那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吸取这个资金的这么一个效应哈，虹吸效应。在新兴市场这边呢，这个台湾还有这个韩国的市场呢，又是跟着这个 AI 的这个势头走得很猛，又是有一个虹吸的效应。所以从资金流动来说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香港市场呢，就不是那么的友好啊。但是这个再往前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再看，是不是两边的这个博弈啊，内部的这个环境，外部的这个因素相互之间有这么一个博弈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还要再观察。但是短期来看，似乎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啊，像您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啊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志威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宇树科技在12号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而售价达到了390万元人民币起。 GD01 的机甲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可以应用于文旅、娱乐还有特种作业等等多个场景。GD01 机甲设定有专属的载人座舱，采用高强度的合金材质，载人之后整机重量约为500公斤，搭载全自的沿精密伺服的驱动系统，可以在数秒内完成直立人形和四足形态的自由切换。直立模式下身高接近3米，爆发力强劲，而四足模式可以应对极地的地形。有业内的专家表示， GD01 是宇树科技融合的集大成之作，将载人机甲商业化的时间大幅的提前，是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突破。目前这一款机甲具体的预定方式尚未公布。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为了应对价格战，日本车企丰田还有日产在中国市场是大幅的提升了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的比例。那么这个举动是动摇了日本传统供应链的地位，中国厂商凭借着低成本高研发速度来追平日企的品质，已经开始威胁到日系零部件厂商的全球订单。那面对冲击，日系零件厂加速投资印度等新兴市场，试图在和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当中寻求突围。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为什么美国人会惧怕人工智能。头条文章就写到了，尽管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担心 AI 弊大于利，但在特朗普政府和硅谷的科技寡头的结盟之下， AI 监管进程受阻。文章也指出了，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规避了国会的审查，将 AI 负担转嫁给了消费者。那么此外呢，由于 AI 估值支撑了美股的表现，分析也预计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将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AI 全球护栏和监管。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着面对就业市场的低迷还有传统 MBA 需求的萎缩，美国多家顶尖的商学院在近期打破了常规，寄出了最高5折的 MBA 学费优惠，那主要是针对短期以及 AI 技术相关的专业硕士学位。那学费折扣呢，旨在吸引那些担忧被 AI 取代的年轻专业人士，让他们在不辞职的情况之下转型上岸。然而分析也指出了，在财务压力和国际生源减少的背景之下，这种大幅降价的商业模式能否持续仍然是个疑问。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7: 74,000명늘어난데그쳤습니다。
8: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四月就业人数创16个月来最小增幅，仅增加7.4万人，整体就业率降至63%，为17个月来首度转为下滑。其中，15到29岁的青年就业率更大减1.6个百分点，到43.7%，连续2年呈现跌势，显示劳动力市场明显放缓。
9: 今日の債券市場では、朝方から国債を売る動きが進み。
8: 日本债券市场长期利率攀升，13号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2.6%，创下1997年6月以来的新高。此次上升主要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导致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通胀担忧。此外，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显示，降息预期降温，带动美债利率上升，进而波及日本市场。
10: 5-day period brought in about $111 million, which is roughly 1.5% higher than last year.
8: 新加坡媒体关注，中国五一假期电影票房数据表现喜忧参半。五天假期总产出约7.59亿元人民币，虽然较去年微增1.5%，却仅为2024年总额的一半。在票房增长放缓的同时，人工智能正重塑中国影视产业，其中微短剧领域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分析指出，随着 AI 技术更广泛的应用，中国娱乐产业正处于不平衡的转型期。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抵达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专机于13号下午先期飞抵北京。本台记者拍摄到了专机降落前的画面，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那么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抵达北京之前，在机场附近的安保工作变得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紧张。那附近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有飞机爱好者，包括这种车辆爱好者聚集在这里准备拍照。那么在抵达这里之后呢，我们在现场还拍到了一架飞机。
4: 美国财长贝森特结束在韩国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后启程前往中国，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飞抵北京。他所乘坐的 C40 型号专机13号下午5点左右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凤凰卫视节目用户刘家浩北京报道。
2: 针对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重申中方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展开中国访问行程，美国官员多次表示将会谈到台湾问题。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外国媒体记者都在追问中方是否可以证实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
6: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

0: 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
1: 在台湾，民进党推出1.25万亿元的特别军费，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在野党严格审查之下，只通过了通过美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的预算，其他商业购买被挡下。美国官员频频对台湾的在野党施压。
0: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方已经有一份对台售武武器装备清单的计划书，但是被美国政府部门拦下。台湾方面担心美国会将这份计划书以及在涉台问题上的表述向中方做出让步。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访华之行，他的专机呢目前即将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我们马上看看现场。
3: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北京首都机场，那么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会在晚些时候抵达这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同时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2017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而此次跟随特朗普随行访华的人员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人员包括其次子埃里克及其夫人、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白宫高级官员。而另外一方面，也将会有大批的商界领袖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其中就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2: 好，您刚看到的是特朗普的专机即将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先来看到，针对赖清德日前再次借国际论坛发表讲话，渲染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说，赖清德的谎话说1000遍也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的目的是要制造两岸对立对抗，而同时近期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内不断地炒作大陆旅游风险，制造两岸的紧张氛围。
1: 赖清德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
0: 赖清德的谎话说1000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4: 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 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1: 国台办强调，近年来更多的台湾民众无惧民进党的阻挠恐吓到大陆交流，这表明民进党的恐吓没有得逞。不过陆委会日前称，近两年多来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疑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称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
0: 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1: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的风险，意图是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台湾立法院13号举行赖清德的弹劾案第二次审查会，赖清德再度缺席，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赖清德一意孤行，并指民进党执政10年贪婪进行司法清算、践踏法律，是给台湾的最大伤害。而弹劾案将于19号在立法院举行投票。
5: 台湾立法院全院委员会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第二次审查会。民进党党团没有推派立委发言，而赖清德也再度缺席，引发在野党怒火。
6: 今天赖清德不来，我们要严厉谴责，不谦卑，不向人民低头，不向人民来妥协，一意孤行，蛮干硬干。
5: 在野党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的主因，是赖政府过去以不附属方式阻止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在野党提出弹劾案，宣称要借此反制行政院的违法行为。
7: 大罢免失败以后，我本来想说他可以来检讨，结果他竟然不检讨，还是听信了一个交大的法学者叫做林志杰发明不附属，这个是怒气在庙，张默甚焉。
8: 民进党执政10年。最可怕的不只是贪婪，而是那种我就是贪，我就是坏，我就是狠，我就是司法清算，我就是收买媒体，才是今天民进党执政10年带给台湾最大的伤害。
5: 立法院将在19号举行投票，需有至少76席同意弹劾案才能通过，并移送大法官法庭审理。而在野阵营立委席次共62席，弹劾案要通过或有难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来参选彰化县长，这让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对此，党主席郑丽文呼吁谢依凤要放下个人的规划，全党团结打赢选战。
9: 国民党布局县市长选举，在彰化呈现多人竞争局面。历经数个月的协调，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正式征召律师出身的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
10: 今天，魏平正律师除了他个人的学历、专业、眼光、格局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今天彰化县复杂的局面，他有200%的参选跟必胜的决心跟意愿，他愿意为了自己的故乡投入这一次的选举，抱着必赢的决心。
9: 布局已久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不满国民党中央跳过民调直接征召属意人选，批评用空降方式只会让国民党在彰化的选情满盘皆输。面对谢依凤的怒火，郑丽文隔空喊话，期盼他能以大局为重，
10: 一定要用团结的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场彰化县长的选举。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来奋斗。
9: 郑丽文在言谈间多次强调是抱着必胜决心来打这场选战，但在提名过程中直接跳过民调高的谢依凤，选择地方派系认同的魏平正。魏平正能否用

0: 用懂产业、懂法律、无派系包袱的形象化解矛盾，完成整合，将关系到国民党能否守住彰化的既有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周三宣布了一项针对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专项行动，指从今年5月到12月，内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以更大力度规范竞争秩序，争取到今年底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1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表示，这项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将于今年5月到12月在内地展开，关注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4类堵点，通过严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手段，以更大力度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
12: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3次组织开展相关专项行动，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逐年减少，但是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
11: 官方披露计划指，到年底将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而案情重大、复杂或者涉案层级较高的线索和案件，市场监管总局将挂牌督办，支持地方排除干扰，争取到今年底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刘家浩北京报道。
10: 根据中科院方面13号的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展开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3: 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11日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其实验样本当晚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表示，目前实验进展非常顺利，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更换新鲜的培养液，通过这项实验将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负责人介绍，人工胚胎并非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其实验样本包括2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宇树科技12号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售价390万人民币起。GD01 机甲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可以应用于文旅娱乐、特种作业等多个场景。GD01 机甲设有专属的载人座舱，采用高强度合金材质，载人后整机重量大约500公斤。 搭载全自研精密四轴驱动系统，可在数秒内完成直立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由切换。直立模式下身高接近3米，爆发力强劲，四足模式可应对极端地形。有业内专家表示， GD01 是与数技术融合的集大成之作，将载人机甲商业化的时间大幅提前，是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突破。目前该机甲具体的预定方式尚未公布。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当中，截止到13号上午的11点，累计出院人数达到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救治之后，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好，再来看到2026中国加州经贸论坛12号在洛杉矶拉开帷幕。眼下正值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边经贸动向备受全球瞩目。本届论坛呢，不仅是双方政商界交流的桥梁，更在贸易投资、自贸港建设以及农产品便利化等领域推动交流。在当前复杂的贸易环境下，加州和中国地方省区如何精准对接，寻找可落地的合作新空间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今年恰逢论坛创办10周年，活动以加强理解共促商机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多个省市代表团和加州政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省区与加州之间最重要的政策对话与企业对接渠道，主办方表示，这一平台已从单纯的信息沟通演变为务实的产业协作平台。
14: 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哈，在这里举办第8届中国和加州经贸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呢，为双方的企业、双方的地方政府加强了经贸以及投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创造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也相信呢，通过今天的双方的讨论对话，能够开拓出中国地方。
10: 好，您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各界期待已久的中美元首会晤即将开启。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北京，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此次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特朗普会在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其时隔9年再次访华。2017年，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他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美国总统专机"总统一号"正在缓缓地在停机坪上即将停下。此次特朗普访华，也同时是中美两国元首将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进行面对面会晤。据中国外交部此前的消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人员也备受外界关注，其中包括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夫人。而白宫方面，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高级官员也将会陪同出访。白宫此前也公布了将会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其中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都将陪同出访。而在13号，英伟达公司方面也证实，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将会陪同特朗普访华。特朗普在乘机前往中国之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对此次中国之访十分期待。他也特别提到，贸易将会是此访的一个焦点议题。他表示对此行感到十分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的成果。

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时，其夫人梅拉尼亚也陪同其进行访问，而这次陪同特朗普访问的是其次子埃里克·特朗普，而梅拉尼亚将不会随访。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内的相关美国官员，也在此次陪同特朗普访问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56。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专机已经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现场可以看到舷梯已经靠近了美国总统专机总统一号。特朗普也即将走出机舱门。
1: 好，您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舷梯已经逐渐地接近了机舱门。特朗普和他的随行团队即将步出飞机。那么，相关的消息我们再和驻北京记者霍伟伟来了解更多。伟伟，你好。
2: 晚上好，甜甜。
1: 伟伟，明天上午就会迎来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了啊。各界对这次会晤的重点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2: 是的，就是明天上午将举行的是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这是美国总统时隔19年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所以大家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也是继去年10月30号中美两国元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韩国釜山进行了会晤之后，时隔了半年的多的时间，再次的会晤，所以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看到11号，中国外交部在宣布特朗普访华的相关消息的时候，发布了同期的一个主题短视频，叫"和平共处"，这也传递的是中国对于，
1: 好的，伟伟，我们现在看到机舱门已经打开了，能不能为我们介绍更多关于现场的最新情况？
2: 是的，我们看到机舱门是已经打开了，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走出机舱，而在机舱下专机下方，我们看到的包括3军仪仗队已经列队，同时中方会在机场举行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包括有学生在现场拿着中美两国的国旗、鲜花等等，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是3天2夜的时间，相较于美国早前公布的时间是长了一天的时间。最开始，美国在推迟特朗普访。

访华日程的时候，是宣布，特朗普访华只有2天的时间，甚至短到只有24小时到36个小时之间的这个时间。而这次中美双方宣布的时候，最后看到，特朗普对中国的这次访问，最后还是定义为国事访问，时间是达到3天2夜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而这次大家非常关注的是，特朗普这次在北京的访问期间将会举行怎样的一些活动？ 据我们的了解，主要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美两国元首之间进行对话交流，两人相处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这次特朗普随行的企业界代表非常多，最后是增加到18人。刚刚我们现场解说的时候也谈到了，包括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是登上了特朗普的专机，随行到北京来参加特朗普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但整体来说的话，这次 美方是非常重视经贸问题的谈判，所以说经贸问题会达成怎样的共识，大家非常关注。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舱门打开之后，大家都在等候的是特朗普走出舱门，而这一次 在特朗普离开美国的时候，出发的时候，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特朗普的夫人有随行。

0: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机舱门已经打开。那么他稍后即将和随行团队一起步出机舱门。特朗普即将开启大约36个小时的访华行程，而根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乘坐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可以看到，专机的舱门已经打开，特朗普也将会走下舷梯，正式对中国开展国事访问。此次特朗普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将会在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同时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2017年，在特朗普第一总统任期期间，他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此次随同特朗普出访的人员也备受外界关注。随访人员当中包括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妻子，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则不在随行人员之中。白宫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高级官员也将会随同出访。而另外一方面，也将会有大批的商界领袖此次陪同特朗普一同对中国进行访问。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此次陪同访问的商界领袖，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而此外，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以及波音公司等制造业企业的高管也将会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
2: 我们在现场看到，依然是在等候特朗普走出机舱。目前他。

门是已经打开，但是目前还没有走出机舱。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时间是3天2夜，大家非常关注。刚刚我们在解说的时候也谈到了，美方是特别重视这次与中国就贸易问题作为一个谈判的重点进行交流对话。而中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原则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就是从全球的高度和格局去看中美关系。11号，中国外交部在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当天的时候，发布了一条主题的短片。主题短片当中有一句话就谈到，地球就这么大，不容中美两国对抗折腾，但是太平洋足够广，中美两国双方可以各美其美。同时特别强调的是，中美都没有办法改变对方，但是可以改变与对方相处的态度。中方强调的是，中美双方要坚持的是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去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而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包括台湾的一些媒体，也都在炒作中美双方元首的互动当中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发之前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表示会与中方谈到台湾问题。今天中国官方的包括外交部以及国台办都谈到了相关的问题，回应的时候都是原则性的重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非常敏感的问题，需要美方慎重去处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我们现在在双框画面上可以看到，中方的欢迎仪式稍后将会举行，在现场包括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以及欢迎的学生。从现场的窗户上可以看到战机上的工作人员穿梭其中，行动还是非常快的，一直在奔走的一种状态，大家都在等候特朗普走出专机。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车队是已经在专机前列队整齐，等待特朗普走出机舱之后登车前往市区的酒店，为准备这次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早前我们通过机场附近的一些飞机爱好者拍摄的视频照片判断，至少有10架的 C-17 的运输机是飞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运送了大量的物资到北京，包括特朗普的座驾以及直升机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每次出行的时候动用的物资装备还是非常多的，而这一次大家都会比较的是与之前特朗普出行的时候所运送的物资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外界的一些分析认为，当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事，也就是美以伊战争还在持续当中，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即使在专机上或者在其他地方都要具备对战场指挥控制的能力，所以说这次运到北京的装备设备的数量相当巨大。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走出专机，他标志性的动作举拳

0: He's hot. Can't see it.
1: Yeah, I got him.
0: 特朗普与韩正两人握着手，通过翻译还在不断的交流对话。在特朗普身后的就是特朗普的儿子和儿媳。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挥别与中方的。 欢迎官员一一握手交谈。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在现场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金鼎镇大使最高的主席华大使的身影。而走在队伍最后端的，可以看到的是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连区，以及特斯拉的马斯克，两人是紧跟在特朗普的身后不远。

这次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是国事访问，三天两夜的时间，在机场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欢迎仪式。可以看到是市民学生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高喊着欢迎欢迎欢迎特朗普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明天特朗普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的会谈，在正式会谈之前，习近平将会为特朗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

特朗普的车队马上就会出发，前往市区的酒店。据了解，今天晚上特朗普没有公开的行程。主要的行程都会在明天早上正式的开始。明天一天到后天半天多的时间，行程都是非常紧凑的。

0: 那看到现场画面，特朗普的车队正在缓缓开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到中美两国元首这次互动的时候谈到，中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其中就谈到两个部分，第一个要谈的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中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红线。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谈到的问题比较多，包括大家非常关注的中东伊朗局势问题，都是相关的谈到的可能谈到的一些焦点议题。同时中方也阐明了中方的立场原则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也是一贯的，那就是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好，您刚看到的是特朗普的专机降落之后，中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在现场可以看到，中方的接机人员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而美方的现场的接机人员呢，是看到美国驻美大使庞德伟，同时在特朗普的随行队伍当中也见到了著名企业家马斯克和黄仁勋的身影。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即将开启，他现在正在前往下榻的酒店。那接下来本台各档节目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娟娟。
1: 郑先生，我们刚刚从直播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中方在机场迎接特朗普的团队哈。那您对中方的接待规格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接待规格从现在今天晚上来看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明天是正式的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所以呢明天会有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仪式因为这次的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呢是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是外交这个活动当中规格最高的一个所以呢明天的这个正式的接待仪式呢，我们会看到不仅有奏国歌有仪仗队同时呢也有这个献花等等这些细节当然红地毯礼炮这个可能都会有的，都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呢从规格上来讲呢，这是最高的规格。那关键是特朗普人已经到了，人已经到了，我相信呢刚才的画面全世界主要媒体都在直播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人民这个非常关注这一事件，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特朗普人到了会对未来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或者是一个后果那么这个呢恐怕也是我们做分析的最关注的。至于其他的形式呢，这些细节我们新闻媒体新闻都会有所报道。那关键是就是明天是重头戏应该说呢特朗普总统这次来呢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的发展那对世界的局势都会带来正面的一个意义，因为中美两国在这个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目前的关系是稳定的，就是中美两国的双边的关系是稳定的，虽然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但是从目前总体来看相对来讲它是稳定下来了。那么世界还有两场战争在进行当中，这个呢是给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对这包括中国和美国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对全世界都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在明天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当中估计呢也会谈到这个地区的紧张的局势那么议题是很多的我注意到呢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对这个两国元首举行北京会晤要谈的议题摆了一大堆核心呢有这么几个，双边关系双边关系里面也包括贸易投资的问题，就是经贸问题吧，当然还有就是台湾问题那么还有就比方说这个 AI 在 AI 这个领域那么会不会有一些讨论AI 是不可能合作的两国家从目前来看不可能有具体的合作，但是因为 AI 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人工智能发展之快，所以呢两国可能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前景包括这个伦理道德安全问题进行一些磋商我们也看到美国这次随特朗普来的也有 AI 方面的这个大佬，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地区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你像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呢是美方恐怕呢非常想和中国来聊聊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对 目前啊，特朗普自己发动这场战争啊，对中国、对世界都带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些议题当中，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仔细来分的话，其实呢，它可以这样来分，就是有些议题呢是中国方面非常关注的，啊，比方说中美两国双边关系未来怎么定调、怎么发展，啊，经贸关系啊，经贸关系是压舱石嘛，经贸关系未来怎么样来通过谈判。啊，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协议啊，这个呢恐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台湾问题啊，当然就更重要，因为台湾呢是中美两国关系当中核心中的核心啊，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啊。那么但是特朗普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包括最近啊又要对台售，我一下子就110.54亿美元啊，这个已经破了这个美国历届总统的一个记录了啊。我们看到在老布什、小布什啊、奥巴马啊、拜登啊这个时代，那最多的大概也就是60多亿，就是一次啊，就是60多亿啊，全年也就是几十亿。但是呢，特朗普这一次就准备要向台湾出售111亿多美元，这个呢已经是完全是，已经是完全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啊，已经是造成了极大的一个破坏啊，这个呢是中方坚决反对的啊。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呢会提出来会谈。那么美国怎么样表态啊？特别是对，台独势力啊会有怎么样一个表态？美方的舆论有很多的一些揣测性的一些分析报道啊。但是如果说特朗普啊，如果真是像他说的啊，美国离这个台湾9500多公里那么远啊，这个中国两岸啊60多公里啊，所以呢这种思维是不是就是说啊？台湾是个小事情啊，不要影响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他真的是这样认为，而且做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的话，那么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不支持台独，公开的说不支持台独，还是说延续了过去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的一些原则性的一些表述？比方说，中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这个政策啊，他不是说我们中国所表述的一中原则。他永远说是啊，中国不会这个违反啊一中政策啊。那么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表述？如果说有新的表述，比方说他公开的啊来表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这样的一些表述的话，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啊，对中美两国对两岸关系都会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表述说出来了啊，又会不会白纸黑字写进联合公报？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是重大的国事访问的话，通常呢会有一个联合公报。那么中国的中美之间的第四份联合公报会不会因为这次而产生？那么关键是要看美方在一些中国重大的利益关切问题上啊，会不会做出一些正确的对中美关系有根本影响的一些表述啊。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分析了啊，不一定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态了。那么其他的地区问题啊，霍尔木斯海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巨大啊。伊朗啊出口的90%的石油是运往中国啊，中国总体的每年的石油进口20%来自这个伊朗啊，所以这条通道海上通道啊，对中国对世界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这是一个战略通道啊。现在呢，伊朗方面正在管控啊。而特朗普又下令要封锁，那么现在这种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而且呢，这个因为谈判陷入了僵局啊，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另一次更加猛烈的一个打击，甚至于呢，下一次行动的代号都已经出来了，叫做“重锤行动”啊，重锤代替了2月28号的怒火行动啊，所以呢，这个未来的这个伊朗的局势就是战争的走向迫在眉睫，那么这样的话，对中国。对这个世界啊，对地区，对世界的和平啊，稳定发展都带来严重的一个冲击。

0: 局。那么特朗普这次这个到北京来啊，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啊？又会怎么样的提出一些建议啊？不能说啊，中国你不要买，伊朗的这个石油啊，不要给伊朗政权啊提供资金，这个不需要特朗普啊到这个北京来，面对面的和这个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这个问题。
1: 是的，
0: 中国已经很清楚美方的立场，但问题是哪些是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啊？包括会不会提议中国也加入到啊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个国际通行的一个维护当中啊？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全全，
1: 好的，谢谢郑先生的点评分析。那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已经正式开启了，接下来本台的各档节目将会带您持续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احترام.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区域呢，主要还是集中出现在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其中呢，像是在湖南、江西西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以及贵州中部一带，出现了中雨，局部地区呢，甚至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那么从明天开始呢，中东部将会自西向东的开启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明天强降雨区域呢，主要还是出现在南方，像在江南的东部、华南的东部以及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而在广东的中东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后天从内蒙古的中部往南到贵州，将会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强降雨带。16号的时候，这条雨带还将会继续的往东推进，预计一直要到19号才会减弱结束。北方多地呢，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我们也会为大家密切的保持关注。那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还会继续保持炎热天气，多地最高气温仍能保持在30度以上，其中像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可能还会有高温出现，白天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后续冷空气带来的影响我们也要关注，本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的增多，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将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太原，明天最高气温有33度，18号将会降到只有18度，所以长袖什么的咱们还是不要着急收。好，我们来看一下更多城市方面的情况，像北京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3度。另外像重庆呢，明天是多云，武汉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上海阴天，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好，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金融动态。本期节目当中，给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谈判进入到了一个空前的僵局当中啊，停火协议是命悬一线。日前，特朗普已经公开的抨击了伊朗，最新的回应是一堆垃圾啊，称美伊停火协议呢处于严重依赖生命维持设备的一个状态当中。有情资也已经披露说，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紧急会面，认真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了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护航，并且扩大其职能。那伊朗方面呢，也是寸步不让，明确将结束战争、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列为了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直指美方要的是彻底投降，而非是真正的对话。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外媒体呢传出了阿联酋已经是秘密参战了，四月份曾经袭击了波斯湾内岛一个炼油厂，中东战局是很可能会再添变数。那么就在上周末呢，霍尔木兹海峡就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交火，伊朗对三艘的美国的舰队发动了饱和式的攻击啊，美军的这 FA 的18呢，则是反击摧毁了伊朗的这个油轮的烟囱。与此同时，目前呢，解放军也持续在强化台海的存在，官方明确的否定了所谓的海峡中线。那么歼35的隐身战机出口型的歼35 AE 目前也已经正式亮相，机身是编号0001啊，标志着这个型号的这个已经具备了量产出口能力。巴基斯坦空军已经公开表态，首批将会采购40架，最快在年底要启动交付。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了一个麒麟的常规级的潜艇的首艇汉古尔号呢，也已经是在日前三亚政府的交付了。那么搭载了 AIP 系统，可以持续的这个潜航超过了14天。南亚的水下格局也会面临一个深刻的重塑。最新情况显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晚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此行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双方也将会就中美关系还有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联报。
1: 据美国海军协会报道，日前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本轮冲突以来最激烈的海上交火。伊朗革命卫队对穿越海峡的三艘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发动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爆炸性无人机饱和攻击，美军随后实施自卫反击，并且出动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以精确制导弹药摧毁多艘伊朗油轮烟囱，地区局势濒临全面失控。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对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特鲁克斯顿号、梅森号以及拉斐尔佩拉尔塔号三艘驱逐舰发动联合攻击。伊朗方面使用了波斯湾系列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形成多层次立体攻击波。波斯湾导弹射程300公里，采用光电制导末端修正，可以精确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努尔导弹以0.9马赫速度低空掠海突防，配合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撞击，旨在以数量优势压倒宙斯盾系统。美军称所有来袭武器均被宙斯盾系统拦截，三艘舰艇并未受损。随后对于伊朗军事设施实施自卫打击。据航空识别网站日前报道，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机从林肯号以及布什号航母起飞后，对伊朗油轮实施精确打击。其中两架 FA-18 使用 GB-54 激光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打击海星30号与塞夫达号的烟囱，该弹重达500磅，结合 GPS 惯性导航与末端激光制导击穿烟囱即可。

0: 瘫痪传播动力，同时避免大规模燃油泄漏。据美军统计，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有57艘商船被迫改道，4艘伊朗油轮被摧毁。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伊朗方面对此次交火做出强硬回应。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日前发声明称，美国已经越过不归路，回应将与罪行相称。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罕默德·莫赫贝尔日前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比作原子弹，誓言不会放弃这场战争的成果。据台湾媒体报道，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向黎巴嫩方向急剧显现。据报道，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实施数周以来首次大规模打击，击毙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阿里·巴鲁特。真主党日前向以色列北部军事基地发射导弹报复，以军则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空袭。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黎巴嫩与以色列代表团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日前宣布派遣富尔达号扫雷舰前往地中海前置部署，随时准备驰援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与护航任务，显示欧洲正在从外交呼吁转向实质性的军事介入。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当前美伊军事对峙已经从单纯的军事打击升级为涵盖海上封锁、精确反导、弹道导弹对抗以及交通线破袭的多维度战争。美军三航母打击群构成战略威慑主力，57艘商船被迫改道，显示封锁已经产生实质性效果。伊朗则以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蜂群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同时通过征收通行费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伊朗对三艘美舰发动饱和攻击是测试美军宙斯盾防御系统极限的战术试探。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与努尔巡航导弹见证者136无人机形成高低搭配，旨在以数量优势压倒质量优势，而美军则以 FA-18 发射 GBU-54 精确打击油轮烟囱，则是低成本的瘫痪战术，既避免了大规模的油污遭国际谴责，又实质切断了伊朗的海上经济命脉，显示美军正在探索 Mission Kill 功能性摧毁而非 How Kill 结构性摧毁的新海战理念。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以色列在贝鲁特击毙拉万德部队的指挥官与真主党导弹报复形成了斩首与反噬的循环，黎巴嫩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比作原子弹，显示其已经将海峡控制权视为核武级别的战略筹码。一旦伊朗大规模发射反舰弹道导弹或者发动更大规模的蜂群攻击，美伊冲突将从目前的封锁对峙正式升级为涉及多国海军的联合护航与反护航全面战争，届时全球能源航运与世界经济将面临灾难性的冲击。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日前报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位于台岛周边开展了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针对外界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蒋斌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解放军相关区域展开军事活动完全正当合理。据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公布，5月1号到3号期间，台军侦获解放军歼十、歼十六、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以及无人机计28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5架次逾越所谓的中线以及延伸线，进入台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据解放军报日前刊发的题为《我军新时代军事力量运用开创新格局》的文章指出，解放军持续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推进练兵用兵一体化、兵力运用常态化。文章披露，近来短短数天内，解放军接续在东侧与南侧海域展开2场海上演习活动，包括在西太平洋海域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开展演训，以及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编队开展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海事局航行警告，5月7号到8号解放军在南海部分海域组织实弹射击演习。另外，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海军航空兵某部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石头鱼雷训练，检验部队的反潜作战能力。与此同时，据中国国防部日前发布，随着多型新型战机列装，中国人民海军已经成功配齐了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5000套。这5型舰载机包括歼-35隐身战斗机、歼-15T重型多用途战斗机、歼-15D电子战机、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和直-20F反潜直升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此外，据台湾媒体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舰筹建已经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理、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官出席交付仪式。该型潜舰配备 AIP 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水下连续潜航可以达到14天以上。2015年，巴基斯坦与中国签署采购8艘该型潜艇的合同，采用4+4模式，前4艘由中国建造，后4艘通过技术转移由巴基斯坦卡拉奇造船厂组装。反观台海方面，据报道，台军首艘自造潜舰海鲲号于5月5号从高雄港出海进行 第13次出海测试。目前台军尚未公布此次海试的具体科目。该潜艇上一次公开下水测试是一个多月前，此次消失许久后突然再次出海，引发两岸军事圈高度关注。有台湾军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近期在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等多地密集展开军事行动，从养兵千日到用兵千日，从备战打仗到战训耦合，显示人民军队正在推动兵力运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从阶段性任务向常态化运行深刻转型。而台军的海鲲号虽然进行了多次海试，但与解放军已经配齐的航母舰舰套以及常态化远海演训能力相比，双方战略差距仍在持续拉大。有分析指出，解放军位于台岛周边的战备警巡已成常态，未来多地域多样化军事行动一体推进的态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好，刚刚片段当中特别提到，近期解放军的这个舰机持续的抵近了澎湖啊，官方明确否定了海峡中线的存在。那么与此同时，台湾所谓的立法机构日前表决通过了蓝白版的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由民进党当局要求的 1.25 万亿新台币大幅的削减，来到了7800亿的新台币，岛内的防务开支面临一个断崖式的紧缩。此外，在5月11号，中方还正式的宣布绝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2026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军事方面的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台海的这个军事主动权已然是意识了，在您看来，台湾长期以美固防、以武拒统的路线，是不是已经走到难以为继的拐点了呢？
2: 媒体报道，解放军船舰在台湾澎湖西南方向的海域进行活动哦。事实上，我们看这几年解放军海空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这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特别是我们注意到，2022年，当时台海发生一个这个分水岭的事件。那就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当时突然访问台湾，那访问以后其实让台海的整个军事形势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就是把以前两岸所谓有默契的所谓台海中线给它抹去。那自此以后，解放军的基舰频频穿越通过所谓的海峡中线，在中线以东相关的海空域密集进行活动，进行日常的训练，进行有针对性的军演，进行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活动等等，其实让台湾方面那倍感压力哦。而且我们注意到，那过去几年包括联合利剑系列演习，还有去年底的这个正义使命演习，这种针对性的一个军演，那对台湾更是压力十足。尤其是这些演习展现的东部战区能在极短时间调集相关的海空兵力对台实施针对军演，显示了解放军那有很强的由训转演、由演转战这样的能力。因此军事主动权目前已经被解放军牢牢控制了。那虽然这个台防务部门对此积极向美国寻求合作，比如说美台之间军事交流越来越密切，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归根结底，那台相关部门还是期望于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美军介入的话，这是他最大的依靠。但2026年，那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暴露了美军的弱点，也就是美军那打伊朗都如此的吃力，那面对解放军这样的更全面的军事力量，那是力有未逮。因此我认为2026年是一个台海形势一个转折的一年，对伊朗的战争显示了美国的弱点，也显示了美军如果要介入台海冲突面对解放军，那他的这个实力确实力有未逮。
1: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朝鲜半岛的最新动向。朝鲜近日完成了修宪，正式是将韩国定名为大韩民国，彻底删除了有关统一的表述，终结了数十年统一的叙事。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呢日前是亲自视察了崔贤号的驱逐舰，要求6月中旬就要移交给海军服役。那么朝鲜的新型的火炮射程已经达到60公里，射程足以覆盖整个首尔。韩国方面近期也是动作频频啊，历经了10余年的这个开发，完成了1600余架次试飞的 KF-21 猎鹰战斗机呢，也已经获得了最终的作战试航认证，标志着韩国完全掌握了自研战斗机的一个全流程的研发能力，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就开始列装。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防长赴美啊，明确的表态加快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不成问题。韩国总统李在明更是在国务会议上表示说，韩国的常规军力位居世界第5年度的国防预算支出，是朝鲜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倍，自主国防决心强硬。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韩联社日前报道，朝鲜公布了最新修订版的宪法全文，这是自1948年朝鲜建国以来，宪法首次完整嵌入大韩民国四字国名，并且增设领土界定条款，明确将南部表述为与大韩民国接壤区域。与此同时，祖国统一、北半部民族大团结等沿用七十余载的核心政治话语悉数推出法典文本，甚至宪法名称中沿用数十年的社会主义三字也被抹去。有分析指出，这标志着朝鲜在法律层面彻底终结统一叙事，将韩国正式定性为敌对国家。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此次朝鲜修宪还强化了金正恩的个人实权，宪法里关于金日成和金正日成就的描述被删除，国务委员长从第二条提到了第一条，取消了最高人民会议罢免国务委员长的权利，在第九十条更是将之前由最高人民会议主席行使的代表辞职、否决法律等权利转交给了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金正恩此举是在剥离白头山血脉的光环，清理前辈遗产，试图建立以个人权威为核心的新体制。另一方面，朝鲜近期的军事动态持续引发关注。据朝中社日前报道，金正恩于5月6号视察了重要的军工企业，明确宣示根据劳动党九届一中全会决议，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3个营份的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该型火炮的不同地形行驶与渡河试验，并且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金正恩表示，该型火炮射程已经超过60公里，火力足够覆盖首尔，并且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还视察了装甲武器研究所和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这并非金正恩近期首次视察军工企业，此前他已经多次强调要提升朝鲜常规武器的现代化水平。此次公开宣称新型火炮射程可以覆盖首尔，显示平壤方面正在着力强化对韩前沿打击能力。与此同时，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于5月7号视察崔显号驱逐舰海试，这一试验在朝鲜西海120里区段进行。金正恩要求该舰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该舰满载排水量约5000吨，配备74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搭载多种导弹武器系统。朝鲜媒体特别强调，试验在西海120海里区段进行。在朝鲜2026版宪法增设领土条款提出领海问题的背景下，此举大致意味着朝鲜在领海问题上的立场宣示。有分析指出，朝鲜此前公布宪法领土条款时，并未具体说明西海海界上的分界线。此次海试地点的公布，可能是平壤方面在试探性宣示其对相关海域的控制主张。另外，据朝中社报道，在对金正恩5月6号到7号涉军活动陪同人员的报道中，朝鲜官方确认朴正天元帅为国防省顾问，这表明黄炳世次帅前期担任的国防省总顾问一职可能已被取消，并被一分为二。有分析指出，朝鲜此次人事调整涉及国防工业和装备采购体系，显示金正恩正在重新梳理军队高层架构，以配合其加速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战略意图。反观韩国方面，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启程前往美国，在乘机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韩方为了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安圭博提到，韩美在去年举行的第57次安保会议上商定，在今年底的第58次会议上确定移交年份，这是他此行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朝鲜在公布新版宪法强化对韩敌对地位的同时，加速推进新型火炮列装和驱逐舰服役，显示其军事战略正在从核威慑为主向核常兼备转变。而韩国方面则在积极推进战时指挥权移交，双方在法律定位、军事部署和战略姿态上的同步升级，使得半岛局势在短期内难以出现实质性缓和。半岛局势要想真正得到好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的岸舰导弹呢，日前是首次在菲律宾的吕宋岛进行了实弹射击啊，发射地点距离台湾仅仅只有96公里，这是二战以来以后日本首次在本土之外发射进攻性的武器。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投入了约1400人全面的参演了美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更是亲赴菲律宾现场观摩啊。那高市早苗内阁也推动了一个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也已经进入到了参议院的审议阶段。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6号正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吕宋岛北部帕奥德沙丘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精准命中75公里外的菲律宾海军靶船。这是日本二战结束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也是日本首次以正式参演国身份全面参与该联演的核心作战科目。据悉，88式岸基反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1988年列装自卫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该型导弹射程150至180公里。 公里，配备270公斤半装甲高爆弹头，采用惯性中置导加主动雷达末置导，可以低空掠海飞行，规避障碍物，支持多阵地饱和攻击。此次发射地点位于吕宋岛北部，距离台湾南端仅96公里，紧邻巴士海峡。该海峡作为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关键航道，战略位置极其敏感。两枚导弹全部命中靶船，验证了该导弹的机动部署与反舰打击能力，实现了日本战后境外进攻性武器发射的实质性突破。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此次肩并肩联演日前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持续至5月8号结束，参演兵力达到1.7万人，涵盖美、菲、日、澳、加、法、新等7国。日本派出海上、陆上以及航空自卫队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C-130运输机以及88式陆基反舰导弹系统等核心装备，全程参与2期夺岛、反舰实弹射击、海上封锁等高烈度科目。从2012年起，日本长期以观察员身份列席该演习，仅承担非战斗任务。今年日本正式升格为参演国，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习，标志着其海外军事投送能力完成了从旁观参与到实战化火力投射的关键跨越。与此同时，据日本媒体披露，5月8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该法案此前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法案内容，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计划最早将在今年夏天成立约700人规模的情报中枢。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还计划在2027年前新设对外情报厅，专职负责海外人力情报搜集与间谍活动，彻底补齐日本对外情报作战的短板。而在武器出口方面，日本政府日前宣布向菲律宾无偿转让2手的25V级护卫舰，该舰配备反舰导弹装置，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例军售。结合此次境外实弹发射与海外兵力部署，日本在武器研发、生产、出口、实战使用的全链条限制已经被打破。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日本在吕宋岛北部部署88式导弹，并且实施实弹射击，战术意图极为明确。该位置正对巴士海峡南端出口，导弹射程足以覆盖海峡航道，具备暂时切断台海南端通道的能力。日本从军事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国，并且实施海外反舰打击，显示其正将军事扩张触角从本土向第一岛链前沿延伸，未来可能在菲律宾实现常态化军事存在。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国家情报局法案与海外实弹试射几乎同步进行，表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进入制度构建与实战验证并行的加速阶段，情报体系的重构为海外军事行动提供目标指引与信息支撑，境外兵力投射验证装备实战性能与跨域部署能力，武器出口则为军事工业扩张打开市场。3条路径叠加，标志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御原则、和平宪法第9条以实质性瓦解，亚太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深刻冲击。
1: 好，从南海到台海再到东北亚，地缘的局势持续的紧张升温啊！美伊的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再起，双方战报南辕北辙，而全球能源命脉也岌岌可危。台海方向，解放军28架次的战机联合警巡歼-35出口型量产亮相，而军事的主动权已经悄然的位移了。日本则是在菲律宾完成了首次境外的导弹实弹射击，安保体制变革步步紧逼。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解读和分析。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最新军情情况啊。日本近日同步启动了安保的三文件的修订，实质解除了致命性武器的出口，并且在菲律宾完成了首次境外的导弹射击，形成了海外派兵实战演练还有装备出口的完整链条。对此来连线请介绍日本方面的东京专家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问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日本正在系统性的一个构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军事扩张路径，对于整个东亚的安全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呢？
1: 日本正在把拥有反击能力、海外联合演训和武器装备出口组合起来，推动日本军事战略战术结构性和系统性大转变，形成攻守兼备、内外兼门、强化威慑的军事安保新体制。为此，日本不断以小步快跑的方式不断进行突破，包括宙斯盾新增战斧巡航导弹、陆基增加远程打击导弹、海上舰队航母化改组、建立海陆空联合作战司令部、首次加入美菲联合军演、88式陆基反舰导弹首次在海外实弹击毁海上标靶，还有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日英裔联合开发第六代隐形战机等等，从而把日本军事从过去东亚地区的专守防卫者转变成为前沿威慑的重要参与者。这种不断增强对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的军事威慑和军事围堵，势必会引发中国强力反制，并进一步增强海空军活动、导弹部署和反介入能力，这些将对东亚乃至印太区域军事再平衡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挑战。
0: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军工的最新动向。5月1号呢，央视节目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架编号0001的歼-35隐身战机啊，机头喷涂的是 AVIC 标识，而非是8E的军徽。有专家已经分析确认，这正是歼-35AE的外贸型的首家量产机，这也标志着这个型号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研发测试，进入到了正式的生产阶段。有情资显示，沈飞新工厂的4条脉动生产线全力的运转，年产量预计是突破了100架，在满足国内的海空军换装需求的同时呢，已经具备了充足的产能，开拓国际市场。巴基斯坦空军已经公开表态，首批采购40架，最快在年底启动交付。根据了解，歼-35AE雷达反射截面控制在了0.01平方米的这个量级啊，搭载了中国国产先进的中推发动机，具备了超高音速的这样一个巡航能力，长期被美国 F-35 垄断的高端的战机市场，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破局者。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抵达北京，韩正等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中美元首明天将举行会晤。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中方指双方坦诚深入的交流。
0: 美媒称，特朗普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提出解除制裁等五项谈判先决条件。
1: 韩国表明有意参与美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行动，将研究分阶段方案。
0: 日本石垣市敦促日本当局尊重地方政府意愿，反对部署远程导弹。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13号晚间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机停稳，舱门打开，特朗普走下舷梯，同前往迎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握手致意。出席在机场举办的简短欢迎仪式后，特朗普一行乘车前往下榻酒店。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认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特朗普刚刚已经抵达了下榻酒店，开启访华行程。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倪晓文。晓文你好。
4: 全全晚上好。
0: 晓文，各界对于这次元首会晤有什么样的期待？为我们预告一下明天又有哪些重点行程呢？
4: 好的，圈圈，那在今天晚上的8:30左右，也就是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已经乘坐专车抵达了这次下榻酒店，四季酒店就在我身后。那么今天晚间抵达之后呢，已经是没有任何公开的行程了。那么正式的访问将会从明天开始。那在明天早间，我们得到消息，特朗普首先将会前往人民大会堂，那么届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为特朗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那同时两人还将会进行正式的会谈。而在明天的下午呢，两位领导人还将会共同前往天坛参观。在明天晚间，习近平还将为特朗普举行晚宴，共进晚餐。在后天呢，15号的周五，那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特朗普还将会受邀前往中南海，同习近平进行茶叙。那可以说，在整个的1.5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两位领导人是有充分的时间，而且是多次的接触，不同形式的接触，可以说有充分的时间对双方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双边关系、涉及到中东局势这种地区国际的热点问题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那么从各方的期待来看啊，其实因为这一次访问呢也正值这个中东的冲突仍然没有结束，所以各方呢对于访问的这个成果预期其实并不是很高。而从中美双方来看呢，也是各有侧重点。那么中方其实此前已经多次表示了，也希望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可以为未来一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可以指明正确的方向，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来定调。那特别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来扩大这个合作的清单，缩短负面问题的清单，以管控分歧。而从美方来说呢，因为还在伊朗战事当中，而且呢中期选举临近，所以对于特朗普的首要议程就是经贸问题。我们看到在今天呢，中美双方也是在韩国举行了新一轮的经贸磋商，而且呢特朗普今天在专机上还专门发了社交媒体，表示他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会请求中国政府开放市场，也是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国能够更多的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为他的中期选举造势。还有 有关具体的会谈情况如何，我们这两天还会在北京的现场啊，带大家一起来关注访华的最新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们，全权客服。
0: 好的，谢谢小文。
1: 特朗普12号下午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是贸易仍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5: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6: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5: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6: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5: 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多名美国的商界代表跟随特朗普访华，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等多个领域。
7: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北京参加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畅通稳定。
0: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在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8: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

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

0: 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1: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3: 何立峰表示，去年底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表示，同习近平两次会晤谈得很好。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12日，何立峰还应约会见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就加强中韩经贸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具润哲在社交媒体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并计划于今年在中国举办中韩经济部长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抵达北京前夕，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紧锣密鼓地展开磋商。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来一起探讨。王先生您好。那么本轮的商谈可以说是节奏紧凑，将如何为两国元首的会晤做铺垫呢？中美现阶段在经贸领域需要哪些解决哪些具体的问题？
4: 好的，特朗普总统率领的这个访问团在今天晚上抵达北京啊。那其实都关注的其实两大块，包括地缘政治跟中美经贸这一块。那么地缘政治当然关切伊朗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但中美经贸基本上来说是比较可能达成具体结果的。在今天同时在汉城的首尔所召开的由贝森特还有何立峰所进行的这个谈判，那么在今天下午看起来也是非常顺利的告个段落了。那接下来的这3天2夜的这访问行程，在中美经贸方面，整体我们综合了包括在华尔街以及全世界各方面在投资市场所关切，整体研判下来应该是可以达成一些比较具体的结果。首先第二最重要的应该还是特朗普特别期待的，就是有关于农产品采购，这当中无论包括了大豆、玉米、高粱还有相关的一些作物，应该会有一些特朗普需要的一些具体的结果。其实接下来比较重要的还是关键是稀土方面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北京方面，在去年底对于美国方面特别是多起的这个对台湾军售的军工业采取了黑名单的这样子的处理，那么稀土产业其实在去年底到今年年初也有持续性，包括对于军民的全世界，包括美国特别是日本军工业的这方面的管制其实非常严格。那特朗普这次虽然在前几个月我们都没有看到太多在美国方面对于稀土的需求或讨论，但是因为它涉及的层面非常的深远，那么预计这一次也会有。那么还有另外的话，当然就牵涉到这一次在最后关头才上飞机的英伟达的 CEO， 那么黄仁勋这次有没有可能会涉及到中美晶片这方面，包括英伟达的晶片能不能销售中国大陆。那这方面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各种的端倪，但是认为有可能特朗普可能在谈的过程里头会提出。最后我们想其实这次的台湾问题牵涉到的军售这件事情会涉及到稀土，也会涉及到台湾问题这部分的处理，所以这方面其实我认为会是一个有点纠缠的重中之重，还值得外界持续的观察。但是达到某一些能够对于美国方面特朗普在其中选取的结果应该是没有意外的。那么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一次对中国的需求更多，而北京对于美国的需求其实没有太直接跟特别的部分，因此美国始终还是对于他们的利益的出发，对于中国长期的对抗战略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主播。
2: 好的，感谢王先生的分析。
5: 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会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

0: 中方愿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和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郭家坤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也是一贯的。
2: 针对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重申中方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必须要反对台独。
3: 美国官员多次表示将会谈到台湾问题。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外国媒体记者都在追问中方是否可以证实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
4: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
3: 在台湾，民进党推出1.25万亿元的特别军费，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在野党严格审查之下，只通过了通过美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的预算，其他商业购买被挡下。美国官员频频对台湾的在野党施压。
4: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3: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方已经有一份对台涉武武器装备清单的计划书，但是被美国政府部门拦下。台湾方面担心美国会将这份计划书以及在涉台问题上的表述向中方做出让步。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专访，5月12号访谈内容在该刊的网站刊登。
0: 谢峰表示，希望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他还强调，中美要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
5: 谢峰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谢峰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又表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势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谢峰指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媒体爆料，伊朗仍然保留大约70%的导弹库存。一会儿见。

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十一号在北京和欧盟对外行动署新任亚太总司长库兹韦尔举行新一轮的中欧亚洲事务磋商，双方就亚洲地区形势、各自地区政策和共同关心的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刘劲松指出，当前亚洲是和平、制造业、高科技、市场和区域合作的高地，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希望欧方坚持战略自主，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库兹韦尔表示，欧方愿和中方加强亚太事务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
1: 美国媒体十二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和谈进展越来越不满，并且更加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那不过呢，特朗普同时又试图淡化再次开战的可能，称美国仍然有信心通过经济与外交压力迫使伊朗妥协，并坚称最终100%能够解决伊朗核问题。
2: CNN 十二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方面十二日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资金、赔偿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3: 据伊朗方面十二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伊朗国内也引起了高度关注。有伊朗民众表示，相信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稳固持久，也有伊朗民众期待中国在美伊战争中发挥调停作用，结束战火和争端。
4: 在本次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伊朗问题是中美双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有伊朗民众表示，特朗普会极力说服中国向伊朗施压，屈服美国的要求，但他相信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非常稳固和持久，两国的合作会给世界带来更好的未来。
5: برگردوندن ورق به سمت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اما من فکر می‌کنم چین و ایران سالیان ساله که میتونن از گذشته با همدیگه باشن و آینده خوبی هم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درست کنن.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روابطی که بین دوتا تمدن کهن هست خیلی راحت‌تر میتونه دنیا رو نجات بده.
4: 还有市民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扮演一个优秀的调停者的角色，促使美国和伊朗减少冲突和矛盾，让战争真正结束。
6: امیدوارم سفر آقای ترامپ به چین باعث بشه که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خوب بشه و چین در راس مذاکر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میانجیگر خوب باشه و باعث بشه که این جنگ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کاهش پیدا کنه و درگیری‌ها تموم بش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چون دیگه ملت واقعا از جنگ خستن، جنگ نمی‌خوان، صلح در کل خاورمیانه می‌خوان. درگیری‌ها باعث شده دیگه همه کار کاسبی‌ها تعطیل بشه، مردم همیشه در آشوب زندگی کنن.
4: 目前，美国和伊朗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打破僵局，此时凸显出中国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方卫视郑凯、吕木森的荷兰报道。
1: 纽约时报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报道称，尽管美国政府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但是伊朗仍保留了约70%的导弹库存，并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的发射平台。报道指出，伊朗已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中的30个，这对美国军舰构成了潜在威胁。此外，基于卫星图像的军事情报显示，伊朗已恢复使用全国近90%的地下储存设施和发射平台，这一些设施目前被认为已部分或全部投入使用。报道强调，最新的情报显示，特朗普及其军事顾问高估了伊朗导弹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也低估了伊朗的韧性和快速恢复能力。此前有报道称，在与伊朗冲突期间，美国几乎耗尽了隐身巡航导弹的库存，发射了相当于10年用量的战斧巡航导弹，消耗相当于2年产量的爱国者导弹。
0: 路透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定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进行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
2: 在伊拉克同伊朗签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后，两艘伊拉克超大型油轮十日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一名伊拉克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交易，但已就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2日表示，韩方已向美方表明其有意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将研究分阶段贡献力量的方案。安圭博当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记者会，介绍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会谈情况。安圭博表示，韩方参与海峡恢复通航的形式包括表态支持、派遣人员、共享情报信息、提供军事支持等。他并表示，双方并未就韩军直接参与相关行动深入讨论，韩方将遵循国际法和国内法律程序，综合多重因素研究参与方案。 安圭博称，双方还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进行了深入探讨。目前，韩军正为政府调查提供技术分析和咨询。据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国防长11日举行会谈，期间美方多次要求韩方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贡献军事力量。
0: 好，更多伊朗方面的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7: 陈先生，你好。
0: 郑凯，我们看到美方据报考虑重启战事啊，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在逐步的恢复。那伊朗国内现在是如何预测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各界有什么看法呢？
7: 好的，是这样的，钱钱，就是肯定现在说起来呢，就是战争风险的可能性是增加了。但是我看今天的新闻呢，我的感觉伊朗当局的心态现在就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就是说如果要谈呢，那我也跟美国谈，但另一方面呢，如果要打的，那我要奉陪到底。然后从今天的新闻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外交方面，然后阿拉格奇今天和阿塞拜疆的外长沟通的电话，然后讨论了地区局势，然后立刻就去印度参加了金砖会议。这说明呢，伊朗就是还是继续通过外交的努力，然后希望周边的地区国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伊朗的这种立场。另一方面呢，伊朗军方也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显示就是抵御美国和以色列再度侵略伊朗的一种抵御的决心吧。这是伊朗政府的一个态度。但是对于伊朗民众来说呢，对于这个战争的风险的心态呢，也是有多种情况的。我们也进行了街访，然后街头采访。然后有一些民众呢，就觉得就是比较相信体制，相信伊朗政府力量的人吧，就会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这些威胁呢，只是一种威胁，他只是为了政治施压，获取更多在谈判当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他并不会真正敢再打击伊朗，他就希望伊朗能够坚持现在的立场。但还有一部分民众呢，因为他们比较担心日常的生活，他总觉得特朗普是一个不受约束，然后并没有太多外界顾忌的一个，没有太多外界约束的一个人，然后加上以色列从中煽风点火，所以他们觉得如果伊朗不做，还是这种保持这种强硬的姿态，不做任何妥协的话，他觉得这种战争的风险非常大，所以也非常的担心，然后觉得现在已经生活压力让人喘不过气儿来了，如果再继续进行下去的话，觉得自己可能会撑不住，所以这部分人也是担心，非常担心，非常焦虑的人也是有的，全全。
0: 好的，谢谢郑凯。
1: 再来关注到日本冲绳县石垣市正在修建地下紧急避难设施，应对所谓台湾有事。当地市长13日到访日本防卫省，要求日本政府负担维修费用，同时重申反对在当地部署远程导弹。
8: 为应对所谓台湾有事，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市正在修建地下紧急避难设施，用于居民避难。当地市长周3到访日本东京的防卫省，要求地下避难设施建成后，日本政府也应负担维修费用。
9: シェルター設置するのは国でやっていただけるんですが、その後の維持管理が自治体の負担になるとですね、大変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ので、こちらの何とか制度化いただいてですね、ご支援いただ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导游，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日前再次借国际论坛发表谈话，渲染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说，赖清德的谎言说一千遍还是谎言，绝对成不了真。
1: 赖清德的目的是要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而同时近期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内不断炒作大陆旅游风险，制造两岸的紧张氛围。
2: 赖清德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
3: 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2: 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3: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2: 国台办强调，近年来更多的台湾民众无惧民进党的阻挠恐吓到大陆交流，这表明民进党的恐吓没有得逞。不过陆委会日前称，近两年多来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已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称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
3: 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2: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的风险，意图是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这让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对此，党主席郑丽文就呼吁谢依凤要放下个人规划，全党团结打赢选战。
4: 国民党布局县市长选举，在彰化呈现多人竞争局面。历经数个月的协调，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正式征召律师出身的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布局已久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不满国民党中央跳过民调直接征召属意人选，郑丽文隔空喊话，期盼他能以大局为重，
5: 一定要用团结的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场彰化县长的选举。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来奋斗。
4: 郑丽文在言谈间多次强调是抱着必胜决心来打这场选战，但在提名过程中直接跳过民调高的谢依凤，选择地方派系认同的魏平正。魏平正能否用懂产业、懂法律、无派系包袱的形象化解矛盾、完成整合，将关系到国民党能否守住彰化的既有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收盘上涨0.67%，深成指是涨1.67%。从盘面来看，存储芯片与电力板块走势较强，保险和锂矿股表现较弱。香港股市窄幅震荡，市场观望两大重磅股腾讯和阿里巴巴盘后的业绩。恒生指数轻微高开22点之后，反复在平盘线上下拉锯，中场是攀升0.15%。台湾股市明显回调，台积电等权重股集体下行，拖累大盘表现，加权指数收跌1.25%。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的首个科研载荷天运相机登上了国家太空站。
0: 泰国寻求将外国游客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至30天。

0: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首个进驻国家天空太空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日前是跟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那目前呢已经成功展开科研任务，成为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的重要里程碑。
1: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上，近距离见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苏慧和他的学生们都相当激动。这次跟随货运飞船一起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的，就有他们团队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它采集的数据将为国家的双碳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也是香港首个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2: 这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点源探测仪，它能够对全球42度南纬和42度北纬之间的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一个精准的测量，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100米。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重点排放点源的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减排措施的成效进行评估，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1: 科大跨学科团队这次设计的仪器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小，但能在高速运行及极端太空环境下长期提供可靠精准的温室气体数据，相关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参与国家太空站航天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的航天平台上做出实质贡献。
3: 这一部全球独有的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仪，精准地锁定了碳排放源，助力国家来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同时呢亦都为美丽中国去建设和全球的气候治理提供关键的科学的支援。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指出，香港自主研发的载荷成功在天宫展开任务，充分证明香港科学家在航天科技与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具备顶尖科研实力与成果转化能力，能够为国家提供高质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有力支撑国家加速实现双碳目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香港网约车规管最快在今年第四季度推行，特区政府正计划就可合法网约车牌照数的数目订立上限，有议员就建议首阶段可发放约8000张，的士业界则表示能够接受的数目在10000张以下。
5: 香港网约车合法运营进入倒计时，近期特区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计划就合法网约车牌照数目订立上限。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明峰在接受电台访问时主张，首阶段可少量发放，后期参考平台运营数据，循序渐进式增加牌照数量。
6: 可能头3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啊，7000-8000咁样，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吓。咁、那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啦，咁根據呢啲時間，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5: 目前全港約有1.8万輛的士，有社會聲音指網約車合法運營會對本地的士行業造成衝擊。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在同党电台节目上主张，网约车是对的士运力的补充，认为发牌数量应在10000张。有数据指，目前香港约有30000辆车或从事网约车。香港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网约车合法后的数量不会超过现在非法的规模。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于第四季度投入服务。凤凰卫视徐普

0: 秋香港报道。
1: 欢迎回来。泰国外交部长希哈萨12号表示，泰国将会缩短外国游客免签停留期限，从原来的60天缩减至30天，希望借此打击免签入境泰国从事非法旅游活动甚至犯法的外国人士。此项调整将会适用于所有93个免签国家和地区。希哈萨表示，泰国外交部将向内阁提交一项计划，寻求批准将外国游客在泰国的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短至30天，但他并未说明此举的具体实施时间。此外，泰国当局还将核查其他类型的签证，以确保入境人员符合入境的目的。据了解，泰方这些举措是要打击滥用延长签证以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外国人员。旅游业长期以来一直是泰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自2024年7月起，泰国对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60天免签政策。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13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在华北平原的街角，树叶被晒得微微卷起，人们把影子踩在脚下，想寻个阴凉。在江南的河畔，栀子花正在连绵的细雨当中开得洁白饱满，一场场雷雨冰雹把初夏的夜晚衬得如此惊心动魄。五月的阳光并没有均匀地洒向每一个角落，北方在顶着烈日朝高温冲顶，而南方呢，则继续用暴雨浇灌着自己的夏天。最近的这一轮高温炎热天气呢，正是很多朋友们讨论的热点，很多地方正在陆续迎来今年以来最炎热的时段，一些地方呢还将会开启高温季。那明后两天呢，东北、华北、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还会继续炎热天气，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仍然能够保持在30度以上，其中像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呢还将会有高温出现。那么白天出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暑防晒。但是这样的天气呢，马上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一股冷空气即将自北向南开始影响北方大部，届时这一轮高温过程也将会逐步的宣告结束。与此同时，15号夜间开始，新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上线。从强降雨的进程来看呢，15号的时候，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部地区，像在重庆的西部、贵州的北部就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到16号的时候呢，这个降雨带还将会开始往东铺展。华北多地也将会被波及到，届时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呢，就会出现小到中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雨。那具体气温方面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本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的增多，华北、东北还有黄淮、江淮一带的气温呢，将会陆续的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城市当中，比如山西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但到了18号呢，将会降到只有18度。所以长袖什么的，咱们还是不要着急收起来。在北京呢，明天晴晒天气继续，最高气温呢有33度，炎热没有下限，外出还是需要注意补水的。但后天白天呢，北京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夜间开始可能会有雨水，气温也将会逐渐的下降。预计到了周六，北京最高气温会降到28度，周日最高气温还将会进一步降到23度，气温是比较舒适，但是这个周末北京雨水频繁，大家出门要备好雨具。好，再来看一下南方的情况，先来关注上海。直到周末，上海都鲜有雨水打扰，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附近。但是香港就不一样了，未来几天时间呢，香港的雨势都比较大。明天到周末的时候呢，香港主要是以中雨为主，周日的时候预计还会有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附近，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再会。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访华前夕，中美仍在紧急经贸磋商。经贸科技将成两国元首会晤重大议题。
4: 我相信采购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
5: 而它的底层代码

0: 就是科技创新。
1: 如果国家元首亲自推动，绝对是个好事。
2: 凤凰聚焦，中美经贸科技的战与和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特朗普来了。各方都还记得2017年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带着大赢家的心态走了，可是转手2018年就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随后延烧到科技领域。这八年里，美国筑起小院高墙，极限施压中国，从被迫接招到稳稳的进击，中美经贸科技战谁主沉浮？这一次据说特朗普带着名为两国贸易委员会的构想而来，中美贸易科技战前景如何？
1: 就在特朗普踏上访华专机时，中美双方的经贸谈判代表还在韩国首尔进行紧张的磋商。
2: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I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We both look forward to the meeting. It's going to be great.
1: 这是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中方依旧是副总理何立峰牵头，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则从日本直奔韩国，磋商地点就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此时距中美领导人面对面会晤仅剩一天，为何在此节骨眼上中美还要启动第七轮经贸磋商呢？
3: 中美经贸会谈呢是12号到13号，那么13号呢实际上就结束了，然后紧接着呢，特朗普这个作为总统，他访华呢是北京时间13号的夜里，所以这个时候双方的经贸会谈铺垫已经完成了，要向双方领导人汇报，也作为领导人会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跟过去不同的是，一般过去在元首互访的时候呢，经贸会谈都会提前一点，而且有些成果，这次就接得太近了，紧接着就是的前后脚，这也说明两点。一个呢是经贸问题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第二个呢就说明经贸问题很重要，而且他的谈了以后啊，对双方元首的会谈的结果呢，作为一个铺垫，作为一个压舱石呢，这个不可或缺。
1: 此前中美已经进行过六轮经贸磋商，4月30日晚间，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又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当时已经有很多外媒猜测，这就是为特朗普的访华做铺垫了。许多人注意到，无论是三月的第六轮经贸磋商，还是美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近期的通话，中方都对磋商成果做出了三个词的评价：深入、坦诚、有建设性。这三个词引发了坊间的诸多猜测。
4: 首先呢，第一个信号应该说，这个谈判在顺利的往前推进，它并不是不愉快的，或者说并不是一个高度对抗的僵局的状态。那么当然我们也听出来了，好像从这个词看出来，好像也不是那个有特别重大的成果的啊。那么比较谨慎的一种表示，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程序当中，但是呢并不是把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大家还在进行坦诚嘛，有时候就意味着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
1: 而这或许也是为何在元首峰会的前一天，中美还要面对面的在经贸问题上再谈一次。相似的情况其实在去年也发生了一次。2025年10月30日，中美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晤，会谈前四天，中美双方经贸谈判代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谈判。这场谈判成果显著，美方取消了对中国征收的10%的芬太尼关税，中方相应的也撤销了对等反制，同时双方将关税休战期延长一年，到今年的11月。外媒评论认为，过去9年是中美关系最复杂的9年。2017年，当特朗普访华结束，拿着2535亿美元大单回国后，没有人料到他将在第二年发动绵延至今的中美贸易战。贸易战和科技战也成为这八年间改变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经贸格局的重大事件。
5: 美国现在没有弄明白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是平等的关系，是吧？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美国不这么看，美国说中国你是青面獠牙，他已经把中国定格为叫生死存亡的一个威胁了，所以美国现在是要把我们中国给

0: 垮。那你说特朗普会不会变？特朗普总统一定会变。我觉得特朗普这次对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是在美利坚和平时代终结开始的元年进行的。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中国现在更加强大，更有自信心，更有定力，更有持续性。我们愿意跟你全方面的谈怎么合作，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美国随时可能变呢。
1: 而这一次特朗普再来，他的身后是一个怎样的美国？他的对面又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根据一份5月8日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在特朗普全球关税战以及美以伊战争的影响下，美国工人4月份的收入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历史新低。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突破每加仑 4.5 美元。有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整体生活成本的焦虑情绪加剧。美媒分析指出，特朗普承诺会消除通胀以争取大量选票，但事实证明，他已经让通胀卷土重来，甚至有望回到拜登时期的高位水平。
2: 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忆想2017年当时特朗普第一次访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美国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尽管如此，没有改变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到了2018年3月份就宣布对中国实行301调查，一步一步加码，最后加到37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关税，这是大范围的。那个时候呢，美国经济基础还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关税起来了以后呢，这霍尔木斯海峡的原油和天然气出运受阻，怎么一下抬升美国这个通胀率上去？一个通胀率高了以后呢，消费者信心必然下来，工人的实际收入必然下来，这也是对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牵制力量。
1: 与此同时，美媒密切关注中国的境况。《纽约时报》评论，随着美以伊战争的持续，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抗风险能力似乎很强。它拥有巨额石油储备，在能源多元化战略方面也很成功。近期，亚洲各国纷纷表态，希望中国出面减轻战争带来的影响。3月17日，菲律宾农业部约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请求中方不要限制化肥出口，以保证菲律宾春耕。4月22日，越南民航局致函中国民航局，正式请求中方稳定供应航油。4月29日，澳大利亚外长访华，与中国外长举行战略会谈，协调航空燃油运输与区域能源安全问题等。3月份，中国对越南的航空燃油出口增长了34%，对菲律宾的化肥出口增长了33%，柴油出口更是飙升了187%。同时，4月17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 GDP 同比增长5%，开局良好。
2: 首先，我们说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或者说是受阻，亚洲地区受从中东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原油的战略存储做得早，我们的储备是到了13亿到14亿桶，啊，我们的能力可以扩展到20亿桶。13亿到14亿桶什么概念？相当于110天的进口量，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定心丸。就是我们的能源的消费绿色转型做得好，不光是在亚洲了，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所以我们抗风险能力显然比其他亚洲国家要强。所以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扩大跟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啊，确实是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访华前夕，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再受重挫。5月7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决，特朗普无权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来执行他的新关税政策，即向全球贸易伙伴征收15%的122关税。此前，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已经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无权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向全球征税。这意味着，包括对等关税在内的大部分特朗普关税全部失效。裁决后，特朗普随即启动了122关税，以取代被裁定无效的税收政策。在国际贸易法院裁决违法后，122关税能否存续，还要看后续最高法的最终判决。
3: 其实我觉得最高法的这个判决呢，对中美关于关税的讨论应该说是造成了一个更复杂的局面，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不好，但它是更复杂了。所以我其实觉得，由于幺

0: 已放出消息称，美国豆农早就盼着特朗普此行达成大额订单，牛肉商则盼着特朗普解决美国牛肉进入中国的问题。同时，继续保持放宽稀土管制也是美国想谈的。美媒彭博社评论，纵观过去一年多的关税战，稀土、大豆等恰恰是中国对美国打出的行之有效的牌。中国已经构建了一套精密的经济工具，并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力量的来源。
1: 那我相信采购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中国因为也有自己的需求，确实需要去采购一些东西。那么但是如果采购了，那美方有没有满足中方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可以去观察的一些指标。我其实不太赞成把这些采购这个看成是简单的，好像是我们给了美国一个好处。这是个经济活动啊，我们进口它的东西，美国每年也进口我们的东西，而且有大宗的采购呢，也对中美贸易的平衡呢也是有好处的。我们这也是中国方面的一个我们的目标之一。中国并不追求贸易的顺差，我们还是希望中美的贸易呢能够趋于平衡。
0: 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则是中美第六轮经贸磋商达成的主要共识。这两个委员会的构想由美方提出，目的就是在不敏感的领域与中方加强贸易合作，促进投资便利。而美方也希望将这两个委员会的构想提到元首会晤的议程上。
2: 国家元首之间就这两个问题谈，实际上也是很有必要。为什么呢？一个，你说这个投资吧，投资实际上中国是很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的，只是美国设置了很多的障碍，他不让我们中国去投资。贸易的话更是如此啊，中国愿意扩大跟美国的贸易，而且中国不希望中美两国的贸易是长时间的不平衡的贸易。但是美国最近快十年了吧，他所做的就是要削减中美贸易，所以中美贸易能不能做加法，不要做减法。中美之间是不是应该真正的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好好的谈中美贸易到底应该怎么弄？如果国家元首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绝对是个好事。
0: 随特朗普而来的还有一支美国高管团。5月11日，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包括特斯拉公司 CEO 马斯克、苹果公司 CEO 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等16名高管，覆盖科技、金融、航空业和农业领域。随团高管所代表的行业近期在美股均有良好表现，利好情绪继续在市场蔓延。这些美国的 CEO 们对中国有什么期待呢？
3: 毫无疑问，因为特朗普呢，他虽然是总统，同时他也是商人，注重经济交易呢，这点是不会变的。但是这一次和2017年特朗普访华带的企业的构成啊有所区别。上一次呢，主要带的是原油、大豆，还有呢这个普通过去传统的器械、传统的产品，这次更多带的是这个 IT、AI 这方面的。所以呢，但是传统他也带这个埃克森美孚、这个波音，他都带，所以这两方面他都要做。他最大的愿望一个，在这个传统的方面，希望中国买他的波音飞机、买大豆啊、买原油，这些都是天然气，这等等，这些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呢，他希望在 AI 方面跟中国探讨的新的一个解决办法。
0: 贸易战之外，中美的科技战也延宕了8年之久。访华高管中不乏科技企业巨头， AI 行业领头羊。科技竞争对中美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有可谈的空间？我们可以从这轮元首会晤中期待什么呢？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

0: 后，有华润多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许多外媒将这轮习特会称为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领导人最重要的一次会晤。1972年的领导人峰会，中美关系破冰，这轮峰会中美两国也面临着新的共同威胁，这个共同的威胁就是人工智能的挑战。5月6日，美媒《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与财政部知情人士消息称，中美正考虑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列入元首会晤议程。随后，这一消息获得多家媒体的确认。
3: 我们现在看到，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用好了，它能极大的增加人类文明的福祉；用得不好，会不会出现以后类似于人工智能达到了 AGI， 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或者是 ASI？超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不会出现啊？那么今天美中有一个词叫 G2 啊，也就是全球的两大文明的代表，两大有组织的强大的强盛的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主体如何携手共进，通过元首外交来达成顶层共识和顶层规划，顶层设计在逐层的往下细分和落实，我想这也是我们期待的。
2: 这是人工智能议题第二次攀升到元首层面。2023年，基辛格百岁之际访华，首次提出希望人工智能议题被列入议程，但其后进展不大。而本轮重提人工智能话题，有消息称，中美都希望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
4: 中美两个元首在讨论以前，我们还不太知道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能走多远。说实话，人工智能这个对话是不容易的，它非常非常的敏感。它稍微往前走一点，它可能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军事技术啊，它可能就涉及到了，关于国家安全。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把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的竞争，看成是中美的两个国家之间竞争的最核心的东西。好像，有一种论调认为，中美如果有一个国家先摘下了那个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2: 分析指出，中美科技战打了8年，核心特征就是美国对华禁运芯片和技术，希望扼住中国尖端科技发展的喉头。而中国则反之以对美禁运关键矿产，制约美芯片和军工产业。从2018年特朗普1.0时期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动手开始，8年间，中国领先的科技企业几乎都进了美国的管制黑名单。就在访华前夕，这份黑名单还在增加成员，而中国近期也在亮剑。4月27日，中国官方发布通告，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anus 项目作出禁止投资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声明寥寥数字，却格外严厉。Manus 是一家根植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2025年3月 ，Manus 发布通用人工智能体，迅速爆红。3个月后，这家公司就将总部从北京迁往新加坡，变更为新加坡公司，开启去中国化蜕变。其后 ，Manus 裁撤国内员工，清空国内账号，官网还屏蔽了中国 IP。2025年12月29日，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官宣20亿美元收购 Manus。这起收购案历时近半年，在最后关头被中国政府严厉叫停。分析指出，其背后是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深层矛盾。
4: 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在变得安全化，这个世界的经济关系已经在变得安全化。说实话，我觉得企业不要，很天真说认为或者假装很天真说这个世界是个商业的世界，我这是个商业的逻辑。特别是高科技行业，特别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行业，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逻辑啊！我想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最后他叫停他呢，表现了中国政府不希望中国的企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把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人才包括中国的资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外流。

0: 那么，我想叫停马努斯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信号，放给全中国这些企业啊，就是中国政府对高科技领域的这个安全的管制，应该说是趋严的，是趋紧的。
1: 对于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最叫苦不迭的，当属深陷其中的科技公司。美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就是受害最深的那一个。今年四月，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上了一档播客节目，罕见的在节目中开对美政府的对华技术封锁路线，甚至和主持人展开了激烈辩论。辩论中，一向儒雅的黄仁勋罕见的情绪激动，直言美国的政策是愚蠢的，包含失败者心态，中国根本封不住，美国还会因此自伤。这次辩论也被外界评论为美国内部路线的大摊牌，引发了全世界的围观和热烈讨论。而黄仁勋本人进入特朗普访华团的历程也颇具波折。5月7日，多家美媒披露，黄仁勋在访华团的受邀名单中，但5月12日，外媒又开始大面积报道，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其实并未受邀，不会随特朗普访华。5月13日，形势突然发生扭转，彭博社等美财经媒体爆料，特朗普是在看到了媒体消息后，亲自打电话邀黄仁勋同往中国。黄仁勋是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中途停留时登上了飞机，还有人目击他出现在停机坪。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黄仁勋的随行，并表示荣幸。
2: 峰回路转啊，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先生在特朗普访华团的登机的最后一刻，终于加入了这次来华访问的商界领袖的名单里，也登上了来华访问的飞机。为什么之前他来不了啊？现在一定通过各种各样的博弈啊交流，一定要参与到访华团里来呢？我想大概有如下几条原因：第一，英伟达目前所遇到的困境，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家企业所能够解决的范畴。哪怕它是英伟达，它的问题是中美两个大国在这个世纪的战略博弈的大局问题中的关键一环。如果要想破局这个问题的话，它必须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如果顶层设计打不开解决问题的缺口，给不出宽容的空间，那么单家企业再努力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个契机如果英伟达抓不住的话，那么之后它的道路继续会举步维艰。第2点，对于此次黄仁勋随团访华能否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中实现企业的具体目标，比如说解禁某些系列的先进的芯片产品能够向中国大陆出口，我对此呢不抱特别乐观的期待。
1: 此前，黄仁勋一直奔走在中美之间，希望能够促进美国政府放开对中国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他的努力在去年撕开了管制的口子。2025年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允许英伟达向中国部分客户出售英伟达第二高级的芯片 H200，美国政府要从销售额中抽成25%，但中国市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今年5月。黄仁勋在电话财报会上表示，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完全停滞，H200一片也没有卖出去。
3: 虽然说在中国的新增销售是零了，正规途径是零了啊，但是还有很多存货呀。这些存货能否在一夜之间就替换掉？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它的芯片是硬件，你没有软件的配合，它跑不起来，对吧？所以说黄仁勋，我觉得他来华拓展业务，不单是说暂时卖不了芯片，对他来说也无能为力呀，对吧？那么他还是要继续游说大家利用现有的芯片继续使用他的扩大生态，你还是用我原来那套，你就不断的产生依赖感。等到有一天没有了所谓的禁售的限制的以后，我马上给你供货最高级的芯片，最先进的芯片，然后呢，你芯片就是食材嘛，你加工这些食材的工具还是我原来那套工具，我依然能够牢牢地把握住中国市场，这是英伟达的阳谋。
1: 贸易科技领域的复杂争斗将成为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的一场重头戏，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的税率会如何变化，贸易还能不能扩大，科技管制会放松吗？关键矿产的管制又将如何变化？今年11月，中美贸易协议的休战将再次到期，两国的竞争暗流涌动，一时难以平息。 今晚特朗普就将走下飞机，再次踏上中国首都北京的土地。
4: 但中美还能回到九年前吗？对于中美关系，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5: 特朗普这次对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是在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中国现在更加强大，更有自信心，更有定力，把我们中国再推到火坑里面去，可能性不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反华仇华敌华的方针和政策，不在于美国，而在于我们自己。就我们越强大，美国才会不得不得出结论，第一个，中国我搞不定，第二个，中国不吃我这一套，第三个，我还是跟中国平起平坐，好好的合作吧，共同追求扩大中美利益。另外一个呢，借此机会再来帮助世界实现真正的和平和真正的捍卫自由贸易。这一点不取决于美国，而取决于我们自己。
6: 中美如果能确定今年十一月后贸易战继续休战，那会是特朗普这次访华最大的成果之一。不过中国已经能比较自如地应对谈谈打打的对美博弈新常态，美国政策再善变，中国亦能战而不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7: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Armale
9: Ro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E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7: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7: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抵达北京，展开访华之行，中美关系正式进入中美时间。特朗普的专机7:50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到场，高规格欢迎。特朗普这次访华，携手来自科技、金融、半导体、航空航天以及农业等中美热门领域的豪华巨头访华，而原本不在访华名单上的英伟达 CEO 黄仁勋，最后一刻在阿拉斯加踏上了空军一号，抵达北京，也成为外界热议的小插曲。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迎接特朗普的是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自信也更加开放的中国。而与此同时，全球国际形势也出现巨变，当下伊朗战争持续发酵，美国深陷泥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元首会晤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形势会带来哪些影响？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孙伟健，首尔现场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周嘉欣，凤凰卫视驻韩国记者金之贤将会带来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消息。另外，在纽约现场请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席孙哲，以及北京现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特朗普专机落地北京，世界正式进入中美时间。13号晚间7:50左右，飞机停稳，舱门打开，特朗普走下舷梯，同前往迎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握手致意。出席在机场举办的简短欢迎仪式后，特朗普一行乘车前往下榻酒店。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访华之后再度来到中国，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首度访华。外界普遍预计，台湾问题、中美经贸，还有如今陷入僵局的伊朗问题，都会成为此访重心。经贸议题向来是中美关系绕不开的核心关键。有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希望在访问期间敲定与中国成立贸易委员会的细节。而两国元首会晤前夕，中方经贸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经贸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韩国启动经贸磋商。会谈持续3个多小时，双方就解决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分别会见了两位代表。本轮磋商特意选在了首尔仁川机场，行程相对紧凑，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了铺垫即将到来的元首会晤。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特朗普随团成员阵容庞大，不仅包括2儿子埃里克以及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还有苹果、特斯拉等10几家知名跨国企业高管，覆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本不在名单之列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特朗普启程访华之时出现在阿拉斯加机场，于最后时刻登上空军一号。早前有报道指出，白宫正在寻求中国加大对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购买，而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制造商之一加吉公司的 CEO 塞克斯就在名单之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也希望借此机会开启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有评论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国际社会期待两国领导人能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绘制更清晰的路线图，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正面的信号。如何解读特朗普访华随行名单？中美经贸磋商重点关注哪些议题？中美时间哪些细节值得关注？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好，特朗普的美方团队在今天晚上8点多已经抵达了下榻的4季酒店，明天将会迎来重头戏。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就在下榻酒店外采访的在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我们看到今天特朗普抵达的时候，酒店外有很多的中国老百姓都举起了手机啊，见证这个历史时刻。我非常好奇，特朗普时隔9年再到北京，中国的年轻人、普通老百姓对他这次来中国有怎样的一个期待？那明天的重头戏行程如何安排？
3: 的确如你所说，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感受到氛围是非常的热烈的。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是大约是在晚上的8:30左右抵达我身后下榻的酒店的。那当时整个车队是浩浩荡荡驶过的过程大约是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而在车队最前面呢是有几十辆的铁骑开道，那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总统2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的防弹轿车。我们看到车队在驶过的过程当中，一大批的民众和媒体都是举起了手机啊，要记录下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而其实在今天下午5-6点钟的时候，不少的民众就已经到现场聚集了。那我们在现场也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啊，他们也是表示这个对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非常的期待。其中有一个大学生的回答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就说其实中美元首的对话不仅仅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世界一些重大的议题有重要的意义，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来说也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福祉。那他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很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国大片。那再来谈一谈特朗普明天的一些访华的

0: 行程啊，今天晚上不会再有公开的行程了。明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中美元首将会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而根据白宫方面此前的一个披露呢，在明天下午的时候，中美元首将会同游天坛公园，在晚间的时候呢，特朗普会出席中方准备的国宴。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特朗普是率领了一支啊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商界领袖的代表团，那这一次中方的领导人也将会同这一支代表团来举行会晤，也希望能够寻求更多的合作空间。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杨舒。
1: 好的，非常谢谢伟健来自北京的报道。马上在纽约现场请出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席孙哲先生。孙主任，在您看来啊，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而等待特朗普的又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你怎么看特朗普在中东战争陷入泥潭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访华，又有怎样的一个意义？
2: 对，我最近在这个华盛顿和纽约啊，跟很多这个美方人士呢，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啊。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变化，微妙的变化，就是第一次这个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九年以前呢，他当时是倒逼的想让中国做出一些这个结构性的改革，但是最近呢，谈的更多的在华盛顿，更多的是谈的可控的竞争。可以控制的竞争，就不要这个在美伊战争啊，或者在这个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中美双方在爆发巨大的这个贸易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冲突。第二个微妙的变化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过去去年和前年他们在美国这个经商政商人士啊谈的更多的是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比如说房地产啊，比如说这个失业问题啊，现在也在谈，但是一大部分人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韧性，比如说这个中国的电比如说这个中国的电池啊，这个电动车呀，这些经济的发展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还要寻求跟中国的合作不能断，风筝这个要不断线。第三个微妙的变化呢，就是华盛顿的一批人呢就感觉到特朗普在治理这个美国方面呢，特别是在政商关系方面，他也想做一些中国治理式的改革，也要给这个一些这个美国的工业啊，在工业化进行一些政府补贴啊，在 AI 管理方面加强监管等等等等。所以从通过这几个方面，我觉得现在中方一直表示说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啊，加强合作。我觉得这次特朗普的访华呢，不管怎么说，这批巨大的商队商界人员跟他一起同行，他们就是一些这个镇定剂和退烧药啊，这本身呢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呢我觉得稳定，对于稳定中美关系来说可能是作用非常大的。
1: 稳定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在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涂新泉先生，你怎么看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规格和行程和九年前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另外在随行的豪华商界代表团当中，大家热议的就是在最后一刻才在阿拉斯加临时登上飞机的 NVIDIA 的这个总裁黄仁勋，他的加入是一个偶然吗？还是特朗普的刻意为之，想要释放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3: 当然，特朗普出行的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庞大的啊。这个包括尤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些商业界的这些高管，是吧？应该说是美国的这些顶级大公司的这些首脑，相当一部分啊都跟着特朗普来到了中国。那么这些行业、这些企业呢，应该说也是代表了中美之间比较深入的一个经贸的往来关系啊。你比如说像在中国有非常深度的这种供应链嵌入和合作的，像特斯拉啊，像这个苹果，那么也有呢，像美国的这些重点，像中国的重点出口产品，像农产品，包括波音飞机，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在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利益的这些金融企业，当然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英伟达呀，包括高通这样一些应该说比较微妙、比较敏感的这些芯片产业的这些高管。那么大家关注的特别关注的是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啊，因为黄仁勋呢对中国市场是非常关注的，他也是多次的这个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实施这种过度宽泛的出口管制政策，是吧？那么让这个英伟达的芯片呢能够向中国市场去出口，融入到这个中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生态当中，这样才能够让他能够得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呢，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呢，认为应该要尽可能的封杀美国这些高端芯片， 向中国的输出，担心这样会帮助中国去发展中国自己。

0: 人工智能的这些产业。所以呢，这个企业和政府的矛盾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这次其实确实，大家一开始的这个报道是说，黄仁勋不会参加，但是呢，到了阿拉斯加停机的时候，黄仁勋又加入了。当然，特朗普说呢，是他去邀请了这个黄仁勋的加入。我自己觉得这中间应该是有这个表演的成分吧，啊，让这个事情显得更加的有这个戏剧性，是吧？但是呢，我想从特朗普本人来讲呢，他其实还是希望在芯片这样一个领域呢，能够从中国市场当中获得他希望的一些商业利益。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相对是比较温和一些的，跟很多美国的这个所谓的鹰派相比。特朗普的政策应该说更加务实吧，至少是，所以他也希望这个像英伟达这样的这个企业呢，能够向中国出口一部分啊，至少不是这种最高
1: 是，
0: 端的芯片，同时能够获得这个商业利益。
1: 孙哲先生确实啊，因为芯片现在是中美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领域啊，就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最后一刻登上访华的飞机，也令得外界期待，就是中美这次在高科技、在芯片方面可能会有哪些突破吗？还是说这个背后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你怎么看？
2: 我觉得黄仁勋他这个决策非常尴尬啊。首先是美国通过芯片法呀，把这个芯片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联系在一块儿，联系在一起。那么黄仁勋他就是本事再大，他也是像孙悟空一样的逃不过这个美国整体的政治氛围，就是对中国还是比较防范的啊。在这方面他受到的约束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表面上美国政府放行了，比如说 H20 啊，甚至 H200 啊。但是在中国方面呢，因为我们要主张这个知识产权自新自主更新等等方面，就是英伟达的芯片在窗口性指导意见之下呢，还是属于不环保、不安全，所以很多大企业虽然希望拥有它，在我们的算力方面可能还不够。这个你看，很多大型的这个算力公司很希望得到英伟达的这个芯片，但是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窗口性的意见呢，所以在英伟达在中国这些芯片在美国允许的情况下，它销售也基本上是为零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如今后能不能取得这个大的突破，我还真是有点这个怀疑的态度。我觉得这个能够沟通。能够政策有突破是不错的啊，但是中国会不会大举的去购买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好，我们都知道经贸议题呢，向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啊。那么在今天稍早前，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是在韩国举行，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参加，会议持续了3个多小时。这场会谈进行得如何？立刻连线特派韩国采访的记者嘉欣。嘉欣，请问这个中美经贸磋商完了之后啊，中方有怎样的一个公布？这一轮磋商谈到了哪些议题？
3: 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第七轮的经贸磋商呢，是在今天下午已经在韩国的仁川结束。那总共的时长呢比较紧凑，一共是3个多小时。其实我们从过往近几轮的中美经贸磋商来看呢，这一轮确实是不同寻常。那首先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是为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来进行铺路做准备工作。那双方的经贸团队呢是围绕着彼此关心的一些经贸议题来进行沟通和协商，更好的缩小分歧来进行立场的协调，来为元首峰会能够营造一个比较顺畅的氛围。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往常的前几轮的磋商呢，时长一般是1到2天左右的时间，而这一次呢，在仁川的会谈呢，是专门设置在了这个机场的贵宾楼，并且呢，在结束会谈之后呢，中美双方的经贸代表团都没有同记者见面，来去吹风这一次磋商的一些成果。那可见的时间安排上还是比较紧凑的，并且双方在结束后就立刻乘飞机飞往了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这个重头戏来做准备工作。而第二个呢，就是外界关心双方到底就哪一些议题来进行了沟通协调。那尽管呢，中美双方官员都没有进一步的披露更多的细节，不过我们从会后中方发布的这个消息稿中可以看出呢，形容这一次的交流呢是坦诚、深入和富有建设性的。那外界也相信呢，很多中美之间长期一直在进行沟通协调的关键议题都是 被摆放在桌面上的。那像是包括关税的水平、中美企业的市场准入、还有技术限制以及在扩大这个贸易的安排上面，可能都会有所提及。那么具体来说，到底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产生了哪一些的沟通协调，又形成哪一些共识，相信将会在接下来北京登场的中美元首会晤上能够进一步的为我们揭晓答案。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看美方又有哪些最新的发布，连线的是在韩国的记者金之贤。美方在会后有哪些说明，你在前方的观察？
4: 对，杨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下午在韩国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磋商，这是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谈所进行的最终协调。美方率先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磋商地点，今天贝森特系着红色领带格外引人瞩目。他抵达韩国的时候，对于记者们的提问始终没有回答。此次磋商在机场贵宾室内举行，在现场还可以看到美方代表团的盒饭午餐被送入会场。中美双方代表在现场完成磋商后，随即分别乘机飞赴北京。从磋商开始前到结束，中都记者在现场守护等待采访，但始终无法靠近两国代表团，也无法进入会议室所在的建筑内部。此外，由于双方结束磋商后直接登机前往北京，现场没有发表任何与谈判内容相关的声明。具体成果预计将在中美领导人会谈上正式公布。美国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预计在此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将就建立贸易投资协商渠道达成一致。同时，中方可能将宣布有关采购美国农产品能源的相关计划。谈判的具体内容预计将通过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峰会正式对外公布。主播。
1: 好，谢谢。我们继续请教的是涂先生啊。其实，在关税方面，看到美国最高法院早前裁定特朗普的一些关税是违反的，而且已经开始退税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包括一些出口管制清单呐、还有中国对美的采购啊等等，也在这次的韩国磋商当中有体现。但是呢，在会后公布方面，中美双方都非常谨慎。你觉得在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哪些议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破或者成果？
0: 这次韩国这个磋商呢，确实是比较感觉比较仓促啊，有一点临时抱佛脚的感觉，因为是赶在这个峰会前的一天，那我想这个成果不公布是很正常的，因为肯定要把这个成果留给元首来公布，是吧？这样才能展现这个元首会谈的一个成果。那么从这个内容来看呢，其实关税我想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中美之间这个关税战现在其实只是休战，并没有合约，是吧？并没有这个达成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这次如果说能就未来几年，我的期望可能也不是说多么长的时间，可能未来这个2-3年的时间能够把这个关税税率呢给它稳定下来。当然应该说现在美国主要是国内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吧？一个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决，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并没有公开的正式的宣布他要去撤销这些关税。同时呢，美国现在正在进行2个301调查，中国都是这个调查对象之一，那么这个关税的变化其实也是非常不确定的。那么当然如果说这次谈判能够相对的确定，是吧？确定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包括刚才孙老师讲到的，其实我们非常期待一个能够相对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尤其是关税政策，是吧？波动非常的剧烈。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采购的问题。那我想中国在这方面应该会做出一定的承诺，因为其实很多像美国的农产品啊，包括波音飞机啊，也是中国本身就需要的。那么只是通过这样一个峰会的场合，把这些采购的需求给它公布出来，这个其实我觉得问题也并不是很大。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出口管制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困难啊，因为现在安全议题其实对双方来说都非常敏感，所以有重大的突破，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困难。
1: 了解，但是还是有一些议题是值得期待的啊！我们也期待明天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在缓和中美经贸关系方面会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好，谢谢两位，我们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继续聊。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继续请教专家，围绕中美元首会晤来进行前瞻。请教的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孙哲教授。台湾问题向来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是最重要的议题啊。那你怎么看美国这次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表述？外界期待，比如说是不是会从不支持台独到直接说反对台独？你的看法，台湾问题这次会怎么谈？
4: 前两天呢，这个澳大利亚原来的这个总理啊，陆克文，他曾经在交流当中呢，他说，他很担心啊，特朗普总统在会见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话语变成了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可能就是说这个反对台独会不会像小布什一样的无意当中表达出来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台湾方面啊，他是在跟大陆会谈方面，民进党啊，这个他还是以对美的政策呢优先于对大陆的对话。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的以美谋独的这个行为还在不断的在出现。所以我们担心呢，就是中美哪怕是经济上有一些这个协定能够达成，但实际上它的政治干扰，因为台湾问题，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到最后双方不履约啊，那么这个双方的因为经贸关系呢，它需要双方合作的，比如说这个前十年二十年中美达成很多协议，双边贸易协定啊，投资协定啊，还有这个经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等等等。中国呢在甚至在更早期啊，中美经贸协定啊，包括1985年的这个科技协定达成以后呢，中国设立了特区，开始引进美资，所有的这些方面需要双方的配合。但是如果因为台湾问题，因为美国对台军售，他已经答应了100多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而且台湾立法院也通过了200多亿美元的军购这个专项的经费，这种情况下，这个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还会有一些相对激烈的冲突，就不知道啊。现在这个不确定性，台湾问题不确定性是我们大家作为专家特别担心的。
3: 了解。涂先生，我们再来聊聊最后伊朗话题啊。因为美以伊战争的爆发，特朗普的访华行是推迟了，他原本是希望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北京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现在美国深陷泥潭。你怎么看美国会否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主动提及伊朗问题？
5: 伊朗问题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但是呢，中国一般不直接去干预这种地区的冲突。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发挥最积极的这个斡旋作用的是巴基斯坦，啊，那么巴基斯坦当然跟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所以中国其实不太愿意去直接去干预这种地区的形势。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呢，其实伊朗战争一个在经济上来看最大的一个影响是通胀的问题。实际上因为这个石油是不仅是一种燃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工原材料。由于石油的价格的这个上涨呢，其实对美国的通胀形势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个进一步呢又削弱了特朗普在贸易领域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所以对中国来讲呢，这个伊朗的战争至少在经济层面来看，实际上是增加了我们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讨价还价的能力。当然从这个战争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希望这个战争尽快的结束，但是，希望中国去直接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太可能。
3: 好，明天中美元首会晤重头戏即将登场，会释放哪些积极信号？我们拭目以待。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三位记者带来的精彩分析，且收看全球，明天见。
6: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后，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瑙鲁政府宣布，瑙鲁议会周二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计划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在日本，有市民团体国会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收紧外国人经营管理签证的审查条件。有参加者指出，新规构成对外国人的歧视和排外。香港警方指，近日在深水埗唐楼破获一个毒品存储仓库，拘捕一名非华裔男子，截获大约2.5公斤的疑似冰毒、300克疑似大麻花以及大量的毒品包装工具等。其后深入搜查，再捣破一个制毒工厂。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时隔近九年，特朗普再次以总统身份开启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启程前，特朗普也表示了美中有广泛深厚合作，相信两国之间会有好事发生。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否会走出新格局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四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3.8%，不仅高于市场的预期，更是创下了近3年的新高。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成为了通胀抬头的主要推手。而中东局势前途不明，通胀压力再次来袭，美国经济前景几何呢？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开启了他的访华行程，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也进入到倒计时。就在这次大国外交拉开帷幕的关键时刻，美国四月份的通胀报告几乎同步出炉，超出预期的 CPI 数据也再度点燃了市场对于美国通胀的担忧。
1: 时隔近九年，特朗普再次以总统身份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号下午，他从白宫南草坪启程，计划于14号至15号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随行阵容涵盖科技、金融等多个关键领域的美国企业高管，尤其

0: 发外界关注的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最后一刻临时追加的方式加入了访华代表团，给此行添加了浓厚的科技博弈色彩。出发前，特朗普表示会就伊朗议题与中方进行讨论，但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贸易仍是此行最重要的议题。
1: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ill be trade.
0: 就在特朗普启程的同时，外交铺垫工作已在第三国率先展开。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启动新一轮经贸磋商。外界普遍认为，这轮磋商旨在为即将到来的元首会晤提前扫清技术层面的障碍。然而，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一份敏感的通胀报告几乎同步抵达。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美国4月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市场预期的同时，也创下近3年新高。其中，能源指数同比晋升17.9%，成为通胀抬头的主要推手。而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 也同比上涨2.8%，超出市场预期。伊朗战争冲击正通过能源、机票及运输成本向整个价格体系渗透，同时内存芯片成本因 AI 竞赛持续升温而出现失控式上涨。外界担忧美国恐怕正面临新一波停滞性通胀风险。这份通胀报告也迅速重塑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路径的预期，交易员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美联储今年不会降息，即便有所行动也更可能推迟到年底。部分华尔街机构甚至开始重新讨论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2: 此时此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很快就会抵达北京了。那接下来中美元首的会晤，很多的这个细节是我们好好来探讨的。我们和朱文辉先生一块来看一看啊。朱先生，您看这次特朗普上飞机之前的有一些变动，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比方说，关于这个随行人员的这个名单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昨天我们在说黄仁勋是不是不在名单上，今天在上飞机之前的一刻，这个特朗普对外说了黄仁勋在他的这个专机上，还是特别否认这个 CNBC 新闻是这个假消息。就这一系列的这个变动，怎么来看这些细节当中的变化呢？这次特朗普来，很多都说他不像9年前来的时候这个颐指气昂的这个感觉，似乎有很多的这个未知数等待着他。您怎么来观察呢？
3: 首先呢，就这次来和以前的时候啊，这个美国总统来，他是经过很周密很细致的安排。比如说往往呢，他的国安顾问会提前到这儿来做各种部署。那这次呢，好像除了那个 C-17 那个运输机不断的运设备过来之后，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但中国方面肯定是给他按照标准的流程给他各种各样的这种配合和部署了。但是呢，现在中国的百姓好像对那个美国车队对美国军机来好像也比较淡然。我今天看不少视频说，明显就是好多那个美国的汽车从那边开过去，但是呢，好像大家照样开自己的车，也没有说要驻足这地方要看他怎么样啊。当然就是他这种安排也体现在黄仁勋在最后一刻上了特朗普的这个专机，他不是从华盛顿上的，上的时候没有他，他是到加油的时候，因为他那个飞机飞过来，中间阿拉斯加要经停要加油，从那个地方匆匆忙忙的上去的，而且穿着他典型的他那个服装，也没有说一身这个要出席外交场合
2: 商务正装，
3: 对，就背了个包就上去了。说这个视频上网络上还给他说拎不同的东西的，给他配的这个 AI 的这个动画，还有一个是更神奇的，说是他冲过去那个跑道追上飞机爬上去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说他是临时就这么安排上来，特朗普也不至于会忘记说给他打电话邀请他，说一定要看到 CNBC 报道说他没来才让他过来，以证明 CNBC 是他一直口中说的这个假新闻。这个是他应该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内幕，也可能过几个星期这个就暴露就曝光出来了。比如说 H200如何卖给中国，然后未来英伟达的这个系统和中国的 AI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包括这次特朗普也明确提出来希望和中国来共同谈未来 AI 的全球治理这些问题。当然就是特朗普他在飞机上他也明确讲了，上飞机前和中国谈的首要就是这个贸易问题，而且特别希望是中国开放市场，他说这个对两个国家都是非常好的，他也带了一帮人来，就是想吃到中国开放市场的红利的。
2: 这以前啊，他带着个商团的人来，都是说啊，我就等着来分这个订单了。但这次很明显感觉是不一样，这次明显感觉都是来求援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像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中美贸易肯定是接下来双方要重点会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我们看刚刚短片上特别提到，现在这个细节就是美国这个

0: CPI 通胀的压力又再次回来了，所以接下来中美贸易这块的细节会怎么谈？对于整个中美经济的这个影响，您怎么来观察呢？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他去年对中国气势汹汹搞的这个关税啊，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他是非法的，他后来新搞了一个根据122条款10%的这个紧急关税，现在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他又是不合法的，但他未来他可能会用301条款意图想维持原来对中国商品收的这个关税，这个中国当然是和他呀这方面是要谈是要斗争的，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中国多买他的东西。在中国我想就是刚刚的几个小时，中国美两国的这个财经官员牵头人是在韩国那边做了这个会谈，应该也是达成了一些这个意向性的方案。但对特朗普来说，其实美国通胀压力非常大，他是压力很大的，所以他不经意当中就漏了一句话，说我在飞机上想着怎么去解决伊朗的问题，那这个就和通胀3.8%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汽油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在未来这段时间，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就这个经贸的安排问题，比如说中美之间现在有说法说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等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期待的。
0: 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所以接下来很快时隔9年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的元首会晤，会有更多的这个消息，我们会持续为您来解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啊，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是确实是超预期的出现了反弹，这让市场对美联储再度加息的预期呢也出现了升温。那美联储年内的政策路径会如何改变？资本市场下一个阶段表现又会怎么期待？下节回来我们将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解读分析，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美国超预期的通胀数据，引发了市场对于利率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隔夜美债遭到了抛售，而美股走势也出现了降温。不过周三的亚太区股市普遍出现了走强，港股则呈现了结构性的行情，各个板块表现分化进一步的加剧。
3: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反弹，市场对美联储长期维持高利率甚至再度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智商所联邦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当前定价年底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超过30%，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1.5%大幅跳升。担忧情绪也引发隔夜美国资本市场震荡加剧。美国国债首当其冲，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升至4.467%，逼近4月底时创下的近一年高位。两年期收益率也一度升破4%。渣打银行的债券分析师维持年初的判断，他认为在通胀、供应链以及劳动力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十年期收益率今年会突破5%，触及2007年以来从未被持续超越的关键心理门槛。美股市场的波动更加剧烈，在获利了结和空头压住的双重压力下，连日高歌猛进的芯片股走势反转。费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重挫7%，博通、英特尔与美光成为拖累大盘的主要力量。截至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医药、消费及金融等板块获得避险资金的增持，有助道琼斯工业指数尾盘转涨，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则温和走低。担忧情绪也传至大洋彼岸，亚洲市场周三多数低开，不过中美元首即将会面以及英伟达高层加入访华团队的消息又提振了芯片股信心，推动美股期货和亚洲股市转强。其中韩国股市重上7800点关口，内存龙头 SK 海力士股价再创新高。港股

0: 主持人您好。
1: 张兴，我们看美国四月份的通胀是超预期的上行啊 ，CPI 同比上涨了3.8%，这是2023年五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纪录了。战争推升能源价格是备受关注，不过也有声音认为说，随着油价趋于稳定，甚至是小幅的回落，能源对 CPI 的冲击很可能已经接近峰值。您怎么来观察呢？
0: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可能还是在一个上升的初期啊，我们觉得未来几个月，通胀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啊，通胀都有点抬头的这个迹象。那么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这个汽油的价格呀，这些对这个 CPI 的影响，它还涉及到说一些其他的比较众多的产品消费品可能都会受到这个石油价格高能源价格的一个影响。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为那个石油的供给不够的话呢，已经导致了他们一些生产日常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方面越是一些这个低收入的国家比如说印度，他们受到的影响越大。那么这个影响呢，它是有一个实质效应的。实质效应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刚刚受到这个冲击的时候呢，因为有些存货呀，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合同，前期的合同已经签订了呀，所以呢不会直接的迅速的就把这个价格的传导到呢最终的这个产成品上去。但是一般来说2个月3个月之后，它的传导呢就会逐渐的开始发酵。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在初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看到，就是全球贸易里边的很多的商品都会开始出现一个比较广谱的这么一个涨价的情况。所以未来几个月其实通胀的这个风险应该还是上行的。
1: 那这样的一个最新的通胀数据，其实也让市场对于整个美联储长期维持高利率甚至是再度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美联储年内的这个政策路径，您觉得该如何来预测？降息是不是真的就像很多分析说已经毫无可能了呢？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在一个通胀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呢，美国这边至少未来3个月吧，我觉得政策是比较确定的，就是美联储会继续去观望，继续去看这些通胀的一些细分的数据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放缓的一些迹象如果我们的判断是对的话，通胀还在未来的2-3个月继续上行，那么我觉得是很难有这种降息的希望的。其实现在我觉得市场对未来的3个月之后的这个通胀会怎么样走这个美联储的政策会怎么样去运行，其实是没有特别高的一个确定的一个判断的。但是对3个月之内，我觉得对对这个美联储降息基本上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因为在过了3个月之后呢，那可能美国那边的情况就是变成了一个中期选举一些政治的原因可能会使得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重点的关注点呢更多的是往这个政策这边转。那么美联储在这个大选之前是不是会做出让市场非常震惊的一个政策的转向，我觉得这也是这也得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其实今年美联储政策非常难我觉得这个转向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低。
1: 那张先生，我们看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交易员快速重建了这个美债的空头仓位这也引发了债市的抛售。那么有预测认为今年1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将会突破5%，您怎么来观察呢？
0: 对我觉得现在长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应该是肯定是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压力会比较大一点所以突破4.5%，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看哈，如果能够突破4.5%的话，实际上可能已经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股市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了实际上在未来的几天，其实我们要对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关注对这个风险。那么如果是真的能够突破5%的话，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震动会负面的影响会很明显的但是我感觉今年下半年呢，因为美国那边有大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美国政府呢可能会对这个国债市场呢会出一些政策来维稳。那么所以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它会上行它是甚至有可能会短期的突破5%，但是我觉得在5%停留在5%以上的可能性呢并不是那么的高如果是真是出现了那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联储或者是美国的财政部可能会采取一些政策把这个利率拿下来因为它国债的这个债务水平是非常高。

0: 的，它的这个还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5%的这种利率，我觉得他们是很难长期承受的。
1: 那我们看张先生，尽管4月份的通胀数据是整体偏热，但是影响隔夜美股市场更多的似乎是这个美伊谈判的僵局，还有这个 AI 芯片股的下跌，所以美股下个阶段的表现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0: 对，最近呢，美国股市的这个走势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说它跟以前都非常不一样，它和似乎和油价呀、和中东的局势啊、和这些这个前期比较重要的这种地缘政治的事情都有点脱钩了啊，有点脱敏的感觉。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叙事，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叙事哈。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个科技的板块呢，它又对利率啊、对能源价格又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最近完全是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趋势哈，一个逻辑。那么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这个人工智能的科技方面的这个势能还是比较强的啊，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就包括各个公司的信息啊，一些新的模型的发展，似乎还是利多的比较多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美股这边的这个趋势应该短期还是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哪怕是油价这边通胀上升，油价上升，似乎短期对它这个美股的走势并没有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港股方面啊，这个港股今天是小幅的震荡，中场是微升做收的。从外围来看，港股仍然是受制于全球性市场这个流动性，所以短期是不是仍然还是以结构性的机会为主呢？
0: 对，咱们这边港股呢，我觉得受两边的影响，一个是咱们国内的这边呢，其实宏观的环境我觉得还是相对不错的啊，那但是海外这边的影响呢，相对来说就是相对负面一些，所以内外均衡一下来看的话呢，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稳定，然后呢结构性机会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刚才说的这个内部的影响呢，就是说内部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咱们最近时间看的中国的宏观的一些数据啊，包括出口的数据啊，是非常的强啊，然后这个通胀的数据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温和的通胀啊，那么这些我觉得包括咱们房地产市场，在一些一线市场开始出现，比如说北京上海的这个房价止跌，然后呢成交量都在上升啊，都出现了一些边际上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迹象。但是海外的情况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股市是完全是跟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逻辑在走，而人工智能逻辑呢，在美国那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吸取这个资金的这么一个效应哈，虹吸效应。在新兴市场这边呢，这个台湾还有这个韩国的市场呢，又是跟着这个 AI 的这个势头走得很猛，又是有一个虹吸的效应。所以从资金流动来说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香港市场呢，就不是那么的友好啊。但是这个再往前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再看，是不是两边的这个博弈啊，内部的这个环境，外部的这个因素相互之间有这么一个博弈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还要再观察。但是短期来看似乎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啊，像您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志威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宇树科技在12号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架 GD01， 而售价达到了390万元人民币起。GD01 的机架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可以应用于文旅、娱乐，还有特种作业等等多个场景。GD01 机甲设定有专属的载人座舱，采用高强度的合金材质，载人之后整机重量约为500公斤，搭载全自的沿精密四幅的驱动系统，可以在数秒内完成直立人形和四足形态的自由切换。直立模式下身高接近3米，爆发力强劲，而四足模式可以应对极地的地形。有业内的专家表示， GD01 是宇树科技融合的集大成之作，将载人机甲商业化的时间大幅的提前，是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突破。目前这一款机架具体的预定方式尚未公布。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为了应对价格战，日本车企丰田还有日产在中国市场是大幅的提升了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的比例。那么这个举动是动摇了日本传统供应链的地位，中国厂商凭借着低成本高研发速度来追平日企的品质，已经开始威胁到日系零部件厂商的全球订单。那面对冲击，日系零件厂加速投资印度等新兴市场，试图在和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当中寻求突围。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为什么美国人会惧怕人工智能。那么头条文章就写到了，尽管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担心 AI 弊大于利，但在特朗普政府和硅谷的科技寡头的结盟之下， AI 监管进程受阻。文章也指出了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规避了国会的审查，将 AI 负担转嫁给了消费者。那么此外呢，由于 AI 估值支撑了美股的表现，分析也预计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将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AI 全球护栏和监管。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着面对就业市场的低迷，还有传统 MBA 需求的萎缩，美国多家顶尖的商学院在近期打破了常规，祭出了最高5折的 MBA 学费优惠，那主要是针对短期以及 AI 技术相关的专业硕士学位。那学费折扣呢，旨在吸引那些担忧被 AI 取代的年轻专业人士，让他们在不辞职的情况之下转型上岸。然而分析也指出了，在财务压力和国际生源减少的背景之下，这种大幅降价的商业模式能否持续仍然是个疑问。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74,000명늘어난데그쳤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四月就业人数创16个月来最小增幅，仅增加7.4万人，整体就业率降至63%，为17个月来首度转为下滑。其中，15到29岁的青年就业率更大减1.6个百分点到43.7%，连续2年呈现跌势，显示劳动力市场明显放缓。
3: 今日の債券市場では、朝方から国債を売る動きが進み。
2: 日本债券市场长期利率攀升，13号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2.6%，创下1997年6月以来的新高。此次上升主要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导致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通胀担忧。此外，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显示，降息预期降温，带动美债利率上升，进而波及日本市场。
4: 5-day period brought in about $111 million, which is roughly 1.5% higher than last year.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中国五一假期电影票房数据表现喜忧参半。五天假期总产出约7.59亿元人民币，虽然较去年微增1.5%，却仅为2024年总额的一半。在票房增长放缓的同时，人工智能正重塑中国影视产业，其中微短剧领域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分析指出，随着 AI 技术更广泛的应用，中国娱乐产业正处于不平衡的转型期。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反对
3: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不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他的行程安排都有哪些亮点？美国媒体说，陪同特朗普来华的企业负责人包括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特朗普访华，商界代表团的构成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非常期待他的中国之行。白宫说，经贸、台湾、伊朗问题等预料将是重点议题。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将就这些议题进行怎样的讨论？那又是否标志着中美元首会晤之年的正式开启？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s.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0: 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来华访问，这也是时隔半年釜山那次之后，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的进行会晤。跟2017年那次相比啊，特朗普这次访华有什么不同呢？
3: 2017年我们知道中美元首有2次会谈，对我个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啊。4月6日是，习主席从欧洲飞到马尔拉戈他的庄园跟他进行会谈，然后到11月，特朗普正式访华。在那一次访华中，中方出于善意，实际上是主导了一系列的双边合作意向协议的签订。但是从那一次这个会议的现场来看，特朗普并没有绽放出笑容，也就是说他内心对合作还是持保留态度的。那么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看到中美进入一个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如果拿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9年的时间来看的话，这9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啊，看我们自己，我觉得中国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经济方面来看，这个今天的中国，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这个可再生能源从一个谈论推广到现在进入了一个成熟应用的阶段，以及相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基础建设，多方面吧，整个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是我觉得目前跟2017年相比最大的一点不同，而这一点给我们带来的，我们觉得是中国方面谈判的底气。所以应该说我们暂时不谈涉及到关税啊这一系列问题，就是单纯这个从这个大的格局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主动地位。
0: 根据白宫方面公布的特朗普的行程，除了中美元首的会晤之外，我们还给他准备了欢迎仪式，有国宴，有茶叙，有工作餐。那中方领导人呢也会陪同他一起去参观天坛。2017年那次来的时候，他去的是故宫。那整体的行程安排您怎么解读？为什么这次要去天坛呢？
3: 我曾经跟一个外交官谈过，我说你总结一下外交最重要的几点是什么？他说我就说2点。外交第一要讲理，第二也要讲理。第一个讲理是礼节 啊，第二个讲理是讲道理，啊，这个礼节，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吧？那么对于大国元首来讲，我们一定是最高的礼仪，最高的礼仪标准来欢迎他。那么2017年11月他来访的时候，啊，习主席在寒冷的冬天啊，习主席这个陪同他，亲自陪同他们夫妇，这个参观故宫，让他感受的是中国，古代到近代的这个最辉煌的这个政治成就啊，中国的传统政治成就。但是这次安排的是天坛，这个天坛在国外很有名啊，这个 Temple of Heaven 啊，关于天的这么一个 temple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今天从旅游来说，可能天坛是很多人的第二个目的地是吧？第一是故宫，第二是天坛。但是天坛从传统的政治地位上来说，就是说从政治哲学中的道统来讲，天坛的地位实际上是高于故宫的，是吧？故宫是一个行政的地方，而天坛表示的是政权对民众的承诺啊，它是传统上皇帝在那儿祈雨祈祷丰收啊，这个是，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对民众的一个承诺，我是希望。

0: 希望给你们带来风调雨顺的啊。虽然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这个人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这个保持丰收啊，但是至少表达了一个心态，就是民以食为天，而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行政机构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所以我觉得通过天坛的这个参观天坛，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哲学。
1: 这次跟着特朗普一起来的商界代表团也是涵盖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像科技、金融、农业、航空等等，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像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那黄仁勋呢，这次本来是在这个白宫公布的名单当中未在其列的，最后一刻呢，又决定要来了。这个名单的构成您怎么看？
0: 这个名单很有意思。昨天我们看到白宫正式公布的是16个人，我当时统计了一下，按行业来看啊，第一大的一个分类就是 ICT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通信行业的，这是6家。第二大的是金融业，有5家。第三大是传统制造业，包括马斯克还有通用电气，是3家制造业。那么另外还有2家。一家是农业公司，这个是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公司，还有一家，生物基因公司，这里面值得说的，我想先提一个比较冷僻的公司，就是这家农业公司，中文叫嘉吉集团，它是美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啊，是一个私人企业，知名度很低，是一个低调的农产品公司，但是年经营额达到1500亿美元左右啊，是一个巨无霸型的农业公司。那么我们从这个安排也会看到，虽然别的行业的人很多，但是可能取得成果的行业恰恰是嘉吉企业，嘉吉公司所代表的农业行业啊。因为通常人们说啊，说中美关系现在说中间有3个 B 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 beans 大豆啊。然后这个还有人说第二是 beef 啊，但
1: 牛
0: 是
1: 肉，
0: 这可能不是啊，牛肉这个产业太小了。第三个 B 猜测比较多，有人说是 banks 啊，代表美国金融，有人说是 bonds 代表美国的这个国债啊。无论如何，这个那么 beans 这个代表农业的这一项，可能是这次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个成果，也是美方希望能够。美国最积极希望达成成果的一个领域，其他有意思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是6家 ICT 企业，据说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搭上了美国总统的空军1号，那么就是17家企业了。这个 ICT，黄仁勋我觉得还是值得重视的。为什么他那么积极的？被甩掉之后，还要热心的，这个进中国啊。黄仁勋不久之前有过一个表达，就是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的市场已经彻底的轮到0%了，真的没有中国企业购买他们的芯片了啊。之前他们有阉割版的2720，稍微有一些销售，然后专门为中国公司开发了一个 H200，性能提高，但是依然。比最高的，要低很多，是一个对中国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歧视性的产品，所以中国方面到目前还没有购买，而且美方即便为这么一款产品也设置了若干的限制条件，所以这个黄仁勋就很沮丧。那么，可能也在这个对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可能也要把它就排除在外。但是我们知道，大企业都有它的公关能力啊，所以在最后时刻，他还是挤进了这个行列。他就是说，哪怕在中国的市场是零，还是希望能够从这次访问中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新的商机啊。这个另外，金融企业不用说啊，金融界应该说跟中国的联系是最广泛的啊。你像启东、像苏世民这样的人，跟我们的交往已经很多年了。几乎每一次美国元首来，他都要来。制造业，那么就是特斯拉、通用电气，都是有具体项目的。特斯拉在中国有电动车的生产，GE 其实它有一个，它这次来的是 GE Aerospace，就是它的航天航空企业。 那么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 C919 的

0: 发动机的供应商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很明显的利益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七家企业，应该说都各有所需、各有所图，对中国市场应该说，他们无论如何应该都是有，看得见的成果可以期待的。
1: 白宫方面透露呢，这次一个是贸易，一个是关税，是特朗普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呢，中美之间要拟建立一个投资和贸易委员会。那这个投资贸易委员会具体会承担怎样的职责？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这些年来看的话，中美之间的投资应该说是一个进入了一个低点，由于政治上的种种怀疑啊，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宁德时代这样一个电动，这个动
1: 电
0: 力
1: 池，
0: 电池的生产商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商谈进行合资，在美国设立合资企业，但只要风声传出来，你就会看到美国有个政客啊，站出来反对。现在只有，像2014年在美国投资的福耀玻璃啊，这样的完全与安全无关的企业，在美国还能够算是顺利的维持下来了。但其他的投资会经常性的遭遇麻烦，所以从美国来说，他们现在的两难是，一方面，美国我们从特朗普的种种发言来看。一方面，美国是急需外国投资的，包括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的每一笔投资都会引起他们这样那样的疑虑。所以，如果有一个委员会来对双边投资进行商谈的话，我觉得为未来啊可以开辟一些更多的想象。我觉得起码应该要在这方面分清哪一些是敏感领域，哪一些是非敏感领域。现在美方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中国投资，

0: 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而这些企业很容易把它的一个狭隘的利益变成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而在政府内有一些议员，有一些这个官员又去附和他们这样的说辞，就会造成双边这个投资啊，就造成巨大的困难。就在几天前，我们有一个内部的闭门讨论。跟一些国外的外交官啊，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说现在无解啊，现在这个问题是都在美方自己啊，所以我觉得美方肯定现在就感到很难啊，很为难，一方面很期望投资，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的话，一些产业是很难发展的，比如说电动车啊，这个你电池如果。连电池都生产不了的话，你的电动车发展，终究会遭遇瓶颈。但是，一旦中国去投资，马上又有人说安全问题，中国会不会控制美国，会不会卡住美国的脖子等等，啊，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环境。我希望如果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话，能够就此类的话题啊进行一个开放的讨论。
1: 好，谢谢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访华如何为2026年中美关系定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0: that area.
1: Do you think we should still be selling them weapon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0: 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That's one of the many things I'll be talking about. He loves his country, I can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Xi,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And if he felt anything, we wouldn't be doing it.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2: 特朗普想跟中方谈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的问题。您觉得为什么要涉及到这些中方最关切、最敏感、最核心的议题呢？
3: 台湾问题是自然而然一定会出现的话题。中方也是中方所强调的，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大、最需要中国划定红线和底线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双方每次在不同层级的这种会谈中都必须涉及的一个话题，所以中方会借这一次会晤进一步的跟美国讲清楚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以及中方的红线和底线。当然中方也会表达我们追求这个谋求这个台两岸的这种各种交流，并且实现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符合中国最大化利益的这么一个途径。中国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方会要求美方审慎地对待对台的军售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长尾问题啊，就是在中美正常化之后，美国通过所谓的它的国内法，台湾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在长期坚持的一个对台这个军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是中方的立场始终也是清楚的。
2: 两国元首呢预计也会围绕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官员就透露呢，特朗普是希望提请中国来斡旋伊朗的问题，促成美伊之间谈判的一个达成。围绕当前中东的议题啊，双方会进行怎样的探讨呢？
3: 我觉得这个确实特朗普今年从元旦的第二天对委内瑞拉采取了一个突发的突然的袭击然后在2月28号又对伊朗发动了突然袭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实际上他是试图通过这两场战争当然委内瑞拉这个更快捷更短暂啊，通过两个军事行动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威望，希望通过突然的短暂的打击获得他的战略利益从而这个获得他的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但是他现在所有的结果实际上都是适得其反，这个伊朗的战争导致了现在一个难以收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战况严重的影响到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而石油天然气它不光是能源，它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我们知道这个熟悉一点农业的人都知道，农业中有三大肥料，是吧？氮肥、磷肥、钾肥，其中氮肥和磷肥都是严重依赖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而你要熟悉农业就会知道，现在可能是施氮肥的最后一点时间窗口了但是在大量的北半球的国家今年的氮肥的供应是严重不足的，而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3月份的这个对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冲击造成的。所以目前情况下特朗普一开始他肯定会比较天真的认为这影响的是其他人，影响不到美国，我们美国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他是这么想。但实际上美国的问题是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不得不设法能够从这个冲突中脱身出来。我们可以说跟冲突的所有相关方都是朋友关系，所以在这个从2月28号到目前这个阶段，在这个三个月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中方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斡旋，所以不需要这一点，不需要特朗普来提，但是他确实要提啊，因为现在对他来说，他已经进入了一个他
2: 焦头烂额的阶段，
3: 对，很难摆脱的这么一个僵局。
2: 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行程也是几经反复，到五月初才最终的官宣。我看到评价说呢，这标志着中美元首会晤之年的正式开启。他这次访华对中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3: 我觉得就是认清了吧。这个之前我觉得美方，尤其特朗普个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啊，广义的说美国之外的国家，他都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特别是你从他去年所谓解放日宣布的这种关税来看，他说只要我把关税大棒打起来，任何国家都得服我啊。所以去年确实看到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等啊，纷纷跑去求饶，是吧？当时这个美国的一些官员很骄傲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美国的力量，每个国家都来求我们，对他们仁慈一点啊。这个是他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对中国也可以，但是恰恰在中国是碰了钉子。我们也知道，在去年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面之前，其实在这个工作层面这个是有严峻的交锋的啊。这一场交锋应该说没有双方都没有刻意的把它表面化，但是看门道的人都知道，是一场严峻的，可以说真的是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场交锋啊，最后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停战。那么现在也就是说，你看美国媒体现在说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现在看清了中国的实力，也知道不可能用无论是关税的手段还是其他的手段压制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年我觉得会是一个标志啊。今年中美两国元首肯定是不止一次的交往，人们常说啊，中美两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对这个双边关系啊，就是从这个互访的频率也将能体现这一点。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两国关系，这个说地球足够大，但是容不得两国冲突，啊，太平洋也足够大，容得下两国相互合作和良性的竞争，这个应该是目前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比较好的、准确的描绘。
2: 在变乱多姿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好，非常感谢吕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4: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0: 寻一处心安。
5: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0: 寻一次相逢。
6: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6: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4: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5: Nemmeno per me.
0: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景。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周四将同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内政部长称暂不会对堵在大楼内的参议员执行逮捕令。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4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挥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兵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抵达北京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周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3: 13号晚间8:30左右，由国兵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特朗普的车队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两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1: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5: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6: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4: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对中国的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7: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周三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8: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周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相关的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发言人郭家宽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9: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与特朗普沟通？郭家宽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针对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国台办周三重申中方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 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展开中国访问行程，美国官员多次表示将会谈到台湾问题。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外国媒体记者都在追问中方是否可以证实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
10: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

0: 毒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方已经有一份对台涉武武器装备清单的计划书，但是被美国政府部门拦下。台湾方面担心美国会将这份计划书以及在涉台问题上的表述向中方做出让步。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畅通稳定。我们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伊朗国内也引发了高度关注。有伊朗民众表示，相信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稳固持久，也有伊朗民众期待中国在美伊战争中发挥调停的作用，结束战火和争端。
3: 在本次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伊朗问题是中美

0: 及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劲松指出，当前的亚洲是和平制造业、高科技市场和区域合作的高地，也面临诸多挑战，希望欧方坚持战略自主，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库兹韦尔表示，欧方愿同中方加强亚太事务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去年5月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团结发展、文明和平和民心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外交部周三介绍了一年以来五大工程的进展，指出中拉各领域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1: 中国同哥伦比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分别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
0: 郭家崆还表示，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别国主权安全的行径。在惠民工程方面，中方对巴西、阿根廷等国实行免签政策，中拉美洲客运量航班增至24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到访拉美和加勒比海多国，为当地民众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郭家崆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地造福双方人民。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周三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据菲律宾警方和媒体报道，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而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菲律宾内政部长尼布利亚则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2: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非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就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日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决策。参议院议长则称，只有菲律宾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 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声明未签发临时限制令阻止逮捕德拉罗萨，但已责令涉案行政部门官员就相关请愿书作出回应，并称日后如有必要可应德拉罗萨的请求采取任何紧急处置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近日密集完成了三项关键战略导弹技术的飞行验证。据印度国防部和国防研究及发展组织消息，三天之内接连测试三项核心导弹技术，标志着其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与高超音速打击技术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印度空军现代化进程也取得突破，备受瞩目的114架多用途战斗机采购案进入标书的发放阶段，而国产战机的研发也在全力推进。
3: 自5月8日起，印度在奥迪沙邦卡拉姆岛试验场展开了高强度的战略武器测试序列。首场测试为具备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技术的升级版烈火5导弹。此次代号为“神圣武器使命”的试飞，成功验证了单枚导弹同时精准打击多个远隔目标的能力。随后的两天内，报道称，印度还分别进行了 K 系列潜射弹道导弹的新型号性能验证，以及一款远程高超音速反舰巡弋导弹的关键部件测试。国防分析家指出，这种密集的测试频率旨在向周边潜在威胁展现其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成熟度，特别是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威慑力。
4: The MIRV, the SLBM, and the hypersonic missile capability.And these point towards India's interest in developing a far more survivable and diversified deterrence capability, especially targeting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where this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ntested with the naval presence of multiple great powers. So there's an intent to signal both capability as well as preparedness. It's also tied to India's push for.Greater self-reliance in defense manufacturing.
3: 今年二月，印度国防部批准以约280亿美元采购114架阵风多用途战机，其中18架由法国原装交付，96架将在印度组装，并逐步整合国产武器系统。俄罗斯也向印度提出苏-57隐形战机的全套授权生产方案，进一步发展国防自力更生计划，并承诺无限制技术转让。与印制武器兼容，促使印度国防部放弃美制 F-35 选项，转向直接进口40至60架苏-57E。
5: 据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称，第五代先进中型战斗机的研发阶段预计于2035年完成。据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称，开发一个新平台通常需要10到15年，而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2024年。才批准并启动了第五代战斗机项目。报道称，印度在考虑采购俄制苏-57，作为一个过渡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审议批准，针对在泰柬边境冲突中因执行公务殉职的武装人员及国家工作人员家属的照顾方案，并批准动用中央预算资金抚慰身心受影响的军人。
6: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拉利达12日表示，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即使原权益持有人去世后，家属仍可持续获得医疗保障权益。他表示，在泰柬边境地区执行任务期间殉职人员共27人，导致40名家属失去公务员医疗福利资格，重新转回国家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7: ครม.เห็นชอบแนวทางดูแลครอบครัวกำลังพล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ของรัฐที่เสียชีวิตจากการปฏิบัติหน้าที่ราชการให้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สิทธิ์รักษาพยาบาล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ค่ะกรณี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ข้าราชการทหารที่เสียชีวิตจ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ชายแดนไทยกัมพูชาจำนวนทั้งสิ้น40 รายจะได้รับสิทธิ์บัตรทองฮีโร่โดยใช้หลักประกันสุขภาพแห่งชาติให้ได้ในระดับเดียวกับสิทธิสวัสดิการรักษาของข้าราชการค่ะ
6: ลาลิดา表示政府深知执行维护国家主权及人民安全任务的军人和公务人员是国家最重要的奉献者，因此对殉职人员家属的照顾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国家必须持续承担的责任。
7: โดย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นะคะ7,840,000 บาทต่อปีค่ะ รัฐบาลย้ำว่านี่คือการดูแลผู้เสียสละเพื่อประเทศไม่ให้ครอบครัวต้องสูญเสียหลักประกันด้านสุขภาพและเป็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ขวัญ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กำลังพล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ที่ปฏิบัติหน้าที่เพื่อชาติค่ะ
6: 政府方面强调为国家牺牲的人不应只在离开的那一天被铭记他们的家属也必须获得有尊严的照顾这是把前线的安全感延续为后方家

0: 庭的安心与保障。
1: 此外，内阁当天批准动用4亿5200多万泰铢中央预算，用于救助和抚慰因泰柬边境冲突身心受到影响的91名军人。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在加沙地带，停火后的恐惧仍然弥漫，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再次爆发。据世界卫生组织周二的消息，至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43000人因为以军的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3: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四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三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周二回应称，一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军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4: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以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一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5: فاجأنا بقوة من الطيران سمتي يضرب ضرب قطعاتنا بنفس الوقت أخذنا توقف القطعات وأخذنا انتشار وبلغنا المراجع على ضوء هذا الموقف باليوم الثاني تقدمنا باتجاه هذه القوة ما لقينا لها يعني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صحراء النجف
6: طبعا يعني لاحظنا خلال يومين أنه مزايدات وكلام أغلبه مو صحيح مو دقيق عن وجود قاع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لمدة أسابيع و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ة لا تتعدى 48 ساعة أو أقل طبعا ا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لأن نطلع إ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أساس أنه كان هنالك أنه قاعدة لا نقول أ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ة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ة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ة
4: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7: Iraqi army under its call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官员，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0: 客服你好。
0: 那么美股进入午盘之后，目前的情况如何呢？
10: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尽管市场又迎来了一份高于市场预期的通胀报告，但是人工智能和芯片股的热潮重返，那么也是推动标普500指数盘中刷新历史新高。此前一天高于预期的消费端的通胀数据已经令美股承压，那么伊朗战争带来的价格压力也是进一步的升温，正在拖累投资者的情绪。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批发端通胀数据，四月份的 PPI 环比上涨 1.4%，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0.5%， 是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同比来看，四月份的批发通胀上涨6%，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4.9%，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中国，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2天的峰会，讨论伊朗战争和贸易问题。那么随行的代表团包括多位企业 CEO， 其中也包括英伟达 CEO 黄仁勋和特斯拉 CEO 马斯克。那么分析师认为，黄仁勋的加入向市场释放了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期待英伟达或许能够在未来向中国销售 AI 芯片方面出现新的进展。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51%，纳指上涨1.14%，而道指则是下跌0.35%。那么最新的 PPI 数据也是削弱了开盘前一度积聚的上涨动能。不过呢，芯片股在前一天回调之后出现了反弹，随着通胀担忧加剧，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7%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受到隔夜美股影响普遍低开，不过资金持续涌入 AI 半导体板块，助推各地股市重拾升势。内地沪深两市全线拉升，在存储芯片和电力板块爆发的带动下，创业板指数升穿4000点关口，创历史收盘新高。港股方面，恒指仅有小幅的收涨，不过个股呈现结构性行情。AI 存储和 PCB 概念继续受到资金的热捧。其他市场方面，韩国股市重上7800点关口，内存龙头 SK 海力士再创新高。日本股市也在内存制造商的领涨下，再度逼近周一所创的盘中纪录新高。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周三表示，欧盟目前仍在持续监测航空燃油的供应情况，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但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
11: 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

0: 时及时做出应对。
1: So as you know, we hav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 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0: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
1: We're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 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0: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香港医院管理局周三举行年度的研讨大会，其中有团队分享了汇集数百名患者的前列腺增生高流量手术服务新模式，而这一团队也在同日举行的颁奖礼上，凭创新医疗服务荣获杰出团队大奖。
3: 目前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问题十分普遍，60岁以上男性中超过60%都有下尿路症状的困扰，严重者需长期佩戴导尿管，生活大受影响。香港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研究出针对男士前列腺增生的高流量手术服务新模式。团队在医管局研讨大会上介绍指，新的微创手术速度为传统手术4至8倍，患者术后观察稳定即可即日出院。
4: 咁包括呢個水蒸氣手術啦，或者提拉手術，一陣間我會咧詳細再講解俾大家聽嘅。咁呢個手術咧，因為係微創啦，所以咧可以一個好短嘅時間處理咗，速度快啦，亦都唔需要漸遠。咁所以咧就係話咧，可以用高流量嘅手術模式方法咧，我哋大概係15至30分鐘咧已經完成一個微創手術。最重要係佢哋唔需要住院喎，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可以即刻翻屋企啦。亦都比傳統手術咧係有少啲嘅併發症，咁啊大大提升病人安全。
3: 團隊表示，項目自2022年試行至今，香港許多醫院均已開展相關微創手術，微創與傳統手術比例約3:1，整體的月手術量也從原來的16宗提升至32宗，累計服務近600名患者，接下來會再進一步縮短輪候時間。
4: 由我哋7月開始咧，我哋會慢慢再提升啦。嚇，個時段嚟講咧，由以往咧1個月我哋有2個時段啦，到而家1個月4個時段，咁即係好易記喎。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已經係多咗2倍嘅服務量噶啦。咁所以咧希望更加幫到更加有需要嘅病人嚇，喺一個短時間裏邊安排一個手術。
3: 大會同日舉行醫管局傑出員工及團隊獎頒獎典禮。经评审委员会严格甄选后，本届共选出7位杰出员工、8支杰出团队、12名优秀青年及5个新设奖项得主。其中，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也凭创新高流量微创手术模式，大幅缩减轮候时间，提升手术安全的成效，获颁杰出团队奖。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康文署将于6月份举办第2届香港非遗月。其中非遗精华游踪考察活动将带领市民和旅客深入到了解8个地区的非遗项目，包括木偶、皮影戏、古琴制作技艺等，期间并由非遗工作者亲自讲解技艺，分享传承故事。
5: 呢四条系死线，其他都系活线。咁一个传统嘅提线木偶有16条基本线咧。
6: 香港康文署下月举办第2届香港非遗月活动，这家位于石硖尾的木偶皮影公司就是非遗精华游踪考察团的其中一站，带领市民和游客深入了解区内非遗项目。资深木偶戏师傅黄辉从小学习木偶戏表演至今近60年，他介绍4种传统木偶，包括提线木偶、杖头木偶，又称布袋戏的掌中木偶，以及皮影木偶， 他回忆起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木偶戏在香港的全盛时期，自己几乎每天都会受邀表演。为了传承这项技艺，黄辉近年积极创新，也希望通过非遗月活动吸引年轻人关注木偶戏。
5: 如果我们用啲现代嘅年轻人嘅比较中意嘅啲游戏啊，或者用啲多媒体嘅嗰啲技巧咧，咁样会吸引，容易吸引啲学生嗰啲关注咯。同跟中学嘅结合，即系一齐合作噶，咁样我哋就会用啲无人机啦，用啲机械人啦，咁样结合埋啲传统嘅，做咗一个月下独奏嘅一个节目啦。
6: 考察团另一站是蔡昌寿酌琴学会的工作室，让参观者认识古琴制作及维护技艺。而古琴艺术已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学会指导员黄良喜分享，制作一张古琴通常分为9个步骤，平均需时超过200个小时。他又指，古琴属于小众文化。学会成员去年共同将古琴技艺整理成书，希望通过无私分享觅得更多知音人。
7: 所以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而他们之间的平衡 是你要追求的一样东西。我们本身想将我们认为最靓的音乐、最靓的声音、我们认为我想给你听的声音，我做出来然后先弹给你听的。所以我们做琴并不是为了你卖，也都不是为了你搵食。
3: 这张蕉叶古琴由全手工打造，制作历时超过2年。而蕉叶色是古琴最难制作的颜色之一，需要精准掌握打磨上漆的厚薄程度，才能形成自然的水波纹理。
6: 这两站都在深水埗区考察团路线之内。本届非遗月活动共推出40个考察团，活动地区较上届增加6个，总计有湾仔、九龙城、西贡、深水埗区、大澳等8个地区的9条路线。
8: 希望是透过今次的非遗精华游中，让市民可以多加留意到原来他身边有很多非遗项目。另外一样就是说，市民或者是旅客都是一样，现在其实很多去旅行可能他比较喜欢一些是深度的旅游，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种的非遗精华游中，是去深入去探讨去当区去行当区。
6: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9: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9: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反对
1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4: Just behind us.
15: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1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7: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2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2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2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23: 边境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8: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2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3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回来。
1: 来关注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周二晚间抵达法国的波尔托，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没有理由将这一起疫情与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周三发布公报证实，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情况。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经排除了诺如病毒爆发，第二次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上周三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多名印度籍的船员。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在日本，有市民团体周三在国会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收紧外国人经营管理签证的审查条件。有参加者表示，新规构成对外国人的歧视和排外。
2: 周三，日本有市民团体在日本国会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收紧外国经营者的在留资格、经营管理签证的许可条件。与会者指出，新制度以防止滥用为理由，但令在日本长期经营餐饮店等小规模企业的外国人面临无法续签甚至结束经营、不得不离开日本的压力。这名印度人已经来日本30年，经营印度餐厅，两个孩子都在日本出生长大，突然被拒签。日本政府去年10月修改了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许可标准，将资本金从约500万日元提高到约3000万日元，并要求雇用日本人或永住者等1名以上长勤职员。新制度还增加了对日语能力、经营经验和学历方面的要求。日本政府称，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空壳公司不当获取日本的在留资格。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调查显示，制度收紧前，经营管理签证每月平均申请约1700件，去年10月后，每月平均申请减至70件，减少约96%。新规对在日外国人经营的中小企业带来冲击。有调查显示，今年3月至4月，在近300家外国人经营的企业中，约45%企业认为新制度会带来影响，27%表示将增加资本应对新规，约12%考虑出售或合并企业，约5%表示正考虑停业。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将于7月10号到12号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亚洲巡回终点站演唱会，3场门票火速售罄。郑秀文感谢大家支持，并表示自己很享受为演唱会积极备战的过程。
4: 都进行紧新唱片的录音工作，所以都是非常之繁忙，但是自己的心态非常之愉悦的，因为其实每一次我向着一个目标进发的时候，为一件事去努力的时候，整个过程我自己都是很享受很开心的，因为向着一个目标进发是给到自己很多很正面的能量，还有这种付出其实都是一种很开心的过程的，所以我 很 enjoy， 也都很多谢观众给我一个演唱会支持。
3: 香港女团 Lollipop 的成员郭晓妍与曾美欣连同新晋艺人蔡浩然等组队出战高强度体能赛事，最终顺利完成比赛。郭晓妍和曾美欣透露 Lollipop 接下来将有不同

0: 的方向及发展。
1: 嚟紧咧，我哋八个都会有唔同嘅方向啦，即系有人 solo， 都有人我哋 keep 住去做唔同范畴嘅事，都会喺唔同嘅地方度继续见到我哋。
2: 咁啊，你咧都有啲独立嘅发展啊，个人发展啊嘛。
1: 咁当然我都想可以八个一起去有唔同嘅发展或者工作啦。但如果你话我自己嘅话，除咗音乐方面，可能我觉得系运动方面，可能最近我都好热爱骑马，咁希望可以再挑战更加多唔同嘅运动。
0: 刚过去的母亲节，香港资深艺人薛家燕与孙儿以及陈燕行与女儿穿着民族服装现身晚会合唱，向全场母亲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3: 又为我哋呢个母亲节啦，你哋唱嗰只歌叫乜嘢啊？
4: 真真的爱你。
3: 你唱只歌叫咩啊？
4: 真的爱你。
3: 系啊，咁系咪真的爱我噶？系咪啊？系
0: 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环球电影大观，一位疯狂修女。偏要打破规矩。让顽童改写命运。让顽童改写命运。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机器人，金融时报的头版啊，这个版面彩色的照片可能一眼望去比较清楚，在这里呢，它放在头版头的位置啊，在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要正式进入市场了。这一波的一个整体的商业规模啊，也引起了很多好奇宝宝们的观察。另外这个大标题呢，则是看到了美国现在面临高通胀的一个困境。赶紧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好，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看哦，在这一次的中美最新的一波的关系互动上面呢，各方呢非常关注啊，有许多的一个消息，还有包括呢，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名单在正式的公布之后呢，各方就会去关注啊，看这里有谁，有企业的哪些领域负责的代表是谁，然后大家会去分析科技的占比、金融的占比等等，在金融的科技向上本来就是各方啊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文汇报呢今天也非常的大版面啊，特别我们看到外交部也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南华早报特别也提到了马斯克啊，因为他在上海有超级工厂，同时也认为呢，把它形容成这也是一波啊自然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在这里呢，有许多啊商业符号在当中所相间的中美互动的关系呢，会成为话题。大公报这里，我们刚才也看到啊，文汇报的副标题当中也特别强调，外交部在这当口也提到，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这里我们看到互利共赢的向上啊，两边应该是能够理出一条大家双赢的道路。文汇报今天还有一篇观察，外贸企呢是判美降关税是红利。对的，因为这次呢，对于希望当前啊整体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越是在越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呢中美之间这波互动可以看到更清晰的一个稳定锚。而在这里呢，做生意的朋友在各方面的经营的环境、营商环境下，也都希望这一波的接触呢为自己带来更多有利的空间。但有很多的采购商在这一波呢，他的态度也会比较谨慎啊，大家都非常冷静的关注的同时，人民日报来看到这一篇，以大历史观把握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这篇题期待以中美元首会晤为契机，中美两国共同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惠及世界。在这里呢，这一篇的点评评论当中啊，先做的这个叙述，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胸怀与格局，特别是在当前这么样的一个局势变动之下啊，这一篇的文章也指明了这一次最新中美元首啊要会晤，还有共同进行会谈当中的一些观察方向。再来看这波德啊商界。德商新兴市场近期的一些资金流动啊，也是一个话题。首先，观察者要看欧洲近期的一个态度，要看德国企业啊，他们资金现在对于中国市场的个投注，这里会加重占比。而且呢，在欧洲媒体，我今天看啊，还认为说，对于德企来讲啊，对中的投资，在最华的投资也重新变成了他们在商业谈判桌上的重要的首位。因为这里有一篇估算说，德中啊的这个贸易啊，他们整个经商的协会有一个调查，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投资，还有一个信任度，在整体的一个资本，还有企业利润，还有整体它的一个回馈收成等等啊，他们这些都比过去上一次的调查呢增加了2×2的这个比例，对，所以这个占比呢又再次变高，所以显见啊，他们在这一波的营商环境当中，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下，对中国市场的一种倚重啊。同时，南华早报这里也看新兴的市场，很多资本也回到新兴市场，重新回到新兴市场，特别是中美这里做的一波最新的接触啊，所以我们看到各方有很多积极的希望，那无非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个更好的营商的一个未来。在这一波的新兴市场所挹注的啊，包括像特别呢是中国内地啊，香港股市，我们看到他们更多青睐的是在债市，还有很多的是属于 AI 啊这一块领域的看重。另外再来看的是朝鲜日报。贝森特和利丰特朗普会谈前一天在首尔事前协商，联合早报则是报和利丰抵达韩国跟贝森特这里举行经贸磋商。另外同时有消息看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见中美高官，在这一波情势我们看到这整体啊都是一体的一个最新的动态。
在中东情势上，美国跟伊朗的情况，今天主要是在 X 电讯平台上面，我们看到啊，这有一篇短文，这个是伊朗的国安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他这样一篇的短言文呢，主要是在提醒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受攻击的话，那么会如何？他就再次提到了浓缩铀的能力啊，所以这里呢要看到它有一个前后的关系。在报道当中提到啊，即便是美国跟伊朗现在是一个脆弱性的停火，同时美国提出了14点，伊朗这里有坚持的5点，两边特别在伊朗这里非常清晰的强调没有妥协的一个空间。在这里呢，这一波情势呢之下，也看到美国当军事行动变成长期化之后，对他们带来的一个最新考验啊，将军费预算提高到1.5兆美元，就是1.5万亿美元的正确方法。这个是《华盛顿邮报》。另外，《联合早报》看五角大楼，美国在伊朗战争已经耗资近290亿美元。好，这里我们要观察这一号人物啊，在《联合早报》上的这一位，他是五角大厦的总会计师。他其实在早前啊，在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中，他自己先算了一笔账，说哎呀，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时他说是250亿美元，哎，怎么呢？可能不到一个月又多了40亿美元，所以这件事情现在目前在美国的国会也引起一些震荡啊。像是民主党人呢，就要求要更细部的数字。你看，才不到一个月又再加了40亿，那可是单位是亿，而不是千万、百万啊，加了40个亿的美元。那这一位呢，他就同时在解释说，是的，他们那时候评估是250亿美元，但是在美军的联合参谋部还有审计长要不断的再去对账的情况下，所以他们算了一下啊，很多还要多加了40亿美元。所以我们看一下，250亿到290亿多出来的40亿的空间，让其他更多包括共和党自己的议员都担心这个钱越算会不会算得越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美国对于伊朗的战事呢，这件事情呢，已经是从军事行动开始变成对于美国的财政压力测试。你导弹打出去，这个是一个弹药，但是账单呢却回落到美国的国会、油价还有选民的民生支出上。这里呢，今天还有一个国际舆情的效应啊，我们先看是。

《华尔街日报》，他先做了一个报道的曝光。 说阿联酋其实呢，在2月28号之后，在4月之前，他也曾经对于伊朗发动了不公开的一种回击啊，报复回击行动。然后再看到路透社也跟上，路透社说他们掌握的独家说沙特也有类似秘密的对伊朗的一些军事动作。那所以呢，这两边呢就开始来看到，当这些消息曝光之后呢，这里到底说明了什么？首先我们看到有几个交集啊，第一就是沙特跟阿联酋其实都有一个报复性的回击，那是因为在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些海湾国家都有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那么阿联酋跟沙特呢，显然也不说完全隐忍不吭声，他们有动作，但是秘密的，甚至有些目标呢，他也没有很清晰的说明。但是在这里看到两边处理的不同。 沙特与阿联酋的方式不同，在媒体的分析当中呢，就提沙特这里呢，利雅得当他发动了军事行动之后，他有跟德黑兰通知，两边于是开始有很多密集的外交接触，所以使得后来这些攻击变得比较少了啊，看到有外交，但是他们认为阿联酋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可能相对比较鹰派，而且跟德黑兰这里呢也比较少做外交的动作，整体局势加起来。 就是原本这些海湾国家之前都不愿意扩大风险冲突，但现在整体的安全格局改变了之后，他们也可能在寻求到底哪里跟伊朗之间的互动如何才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所以呢，这里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啊。另外再来算一下账，这也是一个算账的后续啊。《华尔街日报》先看他说，美国跟伊朗啊。 现在呢，感觉陷入僵局了。你看，好像也不是说在打仗，但是好像也不是说真正的和平。彼此之间对于一些协议啊，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之前我说，美国提出了14点，伊朗当然予以驳斥。而现在，伊朗坚持你5点的条件下一定要完全满足，他才能够真正的推入谈判。这5点的要求当中，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步骤性是前面的解封锁一块啊，停火一块，但和协议放在后面。但美国可能这个顺序有不同的想法。那伊朗来说。 说这个停火完全止战停火要包括黎巴嫩，这个在伊朗所提出的条件当中是非常清晰且强烈的。另外有很多的制裁，还有这些呢，全部都要解除。啊，另外《纽约时报》也看哦，今天有一份《纽约时报》报道，一份秘密的调查报告。但我们知道秘密的调查报告这个时候公开来讲的话啊，可能都对特朗普政府直接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公开报告显示出伊朗它还有非常强韧的打击能力。 在这里呢，就提到他这份报告当中啊，提到说，沿着霍尔木斯海峡呢，有33个非常重要的导弹发射口，有这么样的一块的基地，而伊朗在当中还能够掌握30个，而且应用自如。同时，在伊朗现在目前在秘密的情报评估当中，也被认为它仍旧恢复了大概至少保留了7成机动打击的能力。 更不用说它的地下导弹恢复能力了，所以这篇报告啊，显然和之前特朗普政府身边的人对外说明，行动已经达到目的有些冲突，有些不一样。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美国现在面对一个极为现实的战损，说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所掌握到的一些公开的数字当中啊，说美国呢，其实在对这场

也提了，对于美国之前的官员来讲，你突然间要增加到2000枚产量，你这个扩容啊、扩产有没有那么快，还留下了一个符号，所以很清晰的看到，在长城啊，等于说呢，这个时间一拖长了，美国它自己本身能不能应付得上来这个压力是在眼前。英法40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怒呛这昨天我们看到他们做这个动作啊，但是实际上40个国家讨论出来最后的细节是什么，大家也在看结论。同时，路透社独家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了能源协议，德黑兰此举意在巩固啊，说它也是要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前伊朗的态度很清楚，欢迎来跟他谈。那等于说现在伊拉克跟巴基斯坦这里呢，在运油跟天然气这个部分，他们自己有谈成的部分，与此同时来看另外一段巴拿马运河的通行时段，现在竞标价已经标破百万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呢说，他自己要面对党内同志对他非常关键的最后谈判。英国卫报都说啊，他这简直政治生涯命悬一线，已经到了危急的当口。而且呢，现在劝说他下台的工党议员就已经有85名，这已经到达了能够发动选举啊，他们这工党领袖选举的门槛。那同时呢，他自己的内阁大臣有好多位要他下来啊，还包括了内政、外交等等。还有现在呢，可能卫生部次长被认为说也最想要的表达非常接棒的积极心。所以这一些一连串的压力下来，面对自己人对他，他到底能不能顶得住？但是当前呢，他自己还是不愿意松口，他觉得他还是要坚持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之后呢，这一波关键的最后一谈也来看结果。美国司法部啊，在这里呢说，对于先看文汇报啊，弃美军营救行动泄密者，特朗普威胁要将记者收监。那保护记者委员会呢，就认为这一波呢，他们也有一些看法啊。当然，这波主要是特朗普总统命令司法部现在的一个代理部长要开始对这些有关他点名的这个报社跟记者发传票啊。当然，就是因为这对于伊朗的战事，他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消息出去啊。尽管他自己天天也说了一些消息。好，这是朝韩的动态。这里呢，韩联社说，朝鲜女足俱乐部抵达北京，将会在17号访韩。还有这里呢，韩足协向政府提交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的访韩申请。这里更有一个团体啊，会可能如果一切顺利，会到韩国去为他们助威。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啊，很快速的了解。这一次呢，等于说如果一切成行顺利的话，等于是时隔7年5个月，再有朝鲜的团体到韩国去参加体育赛事。但对于朝鲜女足来讲，更是2014年的韩国仁川亚运会之后啊，哇，这有12年了，等于说他们再次到韩国。大公报，习近平拓展中塔绿色能源、人工智能合作，这次是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对了，新华社这里也有一些新闻的报道啊，主要是两边在合作已经不止于像之前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扩充到绿色矿产、人工智能合作等等。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国际调解院的加入，这个去年我们知道5月在香港这里完成了签约，很多国家的参与。机器人。现在呢，中企的机器人，好，在这里看到大公报好大的一款专题报道哦，真的是像进入变形机甲而已。而且我们看到像这个变成四足，还有变成站立，说只要数秒内就能够切换。大家再看以后会被交通工具多了这一项呢？但当然可能也要交通法规的配合啊。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在看，说中企的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对于市场的应用场景的适应，还有非常好奇接下来它整个商业化的规模会是如何。新京报、明报看到的是京沪高铁部分加价20%，这是它有提哦，部分路线大家详细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一说明，可以详细去看它这个部分路线的加价之后呢，大家关注它的一个考量。其实这高铁这里也有出来说明依法哦，它的整体的一个定价的方式啊。
好，这里呢讲到一个转播权，我们看到澎湃做了一个整理啊。这次的世足杯呢，是世界杯还没开踢，因为他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那在谈的时候，因为他之前价格砍得太高啊，当然中国呢在这里内地呢，对于球迷来讲，内地也有内地的一个市场。那现在FIFA呢，他是不是真的要做出一个重大让步呢？就还不知道，只是说。

0: latino, cof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8: 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在《金融时报》的头版啊，就看到这一则：美国通胀现在降到了跳升啊，三年来最高。美国通胀率这是三年来最高。那因为伊朗战争的整体的效应呢，特别在美国的民生指数的反应当中显得特别的明显啊。经济日报也跟上提到了，美国四月核心 CPI 也升了2.8%，所以今年呢，可能特朗普最希望的降息机会呢，恐怕还没盼不到啊。但加息的机会反而会增加，但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呢？市场也很关注这一次的美国通胀率啊。之前我们还看到到三月的时候大概才3.6%，但这一次呢，已经可以看到它已经是到了3.8%啊，3.8%这里也有写。所以呢，这整体呢，建了三年来高之万，大家也很担心说这个通胀如果再进一步的加剧的话，美国选民每一次在掏荷包买东西的时候，都会一直在念到是这样的一个局势啊。另外，在这一波，昨天其实已经知道了，特朗普可能希望他建议啊，看是不是要暂停汽油税，但是他整体汽油税的拉动比这里呢，或许它的作用力有没有那么明显，还不一定很清楚。但《经济日报》就先做一个点评，说恐治标不治本，在这里，因为整体啊要做出一些估算啊，它到底整体的占比里面有多少？另外呢，这整体当然看起来是一个应对当前美国民众对于可负担与否的一个应对，但彭博社也看，确实美以伊这一次的战争啊，重创了美国的消费者。我们看他刚才的消费指数啊，还有他现在物价，他说，而且他这里有一篇评估呢，认为说目前整个物价上升的幅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薪资涨幅，所以这整体呢，从小到家庭单位为计量的一些日常花费上，已经很明显的去看到所受到的影响。另外呢，这一篇今天在《华尔街日报》放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版面，它主要是在观察在过去一年美国的劳动力发生了什么变化。感觉呢，好像以传统啊是男性为主的职业类别，这里的需工数啊，这需要更就是这里的职位岗位数呢，并没有增加啊，反而下降了。但是呢，很多像是医疗啦，还有做一些生活保险等等支援等等的这一类呢，就是女性的招工比例增高。在这里你看到，比如说这个图哦，他看到25岁到54岁当中，可能有学士或学士以上的学位者的比例，结果在整个劳工运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里比较高啊，所以女性高学历呢，她在市场上寻找的出路的机遇呢，在数字当中反映，可能在一定的这个内容当中，是不是比男性多呢？同时呢，另外这里也来看哦，它整体包括提供职位啊，女性比较多，尤其这个比例看得比较清楚。你看女性在这边，男性比如说传统的运输业啦、制造业等等。但是这是不是就代表说现在美国的职业行业对男性都不友善了呢？倒也不，他只是觉得过去一年当中劳动市场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可能就要更多，还有包括 AI 啊， AI 的进来之后，这整体的一个就业的环境啊，整体再来看。好，格陵兰，美军驻留事宜已纳入谈判范畴，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同时 BBC 也看啊，说美国现在跟格陵兰之间，他们是不是要接近完成了一个协议呢？但只是说接近完成一个协议，就是要在格陵兰增加一个新的基地啊。另外的消息呢，就是说有3处军事基地在格陵兰的南部，在这里呢。有关的啊，在格陵兰这里呢，可能对外也有提到说，确实他们有在接触，所以外界知道哦，原来他们一直有在接触，有在沟通。对于美国来讲，在格陵兰南部，他可能运用他本来就有一个小基地啊，基地接下来像机场啊，小机场，这个美军基地的机场。另外就是港口这里，如果说来做一个更新换代的话，成本会比较少。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要把它全部纳入美国主权领土范围内的话，这个势必在当前的一个气候。政治气候环境下，又再去点燃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还有对于跨大西洋的关系，甚至这个布局对于北极航道来讲，还有接着整体的防御性啊，又会升高一些关注点。好，这一篇我们看到今天好多篇啊，不过中文媒体应该都是跟着外媒啊。你看，这是《国会山》也报，这《时代》杂志也报。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之后他的接班人选可能是谁，最近在共和党内确实拉高谈的热度。昨天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相关的消息啊，特朗普之前是因为他在海湖庄园跟朋友们先探测，昨天的消息主要是提到他之前在海湖庄园所说的。但是今天呢，为什么那么多版面也在提这件事情，主要是这个礼拜一特朗普呢在一项活动的公开演说当中，他就问台下的人，而且还观测到底谁的掌声比较多。但不论是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个
个问题啊，现在的一个热度。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现在要输出，他们一旦对外宣布了之后呢，有很多个国家可能在一个军事布局上面、军购上面呢，说就跟他来做探讨。那也令人关注的是，他现在跟美国啊、基辅跟华盛顿可能接近签一个同类协议，意思是在短时间内暂时让乌克兰涉及海陆空三方面的无人系统能够先送到美国，让他们做测试。不过美国虽然是说测试啊，不是说拿来做部件，而是要了解他们接下来的采购的范围计划怎么来定。但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无人机技术相间的这个部分啊，也会值得关注。还有包括泽连斯基他的前幕僚长，在去年十一月，当然因为涉及很多司法的案例啊，已经先解职。但这个贪腐案呢，现在联动很大，效应一直不断的在卷啊，特别是明年可能要探讨他们入欧盟也会有影响。今天来看啊，这个主要呢是媒体呢都在看，说这个朝鲜啊，在这一波乌克兰战争当中，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媒体们也都算了一下，看是不是对韩国的朝鲜的对朝鲜啊的一个经济的拉动。继续是大千世界。泰国征兵最刺激的就是抽签，很多人透过短视频也看到抽签的现场。纽约时报报 Red or Black， 你抽到了红色跟抽到了黑色啊，红色要当兵，黑色不用当兵，但这里呢还要看运气。不过他这里主要是提到说在泰国的征兵呢，一年增率是有年增率 22%， 大概多了50,000人啊。他们当兵了之后呢，能够有平均1.1万泰铢，还有一些医疗保险等等。再看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然也结合看泰国现在的一个民生样态。在印度有这样的说，6月1号开始啊，在新孟加拉邦女性可以免费搭巴士，这样的一个福利措施，它主要的效应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显现呢？可能时间了以后还要做一波观察。好，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来看到说，对于哥伦比亚有个小村庄，现在面对200头河马很伤脑筋。本来他们没有河马的，是之前有一位大毒枭从非洲带来了4头，说要保卫他的庄园。大毒枭死了之后，河马无限繁殖。现在专家都在警告，之后再不处理的话，会有很严重的一个环保问题。但这件事情，你如果要处理动物，怎么处理啊，这个事情也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大麻烦。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元朗18乡的天后宝诞巡游要举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
1: 抓走马杜罗之后，中情局与美国国务院曾讨论美国在围短期及长期的部署形态。
0: 中情局在拉美长期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它的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它的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层层剥茧，直击核心，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在陆游生活了大半生的江南乡村世界里，成熟的农耕经济孕育出了精致的思想文化。生长在乡间的质朴的民风民俗和陆游这样的士大夫带来的精英文化。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这有一只乌龟，一毛乌龟游到这，然后到后来还
2: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特别。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2: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2: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2: 画起来画这样也可以的。
3: 入门
2: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0: 公元1186年，六十一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 北宋平民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 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医方变成了手边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 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 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元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 在东元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技艺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1: 用农历。
2: 跟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0: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 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0: 有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野趣，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只要有人在唱，有人在听，穿越千年的悲喜就永远鲜活。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啊，
1: 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
0: 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
0: 就是也可以来可以拍照打卡。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 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 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2: 好，快一点。
3: 好的，我变得来了。
2: 换个呀。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以后，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

0: 越做越有味道。
1: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那一杯绍兴酒，请那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4: 社会的形成来自于人员的聚集，文明的演进则有赖于沟通与交流。中华文明近万年的演进史，它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信息融汇的深化。从唐代到宋代，印刷术普及，书籍大量出版，社会的识字率提高，知识的传播加速，民生因此得益，无以复加。国家通过科举来选拔官员，打通了田舍郎与士大夫之间身份升降的渠道，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明显扩大，文化因此繁荣。江南地区是这个一系列历史变化的聚焦点。陆游开学教牛经，作事写驴卷，更是代表着时代脉动的典型人物。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反对
3: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6: 我现在没有。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时隔近九年，特朗普再次以总统身份开启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启程前，特朗普也表示了美中有广泛深厚合作，相信两国之间会有好事发生。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否会走出新格局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四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3.8%，不仅高于市场的预期，更是创下了近三年的新高。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成为了通胀抬头的主要推手。而中东局势前途不明，通胀压力再次来袭，美国经济前景几何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开启了他的访华行程，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也进入到倒计时。就在这次大国外交拉开帷幕的关键时刻，美国四月份的通胀报告几乎同步出炉，超出预期的 CPI 数据也再度点燃了市场对于美国通胀的担忧。
1: 时隔近九年，特朗普再次以总统身份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号下午，他从白宫南草坪启程，计划于14号至15号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随行阵容涵盖科技、金融等多个关键领域的美国企业高管，尤其引发外界关注的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最后一刻临时追加的方式加入了访华代表团，给此行添加了浓厚的科技博弈色彩。出发前，特朗普表示会就伊朗议题与中方进行讨论，但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贸易仍是此行最重要的议题。
2: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ill be trade.
1: 就在特朗普启程的同时，外交铺垫工作已在第三国率先展开。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启动新一轮经贸磋商。外界普遍认为，这轮磋商旨在为即将到来的元首会晤提前扫清技术层面的障碍。然而，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一份敏感的通胀报告几乎同步抵达。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美国四月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市场预期的同时，也创下近三年新高。其中，能源指数同比晋升17.9%，成为通胀抬头的主要推手。而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 也同比上涨2.8%，超出市场预期。伊朗战争冲击正通过能源、机票及运输成本向整个价格体系渗透。同时，内存芯片成本因 AI 竞赛持续升温而出现失控式上涨。外界担忧，美国恐怕正面临新一波停滞性通胀风险。这份通胀报告也迅速重塑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路径的预期。交易员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美联储今年不会降息，即便有所行动，也更可能推迟到年底。部分华尔街机构甚至开始重新讨论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0: 此时此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很快就会抵达北京了。那接下来中美元首的会晤，很多的这个细节是我们好好来探讨的。我们和朱文辉先生一块来看一看啊。朱先生，您看这次特朗普上飞机之前的有一些变动，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比方说，关于这个随行人员的这个名单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昨天我们在说黄仁勋是不是不在名单上，今天在上飞机之前的一刻，这个特朗普对外说了，黄仁勋在他的这个专机上，还是特别否认这个 CNBC 新闻是这个假消息。就这一系列的这个变动，怎么来看这些细节当中的变化呢？这次特朗普来，很多人都说他不像九年前来的时候，这个颐指气昂的这个感觉，似乎有很多的这个未知数等待着他。您怎么来观察呢？
3: 首先呢，就这次来和以前的时候啊，这个美国总统来，他是经过很周密、很细致的安排。比如说，往往呢，他的国安顾问会提前到这儿来做各种部署。那这次呢，好像除了那个 C-17 那个运输机不断的运设备过来之后，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但中国方面肯定是给他，按照标准的流程给他各种各样的这种配合和部署了。但是呢，现在中国的百姓好像对那个美国车队、对美国军机来，好像也比较淡然。我今天看不少视频说，明显就是好多那个美国的汽车从那边开过去。但是呢，好像大家也照样开自己的车，也没有说要驻足这地方要看他怎么样啊。当然就是他这种安排也体现在黄仁勋在最后一刻上了特朗普的这个专机，他不是从华盛顿上的，上的时候没有他是到加油的时候，因为他那个飞机飞过来，中间阿拉斯加要经停要加油，从那个地方匆匆忙忙的上去的，而且穿着他典型的他那个服装，也没有说一身这个要出席外交场合
0: 商务正装，
3: 对，就背了个包就上去了。这个视频上网络上还给他说拎不同的东西的，给他配的这个 AI 的这个动画，还有一个是更神奇的，说是他冲过去那个跑道追上飞机爬上去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说他是 临时就这么安排上来，特朗普也不至于会忘记说给他打电话邀请他，说一定要看到 CNBC 报道说他没来，才让他过来，以证明 CNBC 是他一直口中说的这个假新闻。
0: 嗯，
3: 这个是他应该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内幕，也可能过几个星期这个就暴露，就曝光出来了。比如说 H200。如何卖给中国，然后未来英伟达的这个系统和中国的 AI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包括这次特朗普也明确提出来希望和中国来共同谈未来 AI 的全球治理这些问题。当然就是特朗普他在飞机上他也明确讲了，上飞机前和中国谈的首要就是这个贸易问题，而且特别希望是中国开放市场，他说这个对两个国家都是非常好的，他也带了一帮人来，就是想吃到中国开放市场的红利的。
0: 嗯，这以前啊，他带着个商团的人来，都是说啊，我就等着来分这个订单了。但这次很明显感觉是不一样，这次明显感觉都是来求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中美贸易肯定是接下来双方要重点会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我们看刚刚短片特别提到，现在这个细节就是美国这个 CPI 通胀的压力又再次回来了，所以接下来中美贸易这块的细节会怎么谈？对于整个中美经济的这个影响，您怎么来观察呢？
3: 其实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他去年对中国气势汹汹搞的这个关税啊，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他是非法的，他后来新搞了一个根据122条款10%的这个紧急关税，现在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他又是不合法的，但他未来他可能会用301条款意图想维持原来对中国商品收的这个关税，这个中国当然是和他呀这方面是要谈是要斗争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中国多买他的东西。在中国我想就是刚刚的几个小时，中国美两国的这个财经官员牵头人是在韩国那边做了这个会谈，应该也是达成了一些这个意向性的方案。但对特朗普来说，其实美国同志压力非常大，他是压力很大的，所以他不经意当中就漏了一句话，说我在飞机上想着怎么去解决伊朗的问题，那这个就和通胀3.8%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汽油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在未来这段时间，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就这个经贸的安排问题，比如说中美之间现在有说法说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等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期待的。
0: 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所以接下来很快时隔9年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的元首会晤。

会有更多的这个消息，我们会持续为您来解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啊，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是确实超预期的出现了反弹，这让市场对美联储再度加息的预期呢也出现了升温。那美联储年内的政策路径会如何改变？资本市场下一个阶段表现又会怎么期待？下节回来我们将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解读分析。稍后见。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美国超预期的通胀数据，引发了市场对于利率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隔夜美债遭到了抛售，而美股走势也出现了降温。不过，周三的亚太区股市普遍出现了走强，港股则呈现了结构性的行情，各个板块表现分化进一步的加剧。
12: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反弹，市场对美联储长期维持高利率甚至再度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市场所联邦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当前定价年底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超过30%，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1.5大幅跳升。担忧情绪也引发隔夜美国资本市场震荡加剧。 美国国债首当其冲，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升至4.46%，逼近4月底时创下的近1年高位，两年期收益率也一度升破4%。渣打银行的债券分析师维持年初的判断，他认为在通胀、供应链以及劳动力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10年期收益率今年会突破5%，触及2007年以来从未被持续超越的关键心理门槛。 美股市场的波动更加剧烈，在获利了结和空头压住的双重压力下，连日高歌猛进的芯片股走势反转，费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重挫7%，博通、英特尔与美国成为拖累大盘的主要力量。截至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医药、消费及金融等板块获得避险资金的增持，有助道琼斯工业指数尾盘转涨，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则温和走低。
13: 担忧情绪也传至大洋彼岸，亚洲市场周三多数低开，不过中美元首即将会面，以及英伟达高层加入访华团队的消息又提振了芯片股信心，推动美股期货和亚洲股市转强。其中，韩国股市重上7800点关口，内存龙头 SK 海力士股价再创新高。港股观望气氛更浓，大盘表现相对落后，恒生指数和科技指数午后有跌转涨，但都受制于5日均线压力，未能有效突破。 收盘时，恒指与科指小幅收升，中国企业指数则收在平盘线下方，大市成交略微放量至2777亿港元。个股层面则依旧呈现出结构性行情 ，AI、 存储和 PCB 概念继续受到资金热捧，电力设备与商业航天板块升幅居前，而加密货币和生物医药股则领跌。
11: 围绕这一系列的细节，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张志威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您好。
14: 主持人您好，张兄，我们看美国4月份的通胀是超预期的上行啊
11: ，CPI 同比上涨了3.8%，这是2023年5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纪录了。战争推升能源价格是备受关注，不过也有声音认为说，随着油价趋于稳定，甚至是小幅的回落，能源对 CPI 的冲击很可能已经接近峰值，您怎么来观察呢？
14: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可能还是在一个上升的初期啊，我们觉得未来几个月，通胀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啊，通胀都有点抬头的这个迹象。 那么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这个汽油的价格呀，这些对这个 CPI 的影响，它还涉及到说一些其他的比较众多的产品消费品，可能都会受到这个石油价格。

0: 和高能源价格的一个影响。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为那个石油的供给不够的话呢，已经导致了他们一些生产啊，日常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方面，越是一些这个低收入的国家啊，比如说印度，他们受到的影响越大。那么这个影响呢，它是有一个实质效应的。实质效应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刚刚受到这个冲击的时候呢，因为有些存货呀，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合同前期的合同已经签订了呀，所以呢不会直接的迅速的就把这个价格的传导到呢最终的这个产成品上去。但是一般来说，2个月、3个月之后，它的传导呢就会逐渐的开始发酵。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在初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看到，就是全球贸易里边的很多的商品都会开始出现一个比较广谱的这么一个涨价的情况，所以未来几个月其实通胀的这个风险应该还是上行的。
1: 那这样的一个最新的通胀数据，其实也让市场对于整个美联储长期维持高利率，甚至是再度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美联储年内的这个政策路径，您觉得该如何来预测？降息是不是真的就像很多分析说已经毫无可能了呢？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在一个通胀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呢，美国这边至少未来3个月吧，我觉得政策是比较确定的，就是美联储会继续去观望，继续去看这些通胀的一些细分的数据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放缓的一些迹象啊。如果我们的判断是对的话，通胀还在未来的2、3个月继续上行，那么我觉得是很难有这种降息的希望的。其实，现在我觉得市场对未来的3个月之后的这个通胀会怎么样走啊？这个美联储的政策会怎么样去运行？其实是没有特别高的一个确定的一个判断的。但是对3个月之内，我觉得对这个对这个美联储降息基本上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因为再过了3个月之后呢，那可能美国那边的情况就是变成了一个中期选举一些政治的原因啊，可能会使得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重点的关注点呢，更多的是往这个政策这边转。那么美联储在这个大选之前，是不是会做出让市场非常震惊的一个政策的转向？我觉得这也是，这也得打一个问号啊。我觉得其实今年美联储政策非常难啊，我觉得这个转向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低。
1: 那张先生，我们看，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交易员快速重建了这个美债的空头仓位啊，这也引发了债市的抛售。那么有预测认为，今年1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将会突破5%，您怎么来观察呢？
0: 对，我觉得现在长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应该是肯定是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突破4.5，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看哈，突破如果能够突破4.5的话，实际上可能已经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股市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了啊。实际上，在未来的几天，其实我们要对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关注啊，对这个风险。那么如果是真的能够突破5%的话，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震动啊，会负面的影响会很明显的。但是我感觉今年下半年呢，因为美国那边有大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美国政府呢，可能会对这个国债市场呢，会出一些政策来维稳。那么，所以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它会上行它是甚至有可能会短期的突破5%，但是我觉得在5%停留在5%以上的可能性呢，并不是那么的高如果是真是出现了那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联储或者是美国的财政部可能会采取一些政策把这个利率拿下来因为它国债的这个债务水平是非常高的，它的这个还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5%的这种利率，我觉得他们是很难长期承受的。
1: 那我们看张先生，尽管4月份的通胀数据是整体偏弱，但是影响隔夜美股市场更多的似乎是这个美伊谈判的僵局，还有这个 AI 芯片股的下跌，所以美股下个阶段的表现，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0: 对，最近呢，美国股市的这个走势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说它跟以前都非常不一样，它和似乎和油价呀、和中东的局势和这些这个前期比较重要的这种地缘政治的事情都有点脱钩了有点脱敏的感觉。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叙事，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叙事哈。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个科技的板块呢，它又对利率对能源价格又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最近完全是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趋势哈，一个逻辑。那么我觉得，

0: 短期来看的话，这个人工智能的科技方面的这个势能还是比较强的啊。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就包括各个公司的信息啊，一些新的模型的发展，似乎还是利多的比较多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美股这边的这个趋势应该短期还是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哪怕是油价这边通胀上升，油价上升，似乎短期对它这个美股的走势并没有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港股方面啊，这个港股今天是小幅的震荡，中场是微升做收的。从外围来看，港股仍然是受制于全球性市场这个流动性，所以短期是不是仍然还是以结构性的机会为主呢？
0: 对，咱们这边港股呢，我觉得，受两边的影响，一个是咱们国内的这边呢，其实宏观的环境我觉得还是相对不错的啊。那但是海外这边的影响呢，相对来说就是相对负面一些。所以内外均衡一下来看的话呢，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稳定，然后呢结构性机会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刚才说的这个内部的影响呢，就是说内部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咱们最近时间看的中国的宏观的一些数据啊，包括出口的数据啊，是非常的强啊。然后这个通胀的数据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温和的通胀啊。那么这些我觉得，包括咱们房地产市场在一些一线市场开始出现，比如说北京、上海的这个房价止跌，然后呢成交量都在上升啊，都出现了一些边际上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迹象。但是海外的情况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股市是完全是跟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逻辑在走，而人工智能逻辑呢，在美国那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吸取这个资金的这么一个效应哈，虹吸效应。在新兴市场这边呢，这个台湾还有这个韩国的市场呢，又是跟着这个 AI 的这个势头走得很猛，又是有一个虹吸的效应。所以从资金流动来说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香港市场呢，就不是那么的友好啊。但是这个再往前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再看是不是两边的这个博弈啊，内部的这个环境，外部的这个因素，相互之间有这么一个博弈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还要再观察。但是短期来看，似乎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啊，像您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志威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宇树科技在12号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而售价达到了390万元人民币起。 GD01 的机甲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可以应用于文旅、娱乐还有特种作业等等多个场景。GD01 机甲设定有专属的载人座舱，采用高强度的合金材质。载人之后，整机重量约为500公斤，搭载全自的沿精密四幅的驱动系统，可以在数秒内完成直立人形和四足形态的自由切换。直立模式下，身高接近3米，爆发力强劲；而四足模式可以应对极地的地形。有业内的专家表示，GD01 是宇树科技融合的集大成之作，将载人机甲商业化的时间大幅的提前，是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突破。目前这一款机甲具体的预定方式尚未公布。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为了应对价格战，日本车企丰田还有日产在中国市场是大幅的提升了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的比例。那么这个举动是动摇了日本传统供应链的地位，中国厂商凭借着低成本高研发速度来追平日企的品质，已经开始威胁到日系零部件厂商的全球订单。那面对冲击，日系零件厂加速投资印度等新兴市场，试图在和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当中寻求突围。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为什么美国人会惧怕人工智能。那么头条文章就写到了，尽管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担心 AI 弊大于利，但在特朗普政府和硅谷的科技寡头的结盟之下 ，AI 监管进程受阻。文章也指出了，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规避了国会的审查，将 AI 负担转嫁给了消费者。那么此外呢，由于 AI 估值支撑了美股的表现，分析也预计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将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AI 全球护栏和监管。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着面对就业市场的低迷，还有传统 MBA 需求的萎缩，美国多家顶尖的商学院在近期打破了常规，祭出了最高5折的 MBA 学费优惠。那主要是针对短期以及 AI 技术相关的专业硕士学位。那学费折扣呢，旨在吸引那些担忧被 AI 取代的年轻专业人士，让他们在不辞职的情况之下转型上岸。然而，分析也指出了，在财务压力和国际生源减少的背景之下，这种大幅降价的商业模式能否持续仍然是个疑问。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2: 74,000명늘어난데그쳤습니다。
3: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四月就业人数创16个月来最小增幅，仅增加7.4万人，整体就业率降至63%，为17个月来首度转为下滑。其中，15到29岁的青年就业率更大减1.6个百分点，到43.7%，连续2年呈现跌势，显示劳动力市场明显放缓。
4: 今日の債券市場では、朝方から国債を売る動きが進み。
3: 日本债券市场长期利率攀升，13号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2.6%，创下1997年6月以来的新高。此次上升主要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导致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通胀担忧。此外，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显示，降息预期降温，带动美债利率上升，进而波及日本市场。
5: The five-day period brought in about $111 million, which is roughly 1.5% higher than last year.
3: 新加坡媒体关注，中国五一假期电影票房数据表现喜忧参半。5天假期总产出约7.59亿元人民币，虽然较去年微增1.5%，却仅为2024年总额的一半。在票房增长放缓的同时，人工智能正重塑中国影视产业，其中微短剧领域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分析指出，随着 AI 技术更广泛的应用，中国娱乐产业正处于不平衡的转型期。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这个会议的现场来看，特朗普并没有绽放出笑容，也就是说，他内心对合作还是持保留态度的。那么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看到中美进入一个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如果拿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9年的时间来看的话，这9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我觉得中国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经济方面来看，这个今天的中国，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这个可再生能源从一个谈论推广，到现在进入了一个成熟应用的阶段，以及相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基础建设，多方面吧，整个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是我觉得目前跟2017年相比最大的一点不同，而这一点给我们带来的，我们觉得是中国方面谈判的底气。所以应该说，我们暂时不谈，涉及到关税啊这一系列问题，就是单纯这个从这个大的格局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主动地位。
1: 根据白宫方面公布的特朗普的行程，除了中美元首的会晤之外，我们还给他准备了欢迎仪式，有国宴、有茶叙、有工作餐。那中方领导人呢，也会陪同他一起去参观天坛。2017年那次来的时候，他去的是故宫。那整体的行程安排，您怎么解读？为什么这次要去天坛呢？
0: 我曾经跟一个外交官谈过，我说你总结一下外交最重要的几点是什么？他说我就说两点，外交第一要讲理，第二也要讲理。第一个讲理是礼节，第二个讲理是讲道理，这个礼节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吧？那么对于大国元首来讲，我们一定是最高的礼仪，最高的礼仪标准来欢迎他。那么2017年11月他来访的时候，习主席在寒冷的冬天啊，习主席这个陪同他，亲自陪同他们夫妇，这个参观故宫，让他感受的是中国，古代到近代的这个最辉煌的这个政治成就啊，中国的传统政治成就。但是这次安排的是天坛，这个天坛在国外很有名啊，这个 Temple of Heaven 啊，关于天的这么一个 temple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今天从旅游目的地是吧？第一是故宫，第二是天坛。但是天坛从传统的目的地是吧？第一是故宫，第二是天坛。但是天坛从传统的政治地位上来说，就是说从政治哲学中的道统来讲，天坛的地位实际上是高于故宫的，是吧？故宫是一个行政的地方，而天坛表示的是政权对民众的承诺啊，它是传统上皇帝在那儿祈雨祈祷丰收啊，这个是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对民众的一个承诺，我是希望给你们带来风调雨顺的啊。虽然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这个人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这个保持丰收啊，但是至少表达了一个心态，就是民以食为天，而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行政机构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所以我觉得通过天坛的这个参观天坛，它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哲学。
1: 这次跟着特朗普一起来的商界代表团也是涵盖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像科技、金融、农业、航空等等。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像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那黄仁勋呢，这次本来是在这个白宫公布的名单当中未在其列的，在最后一刻呢，又决定要来了。这个名单的构成您怎么看？
0: 这个名单很有意思。昨天我们看到白宫正式公布的是16个人，我当时统计了一下，按行业来看啊，第一大的一个分类就是 ICT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通信行业的，这是6家。第二大的是金融业，有5家。第三大是传统制造业，包括马斯克还有通用电气，是3家制造业。那么另外还有2家，一家是农业公司。

0: 这个是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公司，还有一家生物基因公司。这里面值得说的，我想先提一个比较冷僻的公司，就是这家农业公司，中文叫加吉集团，它是美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啊，是一个私人企业，知名度很低，是一个低调的农产品公司，但是年经营额达到1500亿美元左右，啊，是一个巨无霸型的农业公司。那么我们从这个安排也会看到。虽然别的行业的人很多，但是可能取得成果的行业恰恰是加急企业，加急公司所代表的农业行业啊。因为，通常人们说啊，说中美关系现在说中间有三个 B 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 beans 大豆啊，然后这个还有人说第二是 beef。啊，但
1: 牛
0: 是
1: 肉，
0: 这可能不是啊，牛肉这个产业太小了。第三个 B，猜测比较多，有人说是 banks 啊，代表美国金融，有人说是 bonds 代表美国的这个国债，啊，无论如何，这个那么 beans 这个代表农业的这一项，可能是这次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个成果，也是美方希望能够，美国最积极希望达成成果的一个领域。其他有意思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六家 ICT 企业，据说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搭上了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那么就是17家企业了。这个 ICT，黄仁勋我觉得还是值得重视的。为什么他那么积极的被甩掉之后，还要热心的这个进中国啊？黄仁勋不久之前有过一个表达，就是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的市场已经彻底的轮到0%了，真的没有中国企业购买他们的芯片了啊！之前他们有阉割版的 H20，稍微有一些销售，然后专门为中国公司开发了一个 H200，啊，性能提高，但是依然比最高的要低很多，是一个对中国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歧视性的产品，所以中国方面到目前还没有购买，而且美方即便为这么一款产品也设置了若干的限制条件，所以这个黄仁勋就很沮丧，那么可能也在这个对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可能也要把它就排除在外。但是我们知道，大企业都有它的公关能力啊，所以在最后时刻，它还是挤进了这个行列。它就是说，哪怕在中国的市场是零，还是希望能够从这次访问中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新的商机啊。这个另外，金融企业不用说啊，金融界应该说跟中国的联系是最广泛的啊。你像祁东、像苏世民这样的人，跟我们的交往已经很多年了，几乎每一次美国元首来，他都要来。制造业，那么就是特斯拉、通用电气，都是有具体项目的。特斯拉在中国有电动车的生产，机翼其实它有一个，它这次来的是机翼 Aerospace，就是它的航天航空企业。那么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 C919 的发动机的供应商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很明显的利益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17家企业，应该说都各有所需、各有所图。对中国市场，应该说，他们无论如何应该都是有看得见的成果可以期待的。
1: 白宫方面透露呢，这次一个是贸易，一个是关税，是特朗普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呢，中美之间要拟建立一个投资和贸易委员会。那这个投资贸易委员会具体会承担怎样的职责？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这些年来看的话，中美之间的投资应该说是一个进入了一个低点，由于政治上的种种怀疑啊，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宁德时代这样一个电动，这个动力电池的生产商，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商谈进行合资，在美国设立合资企业。但只要风声传出来，你就会看到美国有政客站出来反对。现在只有像 2014年在美国投资的福耀玻璃这样的完全与安全无关的企业在美国还能够算是顺利的维持下来了，但其他的投资会经常性的遭遇麻烦。所以从美国来说，他们现在的两难是，一方面美国，我们从特朗普的种种发言来看，一方面美国是急需外国投资的，包括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的每一笔投资都会引起他们这样那样的疑虑。所以如果有一个委员会来对双边投资进行商谈的话，我觉得为未来可以开辟一些更多的想象。我觉得起码应该要在这方面分清哪一些是敏感领域，哪一些是非敏感领域。现在美方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中国投资就会招来他的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这些利益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话术，就是把他们的利益上升到所谓的国家安全，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而这些企业很容易把他的一个狭隘的利益变成国家的

0: 为难，一方面很期望投资，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的话，一些产业是很难发展的。比如说电动车，啊，这个你电池如果，连电池都生产不了的话，你的电动车发展，终究会遭遇瓶颈。但是，一旦中国去投资，马上又有人说安全问题，中国会不会控制美国，会不会卡住美国的脖子等等。啊，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环境。我希望如果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话，能够就此类的话题啊，进行一个开放的讨论。
1: 好，先谢谢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访华如何为2026年中美关系定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1: 特朗普想跟中方谈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的问题。您觉得为什么要涉及到这些中方最关切、最敏感、最核心的议题呢？
2: 台湾问题是自然而然一定会出现的话题。中方也是中方所强调的，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大、最需要中国划定红线和底线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双方每次在不同层级的这种会谈中都必须涉及的一个话题，所以中方会借这一次会晤进一步的跟美国讲清楚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以及中方的红线和底线。当然中方也会表达我们追求这个谋求这个台两岸的这种各种交流，并且实现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符合中国最大化利益的这么一个途径。中国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方会要求美方审慎地对待对台的军售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长尾问题啊，就是在中美正常化之后，美国通过所谓的它的国内法，台湾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在长期坚持的一个对台这个军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是中方的立场始终也是清楚的。
1: 两国元首呢预计也会围绕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官员就透露呢，特朗普是希望提请中国来斡旋伊朗的问题，促成美伊之间谈判的一个达成。围绕当前中东的议题啊，双方会进行怎样的探讨呢？
2: 我觉得这个确实特朗普今年从元旦的第二天对委内瑞拉采取了一个突发的突然的袭击然后在2月28号又对伊朗发动了突然袭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实际上他是试图通过这两场战争当然委内瑞拉这个更快捷更短暂啊，通过两个军事行动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威望，希望通过突然的短暂的打击获得他的战略利益从而这个获得他的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但是他现在所有的结果实际上都是适得其反，这个伊朗的战争导致了现在一个难以收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战况严重的影响到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而石油天然气它不光是能源，它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我们知道这个熟悉一点农业的人都知道，农业中有三大肥料，是吧？氮肥、磷肥、钾肥，其中氮肥和磷肥都是严重依赖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而你要熟悉农业就会知道，现在可能是施氮肥的最后一点时间窗口了但是在大量的北半球的国家今年的氮肥的供应是严重不足的，而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3月份的这个对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冲击造成的。所以目前情况下特朗普一开始他肯定会比较天真的认为这影响的是其他人，影响不到美国，我们美国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他是这么想。但实际上美国的问题是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不得不设法能够从这个冲突中脱身出来。我们可以说跟冲突的所有相关方都是朋友关系，所以在这个从2月28号到目前这个阶段，在这个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中方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斡旋所以不需要这一点不需要特朗普来提，但是他确实要提因为现在对他来说他已经进入了一个他
1: 焦头烂额的阶段，
2: 对很难摆脱的这么一个僵局。
1: 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行程也是几经反复，到5月初才最终的官宣。我看到评价说呢，这标志着中美元首会晤之年的正式开启。他这次访华对中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2: 我觉得就是认清了吧，这个之前。

0: 因为我觉得美方，尤其特朗普个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啊，广义的说美国之外的国家，他都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特别是你从他去年所谓解放日宣布的这种关税来看，他说只要我把关税大棒打起来，任何国家都得服我啊。所以去年确实看到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等啊，纷纷跑去求饶，是吧？当时，这个，美国的一些官员很骄傲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美国的力量，每个国家都来求我们，对他们仁慈一点，啊，这个是他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对中国也可以，但是恰恰在中国是碰了钉子。我们也知道，在去年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面之前，其实在，这个工作层面，这个是有严峻的交锋的啊。这一场交锋，应该说没有，双方都没有刻意的把它表面化，但是，看门道的人都知道，是一场严峻的，可以说真的是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场交锋啊。最后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停战。那么现在也就是说，你看美国媒体现在说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现在看清了中国的实力，也知道不可能用无论是关税的手段还是其他的手段压制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年我觉得会是一个标志啊，今年中美两国元首肯定是不止一次的交往。人们常说啊，中美两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对这个双边关系啊，就是从这个互访的频率也将能体现这一点。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两国关系。这个说，地球足够大，但是容不得两国冲突，啊，太平洋也足够大，容得下两国相互合作和良性的竞争。这个应该是目前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比较好的、准确的描绘。
1: 在变乱多姿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好，非常感谢吕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访华前夕，中美仍在紧急经贸磋商。经贸科技将成两国元首会晤重大议题。
9: 那我相信采购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
10: 而它的底层代码就是科技创新。
11: 如果国家元首亲自推动，绝对是个好事。
8: 凤凰聚焦，中美经贸科技的战与和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特朗普来了，各方都还记得2017年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带着大赢家的心态走了。可是转手2018年就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随后延烧到科技领域。这8年里，美国筑起小院高墙，极限施压中国，从被迫接招到稳稳的进击，中美经贸科技战谁主沉浮？这一次据说特朗普带着名为两国贸易委员会的构想而来，中美贸易科技战前景如何？
1: 就在特朗普踏上访华专机时，中美双方的经贸谈判代表还在韩国首尔进行紧张的磋商。
2: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I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We both look forward to the meeting. It's going to be great.
1: 这是中美的第7轮经贸磋商，中方依旧是副总理何立峰牵头，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则从日本直奔韩国，磋商地点就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此时距中美领导人面对面会晤仅剩1天，为何在此节骨眼上中美还要启动第7轮经贸磋商呢？
3: 中美经贸会谈呢是12号到13号，那么13号呢实际上就结束了，然后紧接着呢，特朗普这个作为总统他访华呢是北京时间13号的夜里，所以这个时候双方的经贸会谈铺垫已经完成了，要向双方领导人汇报，也作为领导人会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跟过去不同的是，一般过去在元首互访的时候呢，经贸会谈都会提前一点，而且有些成果，这次都接得太近了，紧接着就是的前后脚。这也说明两点，一个呢是经贸问题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第二个呢就说明经贸问题很重要，而且他的谈了以后啊，对双方元首的会谈的结果呢作为一个铺垫，作为一个压舱石呢，这个不可或缺。
1: 此前中美已经进行过6轮经贸磋商，4月30日晚间，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又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当时已经有很多外媒猜测这就是为特朗普的访华做铺垫了。许多人注意到，无论是3月的第6轮经贸磋商，还是美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近期的通话，中方都对磋商成果做出了3个词的评价：深入、坦诚、有建设性。这3个词引发了坊间的诸多猜测。
4: 首先呢，第一个信号应该说这个谈判在顺利的往前推进，它并不是不愉快的，或者说并不是一个高度对抗的僵局的状态。那么当然我们也听出来了，好像从这个词看出来好像也不是那个有特别重大的成果的啊。那么比较谨慎的一种表示，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程序当中，但是呢并不是把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大家还在进行坦诚嘛，有时候就意味着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
1: 而这或许也是为何在元首峰会的前一天，中美还要面对面的在经贸问题上再谈一次。相似的情况其实在去年也发生了一次。2025年10月30日，中美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晤，会谈前4天，中美双方经贸谈判代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了为期2天的谈判。这场谈判成果显著，美方取消了对中国征收的10%的芬太尼关税，中方相应的也撤销了对等反制，同时双方将关税休战期延长1年，到今年11月。外媒评论认为，过去9年是中美关系最复杂的9年。2017年，当特朗普访华结束，拿着2535亿美元大单回国后，没有人料到他将在第2年发动绵延至今的中美贸易战。贸易战和科技战也成为这8年间改变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经贸格局的重大事件。
5: 美国现在没有弄明白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是平等的关系，是吧？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美国不这么看，美国说中国你是青面獠牙，他已经把中国定格为叫生死存亡的一个威胁了，所以美国现在是要把我们中国给打垮。那你说特朗普会不会变？特朗普总统一定会变。我觉得特朗普这次对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是在美利坚和平时代终结开始的元年进行的，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中国现在更加强大，更有自信心，更有定力，更有持续性。我们愿意跟你全方面的谈怎么合作，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 美国随时可能变呢。
1: 而这一次特朗普再来，他的身后是一个怎样的美国？他的对面又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根据一份5月8日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在特朗普全球关税战以及美以伊战争的影响下，美国工人4月份的收入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历史新低。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突破每加仑4.5美元。有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整体生活成本的焦虑情绪加剧。美媒分析指出，特朗普承诺会消除通胀以争取大量选票，但事实证明，他已经让通胀卷土重来，甚至有望回到拜登时期的高位水平。
3: 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忆想2017年，当时特朗普第一次访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美国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尽管如此，没有改变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到了2018年3月份就宣布对中国实行301调查，一步一步加码，最后加到37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关税，这是大范围的。那个时候呢，美国经济基础还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关税起来了以后呢，这霍尔木斯海峡的原油和天然气出运受阻，怎么一下抬升美国这个通胀率上去？一个通胀率高了以后呢，消费者信心必然下来，工人的实际收入必然下来，这也是对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牵制力量。
1: 与此同时，美媒密切关注中国的近况。《纽约时报》评论，随着美以伊战争的持续，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抗风险能力似乎很强。它拥有巨额石油储备，在能源多元化战略方面也很成功。近期，亚洲各国纷纷表态，希望中国出面减轻战争带来的影响。3月17日，菲律宾农业部约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请求中方不要限制化肥出口，以保证菲律宾春耕。4月22日，越南民航局致函中国民航局，正式请求中方稳定供应航油。4月29日，澳大利亚外长访华，与中国外长举行战略会谈，协调航空燃油运输与区域能源安全问题等。3月份，中国对越南的航空燃油出口增长了34%，对菲律宾的化肥出口增长了33%，柴油出口更是飙升了187%。同时，4月17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 GDP 同比增长5%，开局良好。
3: 首先，我们说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或者说是受阻，亚洲地区受从中东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原油的战略存储做得早，我们的储备是到了13亿到14亿桶，啊，我们的能力可以扩展到20亿桶。13亿到14亿桶什么概念？相当于110天的进口量，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定心丸。就是我们的能源的消费绿色转型做得好，不光是在亚洲了，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所以我们抗风险能力显然比其他亚洲国家要强。所以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扩大跟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啊，确实是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访华前夕，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再受重挫。5月7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决，特朗普无权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来执行他的新关税政策，即向全球贸易伙伴征收15%的122关税。此前，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已经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无权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向全球征税。这意味着包括对等关税在内的大部分特朗普关税全部失效。裁决后，特朗普随即启动了122关税，以取代被裁定无效的税收政策。在国际贸易法院裁决违法后，122关税能否存续还要看后续最高法的最终判决。
4: 其实我觉得最高法的这个判决呢，对中美关于关税的讨论应该说是造成了一个更复杂的局面，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不好，但它是更复杂了。所以我其实觉得由于122关税要到7月份结束啊，那么我自己觉得中美关于关税的谈判可能也许会再延宕一段时间啊，才能够解决啊，或者说才能够有一个双方都同意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带着他的需求来了。美媒纽约时报称，美国关心的问题称为5B，即波音飞机、牛肉、 大豆、投资委员会、贸易委员会。而中国关心的议题称为三 T， 即关税、技术和中国台湾地区。行前已经有美国媒体放出消息称，美国豆农早就盼着特朗普此行达成大额订单，牛肉商则盼着特朗普解决美国牛肉进入中国的问题。同时继续保持放宽稀土管制也是美国想谈的。美媒彭博社评论，纵观过去一年多的关税战，稀土、大豆等恰恰是中国对美国打出的行之有效的牌。中国已经构建了一套精密的经济工具，并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力量的来源。
4: 那我相信采购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中国因为也有自己的需求，确实需要去采购一些东西。那么但是如果采购了，那美方有没有满足中方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可以去观察的一些指标。我其实不太赞成把这些采购这个看成是简单的，好像是我们给了美国一个好处。这是个经济活动啊，我们进口它的东西，美国每年也进口我们的东西，而且有大宗的采购呢，也对中美贸易的平衡呢也是有好处的。我们这也是中国方面的一个我们的目标之一。中国并不追求贸易的顺差，我们还是希望中美的贸易呢能够趋于平衡。
1: 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则是中美第六轮经贸磋商达成的主要共识。这两个委员会的构想由美方提出，目的就是在不敏感的领域与中方加强贸易合作，促进投资便利。而美方也希望将这两个委员会的构想提到元首会晤的议程上。
6: 国家元首之间就这两个问题谈，实际上也是很有必要。为什么呢？一个，你说这个投资吧，投资实际上中国是很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的，只是美国设置了很多的障碍，他不让我们中国去投资。那贸易的话更是如此啊，中国愿意扩大跟美国的贸易，而且中国不希望中美两国的贸易是长时间的不平衡的贸易。但是美国最近快十年了吧，他所做的就是要削减中美贸易，所以中美贸易能不能做加法不要做减法，中美之间是不是应该真正的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好好的谈中美贸易到底应该怎么弄。如果国家元首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绝对是个好事。
1: 随特朗普而来的还有一支美国高管团。5月11日，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包括特斯拉公司 CEO 马斯克、苹果公司 CEO 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等16名高管，覆盖科技、金融、航空业和农业领域。随团高管所代表的行业近期在美股均有良好表现，利好情绪继续在市场蔓延。这些美国的 CEO 们对中国有什么期待呢？
7: 毫无疑问，因为特朗普呢，他虽然是总统，同时他也是商人，注重经济交易呢，这点是不会变的。但是这一次和2017年特朗普访华带的企业的构成啊有所区别。上一次呢，主要带的是原油、大豆，还有呢这个普通过去传统的器械、传统的产品，这次更多带的是这个 IT、AI 这方面的。所以呢，但是传统他也带这个埃克森美孚、这个波音，他都带，所以这两方面他都要做。他最大的愿望一个，在这个传统的方面，希望中国买他的波音飞机、买大豆啊、买原油，这些都是天然气，这等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呢，他希望在 AI 方面跟中国探讨的新的一个解决办法。
1: 贸易战之外，中美的科技战也延宕了8年之久。访华高管中不乏科技企业巨头， AI 行业领头羊。科技竞争对中美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有可谈的空间？我们可以从这轮元首会晤中期待什么呢？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 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许多外媒将这轮习特会称为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领导人最重要的一次会晤。1972年的领导人峰会，中美关系破冰，这轮峰会中美两国也面临着新的共同威胁，这个共同的威胁就是人工智能的挑战。5月6日，美媒《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与财政部知情人士消息称，中美正考虑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列入元首会晤议程。随后，这消息获得多家媒体的确认。
13: 我们现在看到，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用好了，它能极大的增加人类文明的福祉；用得不好，会不会出现以后类似于人工智能达到了 AGI， 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或者是 ASI？超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不会出现啊？那么今天美中有一个词叫 G2 啊，也就是全球的两大文明的代表，两大有组织的强大的强盛的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主体如何携手共进，通过元首外交来达成顶层共识和顶层规划，顶层设计在逐层的往下细分和落实，我想这也是我们期待的。
1: 这是人工智能议题第二次攀升到元首层面。2023年，基辛格百岁之际访华，首次提出希望人工智能议题被列入议程，但其后进展不大。而本轮重提人工智能话题，有消息称，中美都希望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
4: 中美两国元首在讨论以前，我们还不太知道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能走多远。说实话，人工智能这个对话是不容易的，它非常非常的敏感。它稍微往前走一点，它可能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军事技术啊，它可能就涉及到了

0: 不容易的，它非常非常的敏感，啊，它稍微往前走一点，它可能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军事技术，啊，它可能就涉及到了，关于国家安全。通用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分析指出，中美科技战打了八年，核心特征就是美国对华禁运芯片和技术，希望扼住中国尖端科技发展的喉头。而中国则反之以对美禁运关键矿产，制约美芯片和军工产业。从2018年特朗普1.0时期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动手开始，八年间，中国领先的科技企业几乎都进了美国的管制黑名单。就在访华前夕，这份黑名单还在增加成员。而中国近期也在亮剑。4月27日，中国官方发布通告，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anus 项目做出禁止投资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声明寥寥数字，却格外严厉。Manus 是一家根植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2025年3月 ，Manus 发布通用人工智能体，迅速爆红。3个月后，这家公司就将总部从北京迁往新加坡，变更为新加坡公司，开启去中国化蜕变。其后 ，Manus 裁撤国内员工，清空国内账号，官网还屏蔽了中国 IP。2025年12月29日，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官宣20亿美元收购 Manus。这起收购案历时近半年，在最后关头被中国政府严厉叫停。分析指出，其背后是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深层矛盾。
0: 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在变得安全化，啊，这个世界的经济关系已经在变得安全化。说实话，我觉得企业不要，很天真说认为或者假装很天真说这个世界是个商业的世界，我这是个商业的逻辑。特别是高科技行业，特别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行业，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逻辑啊！我想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最后他叫停他呢，啊，表现了中国政府不希望啊中国的企业啊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然后把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人才啊，包括中国的资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外流。那么我想叫停 Manus 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信号，放给全中国这些企业啊，就是中国政府对高科技领域的这个安全的管制，应该说是趋严的，是趋紧的。
1: 对于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最叫苦不迭的当属深陷其中的科技公司。美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就是受害最深的那一个。今年4月，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上了一档播客节目，罕见的在节目中开对美政府的对华技术封锁路线，甚至和主持人展开了激烈辩论。辩论中，一向儒雅的黄仁勋罕见的情绪激动，直言美国的政策是愚蠢的，饱含失败者心态，中国根本封不住，美国还会因此自伤。这次辩论也被外界评论为美国内部路线的大摊牌，引发了全世界的围观和热烈讨论。而黄仁勋本人进入特朗普访华团的历程也颇具波折。5月7日，多家美媒披露黄仁勋在访华团的受邀名单中，但5月12日，外媒又开始大面积报道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其实并未受邀，不会随特朗普访华。5月13日，形势突然发生扭转，彭博社等美财经媒体爆料，特朗普是在看到了媒体消息后亲自打电话邀黄仁勋同往中国。黄仁勋是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中途停留时登上了飞机，还有人目击他出现在停机坪。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黄仁勋的随行，并表示荣幸。
2: 峰回路转啊，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先生在特朗普访华团的登机的最后一刻，终于加入了这次来华访问的商界领袖的名单里，也登上了来华访问的飞机。为什么之前他来不了啊？现在一定通过各种各样的博弈啊交流，一定要参与到访华团里来呢？我想大概有如下几条原因。第一，英伟达目前所遇到的困境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家企业所能够解决的范畴，哪怕它是英伟达，它的问题是中美两个大国在这个世纪的战略博弈的大局问题中的关键一环。如果要想破局这个问题的话，它必须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如果顶层设计打不开解决问题的缺口，给不出宽容的空间，那么单家企业再努力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个契机如果英伟达抓不住的话，那么之后他的道路继续会举步维艰。

0: 第二点，对于此次黄仁勋随团访华，能否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中实现企业的具体目标？比如说，解禁某些系列的先进的芯片产品能够向中国大陆出口，我对此呢不抱特别乐观的期待。
1: 此前，黄仁勋一直奔走在中美之间，希望能够促进美国政府放开对中国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他的努力在去年撕开了管制的口子。2025年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允许英伟达向中国部分客户出售英伟达第二高级的芯片 H200，美国政府要从销售额中抽成25%，但中国市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今年5月，黄仁勋在电话财报会上表示，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完全停滞，H200一片也没有卖出去。
0: 虽然说在中国的新增销售是零了，正规途径是零了啊，但是还有很多存货呀，这些存货能否在一夜之间就替换掉？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种它的这个芯片是硬件，你没有软件的配合，它跑不起来，对吧？所以说，黄仁勋，我觉得他来华拓展业务，不单是说暂时卖不了芯片，对他来说也无能为力呀，对吧？那么他还是要继续游说大家利用现有的芯片，继续使用它的 CUDA 生态。你还是用我原来那套，你就不断的产生依赖感。等到有一天没有了所谓的禁售的限制了以后，我马上给你供货最高级的芯片、最先进的芯片。然后呢，你芯片就是食材嘛，你加工这些食材的工具还是我原来那套工具，我依然能够牢牢的把握住中国市场。这是英伟达的阳谋。
1: 贸易科技领域的复杂争斗将成为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的一场重头戏，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的税率会如何变化，贸易还能不能扩大，科技管制会放松吗？关键矿产的管制又将如何变化？今年11月，中美贸易协议的休战将再次到期，两国的竞争暗流涌动，一时难以平息。今晚，特朗普就将走下飞机，再次踏上中国首都北京的土地。
2: 但中美还能回到9年前吗？对于中美关系，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3: 特朗普这次对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是在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中国现在更加强大，更有自信心，更有定力，把我们中国再推到火坑里面去，可能性不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反华、仇华、敌华的方针和政策，不在于美国，而在于我们自己。就我们越强大，美国才会不得不得出结论：第一个，中国我搞不定；第二个，中国不吃我这一套；第三个，我还是跟中国平起平坐，好好的合作吧，共同追求扩大中美利益。另外一个呢？借此机会再来帮助世界实现真正的和平和真正的捍卫自由贸易，这一点不取决于美国，而取决于我们自己。
4: 中美如果能确定今年11月后贸易战继续休战，那会是特朗普这次访华最大的成果之一。不过，中国已经能比较自如地应对谈谈打打的对美博弈新常态，美国政策再善变，中国亦能战而不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皇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吧，污染水。
2: 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具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入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他对美国模式跟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
1: 在上个世纪，福山提出了让他扬名立万的历史终结论，但是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在上个世纪，美国称霸世界靠的是哪些红利呢？
0: 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在最终胜出？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针对中美两国的综合表现又发表了他的最新的观点。他说，他觉得中国人今天所开创的模式是非常了不起，中国模式基本属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那相反，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如今呢却似乎是问题频出。他又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那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那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李成，4月17号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也发表了演讲，也是针对中美两国在外交、治理还有战略这三个角度做了比较和评论。那李成认为，和上个世纪下半叶相比，美国如今在政治、治理和战略，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表现，都是明显变得更差了。那相反的，中国则是表现得更好。那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视野里，美国在方方面面的表现的确是大不如前，那中国则是异军突起，在各领域交出了一张又一张漂亮的成就单，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和反差。石先生，您对福山教授和李成教授这两位专家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是补充？特别是我记得长期以来，您喜欢用模式这个概念或者角度来分析评估一个国家表现的优劣。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表现是不是因为它的模式的运作出了问题，还是它的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关于中国部分，中国的模式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西方专家想的要更好？那如果是的话，您觉得关键在哪里？
0: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先从福山教授谈起啊。福山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他最成名的那篇就是1989年啊这个写的那篇。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我想很多人也许都看过或者读过，那篇文章重点就是说，长期以来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比来比去，那么这个这阶段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就是美国模式非常好，非常好啊，最终一定胜利啊。那么其他的模式，特别是苏联跟中国的模式呢，不行啊。没想到37年以后的今天提出这么一个重要概念历史终结论的一个福山教授，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而且要打算修正他的理论了原来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
1: 明白，就是说之所以他态度发现变化，是因为他不得不去承认或者是去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发展势头是远远超过了他的预估和判断，他不得不去承认这个错误。
0: 没错，所以一段期间以来呢，我经常在一直在等看什么时候福山教授能够修改或者承认他的错误，修改他的理论，但是一直没有一直等到现在终于出来了，终于承认了。
1: 石先生，您的意思是您从最开始就不同意福山教授他的观点或者理论是吗？但是我记得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备受各方好评，不是吗？
0: 确实是他那篇文章确实是扬名立万扬名立万这个洛阳纸贵而且就奠定他此后到目前为止他的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他这么高的名望呢，其实有相当部分呢是靠运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简单做一些回顾就好了那么他那篇文章是1989年写的那篇文章的重点呢就是说世界上长期以来有不同体制的一个比较大家都认为我的体制最好你的体制不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那么就有两个体制，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政治经济体制那一个是以苏联跟中国为主的另外一个计划和共产体制。那么两个体制都相持不下，都认为我自己是最好。那么福山这篇文章就出来说，哎，你们不要再争了，我告诉你你们这个时代这个过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就出来了，因为美国模式肯定是最好的你们这个其他模式就会失败了。
1: 明白，就是说正好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2年，1991年苏联正好解体了，仿佛他的观点成了一个神预测，所以大家对他是佩服不已了。
0: 所以他一炮而红啊，一夜之间就红起来了啊。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扬名立万了啊，成了当红炸子鸡，一时无两。
1: 但实际上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说从一开始您就不认同他的观点和理论呢？
0: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当时呢，对于中国跟美国或者不同模式的这个制度的比较啊，以及做这个研判，我觉得从学术观点来讲不够严谨啊。因为他是当时就比方说啊，对美国啊，他运用当时的一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说美国模式啊怎么怎么好，确实那个时候美国的表现也不错，这个大家就容易被说服了。然后又认为这个苏联或者中国的模式什么什么不好，确实在上个世纪那段时间里面啊，这个模式表现的确实也不好。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没想到他就预测中了。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运气的成分。但是运气并不等于真金啊实银的这么一个学术，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他的学术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1: 实验室，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说中美两国在最开始一段的时间也许表现是符合傅山的预期，但后来一段时间，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其实中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像傅山教授所预测的那样。
0: 所以我一直以来就不断指出，我说美国的运势或者美国的表现呢，是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啊越来越好，然后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最后十年，91年到2000年时候达到高峰，然后一进到新世纪，美国的表现、美国的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中国的运势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越来越上去啊，这个崛起的势头越来越强。所以这些现象呢，完全跟当年傅山教授所做的预测呢，有很大的背离。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傅山教授对他这个理论做出修正或者承认错误，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消遣消遣他啊，又很幽默的说：“哎，我说傅山教授，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啊？您做如何解释啊？”
1: 傅山教授难道真的是这么沉得住气？他对于中美两国的变化无动于衷吗？
0: 那倒也不是，我也注意到大概十几年前吧。

0: 他也提出了一个补充，他认为，哎，中国的管理能力啊，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确实相当出色的啊。换句话说，他愿意在这方面做一点补充啊。他虽然这么讲话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不情愿。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表现越来越好，完全超乎他的预期，他简直没办法视而不见，对吧？
1: 当然，平心而论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说，只要去修正了啊，这就是好的。而且这一次他最近的修动，其实这个修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表态是非常清晰的。他也再次谈到了美国，对于美国好像也是这种失望情绪是溢于言表的。
0: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做的修正或者一些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今天才愿意谈这个题目嘛，是吧？而且就像您刚前面一开头所提到的，他就说啊，他说我认为啊，中国的开创的。这个制度呢，相当出色啊，因之于中国有很多的创新啊。那么我们西方呢，原来以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创新的，但今天他们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然后话锋一转，他说相反的啊，对于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民主国家啊，尤其是美国啊，最近的这个表现确实越来越让人失望。
1: 其实我觉得说他所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任谁都能看得到啊，所以呢，福山是不得不去修正他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发现福山教授的口气啊很有意思，他谈到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您不觉得这个口气有点特别吗？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注意到这个非常细微的地方，他确实用这样口气，我认为他这口气有点潜台词啊，折射出他心里面对于他过去一再高度赞赏的西方模式，终于产生的一种质疑。
1: 那实验室，你怎么再进一步的解读？就是他这种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口气。
0: 我觉得他这个口气啊，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等等啊，一方面当然是对于过去包括他在内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西方民主啊或者经济体制的高度的赞赏一种失望，对吧？也可能可以代表是另外一种啊，对于他们对于这个过去中国模式长期备受负面批评，但实际上中国模式并没有那么差，所以用这个口气呢，是一种对中国模式一种另类的肯定吧。
1: 您的这个解读是入木三分哈、啊，咱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在这个事实面前，福山教授也不得不去做一个学术的调整啊，这也是一个整体的背景了。他在谈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对于过去力捧的美国，他是失望透顶了。
0: 所以，我们稍微再看一段，好吧？就是我们整理出来这个福山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一些重要的话。我想这个王峰，你把介绍一下给观众朋友。
1: 在福山教授表达对于美国失望透顶之余呢，他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他说：“如果啊，我生在一个动乱贫穷的国家。”你给我机会搬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放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但今天不一样了，对很多人而言，今天的美国不像过去那么吸引人。除了这段话，他还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意义。哇，石先生，这段话我觉得很让人惊叹。这不是等于他完全推翻了自己过去的那套理论和观点吗？
0: 没错，确实有这个味道啊。但是你再仔细看啊，我觉得，他虽然这么说了，我觉得很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语气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情愿啊，还是有点勉强啊。那么甚至于他说中国要这样子的话，还要再过五十年，
1: 再过五十年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0: 因为在他视频里面我注意到的话，他说再过五十年了，如果中国能够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书中的理论，我知道我们讲啊，他书中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原来1989年是那篇文章，这文章这个扬名立万之后呢，他过几年又把他这个文章发展成一本书啊。所以如果再过五十年，中国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强大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模式就可能会被大家参考。那么如果真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他认为他书中的结论呢，就会被推翻了。
1: 果然是一种不情愿的意思啊，不愿意承认当下说还要再过五十年。
0: 但是他恐怕也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啊，说再过五十年这是多长的概念，所以他最后又做了一点转弯啊。他说，但是我必须承认啊，我刚刚所讲的假想的一种画面呢，其实现在距离现实已经不远了。
1: 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很矛盾，有点欲语还休哈。实际上我觉得既然福山教授已经坦白到这个份上了，为什么您还对于他过去的观点还是一样抓住不放？想请教您的是，到底 福山教授他的理论啊，在哪些方面是存在问题的？那同时，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在上个世纪之所以出色，主要靠的是什么？

0: кле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音><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袖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好，进入奇论古今。我们刚谈到啊，美国的福山教授在上世纪1989年所提出的课题，也就是比较了当时全球两个主要模式的表现，以及研判最终可能的结果。那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相当严肃的社会学的大课题。可惜呢，在1991年苏联解体，提前让福山教授这个还不算成熟的分析观点成为了定论，并因此呢，在国际社会为他博得了盛名。遗憾的是，过去30-40年的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越来越背离了福山的观点和研判。沈先生，您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哪里？福山目前他的一个最新的调整和修正，能不能弥补最开始他理论上的这种缺陷？
1: 我看不能啊，因为我觉得他今天所做的修正或补充啊，甚至讲的严重一点，承认错误的话，基本上是针对啊他做的一个研判是错了啊，就针对这个研判的部分。啊，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所谓模式的部分啊，这么说吧，我认为他虽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但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他其实对于中美两国模式啊的真正的比较制度上的一些精髓，他也许并没有真正掌握到。那换句话说，当年他就是运用一般我们比较熟知的国际上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啊，来分析、来比较中美两国的模式啊，或者两个体制，然后很比较轻率就做出了研判，而他比较幸运啊，他的研判呢啊，两年之后居然啊这个被他蒙到了啊，我觉得是整个过程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当时呢，他就一炮而红了，但是一炮而红之后，我们看到他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考验，甚至质疑。那沈先生，既然是您一开始就质疑他，您觉得他的理论问题出在哪里呢？
1: 行，我们就要分两部分来谈啊，先谈美国，然后再谈中国。那美国的部分呢，是这么看的，我想全世界人都看到啊，这个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表现确实出色，那么甚至有些人认为是近乎完美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种表现实际上跟美国模式之间存在着并非100%的一种连带的关系。我的意思说，美国表现那么好，美国模式可以解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甚至美国模式本身也有一些缺点啊。那么，但是因为表现太好，往往就被很多人，包括福山教授自己，都有可能把表现得很好拿过去倒过去来反证美国模式是非常非常优越的啊。我认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误判。
0: 所以说，你也认为在上世纪的下半叶，美国的表现是方方面面出色的。但是呢，您不认为这种出色表现就是源于美国模式。那么，对于美国这种出色表现，该如何去解读呢？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对于美国长期以来的观察跟评论呢，我有一个模型或者一个分析架构，叫做五个实力的一个模型。那我今天呢为了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修改啊。这个做补充，那我把五个实力改成一个机遇加6个实力来描述美国的表现。那所谓一个机遇是指什么呢？一个机遇就是指1945年二战之后，那么全世界就打得稀巴烂了，但是只有美国是一块非常这个和平而且发展的前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享受了相当高的一个和平机遇啊，或者战后的一个红利啊，吸引了全球基本上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才跟资本，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当然跟美国软实力有一定程度关系，但是我认为跟机遇的关系可能更大一点。
0: 基本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说，虽然美国的软实力起到了作用，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战后的红利，这个机遇哈。刚您谈到是一个机遇加6大实力，这6大实力指的是什么呢？
1: 对，6大实力按照我过去说法呢，就是软实力啊、硬实力、虚实力、阴实力，还有个内实力跟外实力。我们今天再简单把这个重点稍微描述一下。这个软实力就是福山教授特别提到的体制这方面问题。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美国在这方面呢是可以，但是并不足以解释美国表现那么好的全部的原因。他之所以表现那么好，还跟下面3个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硬实力。硬实力就军事实力，打遍天下，这个天下的很多资源就被他拿去了嘛。这个对吧？然后虚实力就印钞票，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更是占尽天下的便宜嘛，对不对？还有硬实力就是专门搞这个和平这个演变，或者搞叛乱啊，搞动乱啊，然后整到别的国家完蛋，然后他就取到很多的利益。所以美国上个世纪下半叶表现那么好，是这么多综合的力量的表现。那当然还有最后两个，我。

0: 已经讲过了，内实力就是美国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对吧？然后这个外实力就是美国有三个政委大将军啊，分别是日本、以色列跟英国。就所以这些实力加起来，成就了美国在上个世纪的霸权的所有的基础。
1: 您这个分析架构的解释能力是相当管用的哈，就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上世纪称霸全球，除了说有美国模式的作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0: 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为什么现在好像不像以前那个霸权那么出色了，你再把我刚才那几个实力对照一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看软实力，刚才我已经讲了，它并不像福山教授想那么好，是吧？那硬实力现在打这个中东战争，打的这个我看这个原形毕露，是吧？然后虚实力，美元的霸权现在受到全世界去美元化的一个挑战，然后硬实力它的手脚已经被人家看破了，它能够再这么搞，我觉得空间越来越小。然后那个所谓的内实力，就是它的制造业现在已经空洞化了啊，这个就是自废武功，是吧？然后这个三个政委大将军也是折戟沉沙，一个一个现在都打下去了。所以美国之所以由盛而衰，这个道理从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嘛。
1: 就让我们看到，从上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所经历的盛与衰啊，石先生这个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是可以非常清晰的做一个解释作用。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我看到福山教授他这次所调整的相关言论，除了说美国也有中国，是不是说他终于承认中国模式的优点？
0: 没错，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啊。他一方面这个承认他对于美国模式过度高度评价啊，是可能是有错误的。那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开始正面看待中国的表现了，所以他对中国各方面表现给予高度的肯定，甚至于他这么说的，他说假以时日，他完全不能排除有这么一天，中国模式有可能会取代在世界大家在选择模式中取代美国模式这种可能性。
1: 这的确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调整了哈。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福山教授他的一些学术的态度和学术的勇气是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从实验室您的角度来看，可能他这个调整的脚步还是慢了，时机还是晚了。
0: 其实慢一点快一点或者早一点晚一点我其实都不重要，能调整就很好啊。但我在乎的，我认为最关键的是福山教授是不是真的了解中国模式好，如果就好，好在哪里？这个精髓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他未必能够掌握得了。
1: 明白，就是当年虽然说他正面去看待美国模式，看到了他好的一面，但是并不是真正清楚为什么好。那今天他说中国模式好，那会不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呢？
0: 我认为是啊。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这个表现得好啊，现在看到人越来越多了嘛，全世界到中国去观光旅游人都能感受到，是吧？到中国去经商投资啊，甚至于学者专家都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福山教授他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的政治经济学者，他应该要比一般人对中国模式看得更透一点，看到骨子里面的精髓，你说对不对？
1: 没错。您认为福山教授看得不够透吗？
0: 这个容许我坦率地说，我认为可能是没有啊。为什么？我看到福山教授对中国模式的一些了解，还是运用他比较熟悉的传统的西方政治经济学里面所谓的政府角色扮演的不错，市场也可以这个角色也能够区分得很好。但是我一再强调，今天中国表现得很好，说中国的模式其实根源是一般西方政治经济学者不太容易接触到。主要的内容包括我过去所讲的，对吧？举个例子，第一就是一党执政，那光这一条，我相信福山教授恐怕就看不懂或者难以接受，对吧？然后第二，政治专业化，这很重要。第三，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第五，很重要的，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整体性的规划力跟执行力。那么这些为什么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面所包括的范围，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但是恰恰这就是中国表现很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的一个逻辑或者原因。所以我也强烈怀疑福山教授在这方面能够掌握到什么什么精髓，是这个意思。
1: 您说的这五点都很关键，那您为什么认为福山教授是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您所说的呢？
0: 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局限吧。也就是讲白了，就是福山教授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长期以来西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吧？他对于我刚刚所讲的中国模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非西方的一些元素，他基本上他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很少，或者就算有接触他了解不了，或者就算了解他也不能理解。所以这里面我就在这方面呢，我表示西方包括福山教授什么时候

0: 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中国模式的精髓，在这方面我还保留着相当观望的态度。
1: 您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看来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啊，尚未真正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进入21世纪之后，那历史又会如何发展，以及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会发挥更为重要、更为积极的作用吗？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我们来谈谈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 PK 啊。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以来，超过一个世纪以上啊，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进行竞赛。但这个竞赛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结果，就是同样是作为这个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的，苏联是最终失败了，但是中国经过一段这个曲折之后，现在越来越成功。但是原本大家看好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却是从非常好，现在变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1: 石先生，我很好奇，您如何去解读这种变化，包括苏联的终结模式，包括美国这种霸权地位的陨落和中国的崛起？
0: 我认为这就是两种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基本上它能自我调整，你可以看到吧？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它不放弃的，但是它兼容了原本美国或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所以它现在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在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政府角色方面，做了很好的适配。但是苏联没有，苏联没成功因为它坚持的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那这条路走不通那么现在再看看美国，美国的表现为什么也这么不好呢？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从现在这个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能不能研判未来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1: 对，很好奇，您觉得那未来哪种模式会成功？
0: 我现在几乎可以断言，一定是社会主义能够胜出，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会走向失败。大家一定听得很奇怪，为什么？道理很清楚，因为我刚刚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它能够在自我不断的修正。完善他自己本身的体制。那美国呢，坦白讲很遗憾，他被资本给绑架了，美国整个国家被资本利益集团给绑架了。你能想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特朗普，他就跟资本利益集团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国家你说还有什么前途吗？这就是我可以断言，未来这个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而这个新篇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频这样，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辣，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抵达北京，展开访华之行，中美关系正式进入中美时间。特朗普的专机7:50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到场，高规格欢迎。特朗普这次访华携手来自科技、金融、半导体、航空航天以及农业等中美热门领域的豪华巨头访华，而原本不在访华名单上的英伟达 CEO 黄仁勋最后一刻在阿拉斯加踏上了空军一号抵达北京，也成为外界热议的小插曲。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迎接特朗普的是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自信也更加开放的中国。而与此同时，全球国际形势也出现巨变，当下伊朗战争持续发酵，美国深陷泥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元首会晤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形势会带来哪些影响？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孙伟健，首尔现场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周嘉欣，凤凰卫视驻韩国记者金之贤将会带来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消息。另外，在纽约现场请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席孙哲，以及北京现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特朗普专机落地北京，世界正式进入中美时间。13号晚间7:50左右，飞机停稳，舱门打开，特朗普走下舷梯，同前往迎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握手致意。出席在机场举办的简短欢迎仪式后，特朗普一行乘车前往下榻酒店。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访华之后再度来到中国，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首度访华。外界普遍预计，台湾问题、中美经贸，还有如今陷入僵局的伊朗问题，都会成为此访重心。经贸议题向来是中美关系绕不开的核心关键，有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希望在访问期间敲定与中国成立贸易委员会的细节。而两国元首会晤前夕，中方经贸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经贸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韩国启动经贸磋商会谈，持续3个多小时，双方就解决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分别会见了两位代表，本轮磋商特意选在了首尔仁川机场，行程相对紧凑，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了铺垫即将到来的元首会晤。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特朗普随团成员阵容庞大，不仅包括二儿子埃里克以及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还有苹果、特斯拉等十几家知名跨国企业高管，覆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本不在名单之列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特朗普启程访华之时出现在阿拉斯加机场，于最后时刻登上空军一号。早前有报道指出，白宫正在寻求中国加大对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购买，而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制造商之一佳吉公司的 CEO 塞克斯就在名单之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也希望借此机会开启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有评论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国际社会期待两国领导人能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绘制更清晰的路线图，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正面的信号。如何解读特朗普访华随行名单？中美经贸磋商重点关注哪些议题？中美时间哪些细节值得关注？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好，特朗普的美方团队在今天晚上8点多已经抵达了下榻的四季酒店，明天将会迎来重头戏。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就在下榻酒店外采访的在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我们看到今天特朗普抵达的时候，酒店外有很多的中国老百姓都举起了手机啊，见证这个。

0: 历史时刻，我非常好奇，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到北京，中国的年轻人、普通老百姓对他这次来中国有怎样的一个期待？那明天的重头戏行程如何安排？
1: 的确如你所说，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感受到氛围是非常的热烈的。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是大约是在晚上的8:30左右抵达我身后下榻的酒店的。那当时整个车队是浩浩荡荡，驶过的过程大约是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而在车队最前面呢，是有几十辆的铁骑开道。那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总统2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的防弹轿车。我们看到车队在驶过的过程当中，一大批的民众和媒体都是举起了手机啊，要记录下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而其实在今天下午5-6点钟的时候，不少的民众就已经到现场聚集了。那我们在现场也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啊，他们也是表示这个对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非常的期待。其中有一个大学生的回答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就说其实中美元首的对话不仅仅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世界一些重大的议题有重要的意义，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来说也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福祉。那他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很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国大片。那再来谈一谈特朗普明天的一些访华的行程啊。今天晚上不会再有公开的行程了，明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中美元首将会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而根据白宫方面此前的一个披露呢，在明天下午的时候，中美元首将会同游天坛公园，在晚间的时候呢，特朗普会出席中方准备的国宴。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特朗普是率领了一支由10几个人组成的商界领袖的代表团，那这一次中方的领导人也将会同这一支代表团来举行会晤，也希望能够寻求更多的合作空间。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伟健来自北京的报道。马上在纽约现场请出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席孙哲先生。孙主任，在您看来啊，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而等待特朗普的又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你怎么看特朗普在中东战争陷入泥潭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访华，又有怎样的一个意义？
2: 对，我最近在这个华盛顿和纽约啊，跟很多这个美方人士呢，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啊。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变化，微妙的变化，就是第一次这个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九年以前呢，他当时是倒逼的想让中国做出一些这个结构性的改革，但是最近呢，谈的更多的在华盛顿，更多的是谈的可控的竞争。可以控制的竞争，就不要这个在美伊战争啊，或者在这个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中美双方在爆发巨大的这个贸易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冲突。第二个微妙的变化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过去去年和前年他们在美国这个经商政商人士啊谈的更多的是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比如房地产啊，比如说这个失业问题啊，现在也在谈，但是一大部分人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韧性，比如说这个中国的电池啊，这个电动车呀，这些经济的发展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还要寻求跟中国的合作不能断，风筝这个要不断线。第三个微妙的变化呢，就是华盛顿的一批人呢，就感觉到特朗普在治理这个美国方面呢，特别是在政商关系方面，他也想做一些中国治理式的改革，也要给这个一些这个美国的工业啊，在工业化进行一些政府补贴啊，在 AI 管理方面加强监管等等等等。所以从通过这几个方面，我觉得现在中方一直表示说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啊，加强合作。我觉得这次特朗普的访华呢，不管怎么说，这批巨大的商队啊，商界人员跟他一起同行，他们就是一些这个镇定剂和退烧药啊。这本身呢，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呢，我觉得稳定，对于稳定中美关系来说，可能是作用非常大的。
0: 稳定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在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涂新全先生，你怎么看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规格和行程和九年前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另外，在随行的豪华商界代表团当中，大家热议的就是在最后一刻才在阿拉斯加临时登上飞机的 NVIDIA 的这个总裁黄仁勋，他的加入是一个偶然吗？还是特朗普的刻意为之，想要释放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3: 当然特朗普出行的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庞大的啊， 这个包括尤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些商业界的这些高管是吧？应该说是美国的这些顶级大公司的这些首脑，相当一部分啊都跟着特朗普来到了中国，那么这些行业这些企业呢，应该说也是代表了中美之间比较深入的一个经贸的往来关系啊。你比如说像在中国有非常深度的这种供应链嵌入和合作的，像特斯拉啊，像这个苹果。那么也有呢，像美国的这些重点，像中国的重点出口产品，像农产品，包括波音飞机，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在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利益的这些金融企业，当然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英伟达呀，包括高通这样一些，应该说比较微妙、比较敏感的这些芯片产业的这些高管，那么大家关注的特别关注的是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啊，因为黄仁勋呢对中国市场是非常关注的，他也是多次的这个呼吁啊，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实施这种过度宽泛的出口管制政策，是吧？那么让这个英伟达的芯片呢能够向中国市场去出口，融入到这个中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生态当中，这样才能够让它能够得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呢，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呢，认为应该要尽可能的封杀啊，美国这些高端芯片，向中国的输出，担心这样会帮助中国去发展中国自己的人工智能的这些产业，所以呢，这个企业和政府的矛盾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这次其实确实大家一开始的这个报道是说，黄仁勋不会参加，但是呢，到了阿拉斯加停机的时候，黄仁勋又加入了，当然特朗普说呢是他去邀请了这个黄仁勋的加入，我自己觉得这中间应该是有这个表演的成分吧，啊，让这个事情显得更加的有这个戏剧性，是吧？但是呢，我想从特朗普本人来讲呢，他其实还是希望，在芯片这样一个领域呢，能够从中国市场当中获得他希望的一些商业利益，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相对是比较温和一些的，跟很多美国的这个所谓的鹰派相比，特朗普的政策应该说更加务实吧，至少是，所以他也希望这个。像英伟达这样的这个企业呢，能够向中国出口一部分啊，至少不是这种最高端的芯片，同时能够获得这个商业利益。
0: 孙哲先生，确实啊，因为芯片现在是中美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领域啊，就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最后一刻登上访华的飞机，也令得外界期待，就是中美这次在高科技、在芯片方面可能会有哪些突破吗？还是说这个背后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你怎么看？
2: 我觉得黄仁勋他这个决策非常尴尬啊。首先是美国通过芯片法呀，把这个芯片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啊联系在一块儿，联系在一起。那么黄仁勋他就是本事再大，他也是像孙悟空一样，他逃不过这个美国整体的政治氛围，就是对中国还是比较防范的啊。在这方面他受到的约束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表面上美国政府放行了，比如说 H20 啊，甚至 H200 啊。但是在中国方面呢，因为我们要主张这个知识产权自新自主更新等等方面，就是英伟达的芯片在窗口性指导意见之下呢，还是属于不环保、不安全，所以很多大企业虽然希望拥有它，在我们的算力方面可能还不够。这个你看，很多大型的这个算力公司很希望得到英伟达的这个芯片，但是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窗口性的意见呢，所以在英伟达在中国这些芯片在美国允许的情况下，它销售也基本上是为零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如今后能不能取得这个大的突破，我还真是有点这个怀疑的态度。我觉得这个能够沟通。能够政策有突破是不错的啊，但是中国会不会大举的去购买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好，我们都知道经贸议题呢，向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啊。那么在今天稍早前，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是在韩国举行，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参加，会议持续了3个多小时。这场会谈进行得如何？立刻连线特派韩国采访的记者嘉欣。嘉欣，请问这个中美经贸磋商完了之后啊，中方有怎样的一个公布？这一轮磋商谈到了哪些议题？
4: 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第七轮的经贸磋商呢，是在今天下午已经在韩国的仁川结束。那总共的时长呢比较紧凑，一共是3个多小时。其实我们从过往近几轮的中美经贸磋商来看呢，这一轮确实是不同寻常。那首先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是为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来进行铺路做准备工作。那双方的经贸团队呢是围绕着彼此关心的一些经贸议题来进行沟通和协商，更好的缩小分歧，来进行立场的协调，来为元首峰会能够营造一个比较顺畅的氛围。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往常的前几轮的磋商呢时长一般是1到2天左右的时间，而这一次呢在仁川的会谈呢是专门设置在了这个机场的贵宾楼，并且呢在结束会谈之后呢，中美双方的经贸代表团都没有同记者见面来去吹风这一次磋商的一些成果。那可见的时间安排上还是比较紧凑的，并且双方在结束后就立刻乘飞机飞往了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这个重头戏来做准备工作。而第二个呢，就是外界关心双方到底就哪一些议题来进行了沟通协调。那尽管呢中美双方官员都没有进一步的披露更多的细节，不过我们从会后中方发布的这个消息稿中可以看出呢，形容这一次的交流呢是坦诚深入和富有建设性的。那外界也相信呢，很多中美之间长期一直在进行沟通协调的关键议题都是被摆放在桌面上的，那像是包括关税的水平、中美企业的市场准入、还有技术限制，以及在扩大这个贸易的安排上面可能都会有所提及。那么具体来说，到底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产生了哪一些的沟通协调，又形成哪一些共识，相信将会在接下来北京登场的中美元首会晤上能够进一步的为我们揭晓答案。
0: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看美方又有哪些最新的发布，连线的是在韩国的记者金之贤。美方在会后有哪些说明，你在前方的观察？
5: 对的，杨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下午在韩国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磋商，这是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谈所进行的最终协调。美方率先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磋商地点，今天贝森特系着红色领带格外引人瞩目。他抵达韩国的时候，对于记者们的提问始终没有回答。此次磋商在机场贵宾室内举行，在现场还可以看到美方代表团的盒饭午餐被送入会场。中美双方代表在现场完成磋商后，随即分别乘机飞赴北京。从磋商开始前到结束，众多记者在现场守护等待采访，但始终无法靠近两国代表团，也无法进入会室所在的建筑内部。此外，由于双方结束磋商后直接登机前往北京，现场没有发表任何与谈判内容相关的声明。具体成果预计将在中美领导人会谈上正式公布。美国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预计在此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将就建立贸易、投资协商渠道达成一致。同时，中方可能将宣布有关采购美国农产品、能源的相关计划。谈判的具体内容预计将通过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峰会正式对外公布。主播。
0: 好，谢谢。我们继续请教的是涂先生啊。其实，在关税方面，看到美国最高法院早前裁定特朗普的一些关税是违反的，而且已经开始退税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包括一些出口管制清单呐、还有中国对美的采购啊等等，也在这次的韩国磋商当中有体现。但是呢，在会后公布方面，中美双方都非常谨慎。你觉得在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哪些议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破或者成果？
3: 这次韩国这个磋商呢，确实是比较感觉比较仓促啊，有一点临时抱佛脚的感觉，啊，因为是赶在这个峰会前的一天，那我想这个成果不公布是很正常的，因为肯定要把这个成果留给元首来公布，是吧？这样才能展现这个元首会谈的一个成果。那么从这个内容来看呢，其实关税我想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中美之间这个关税战现在其实只是休战，并没有合约，是吧？并没有这个达成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这次如果说能就未来几年，我的期望可能也不是说多么长的时间，可能未来这个2-3年的时间能够把这个关税税率呢给它稳定下来。当然应该说现在美国主要是国内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吧？一个是 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决，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并没有公开的正式的宣布他要去撤销这些关税。同时呢，美国现在正在进行两个301调查，中国都是这个调查对象之一。那么这个关税的变化其实也是非常不确定的。那么当然，如果说这次谈判能够相对的确定是吧？确定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包括刚才孙老师讲到的，其实我们非常期待一个能够相对稳定的中。

0: 中美经贸关系，尤其是
1: 嗯。
0: 关税政策，是吧？波动非常的剧烈。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采购的问题。那我想中国在这方面，应该会做出一定的承诺，因为其实很多像美国的农产品啊，包括波音飞机啊，也是中国本身就需要的。那么只是通过这样一个峰会的场合，把这些采购的需求给它公布出来，这个其实我觉得问题也并不是很大。
1: 了
0: 那么
1: 解。
0: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出口管制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现在安全议题其实对双方来说都非常敏感，
1: 是的。
0: 所以，有重大的突破，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困难。
1: 了解，但是还是有一些议题是值得期待的啊！我们也期待明天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在缓和中美经贸关系方面会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好，谢谢两位，我们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继续聊。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好，继续请教专家，围绕中美元首会晤来进行前瞻。请教的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孙哲教授。台湾问题向来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是最重要的议题啊。那你怎么看美国这次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表述？外界期待，比如说是不是会从不支持台独到直接说反对台独？你的看法，台湾问题这次会怎么谈？
3: 那个前两天呢，这个澳大利亚原来的这个总理啊，陆克文，他曾经在交流当中呢，他说，他很担心啊，特朗普总统在会见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话语变成了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可能就是说这个反对台独会不会像小布什一样的无意当中表达出来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台湾方面啊，他是在跟大陆会谈方面，民进党啊，这个他还是以对美的政策呢优先于对大陆的对话。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的以美谋独的这个行为啊，在不断的在出现。所以我们担心呢，就是中美哪怕是经济上有一些这个协定能够达成，但实际上它的政治干扰，因为台湾问题，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到最后双方不履约啊，那么这个双方的因为经贸关系呢，它需要双方合作的，比如说这个前十年、二十年，中美达成很多协议，双边贸易协定啊、投资协定啊，还有这个经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等等等。中国呢，甚至在更早期啊，中美经贸协定啊，包括1985年的这个科技协定达成以后呢，中国设立了特区，开始引进美资，所有的这些方面需要双方的配合。但是如果因为台湾问题，因为美国对台军售，他已经答应了100多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而且台湾立法院也通过了200多亿美元的军购这个专项的经费，这种情况下，这个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还会有一些相对激烈的冲突，不知道啊。现在这个不确定性，台湾问题不确定性是我们大家作为专家特别担心的。
2: 了解。涂先生，我们再来聊聊最后伊朗话题啊。因为美以战争的爆发，特朗普的访华行是推迟了，他原本是希望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北京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现在美国深陷泥潭。你怎么看美国会否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主动提及伊朗问题？
4: 伊朗问题，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但是呢，中国一般不直接去干预这种地区的冲突。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发挥最积极的这个斡旋作用的是巴基斯坦，啊，那么巴基斯坦当然跟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所以中国其实不太愿意去直接去干预这种地区的形势。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呢，其实伊朗战争一个在经济上来看最大的一个影响是通胀的问题。实际上因为这个石油是不仅是一种燃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工原材料。由于石油的价格的这个上涨呢，其实对美国的通胀形势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个进一步呢又削弱了特朗普在贸易领域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对中国来讲呢，这个伊朗的战争至少在经济层面来看， 实际上是增加了我们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讨价还价的能力。当然从这个战争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希望这个战争尽快的结束，但是，希望中国去直接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太可能。
2: 好，明天中美元首会晤重头戏即将登场，会释放哪些积极信号？我们拭目以待。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三位记者带来的精彩分析，且收看全球，明天见。
5: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机器人。金融时报的头版啊，这个版面彩色的照片可能一眼望去比较清楚，在这里呢它放在头版头的位置啊，在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要正式进入市场了，这一波的一个整体的商业规模啊，也引起了很多好奇宝宝们的观察。另外这个大标题呢，则是看到了美国现在面临高通胀的一个困境，赶紧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好，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看哦，在这一次的中美最新的一波的关系互动上面呢，各方呢非常关注啊，有许多的一个消息，还有包括呢，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名单在正式的公布之后呢，各方就会去关注啊，看这里有谁，有企业的哪些领域负责的代表是谁，然后大家会去分析科技的占比、金融的占比等等，在金融的科技向上本来就是各方啊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文汇报呢今天也非常的大版面啊，特别我们看到外交部也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南华早报特别也提到了马斯克啊，因为他在上海有超级工厂，同时也认为呢，把它形容成这也是一波啊自然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在这里呢，有许多啊商业符号在当中所相间的中美互动的关系呢，会成为话题。大公报这里，我们刚才也看到啊，文汇报的副标题当中也特别强调，外交部在这当口也提到，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这里我们看到互利共赢的向上啊，两边应该是能够理出一条大家双赢的道路。文汇报今天还有一篇观察，外贸企呢是判美降关税是红利。对的，因为这次呢，对于希望当前啊整体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越是在越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呢中美之间这波互动可以看到更清晰的一个稳定锚。而在这里呢，做生意的朋友在各方面的经营的环境、营商环境下，也都希望这一波的接触呢，为自己带来更多有利的空间。但有很多的采购商在这一波呢，他的态度也会比较谨慎啊，大家都非常冷静的关注的同时，人民日报来看到这一篇，以大历史观把握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这篇题期待以中美元首会晤为契机，中美两国共同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惠及世界。在这里呢，这一篇的点评评论当中啊，先做的这个叙述，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胸怀与格局，特别是在当前这么样的一个局势变动之下啊，这一篇的文章也指明了这一次最新中美元首啊要会晤，还有共同进行会谈当中的一些观察方向。再来看这波德啊商界。德商新兴市场近期的一些资金流动啊，也是一个话题。首先，观察者要看欧洲近期的一个态度，要看德国企业啊，他们资金现在对于中国市场的个投注，这里会加重占比。而且呢，在欧洲媒体，我今天看啊，还认为说，对于德企来讲啊，对中的投资，在最华的投资也重新变成了他们在商业谈判桌上的重要的首位。因为这里有一篇的估算说，德中啊的这个贸易啊，他们整个经商的协会有一个调查，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投资，还有一个信任度，在整体的一个资本，还有企业利润，还有整体它的一个回馈收成等等啊，他们这些都比过去上一次的调查呢增加了2×2的这个比例，对，所以这个占比呢又再次变高，所以显见啊，他们在这一波的营商环境当中，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下，对中国市场的一种倚重。那同时，南华早报这里也看新兴的市场，很多资本也回到新兴市场，重新回到新兴市场，特别是中美这里做的一波最新的接触啊，所以我们看到各方有很多积极的希望，那无非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个更好的营商的一个未来。在这一波的新兴市场所挹注的啊，包括像特别呢是中国内地啊，香港股市，我们看到他们更多青睐的是在债市，还有很多的是属于 AI 啊这一块领域的看重。另外再来看的是朝鲜日报。贝森特和利丰特朗普会谈前一天在首尔事前协商，联合早报则是报和利丰抵达韩国跟贝森特这里举行经贸磋商。另外同时有消息看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见中美高官，在这一波情势我们看到这整体啊都是一体的一个最新的动态。
在中东情势上，

美国跟伊朗的情况。今天主要是在 X 电讯平台上面，我们看到啊，就有一篇短文，这个是伊朗的国安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他这样一篇的短言文呢，主要是在提醒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受攻击的话，那么会如何？他就再次提到了浓缩铀的能力啊，所以这里呢要看到它有一个前后的关系。在报道当中提到啊，即便是美国跟伊朗现在是一个脆弱性的停火，同时美国提出了14点，伊朗这里有坚持的5点，两边特别在伊朗这里非常清晰的强调没有妥协的一个空间。在这里呢，这一波情势呢之下，也看到美国当军事行动变成长期化之后，对他们带来的一个最新考验啊，将军费预算提高到1.5兆美元，就是1.5万亿美元的正确方法。这个是华盛顿邮报。另外，联合早报看五角大楼，美国在伊朗战争已经耗资近290亿美元。好，这里我们要观察这一号人物啊，在联合早报上的这一位，他是五角大厦的总会计师。他其实在早前啊，在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中，他自己先算了一笔账，说哎，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时他说是250亿美元，哎，怎么呢？可能不到一个月又多了40亿美元。所以这件事情现在目前在美国的国会也引起一些震荡啊，像是民主党人呢就要求要更细部的数字。你看，才不到一个月又再加了40亿，那可是单位是亿，而不是千万百万啊，加了40个亿的美元。那这一位呢，他就同时在解释说，是的，他们那时候评估是250亿美元，但是在美军的联合参谋部还有审计长要不断的再去对账的情况下，所以他们算了一下啊，很多还要多加了40亿美元。所以我们看一下，250亿到290亿多出来的40亿的空间，让其他更多包括共和党自己的议员都担心这个钱越算会不会算得越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美国对于伊朗的战事呢，这件事情呢已经是从军事行动开始变成对于美国的财政压力测试。你导弹打出去，这个是一个弹药，但是账单呢却回落到美国的国会、油价还有选民的民生支出上。这里呢，今天还有一个国际舆情的效应啊。我们先看是《华尔街日报》，他先做了一个报道的曝光，说阿联酋其实呢，在2月28号之后，在4月之前，他也曾经对于伊朗发动了不公开的一种回击啊，报复回击行动。然后再看到路透社也跟上，路透社说他们掌握的独家，说沙特也有类似啊。秘密的啊，对伊朗的一些军事动作。那所以呢，这两边呢就开始来看到，当这些消息曝光之后呢，这里到底说明了什么？首先我们看到有几个交集啊，第一就是沙特跟阿联酋其实都有一个报复性的回击，那是因为在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些海湾国家都有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那么阿联酋跟沙特呢，显然也不说完全隐忍不吭声，他们有动作，但是秘密的，甚至有些目标呢，他也没有很清晰的说明。但是是在这里看到两边处理的不同，沙特与阿联酋的方式不同啊。在媒体的分析当中呢，就提沙特这里呢，利雅得当他发动了军事行动之后，他有跟德黑兰通知，两边于是开始有很多密集的外交接触，所以使得后来这些攻击变得比较少了啊。看到有外交，但是他们认为阿联酋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可能相对比较鹰派，而且跟德黑兰这里呢也比较少做外交的动作，整体局势加起来。就是原本这些海湾国家之前都不愿意扩大风险冲突，但现在整体的安全格局改变了之后，他们也可能在寻求到底哪里跟伊朗之间的互动如何才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所以呢，这里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啊。另外再来算一下账，这也是一个算账的后续啊。华尔街日报先看，他说美国跟伊朗啊，现在呢感觉陷入僵局了，你看好像也不是说在打仗，但是好像也不是说真正的和平，彼此之间对于一些协议啊，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之前我说美国提出的14点，伊朗当然予以驳斥，而现在伊朗坚持你5点的条件下一定要完全满足，他才能够真正的推入谈判。这五点的要求当中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步骤性是前面的解封锁一块啊，停火一块，但核协议放在后面，但美国可能这个顺序有不同的想法。那伊朗来说，这个停火完全只占停火，要包括黎巴嫩，这个在伊朗所提出的条件当中是非常清晰且强烈的。另外有很多的制裁，还有这些呢，全部都要解除啊。另外，《纽约时报》也看哦，今天有一份啊，《纽约时报》报道一份
秘密的调查报告。当我们知道秘密的调查报告这个时候公开来讲的话啊，可能都对特朗普政府直接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公开报告显示出伊朗他还有非常强韧的打击能力。在这里呢，就提到他这一份报告当中啊，提到说沿着霍尔木斯海峡呢，有33个非常重要的导弹发射口，有这么样的一块的基地，而伊朗在当中还能够掌握30个，而且应用自如。同时，在伊朗现在目前在秘密的情报评估当中，也被认为他仍旧恢复了大概至少保留了70%机动打击的能力，更不用说他的地下导弹恢复能力了。所以这篇报告啊，显然和之前特朗普政府身边的人对外说明行动已经达到目的有些冲突，有些不一样。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美国现在面对一个极为现实的战损。说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所掌握到的一些公开的数字当中啊，说美国呢其实在对这场伊朗的战事当中，他已经打出去了有1100枚的这个长程隐形巡弋飞弹1100枚，这个等于耗尽了总库存量。另外呢，还有大家比较知道的战斧，说战斧呢大概也发动了1000枚，这可是五角大厦年采购量的10倍。那还有这个爱国者导弹，爱国者的那种拦截导弹呢，大概也出去了1300多枚。如果以去年2025年爱国者导弹的产量来看，这等于耗尽了2年的产量。所以现在呢，这个制造爱国者导弹的公司说啊，它可能年产量650枚，看看能不能提升到2000枚。但报道中也提了，对于美国知情的官员来讲，你突然间要增加到2000枚产量，你这个扩容啊，扩产有没有那么快？还留下了一个符号。所以很清晰的看到，在长城啊，等于说呢，这个时间一拖长了，美国他自己本身能不能应付得上来，这个压力是在眼前。英法40国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怒呛，这昨天我们看到他们做这个动作啊。但是实际上40个国家讨论出来最后的细节是什么，大家也在看结论。同时，路透社独家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了能源协议，德黑兰此举意在巩固啊，说他也是要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之前伊朗的态度很清楚，欢迎来跟他谈。那等于说现在伊拉克跟巴基斯坦这里呢，在运油跟天然气这个部分，他们自己有谈成的部分。与此同时来看另外一段巴拿马运河的通行时段，现在竞标价已经飙破100万美元了。是的，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啊，这里大家为了要挤那个通行时段，这里呢也在持续上升，显见这个中东的情况一天不稳定，这些价格的飙升还有风险的浮动仍旧是算在啊这些相关人的荷包中。再做全球速览，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呢说他自己要面对党内同志对他非常关键的最后谈判。英国卫报都说啊，他这简直政治生涯命悬一线，已经到了危急的当口。而且呢，现在劝说他下台的工党议员就已经有85名，这已经到达了能够发动选举啊，他们这工党领袖选举的门槛。那同时呢，他自己的内阁大臣有好多位要他下来啊，还包括了内政、外交等等。还有现在呢，可能卫生部次长被认为说也最想要的表达非常接棒的积极心。所以这一些一连串的压力下来，面对自己人对他到底能不能顶得住？但是当前呢，他自己还是不愿意松口，他觉得他还是要坚持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之后呢，这一波关键的最后一谈也来看结果。美国司法部啊，在这里呢说对于。先看文汇报啊，弃美军营救行动泄密者，特朗普威胁要将记者收监。那保护记者委员会呢，就认为这一波呢，他们也有一些看法哦。当然，这波主要是特朗普总统命令司法部现在的一个代理部长要开始对这些有关他点名的这个报社跟记者发传票啊。当然，就是因为这对于伊朗的战事，他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消息出去啊。尽管他自己天天也说了一些消息。好，这是朝韩的动态。这里呢，韩联社说，朝鲜女足俱乐部抵达北京，将会在17号访韩。还有这里呢，韩足协向政府提交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的访韩申请。这里更有一个团体啊，会可能如果一切顺利，会到韩国去为他们助威。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啊，很快速的了解。这一次呢，等于说如果一切成型顺利的话，等于是时隔7年5个月，再有朝鲜的团体到韩国去参加体育赛事。但对于朝鲜女足来讲，更是2014年的韩国仁川亚运会之后啊，哇，这有12年了，等于说他们再次到韩国。大公报
习近平拓展中塔绿色能源、人工智能合作，这次是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欢迎塔方。

0: 起的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对于市场的应用场景的适应，还有非常部分加价20%，这是他有提哦。部分路线大家详细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一说明，可以详细去看他这个部分路线的加价之后呢，大家关注他的一个考量。其实这高铁这里也有出来说明依法哦，它的整体的一个定价的方式啊。好，这里呢讲到一个转播权，我们看到澎湃做了一个整理啊，这次的世足杯呢，世界杯还没开踢，因为他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那在谈的时候，因为他之前价格砍得太高啊，当然中国呢在这里内地呢，对于球迷来讲，内地也有内地的一个市场。那现在 FIFA 呢，他是不是真的要做出一个重大让步呢？就还不知道，只是说现在当前大家对于世足杯还有他一个转播的时段，是不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效益啊，在讨论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追踪，今天在《金融时报》的头版啊，就看到这一则：美国通胀现在降到了跳升啊，三年来最高。美国通胀率这是三年来最高。那因为伊朗战争的整体的效应呢，特别在美国的民生指数的反应当中显得特别的明显啊。经济日报也跟上提到了，美国四月核心 CPI 也升了2.8%，所以今年呢，可能特朗普最希望的降息机会呢，恐怕还没盼不到啊。但加息的机会反而会增加，但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呢？市场也很关注这一次的美国通胀率啊。之前我们还看到到三月的时候，大概才3.6%，但这一次呢，已经可以看到它已经是到了3.8%啊，3.8%这里也有写。所以呢，这整体呢，建了三年来高之外，大家也很担心说，这个通胀如果再进一步的加剧的话，美国选民每一次在掏荷包买东西的时候，都会一直在念叨是这样的一个局势啊。另外，在这一波，昨天其实已经知道了，特朗普可能希望他建议啊，看是不是要暂停汽油税，但是他整体汽油税的拉动比这里呢，或许它的作用力有没有那么明显，还不一定很清楚。但《经济日报》就先做一个点评，说恐治标不治本，在这里，因为整体啊要做出一些估算啊，它到底整体的占比里面有多少？另外呢，这整体当然看起来是一个应对当前美国民众对于可负担与否的一个应对，但彭博社也看，确实美以伊这一次的战争啊，重创了美国的消费者。我们看他刚才的消费指数啊，还有他现在物价，他说，而且他这里有一篇评估呢，认为说目前整个物价上升的幅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薪资涨幅，所以这整体呢，从小到家庭单位为计量的一些日常花费上，已经很明显的去看到所受到的影响。另外呢，这一篇今天在《华尔街日报》放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版面，它主要是在观察在过去一年美国的劳动力发生了什么变化。感觉呢，好像以传统啊是男性为主的职业类别，这里的需工数啊，这需要更就是这里的职位岗位数呢，并没有增加啊，反而下降了。但是呢，很多像是。

疗啦，还有做一些生活保险等等支援等等的这一类呢，就是女性的招工比例增高。在这里你看到，比如说这个图哦，他看到25岁到54岁当中，可能有学士或学士以上的学位者的比例，结果在整个劳工运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里比较高啊，所以女性高学历呢，她在市场上寻找的出路的机遇呢，在数字当中反映，可能在一定的这个内容当中，是不是比男性多呢？同时呢，另外这里也来看哦，它整体包括提供职位啊。女性比较多，尤其这个比例看得比较清楚。你看女性在这边，男性比如说传统的运输业啦、制造业等等。但是这是不是就代表说现在美国的职业行业对男性都不友善了呢？倒也不，他只是觉得过去一年当中劳动市场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可能就要更多，还有包括 AI 啊， AI 的进来之后，这整体的一个就业的环境啊，整体再来看。好，格陵兰，美军驻留事宜已纳入谈判范畴，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同时 BBC 也看哦，说美国现在跟格陵兰之间，他们是不是要接近完成了一个协议呢？但只是说接近完成一个协议，就是要在格陵兰增加一个新的基地啊。另外的消息呢，就是说有3处军事基地在格陵兰的南部，在这里呢。有关的啊，在格陵兰这里呢，可能对外也有提到说，确实他们有在接触，所以外界知道啊，原来他们一直有在接触，有在沟通。对于美国来讲，在格陵兰南部，他可能运用他本来就有一个小基地啊，基地接下来可能机场啊，小机场，这个美军基地的机场。另外就是港口这里，如果说来做一个更新换代的话，成本会比较少。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要把它全部纳入美国主权领土范围内的话，这个势必在当前的一个气候。政治气候环境下，又再去点燃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还有对于跨大西洋的关系，甚至这个布局对于北极航道来讲，还有接着整体的防御性啊，又会升高一些关注点。好，这一篇我们看到今天好多篇啊，不过中文媒体应该都是跟着外媒啊。你看，这是《国会山野报》啊，这《时代》杂志也报。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之后他的接班人选可能是谁，最近在共和党内确实拉高谈的热度。昨天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相关的消息啊，特朗普之前是因为他在海湖庄园跟朋友们先探测，昨天的消息主要是提到他之前在海湖庄园所说的。但是今天呢，为什么那么多版面也在提这件事情，主要是这个礼拜一特朗普呢在一项活动的公开演说当中，他就问台下的人，而且还观测到底谁的掌声比较多。但不论是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啊，现在的一个热度，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现在要输出。他们一旦对外宣布了之后呢，有很多个国家可能在一个军事布局上面、军购上面呢，说就跟他来做探讨。那也令人关注的是，他现在跟美国啊，基辅跟华盛顿可能接近签一个同类协议，意思是在短时间内暂时让乌克兰涉及海陆空三方面的无人系统能够先送到美国，让他们做测试。不过美国虽然是说测试啊，不是说拿来做部件，而是要了解他们接下来的采购的范围计划怎么来定。但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无人机技术相间的这个部分啊，也会值得关注。还有包括泽连斯基他的前幕僚长，在去年11月，当然因为涉及很多司法的案例啊，已经先解职。但这个贪腐案呢，现在联动很大啊，效应一直不断的在卷啊，特别是明年可能要探讨他们入欧盟也会有影响。今天来看啊，这个主要呢是媒体呢都在看，说这个朝鲜啊，在这一波乌克兰战争当中，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媒体们也都算了一下，看是不是对。韩国的朝鲜的对朝鲜啊的一个经济的拉动，继续是大千世界。泰国征兵最刺激的就是抽签，很多人透过短视频也看到抽签的现场。纽约时报报 Red or Black， 你抽到了红色跟抽到了黑色啊，红色要当兵，黑色不用当兵，但这里呢还要看运气。不过他这里主要是提到说，在泰国的征兵的一年增率是有年增率22%，大概多了50,000人啊。他们当兵了之后呢，能够有平均1.1万泰铢，还有一些医疗保险等等。再看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然也结合看泰国现在的一个民生样态。在印度有这样的说，6月1号开始啊，在新孟加拉邦女性可以免费搭巴士，这样的一个福利措施，它主要的效应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显现呢？可能时间了以后还要做一波观察。好，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来看到说，对于哥伦比亚有个小村庄，现在面对200头河马很伤脑筋。本来他们没有

河马的，是之前有一位大毒枭从非洲带来的四头，说要保卫他的庄园。大毒枭死了之后，河马无限繁殖。现在专家都在警告，之后再不处理的话，会有很严重的一个环保问题。但这件事情，你如果要处理动物，怎么处理啊？这事情也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大麻烦。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元朗十八乡的天后宝诞巡游要举行。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吧，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1: 攻入加沙
2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4: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金融动态。本期节目当中给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谈判进入到了一个空前的僵局当中啊，停火协议是命悬一线。日前特朗普已经公开的抨击了伊朗，最新的回应是一堆垃圾啊，称美伊停火协议呢处于严重依赖生命维持设备的一个状态当中。有情资也已经披露说，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紧急会面，认真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了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护航，并且扩大其职能。那伊朗方面也是寸步不让，明确将结束战争、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列为了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直指美方要的是彻底投降，而非是真正的对话。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外媒体传出了阿联酋已经是秘密参战了，四月份曾经袭击了波斯湾内岛一个炼油厂，中东战局是很可能会再添变数。那么就在上周末呢，霍尔木兹海峡就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交火，伊朗对三艘的美国的舰队发动了饱和式的攻击啊，美军的这 FA-18 呢，则是反击摧毁了伊朗的这个油轮的烟囱。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解放军也持续在强化台海的存在，官方明确的否定了所谓的海峡中线。那么歼35的隐身战机出口型的歼35 AE 目前已经正式亮相，机身是编号0001啊，标志着这个型号的这个已经具备了量产出口能力。巴基斯坦空军已经公开表态，首批将会采购40架，最快在年底要启动交付。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了一个麒麟的常规级的潜艇的首艇汉古尔号呢，也已经是在日前三亚政府的交付了。那么搭载了 AIP 系统，可以持续的这个潜航超过了14天。南亚的水下格局也会面临一个深刻的重塑。最近情况显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晚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此行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双方也将会就中美关系还有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联报。
1: 据美国海军协会报道，日前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本轮冲突以来最激烈的海上交火。伊朗革命卫队对穿越海峡的三艘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发动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爆炸性无人机饱和攻击，美军随后实施自卫反击，并且出动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以精确制导弹药摧毁多艘伊朗油轮烟囱，地区局势濒临全面失控。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对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特鲁克斯顿号、梅森号以及拉斐尔佩拉尔塔号三艘驱逐舰发动联合攻击。伊朗方面使用了波斯湾系列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形成多层次立体攻击波。波斯湾导弹射程300公里，采用光电制导末端修正，可以精确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努尔导弹以0.9马赫速度低空掠海突防，配合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撞击，旨在以数量优势压倒宙斯盾系统。美军称所有拦截武器均被宙斯盾系统拦截，三艘舰艇并未受损。随后对于伊朗军事设施实施自卫打击。据航空识别网站日前报道，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机从林肯号以及布什号航母起飞后，对伊朗油轮实施精确打击。其中两架 FA-18 使用 GB-54 激光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打击海星30号与塞夫达号的烟囱，该弹重达500磅，结合 GPS 惯性导航与末端激光制导，击穿烟囱即可瘫痪传播动力，同时避免大规模燃油泄漏。据美军统计，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有57艘商船被迫改道，4艘伊朗油轮被摧毁。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伊朗方面对此次交火做出强硬回应。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日前发声明称，美国已经越过不归路，回应将与罪行相称。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罕默德·莫赫贝尔日前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比作原子弹，誓言不会放弃这场战争的成果。据台湾媒体报道，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向黎巴嫩方向急剧显现。据报道，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实施数周以来首次大规模打击，击毙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阿里·巴鲁特。真主党日前向以色列北部军事基地发射导弹报复，以军则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空袭。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黎巴嫩与以色列代表团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日前宣布派遣富尔达号扫雷舰前往地中海前置部署，随时准备驰援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与护航任务，显示欧洲正在从外交呼吁转向实质性的军事介入。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当前美伊军事对峙已经从单纯的军事打击升级为涵盖海上封锁、精确反导、弹道导弹对抗以及交通线破袭的多维度战争。美军三航母打击群构成战略威慑主力，57艘商船被迫改道，显示封锁已经产生实质性效果。伊朗则以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蜂群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同时通过征收通行费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伊朗对三艘美舰发动饱和攻击是测试美军宙斯盾防御系统极限的战术试探。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与努尔巡航导弹、见证者136无人机形成高低搭配，旨在以数量优势压倒质量优势。 式，而美军则以 F/A-18 发射 GBU-54 精确打击油轮烟囱，则是低成本的瘫痪战术，既避免了大规模的油污遭国际谴责，又实质切断了伊朗的海上经济命脉，显示美军正在探索 Mission Kill 功能性摧毁而非 How Kill 结构性摧毁的新海战理念。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以色列在贝鲁特击毙拉万德部队的指挥官，与真主党导弹报复形成了斩首与反噬的循环，黎巴嫩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比作原子弹，显示其已经将海峡控制权视为核武级别的战略筹码。一旦伊朗大规模发射反舰弹道导弹或者发动更大规模的蜂群攻击，美伊冲突将从目前的封锁对峙正式升级为涉及多国海军的联合护航与反护航全面战争，届时全球能源航运与世界经济将面临灾难性的冲击。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日前报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位于台岛周边开展了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针对外界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蒋斌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解放军相关区域展开军事活动完全正当合理。据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公布，5月1号到3号期间，台军侦获解放军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以及无人机计28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5架次逾越所谓的中线以及延伸线，进入台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据解放军报日前刊发的题为《我军新时代军事力量运用开创新格局》的文章指出，解放军持续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推进练兵用兵一体化，兵力运用常态化。文章披露，近来短短数天内，解放军接续在东侧与南侧海域展开2场海上演习活动，包括在西太平洋海域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开展演训，以及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编队开展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海事局航行警告，5月7号到8号，解放军在南海部分海域组织实弹射击演习。另外，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海军航空兵某部在南海部海域开展石头鱼雷训练，检验部队的反潜作战能力。与此同时，据中国国防部日前发布，随着多型新型战机列装，中国人民海军已经成功配齐了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5000套。这5型舰载机包括歼-35隐身战斗机、歼-15T重型多用途战斗机、歼-15D电子战机、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和直-20F反潜直升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此外，据台湾媒体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舰筹建已经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理、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官出席交付仪式。该型潜舰配备 AIP 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水下连续潜航可以达到14天以上。2015年，巴基斯坦与中国签署采购8艘该型潜艇的合同，采用4+4模式，前4艘由中国建造，后4艘通过技术转移由巴基斯坦卡拉奇造船厂组装。反观台海方面，据报道，台军首艘自造潜舰海鲲号于5月5号从高雄港出海进行第13次出海测试，目前台军尚未公布此次海试的具体科目。该潜艇上一次公开下水测试是1个多月前，此次消失许久后突然再次出海，引发两岸军事圈高度关注。有台湾军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近期在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等多地密集展开军事行动，从养兵千日到用兵千日，从备战打仗到战训耦合，显示人民军队正在推动兵力运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从阶段性任务向常态化运行深刻转型。而台军的海鲲号虽然进行了多次海试，但与解放军已经配齐的航母5件套以及常态化远海演训能力相比，双方战略差距仍在持续拉大。有分析指出，解放军位于台岛周边的战备警巡已成常态，未来多地域多样化军事行动一体推进的态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好，刚刚评论当中特别提到，近期解放军的这个舰机持续的抵近了澎湖啊，官方明确否定了海峡中线的存在。那么与此同时，台湾所谓的立法机构日前表决通过了蓝白版的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由民进党当局要求的1.25万亿新台币大幅的削减，来到了7800亿的新台币，岛内的防务开支面临一个断崖式的紧缩。此外，在5月11号，中方还正式的宣布绝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2026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军事方面的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台海的这个军事主动权已然是意识了，在您看来，台湾长期以美固防、以武拒统的路线，是不是已经走到难以为继的拐点了呢？
2: 媒体报道，解放军船舰在台湾澎湖西南方向的海域进行活动哦。事实上，我们看这几年解放军海空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这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特别是我们注意到，2022年当时台海发生一个这个分水岭的事件， 那就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当时突然访问台湾。那访问以后，其实让台海的整个军事形势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就是把以前两岸所谓有默契的所谓台海中线给它抹去。那自此以后，解放军的基舰频频穿越通过所谓的海峡中线，在中线以东相关的海空域密集进行活动，进行日常的训练，进行有针对性的军演，进行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活动等等，其实让台湾方面倍感压力哦。而且我们注意到，那过去几年包括联合利剑系列演习，还有去年底的这个正义使命演习，这种针对性的一个军演，那对台湾更是压力十足。尤其是这些演习展现的东部战区能在极短时间调集相关的海空兵力对台实施针对军演，显示了解放军那有很强的由训转演、由演转战这样的能力。因此军事主动权目前已经被解放军牢牢控制哦。那虽然这个台防务部门对此积极向美国寻求合作，比如说美台之间军事交流越来越密切，向美国这个采购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归根结底，那台相关部门还是期望于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美军介入的话，这是他最大的依靠。但2026年，那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暴露了美军的弱点，也就是美军那打伊朗都如此的吃力，那面对解放军这样的更全面的军事力量，那是力有未逮。因此我认为2026年是一个台海形势一个转折的一年，对伊朗的战争显示了美国的弱点，也显示了美军如果要介入台海冲突面对解放军，那他的这个实力确实力有未逮。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朝鲜半岛的最新动向。朝鲜近日完成了修宪，正式是将韩国定名为大韩民国，彻底删除了有关统一的表述，终结了数十年统一的叙事。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呢日前是亲自视察了崔贤号的驱逐舰，要求六月中旬就要移交给海军服役。那么朝鲜的新型的火炮射程已经达到60公里，射程足以覆盖整个首尔。韩国方面近期也是动作频频啊，历经了十余年的这个开发，完成了1600余架次试飞的 KF-21 猎鹰战斗机呢，也已经获得了最终的作战试航认证，标志着韩国完全掌握了自研战斗机的一个全流程的研发能力，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就开始列装。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防长赴美啊，明确的表态加快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不成问题。韩国总统李在明更是在国务会议上表示说，韩国的常规军力位居世界第五年度的国防预算支出，是朝鲜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倍，自主国防决心强硬。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1: 据韩联社日前报道，朝鲜公布了最新修订版的宪法全文，这是自1948年朝鲜建国以来，宪法首次完整嵌入大韩民国四字国名，并且增设领土界定条款，明确将南部表述为与大韩民国接壤区域。与此同时，祖国统一、北半部民族大团结等沿用70余载的核心政治话语悉数推出法典文本，甚至宪法名称中沿用数十年的社会主义三字也被抹去。有分析指出，这标志着朝鲜在法律层面彻底终结统一叙事，将韩国正式定性为敌对国家。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此次朝鲜修宪还强化了金正恩的个人实权，宪法里关于金日成和金正日成就的描述被删除，国务委员长从第二条提到了第一条，取消了最高人民会议罢免国务委员长的权利。在第90条更是将之前由最高人民会议主席行使的代表辞职、否决法律等权利转交给了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金正恩此举是在剥离白头山血脉的光环，清理前辈遗产，试图建立以个人权威为核心的新体制。另一方面，朝鲜近期的军事动态持续引发关注。据朝中社日前报道，金正恩于5月6号视察了重要的军工企业，明确宣示根据劳动党9届1中全会决议，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3个营份的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该型火炮的不同地形行驶与渡河试验，并且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金正恩表示，该型火炮射程已经超过60公里，火力足够覆盖首尔，并且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 兵武力的构成。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还视察了装甲武器研究所和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这并非金正恩近期首次视察军工企业。此前他已经多次强调要提升朝鲜常规武器的现代化水平。此次公开宣称新型火炮射程可以覆盖首尔，显示平壤方面正在着力强化对韩前沿打击能力。与此同时，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于5月7号视察崔行号驱逐舰海试，这一试验在朝鲜西海120里区段进行。金正恩要求该舰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该舰满载排水量约5000吨，配备74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搭载多种导弹武器系统。朝鲜媒体特别强调，试验在西海120海里区段进行。在朝鲜2026版宪法增设领土条款提出领海问题的背景下，此举大致意味着朝鲜在领海问题上的立场宣示。有分析指出，朝鲜此前公布宪法领土条款时，并未具体说明西海海界上的分界线。此次海试地点的公布，可能是平壤方面在试探性宣示其对相关海域的控制主张。另外，据朝中社报道，在对金正恩5月6号到7号涉军活动陪同人员的报道中，朝鲜官方确认朴正天元帅为国防省顾问，这表明黄炳世次帅前期担任的国防省总顾问一职可能已被取消，并被一分为二。有分析指出，朝鲜此次人事调整涉及国防工业和装备采购体系，显示金正恩正在重新梳理军队高层架构，以配合其加速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战略意图。反观韩国方面，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启程前往美国，在乘机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韩方为了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安圭博提到，韩美在去年举行的第57次安保会议上商定，在今年底的第58次会议上确定移交年份，这是他此行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朝鲜在公布新版宪法强化对韩敌对地位的同时，加速推进新型火炮列装和驱逐舰服役，显示其军事战略正在从核威慑为主向核常兼备转变。而韩国方面则在积极推进战时指挥权移交，双方在法律定位、军事部署和战略姿态上的同步升级，使得半岛局势在短期内难以出现实质性缓和。半岛局势要想真正得到好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的岸舰导弹呢，日前是首次在菲律宾的吕宋岛进行了实弹射击啊，发射地点距离台湾仅仅只有96公里，这是二战以来以后日本首次在本土之外发射进攻性的武器。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投入了约1400人全面的参演了美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更是亲赴菲律宾现场观摩啊。那高市早苗内阁也推动了一个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也已经进入到了参议院的审议阶段。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6号正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吕宋岛北部帕奥德沙丘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精准命中75公里外的菲律宾海军靶船。这是日本二战结束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也是日本首次以正式参演国身份全面参与该联演的核心作战科目。据悉，88式岸基反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1988年列装自卫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该型导弹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装甲高爆弹头，采用惯性中制导加主动雷达末制导，可以低空掠海飞行，规避障碍物，支持多阵地饱和攻击。此次发射地点位于吕宋岛北部，距离台湾南端仅96公里，紧邻巴士海峡。该海峡作为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关键航道，战略位置极其敏感。两枚导弹全部命中靶船，验证了该导弹的机动部署与反舰打击能力，实现了日本战后境外进攻性武器发射的实质性突破。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此次肩并肩联演日前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持续至5月8号结束，参演兵力达到1.7万人，涵盖美、菲、日、澳、加、法、新等7国。日本派出海上、陆上以及航空自卫队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C-130运输机以及88式陆基反舰导弹系统等核心装备，全程参与2期夺岛、反舰实弹射击、海上封锁等高烈度科目。从2012年起，日本长期以观察员身份列席该演习，仅承担非战斗任务。今年日本正式升格为参演国，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习，标志着其海外军事投送能力完成了从旁观参与到实战化火力投射的关键跨越。与此同时，据日本媒体披露，5月8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该法案此前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法案内容，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 投、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计划最早将在今年夏天成立约700人规模的情报中枢。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还计划在2027年前新设对外情报厅，专职负责海外人力情报搜集与间谍活动，彻底补齐日本对外情报作战的短板。而在武器出口方面，日本政府日前宣布向菲律宾无偿转让二手的25V级护卫舰，该舰配备反舰导弹装置，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例军售。结合此次境外实弹发射与海外兵力部署，日本在武器研发、生产、出口、实战使用的全链条限制已经被打破。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日本在吕宋岛北部部署88式导弹，并且实施实弹射击，战术意图极为明确。该位置正对巴士海峡南端出口，导弹射程足以覆盖海峡航道，具备暂时切断台海南端通道的能力。日本从军事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国，并且实施海外反舰打击，显示其正将军事扩张触角从本土向第一岛链前沿延伸，未来可能在菲律宾实现常态化军事存在。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国家情报局法案与海外实弹试射几乎同步进行，表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进入制度构建与实战验证并行的加速阶段。情报体系的重构为海外军事行动提供目标指引与信息支撑，境外兵力投射验证装备实战性能与跨域部署能力，武器出口则为军事工业扩张打开市场。三条路径叠加，标志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御原则和平宪法第九条以实质性瓦解，亚太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深刻冲击。
0: 好，从南海到台海再到东北亚，地缘局势持续的紧张升温啊！美伊的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再起，双方战报南辕北辙，而全球能源命脉也岌岌可危。台海方向，解放军28架次的战机联合警巡歼35出口型量产亮相，而军事的主动权已经悄然的位移了。日本则在菲律宾完成了首次境外的导弹实弹射击，安保体制变革步步紧逼。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解读和分析。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最新军情情况啊！日本近日同步启动了安保的三文件的修订，实质解除了致命性武器的出口，并且在菲律宾完成了首次境外的导弹射击，形成了海外派兵实战演练还有装备出口的完整链条。对此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方面的东京专家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问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日本正在系统性的一个构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军事扩张路径，对于整个东亚的安全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呢？
2: 日本正在把拥有反击能力、海外联合演训和武器装备出口组合起来，推动日本军事战略战术结构性和系统性大转变，形成攻守兼备、内外结盟、强化威慑的军事安保新体制。为此，日本不断以小步快跑的方式不断进行突破，包括宙斯盾新增战斧巡航导弹，陆基增加远程打击导弹，海上舰队航母化改组，建立海陆空联合作战司令部，首次加入美菲联合军演，八八式陆基反舰导弹首次在海外实弹击毁海上标靶，还有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日英裔联合开发第六代隐形战机等等，从而把日本军事从过去东亚地区的专守防卫者转变成为前沿威慑的重要参与者。这种不断增强对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的军事威慑和军事围堵，势必会引发中国强力反制，并进一步增强海空军活动、导弹部署和反介入能力，这些将对东亚乃至印太区域军事再平衡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挑战。
0: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军工的最新动向。5月1号呢，央视节目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架编号0001的歼35隐身战机啊，机头喷涂的是 AVIC 标识，而非是81的军徽。有专家已经分析确认，这正是歼 35AE 的外贸型的首家量产机，这也标志着这个型号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研发测试，进入到了正式的生产阶段。有情资显示，沈飞新工厂的四条脉动生产线全力的运转，年产量预计是突破了100架，在满足国内的海空军换装需求的同时呢，已经具备了充足的产能，开拓国际市场。巴基斯坦空军已经公开表态，首批采购40架，最快在年底启动交付。根据了解啊，歼35AE雷达反射截面控制在了0.01平方米的这个量级啊，搭载了中国国产先进的中推发动机，具备了超高音速的这样一个巡航能力，长期被美国 F-35 垄断的高端的战机市场，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破局者。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聚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在陆游生活了大半生的江南乡村世界里，成熟的农耕经济孕育出了精致的思想文化。生长在乡间的质朴的民风民俗和陆游这样的士大夫带来的精英文化相互影响，浸润出带有鲜明江南特征的耕读文化的独特气韵。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这有一只乌龟，一毛乌龟游到这，然后到后来还
2: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同
0: 学。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2: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2: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2: 画起来画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0: 公元1186年，六十一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 北宋平民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 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医方变成了手边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 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 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元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 在东元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技艺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跟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0: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 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境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野趣，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喂，你呢？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啊，
1: 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
0: 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托堂，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一点。
2: 好在我变得来了，
3: 换个呀。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以后，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5: 看他咔咔的呀！
1: 我就想没得接太阳烤比赛的那时候。
6: 这下了。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7: 离城最近的茶园。

0: 是弹给我们自己听的，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那一杯绍兴酒，请那里上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4: 社会的形成来自于人员的聚集，文明的演进则有赖于沟通与交流。中华文明近万年的演进史，它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信息融汇的深化。从唐代到宋代，印刷术普及，书籍大量出版，社会的识字率提高，知识的传播加速，民生因此得益，无以复加。国家通过科举来选拔官员，打通了田舍郎与士大夫之间身份升降的渠道，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明显扩大，文化因此繁荣。江南地区是这个一系列历史变化的聚焦点。陆游开学教牛津，做事写驴卷，更是代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比较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于今年七月一日起正式施行，取代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标志着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据内地媒体报道，此次出台的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列明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及法律责任等。在救助对象上，将流浪乞讨人员修改为更为中性准确的流散人员，并建立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涵盖特困、低保边缘家庭等至少8类群体。同时，新法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3无人员纳入特困救助范围，实现了城乡特困救助的制度统筹。针对备受关注的医保参保问题，法律将草案中的辅助改为资助，强化了政府兜底责任，并专设社会力量参与，为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让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及企业参与，为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最后一道防线。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抵达北京，他在启程前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方希望借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机会，开展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并推动双方就农产品采购等经贸议题进行沟通。
3: 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表示，随着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速，双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工具被武器化或者是失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 Axios 网站报道表示，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考虑在元首峰会期间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的护栏问题，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报道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引擎、情报工具和网络武器，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对话也变得更加迫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表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其实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工智能的管控，但美国似乎是近期才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方也愿意去建立一个避免冲突的沟通渠道。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农产品采购也被美媒列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磋商开始前，何立峰与贝森特合影留念。本次会谈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举行，贝森特率先到达。何立峰抵达之后，双方开始持续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结束之后，中方发布消息指，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特朗普13号到北京了，结果呢，第一夫人这次没有同行，他的二儿子埃里克夫妇是同行了。而最引人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在他来北京前2天到1天，还有媒体报道称，在随行的美国商界领袖中，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缺席，因为英伟达在中国的销售是中美经贸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人们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来。但最后就是黄仁勋呢，又在最后的时刻又登上了来中国的专机，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美国股市的期货马上扭转早期的跌幅，看来人们都希望峰会能为在中国更多的芯片销售打开大门。由此可见呢，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未来如何相处的前提问题，也是当前中美合作或管控分歧的重要所在。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作为算力基础的芯片和智力涌现的 AI 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议题，而是决定21世纪全球权力格局的战略资源。中美元首峰会将其作为重要议题，实质上是在为全球数字文明的底层逻辑寻求共识。芯片是所有现代工业的粮食，中美在芯片领域的深度嵌入与当前的脱钩断裂风险并存。因为芯片供应链极其全球化，任何极端的制裁或封锁都会引发全球产业链的震荡。元首峰会如果能够就供应链透明度和政策边界达成某种默契，那将极大缓解全球企业的合规焦虑。同时，尽管高端先进制程竞争激烈，但在成熟制程、标准制定及车载芯片等民用领域，中美双方仍然有广阔的协作空间，应该加以维护和扩大。就在上次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访华至今的8年半时间里，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法律和伦理的演进，在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越来越敏感和重要。中美作为 AI 领域的领头羊，如果不能在峰会上就人类对 AI 的终极控制权达成共识，全球将面临巨大的生存风险。 AI 的进步需要算力、算法和数据，中美分别在这些领域拥有互补优势，合作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癌症治疗等全人类共同挑战的 AI 模型，这才是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而且相比传统的贸易顺差或汇率问题，芯片与 AI 的合作与管控具有外溢效应。对中美关系而言，这决定了两国是陷入零和博弈的算力军备竞赛，还是在竞争中保持必要的科技对话。对全球而言，中美的共识将直接影响全球数字治理的规则制定，避免技术标准的柏林墙，将世界分裂为两个互不通用的数字阵营。元首峰会探讨芯片与 AI， 表面上是谈技术，实则是在谈秩序。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两个领域的稳 是中美关系的新压舱石，是全球安全与发展的新基石。有段话是这样说的，芯片决定了文明的上限，而 AI 的管控水平决定了文明的下限。中美元首峰会对这两大领域的定调，不仅是为双边关系校准，更是为全球数字未来的确定性背书。看看中东的局势，伊朗12号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是谈判前提，如果再次遭袭，伊方将或许将油浓缩的风度提升到90%的武器级水平。
4: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核谈判进展越来越不满，并正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5: CNN 1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日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在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之际，中东局势又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美伊停火协议被特朗普形容为处于重症监护状态，命悬一线。特朗普来中国之前召开了战情室会议，离开白宫之前还对记者说，不需要中方帮助，美国是赢定了。白宫有人透露消息称，特朗普可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恢复军事行动的概率有多大呢？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一， 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这个认为伊朗是不但拖延，而且还威胁铀浓缩丰度加量，所以呢，白宫内部关于恢复军事打击的讨论已经从防御性预案转变为主动性的选项。二，恢复军事行动的最大诱因并不是核门槛，而是全球供应链的窒息。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流量，持续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剧烈波动。尽管特朗普声称不考虑美国经济痛感，但长期封锁引发的通胀压力和盟友抱怨已经触及到华盛顿的忍耐底线。三，美国此前发起的自由行动项目试图强行护航，但遭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骚扰。如果外交途径无法在访华期间取得突破，美军极可能动用武力实施清淤行动，强行清除水雷并摧毁伊朗沿岸的岸岛阵地。四，特朗普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让步意见，这让他很不耐烦。本来被认为是理想谈判对手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对华盛顿展示了极强的硬实力姿态，警告说要给侵略者难忘的教训，特朗普可能有些头疼。五，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呢，当他感知到对方因内部矛盾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直觉往往不是等待，而是通过一轮更猛烈的军事行动来震碎对方的防御心理，强迫其回到谈判桌。第六，我们做一下概率的评估。从目前的局势看，恢复军事行动的概率是这样的：有限手术刀式打击率概率啊是65%，大规模空袭概率45%，全面地面战争概率是小于5%。那么恢复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可能有，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针对美方舰艇的袭击，或者是特朗普访华

在伊朗问题上没有什么成果，而且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海峡。那么最后呢，虽然特朗普说不需要中国帮助，但是他前往北京之前释放的这种准备动武的信号的意图仍然是很明显，就是想以此为筹码要求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那么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说服伊朗在海峡开放或核检查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军事行动可能会被无限期的推迟。反之，如果特朗普认为中国帮不到，可能就会选择在结束访华之后立即授权行动，甚至不排除其他的戏剧性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政权更迭啊，迅速引发了树倒猢狲散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之一，就是欧尔班时代重要的媒体大亨巴拉西主动提出将旗下的公司及部分投资免费上缴国家。随后，警方介入调查并冻结其相关资产。这一事件成为观察匈牙利政治生态转型的生动注脚。巴拉西是匈牙利媒体与传播领域的关键人物，他的公司叫 Launch Group 等，过去十余年主导了政府竞选宣传活动组织和媒体采购等业务，长期承接国家通信办公室的大额合同。据报道，他的公司在2019到2021年间仅部分合同就价值数亿美元，累计获利丰厚。这些公司深度参与欧尔班的反移民反欧盟或特定政策的宣传，被视为欧尔班政府媒体战略的重要执行者。四月大选之后，五月四号左右，巴拉西在视频采访中公开表示，愿意将自己经营的22年的公司集团估值约八百亿弗林，约2.57亿美元，连同相关私募股权投资一并无偿移交给匈牙利国家。他强调，此举不是因为有事要隐瞒或做过违法之事，而是希望保障员工福利并配合新政府。然而，这个慷慨的举动并没有平息疑虑，警方随即展开调查，以涉嫌挪用资金和洗钱为由冻结其多家公司账户。巴拉西称，账户已经在选举之后被冻结，并且表示全力配合调查。那么新政府就承诺要审查过往的合同，打击腐败，并追回国家资产。欧尔班执政期间，匈牙利形成了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也叫亲信资本主义模式。忠诚的寡头通过公共采购、欧盟资金和政策倾斜，迅速的致富，在反哺政权的宣传机器。巴拉西并非个别，还有一位欧尔班的儿时好友叫洛林茨，他从燃气管道安装工变成了匈牙利的首富。在媒体、能源、建筑等领域都出现了类似寡头化的现象，大量媒体被整合进亲政府的基金会，公共资源向忠实盟友倾斜，形成政商媒高度绑定。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巩固了欧尔班的权力，但也积累了腐败指控、欧盟资金冻结和国内不满。毛吉尔上台之后，高调承诺反腐、媒体独立和资产追缴。巴拉西事件正是这一承诺的早期测试的案例。对于巴拉西来说，主动上缴资产的举动可视为理性避险，在新政府强势反腐姿态下换取从轻处理，保护部分个人利益或员工的稳定。它也反映了欧尔班时代部分亲信的恐慌。有报道显示，相关圈层正加速向阿联酋和美国等地转移资产。巴拉西的投诚或许是其中比较公开、比较体面的一种形式。对于毛吉尔政府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接受上缴可快速充实国有资产资源，展示反腐决心，但若处理不当，可能被指是政治清算或者是法律程序不公。同时呢，全面审查过往合同需要平衡法治与效率，避免经济动荡。匈牙利还需要满足欧盟27项条件以解锁资金，这要求司法独立和反腐的时效。这一事件凸显强人政治遗产的脆弱性，当权力更迭，依附于个人的政商网络迅速崩解。匈牙利从非自由主义民主转向更注重法治与透明的路径能否成功，取决于新政府能否将个案调查转为系统性改革，而不是新的一轮亲信重组。巴拉西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后续调查结果、资产处置方式以及更多亲信的命运，将决定匈牙利能否真正走出欧尔班时代的阴影，实现可持续的民主与经济转型。在中东欧乃至全球，这也是对民粹强人模式长期可持续性的又一次现实检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做创科产业的，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抵达北京，韩正等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中美元首今天将举行会晤。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中方只交流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
0: 伊朗外长赴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但是阿方否认。
1: 菲律宾参议院发生了开枪事件，据报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有关。
0: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批评俄方袭击民用设施。
1: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斡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在5月15日就会结束。
0: 欢迎搭乘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雨。头条关注到的是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好，今天就是重头戏了。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间已经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继中美两国元首在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的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0: 中美元首今天将会举行会晤，预计呢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日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3: 北京时间5月13日晚间7:4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我们刚看到在13日的晚间就抵达北京，他直接就乘车前往下榻酒店，将会在今天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4: 13日晚间8:30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 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的酒店，有大批的民众还有媒体早早守候在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2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

0: 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五六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1: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2: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3: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4: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0: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5: 那更多有关于今天特朗普访华的行程与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
6: 伟健早。
1: 杨子香姨早上好。
6: 伟健，刚刚你的片子里面听到很多这民间评论员他们的期待哦，所以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今天特朗普的行程跟中美元首会晤有哪一些重点的议题呢？
1: 好的，今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两国元首将会举行正式的会晤啊。那根据白宫方面披露呢，今天下午的时分呢，两人将会同游天坛公园，那晚上呢，特朗普将会出席中方为他举行的国宴。那可以说今天全天啊，中美元首会有充分的时间来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而过去一年呢，其实中美元首是进行了多次的通话，并且于去年的十月底实现了韩国釜山会晤，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而中美的经贸团队呢，也是经过了多次的谈判和磋商啊。那目前中美的经贸关系也是处在一个阶段性缓和的状态。而中方呢，也是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多次明确啊，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中方也愿同美方一道，秉持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来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相信这一次元首会晤呢，将会为新一阶段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来明确方向，划定基调。而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抵达中国之前也是发文表示啊，此行呢他的一个核心的聚焦就是经贸问题。那的确呢，在当前全球局势是变乱交织，特别是中东战争让全球的能源是陷入到危机，那包括美国在内啊，其实很多国家的国内经济都是面临着重重的压力。那再加上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所以特朗普也非常期待此访能够给美国这个国家带来更多实打实的经贸的合作的成果。那的确呢，这一次特朗普也是带了一支涵盖了科技、金融、农业还有航天等领域的美国企业代表团，这也是外界高度关注的。那他也透露呢，这一次非常期待能够同中方来达成一些在农产品、贸易还有航天、航空等领域的务实的合作成果。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今天全天呢，我们也会持续在北京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两位
6: 啊，的确，我们看到路上花都开好了，就等好收成。谢谢伟健的最新连线。接下来刚刚看到是伟健刚刚提到，多名的美国商界代表跟随了特朗普访华，他们代表的企业就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还有农业等多个领域。
3: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 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美元首之间累计已经有7次重要的互动。
7: 2024年11月7号，习近平致电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2025年1月17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是双方选择。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2025年6月5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2025年9月19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是务实、积极、建设性的。习近平强调，美方应避免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防止冲击双方通过多轮磋商取得的成果。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乐见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特朗普表示，美方将支持双方团队磋商，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2025年10月30号，习近平在釜山同特朗普举行会晤，时隔6年再度会面，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100多分钟的深入交谈。习近平强调，中国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经贸应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可以继续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两国元首同意加强双方在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保持经常性交往。2025年11月2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双方要保持住这个势头，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习近平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特朗普表示，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两国元首还谈及乌克兰危机。2026年2月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习近平强调，中方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表示，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在任内保持美中关系良好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的中午是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而磋商结束之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8: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点52分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点40分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点20分左右结束。 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

0: 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与特朗普沟通？郭家坤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表示，中国贸促会是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而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也期待中美工商界进一步的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1: 同时也欢迎更多的美国企业来京参加第四届的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2: 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看中美元首即将在今天举行会晤，而美国方面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访华都有哪些期待与观察？
1: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英谦，早上好，时间要交给你了。
3: 杨子祥，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3日在华盛顿表示，他希望中美元首会晤一切顺利，期待特朗普此行能够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利的政策。
4: When he says America first, he doesn't mean America alone, obviously. He means that we put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first.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that's not a selfish proposition. When we do that, it's good for our citizens, it's good for this country, and every freedom-loving person around the world.So our prayers are with him, and he has a good visit with Xi in China. They come forward with some favorable policies and things that will help us out, and I believe he will, and we'll see how that develops. Yeah.
3: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美国政治新闻网13日报道称，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国会和汽车行业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电动车是否有可能会借此机会加速进入美国市场。目前受到国家安全限制和高额关税的影响，中国电动车基本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但美媒称，不排除特朗普在中美谈判当中为中国电动车投资或市场准入打开空间。美国车企和议员的主要焦虑来自于价格冲击，比如高性价比的电动车在中国的售价大约是7800美元，而美国市场最便宜的电动车也需要约2.9万美元。一旦性价比更高的中国电动车进入到美国市场，可能会迅速吸引消费者。与此同时，美国油价持续上涨，也让更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更便宜的电动车的选项。另外，《纽约时报》13日报道称，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时，随行人员除了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财长贝森特以及多名美国企业高管之外，还包括了他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由于埃里克他并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随行的企业代表，而是负责运营特朗普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这一安排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争议。美媒指出，特朗普集团过去曾经探索在中国开展酒店、地产等业务，因此外界也关注埃里克此行是否是模糊了政府外交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特朗普集团则回应表示，埃里克此行是以个人的身份陪同父亲出访，只是作为儿子表达支持，不会参与到任何的私人会议。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英谦带来的相关分享。那中美元首会晤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2: 就在13号，联合国方面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影响重大，不能简单期待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此保持对话，也希望双方利用元首会晤的契机，通过对话处理所有分歧。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通过副发言人哈克表示，欢迎中美元首会晤，赞赏两国通过对话沟通妥善处理分歧。谈及伊朗问题时，哈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影响广泛，牵涉复杂，并不能简单期待由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与对话。
6: The issu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large one, and we don't necessarily expect that it can be resolved simply by those two countries.Obviously, we appreciate all dialogue between two such important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e want them to use moments like this so that they can resolve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5: 联合国此前也表示，鼓励中美两国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

0: 家发挥作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因此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目前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市场也随之出现剧烈波动。四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创下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主要反映企业端的批发价格和生产成本上升，意味着能源、运输和原材料成本正在推高企业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持续加重，使特朗普此次访华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伊朗国内也是引起了高度的关注。有伊朗民众表示相信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稳固持久，也有伊朗民众期待中国在美伊战事当中发挥调停的作用，结束战火和争端。
2: 在本次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伊朗问题是中美双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有伊朗民众表示特朗普会极力说服中国向伊朗施压，屈服美国的要求，但他相信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非常稳固和持久，两国的合作会给世界带来更好的未来。还有市民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扮演一个优秀的调停者的角色，促使美国和伊朗减少冲突和矛盾，让战争真正结束。
3: امیدوارم سفر آقای ترامپ به چین باعث بشه که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خوب بشه و چین در راس مذاکر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میانجیگر خوب باشه و باعث بشه که این جنگ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کاهش پیدا کنه و درگیری‌ها تموم بش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چون دیگه ملت واقعا از جنگ خستن، جنگ نمیخوان، صلح در کل خاورمیانه میخوان، درگیری‌ها باعث شده دیگه همه کار کاسبی‌ها تعطیل بشه، مردم همیشه در آشوب زندگی کنن.
2: 目前美国和伊朗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打破僵局此时凸显出中国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4: 特朗普访问中国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走向持续引发欧洲的关注，而法国方面表示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在围绕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欧洲需要坚持自身的利益与战略自主。
5: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13号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背景下，法国和欧盟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维护欧洲自身利益。发言人指出，中美关系正在深刻重塑当前国际秩序，而欧洲希望在其中保持自身独立立场，欧洲可以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第三级力量。
6: La question c'est de défendre l'intérêt de l'Europe et notre, disons notre troisième voie. Et le ministre Jean-Noël Barrot a eu l'occasion plusieurs fois de s'exprimer là-dessus. Il y a une relation de plus en plus structurante qui va être la relation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a Chine. Et bien, l'Europe est un peu cette troisième voie.
5: 发言人还表示，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也包括科技竞争、环境议题等多个层面。欧洲希望在关键领域保持自主性，同时避免在中美之间被动选边。
6: À la fois sur nos intérêts dans la technologie, nos intérêts sur l'environnement, bien sûr sur l'économie. Et c'est tout cela que nous, disons, nous défendons au quotidien. Et c'est un des sujets qui lui est très, très cher, dans lequel il a eu plusieurs fois l'occasion de le défendre.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全球关注，法国和欧洲舆论方面更多关注的和讨论的是，在中美直接互动增强的背景下，欧洲是否会在其中被边缘化，以及如何继续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凤凰卫视今天江西法国外交部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谈判有进展，而伊核问题仍然是底线。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僵持之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到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另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是阿联酋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夜晚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印度官员到机场迎接。这次外长会议14日开始，为期两天。由于美伊冲突的影响波及全球，并且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预料会议将会讨论应对的办法。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之际，伊朗与科威特近日再起争执。科威特政府12日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岩岛实施敌对行动。布比岩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对伊朗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自从伊朗与美国2月底爆发战争以来，伊朗多次向海湾邻国发射无人机及导弹，引起邻国极度不满。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4名伊朗军官事发时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对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予以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以色列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阿两国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方形容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促成历史性突破。美国方面则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胸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阿联酋外交部则否认秘密访问的说法，指阿以两国关系均是公开的。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则表示，阿联酋并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仍然致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地区纷争。他强调阿联酋有权自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但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红线仍然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万斯13号在接受记者有关伊朗的问题提问时就表示，他当天早些时候已经与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威特科夫以及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伙伴进行交谈。他认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强调特朗普的底线是要确信美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以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另外一方面，万斯也为特朗普辩护，称特朗普有关伊朗战争的决策不考虑美国民众财务状况的言论是外界曲解特朗普的说法。
5: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发出警告，若美军再次部署至红海或是伊朗再遭袭击，胡塞武装将会以军事行动来回应，而地区冲突的阴霾仍然未除。
8: 以色列与伊朗的直接冲突暂时平息，但以军声称近日在沿海城市埃拉特附近拦截了从也门发射的无人机，显示各方势力仍在相互试探底线，红海和平再度面临威胁。
9: كل عملياتنا العسكرية نعلن عنها يوم بيوم، وكل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تقوم ب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يعلن عبرها عبر المتحدث الرسمي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قد تكون هناك عمليا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تحتفظ بالإعلان عنها أولا لأسباب عسكرية، لأسباب مخابراتية، وبالتالي يلحق بعد ذلك الإعلان عنها. وليس كل العمليات يعلن عنها، أكيد أن هناك عمليات لا يعلن عنها لدواعي أمنية ولدواعي مخابراتية ولدواعي أيضا البلد، و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ترى في تأخيرها أفضل من إعلانها فورا.
8: 目前局势进入紧张的临界点，胡塞武装领导人表示已充分做好全面对抗的准备，并警告称， 若美军重新部署至亚丁湾，或者美以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都将引发胡塞武装的直接回应。
10: اليوم اليمن تمتلك مفاجآت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تقنية استراتيجية، خاصة في المجال الصاروخي وفي المجال الطيران المسير وفي البعد أيضا الاستخباراتي، وبالتالي هي حاضرة لأي تصعيد وباستطاعتها أن توجه ضربات قوية ومؤلمة. وقد تابع العالم اليمن أنها تحكمت فرضت يعني الهيمنة والسيطرة الكاملة على المضائق، منها مضيق المندب و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بالتالي بات اليوم الكرة في ملعب ا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بأن يعني يذهب بعيدا عن المياه اليمنية.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对此也门官员警告指，西方的持续干预将把当前局势推向更为危险的境地，并将进一步扰乱航道安全，破坏全球贸易稳定。
11: As rhetoric sharpens and military activity intensifies, the Red Sea remains a global powder keg, with both sides braced for imp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w watches to see if diplomacy can prevent a total regional explosio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5: 在看到以色列的执政联盟主席卡茨13号是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会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根据一份材料显示，议案要求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新的选举日期将会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来讨论决定。
8: 至于说菲律宾的参议院在13号晚间突然有武装人员来闯入，而随后发生开枪事件，而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报，菲律宾的媒体提到，事件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德拉罗萨有关联。总统马克思敦促民众要冷静，强调自己并未下达逮捕令，又指事件并非是政府策划，一定会查明真相。
12: 据菲律宾当地电视台13日晚的直播画面显示，当天晚上在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后不久，连续传出多声枪响，仍在大楼内的记者、参议员等惊慌失措地四处奔逃，现场一片混乱，期间有记者摔倒，之后又再传出零星枪响。 而躲藏在大楼内数日的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前国家警察总监参议员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德拉罗萨当天稍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会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警方及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各方支援。此前，国际刑事法院曾于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针对德拉罗萨秘密签发的逮捕令。 控其涉反人类罪，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也曾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而在13日晚发生开枪事件时，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曾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 内政部长雷穆利亚则在事发后不久，携大批警员赶到现场，并向媒体透露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德拉罗萨目前也平安，当局正调查事件经过。We
13: are in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who is behind this. President has given strict instructions. Secure the senators, whoever they may be. Next, we are not here to arrest Senator De La Rosa. In fact, we are here to protect him. Let that be clear. They made that very clear to his family.
12: 当天晚些时候，总统马克思就事件发布视频声明， 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自己未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也未策划此事，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从而导致枪战，但定会查明真相。英剧武装部队当天发表了声明，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成员当天出现在参议院内，适应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的要求，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勤务工作。国家警察总监纳塔特斯和国家调查局局长马蒂瓦格当天则纷纷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开枪事件发生之前，有大批抗议者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而乌兹别克斯坦的航天局官员就表示，机构正在与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就乌首位的宇航员培养及发射事宜进行谈判，计划在2028年的10月前就会实现这个目标。
5: 这位官员就称，各方均表达了合作的意愿。乌兹别克斯坦的首位宇航员的飞行任务时长为10到14天，属于短期任务。乌航天局参考了沙特、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这些国家都是通过短期飞行任务将本国首位宇航员送上太空。
7: 也要持续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因为俄罗斯在13号向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日间无人机袭击，而乌克兰的全境20个地区遭到了超过800架的无人机空袭，这也是自俄乌短期停火之后首次同类的大规模袭击事件。

0: 首都基辅、利沃夫和敖德萨等主要城市均成为此次袭击的目标。在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外墙倒塌，消防员向屋内涉水。在乌克兰中部的斯米拉，被击中的包括了办公楼与民用基础设施。消防员赶往现场，向被击中起火的建筑涉水，浓烟持续从建筑冒出。在乌克兰西部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同样无法幸免。一幢九层高的住宅被无人机击中后起火，消防员从外涉水，搜救人员走进建筑内破门救出被困人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此次无人机群袭击旨在使乌克兰防空系统超负荷运转，并警告后续可能会有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俄罗斯持续且肆无忌惮对乌克兰的铁路和城市中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在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13日前往视察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他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毫无疑问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并建造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布拉瓦等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地。13日迎来了建所80周年。普京向研究院官员颁发奖章，并指出，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导弹系统的体系，为巩固国家国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此外，普京同日会见新任命的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属瓦耶夫和新任命的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利丘克，两人将接替稍早前辞职的两州州长。比尔格罗德州及布良斯克州与乌克兰接壤，近期频繁遭受乌克兰打击。在会谈中，普京就边境防御及地区安全形势向两人下达了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于13号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参议院当天是以54票对4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沃什的美联储主席提名。此前参议院已经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为期14年。随着13号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会在完成白宫相关的签署程序之后正式履职，来接替于15号结束任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而预计鲍威尔呢仍会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的理事。
2: 英国首相斯塔默面对逼宫的压力越来越大，继4名的政务次官辞职要求他下台之后，工党有11个附属工会也发表声明，认为斯塔默难以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英国媒体13号就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就援引了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底下已经是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首，最快在14号就会辞职，并且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

0: 相关支持。而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13号已经到了首相的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莫进行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没有回答任何媒体的提问。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首个科研载荷成功登上国家太空站，一会儿见。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czy.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抵达北京，韩正等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中美元首今天将会举行会晤。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中方指双方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伊朗外长赴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但是阿方否认。 菲律宾参议院发生开枪事件，据报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有关联。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批评俄方袭击民用设施。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斡旋出任美联储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在5月15号就会结束。欢迎回来。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这让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对此，党主席郑丽文就呼吁谢依凤放下个人规划，全党团结打赢选战。
1: 国民党布局县市长选举在彰化呈现多人竞争局面。
2: 历经数个月的协调，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正式征召律师出身的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布局已久、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不满国民党中央跳过民调，直接征召属意人选。郑丽文隔空喊话，期盼他能以大局为重。
3: 一定要用团结的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场彰化县长的选举。 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来奋斗。
1: 郑丽文在言谈间多次强调，是抱着必胜决心来打这场选战，但在提名过程中直接跳过民调高的谢依凤。 选择地方派系正统的魏平正，魏平正能否用懂产业、懂法律、无派系包袱的形象化解矛盾，完成整合，将关系到国民党能否守住彰化的既有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而香港首个进驻国家天宫太空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日前是跟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升空，而目前已经成功展开科研任务，成为香港参与。

0: 与国家航天任务的重要里程碑。
1: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上，近距离见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苏慧和他的学生们都相当激动。这次跟随货运飞船一起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的，就有他们团队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它采集的数据将为国家的双碳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也是香港首个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2: 这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点源探测仪，它能够对全球42度南纬和42度北纬之间的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一个精准的测量。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100米。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重点排放点源的碳排放的监测。
1: 报告和核查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减排措施的成效进行评估，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科大跨学科团队这次设计的仪器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小，但能在高速运行及极端太空环境下长期提供可靠精准的温室气体数据，相关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参与国家太空站航天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的航天平台上做出实质贡献。呢一部全球独有嘅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仪，精准咁样锁定咗碳排放源，助力国家嚟到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嘅承诺，同时咧，亦都为美丽中国去建设同全球嘅气候治理提供关键嘅科学嘅支援。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指出，香港自主研发的载荷成功在天宫展开任务，充分证明香港科学家在航天科技与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具备顶尖科研实力与成果转化能力，能够为国家提供高质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有力支撑国家加速实现双碳目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在澳门，2026年度医疗券将会于下个月的1号起可以使用，金额维持700澳门币，使用期至2028年的5月31号，为期2年，总补贴金额大约5.2亿澳门币。使用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拓展到广东省的诊所以及门诊部。澳门居民在广东省需要透过一户通使用本年度的医疗券。卫生局局长罗毅龙就指出。 现在在广东省由澳门居民独资或合资所开设的诊所或是门诊部，一共21间，其中15间是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0: 待会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周三个别发展，而纳指标指再创新高，待会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

0: 新闻直击报，全方位、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徐佳，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13号试图为特朗普有关不考虑美国民众财务状况的言论开脱，但同时承认美伊战争正在拖累共和党压低物价与能源成本的努力。与此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背景之下，全球能源的库存快速下降，美国平均的油价已经突破了每加仑$4.50。
2: 13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记者会上承认，美伊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和党推动降低生活成本的努力，但同时试图为特朗普开脱，强调总统始终非常关注美国民众面临的经济压力。
3: I don't know the context in which he made that comment, but I can tell you the president thinks about Americans' financial situations. I talk to him on average twice a day, sometimes three or four times a day, and we talk about it constantly.
2: 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完全不是他推动伊朗达成协议的动力，并称自己不考虑美国人的财务状况，而是专注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约翰逊还表示，特朗普目前高度专注于解决伊朗战争，并称一旦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将有助于缓解汽油价格上涨以及整体经济压力。不过，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背景下，美国乃至全球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能源冲击。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数据显示，仅今年3月和4月2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就减少约2.5亿桶，相当于每天减少约400万桶。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能源库存同样持续下滑。联邦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上周减少430万桶，汽油库存也出现同等规模的下降，降至自2014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4.5以上。 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逐渐到来，未来几个月国际油价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市场通胀的担忧仍未消退，美股周三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回调，低开之后逐步的收窄跌幅。不过呢，芯片股反弹，提振了纳指和标指再创收盘新高。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家公司的股价都上涨超过2%。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4,693点，跌17点，跌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2,402点，涨314点，涨幅1.20%。标普白指数收报在7,444点，涨43点，涨幅0.58%。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特朗普开启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一会儿见。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抵达北京，韩正等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中美元首今天将会举行会晤。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中方指双方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
0: 伊朗外长赴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但是阿方否认。
1: 菲律宾参议院发生开枪事件，据报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有关。
0: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批评俄方袭击民用设施。
1: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在5月15号就会结束。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已经搭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一次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的釜山之后再次的面对面会晤，而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0: 中美元首今天将会举行会晤，预计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3: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点4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点5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